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0: 只要完成这次捕获恐龙的晋级考试，我们就可以获得新装备了。
1: 嗯，这次考试对我们非常重要。
2: 听说新装备代表了宇宙护卫队顶级科技水平，真是太期待了。
3: 刘星，为什么大地在颤抖啊？
4: 可能是因为我有点紧张。
2: 刘星，别紧张，有我们在呢。
4: 我会加油的。我会加油的。
2: 这才像样嘛。
4: 嘘，来了。
2: 别打了，他把你的拳头当成按摩了。
4: 总算完成捕获恐龙的考试了，这是我想了很久的计策，先麻痹恐龙让他松懈，然后狠狠抓住他。
0: 可是怎么没有考试通过的提示呢？
3: 对啊，我期待的新装备呢？
1: 居然变大了！快开启装备的二次升级，风暴战甲、
5: 彩虹战甲、
2: 闪电战甲、
4: 流星战甲。
1: 变大后更不好对付了，
2: 快看！不是吧？一直都这么难对付，现在竟然来了四只！
1: 大家分头牵制住一只恐龙。
2: 这只红色归我了，
1: 我来这只蓝色的。
2: 来呀！
5: 我来对付这只粉色的。
2: 我来牵制这只黄色的。
1: 恐龙一个变成四个后，力气似乎

0: 没原来那么大了。
1: 收到。

0: 嘿嘿，干得好，彩虹！虽然恐龙数量变多了，但是攻击力也下降了。
1: 嗯，我也发现了。
2: 现在就只差捕获流星那只恐龙了。
0: 流星，坚持住，我们来帮你了。
3: 这次我一定会抓住你的。
0: 什么？刘星，快抓住他！
4: 回来，
0: 不回来
4: 啊！啊，不是吗？
1: 真是太可惜了。
5: 捕获失败，捕获失败。
4: 明明都已经快要成功了，
1: 没什么，下次我们继续努力吧。
0: 刘星，没事的，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期待新装备。
2: 就是啊，还有机会。
6: 很遗憾，宇宙护卫队地球分队没有通过这次的捕获任务，无法获得代表宇宙护卫队最尖端科技水平的装备。
7: 爸爸，原来你是这场考试的主考官。
6: 风暴，你的队友都非常出色，所以
7: 下次我们一定可以通过晋级考试，获得新装备的。
0: 没错，
4: 风雷叔，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
6: 不要这么说，你们是一个团队，你已经尽力了。
7: 下次我们继续努力吧。
6: 加油吧。下次考试将在十年后进行。
0: 什么？十？
4: 都怪我。
2: 刘星，不用一直道歉，我们是一个团队。
7: 有任务。
8: 护卫队，九天和霹雳不言不尽在城市里捣乱。
7: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次我发明的超级烟花机一定可以赶走这些居民，占领地球。
1: 走开啊！
2: 晴天博士，我们躲在这么多层垃圾桶里，就不会被误伤了。
0: 还是你想的周到。
2: 晴天博士，你的方面也太厉害了吧，三层防护都保护不了我们。
0: 是烟花机的最后也是致命一击，足以照亮整个夜空。霹雳，小心！

0: 你去控制烟花机。
1: 哼。哦，好的。哼。
2: 我可不会感谢你们的。
0: 护卫队救人可不是为了感谢。
3: 风暴力量。刘星，注意机械臂的力度。
1: 真是对不起啊。
3: 烟花机快要爆发了，大门有危险！
4: 彩虹能量，
0: 闪电飞速！
2: 晴天博士，你太有心了，我真的好感动。
5: 现在不是感动的时候，快喊口号
2: 哦！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6: 别打你们地球！
5: 哎，我讨厌这样的呼喊声。
7: 真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执着要占领地球？
1: 我差点又搞砸了。
8: 离开地球！
5: 喜欢我发明的噪音话筒吗？只要一打开，就可以让疲劳的人精神的一激灵。
0: 太吵了！
9: 吵啊！关掉这可恶的话筒！关掉！
10: 成天搞这种没有用的发明，
11: 什么乱说呀？这一点用都没有，
10: 没用，
11: 真没用！
2: 等一下。我一看书就犯困，刚才你的话筒居然让我看完了这本书的标题，地球本来就是恐龙的。你的发明真棒。
5: 谢谢你 PB， 只有你认可我的发明。
2: 不要客气，我从生下来就没见过任何亲人。虽然你不是恐龙，却是我现在唯一的亲人。
12: 记住，地球本来就是恐龙的。
5: 记住了。
2: 你好，上次就是你给了我这本书。
12: 你一定仔细看过了，那你一定知道，地球曾经是我们恐龙的故乡，还有一些恐龙祖先埋在了地球的地下。身为一个恐龙，应该去地球看看。
2: 祖先，那不就是我的亲人吗？我想去地球。晴天，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2: 我相信地球不仅是我们恐龙的故乡，也是你们剑齿鼠的故乡。
2: 是啊是啊。
5: 你要占领地球，找到恐龙亲人，恢复恐龙的荣光，我要用发明帮你占领地球，实现发明的价值。我们一拍即合来到地球，没想到我们一次都没有成功过。
2: 还是早点休息吧。
5: 霹雳，你在睡梦中都和我这么默契。我听到了远古的声音。
2: 是祖先的声音吗？
0: 刘星，你这么早就起来训练了？
1: 这次没通过考试都怪我，我只有努力奔跑才能追上你们的步伐。
0: 刘星，我来陪你一起训练。
7: 刘星，
1: 不行。我果然在这个团队里谁都比不上。
13: 粉丝给我们来信了，虽然我们没有得到新装备，但是粉丝们还是

0: 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彩虹，这些是你的。风暴，这些是你的。还有这些是我的。
1: 我的呢？
0: 这次没有。
2: 流星，别灰心，下次肯定有粉丝给你来信的。
3: 我可能不适合当个护卫队队员。
2: 流星的状态不太好啊。
4: 我们应该多帮帮他。
5: 是熊熊，如果受伤，后果自负哦。
6: 熊熊，你又刻薄了。嗨，我是兔兔。
5: 都是我们的杰作，是我们的热情在燃烧。好多人呢。
7: 那远古的声音就是从火山口里传出来的，我们要秘密行动，不要被任何人发现。
8: 大哥，这些怪兽好漂亮啊。
9: 大师的杰作。
10: 不好意思，我踩到你的尾巴了。
8: 青天，我们好像被发现了。
10: 是霹雳，霹雳，霹雳，霹雳，是霹雳。
11: 你太棒了，你打败了霹雳。
8: 晴天，快给我一个发明，我要赶走他们。
7: 好，漂浮套圈。漂浮套圈可以把动物们全都套在装满氢气的套圈里，让他们飘出大气层。
8: 那就从你开始吧。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12: 救熊熊！
8: 放开我！哎，嘿嘿嘿，操！哎！
10: 我只是来陆地看看，没有人通知我会上天啊！
2: 我喘不过气了，我！哎，嘿嘿嘿嘿嘿！
7: 霹雳干得好！哎，霹雳，为什么连我也够啊？快帮我！
13: 护卫队，霹雳和晴天用漂浮套圈把大家都套在了空中。
7: 你竟然在报警！霹雳！
13: 护卫队，快来帮忙啊！
7: 霹雳，干得好！这下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快走！
10: 小宇宙！
2: 解锁！
14: 风暴力量！别担心，我们来了，我来帮你！风暴力量！

0: 彩虹能量解锁。
1: 别紧张，庄护卫队会保护大家的。别着急，我马上救你们出来。
2: 刘星，不要！
3: 是我们雕了一天才完成的。
2: 刘星，稳住！
0: 刘星，我来。
4: 刘星，你先不要动。
0: 彩虹能量解锁。
5: 尽管你救了我们，我们也不会感激。
3: 因为你们毁了我们的杰作，我觉得你们中间有的人不适合留在宇宙护卫队里。
4: 喂，你说谁啊？
3: 你们心里知道，刚才你都不让他出手了。你们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已经不信任他了。
4: 你再说。
6: 不要这么说，不要用伤害我们的话再去伤害别人啊。
3: 走。
1: 闪电，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4: 刘星，对不起，刘星，刚才我有点不信任你。
1: 对不起，
7: 刘星，
1: 我们也有点，都是我的错，实在抱歉。
7: 刘星，你别沮丧，救援的过程中难免有疏忽的地方。
1: 也许，我真的应该退出宇宙护卫队。
2: 刘星，不要这样说。宇宙护卫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队员。现在我们需要你和我们一起去寻找晴天霹雳。
1: 我会尽力的。
8: 你确定那远古的声音来自这里？
5: 不会错，我用声音共鸣器测试过，这是来自远古的共鸣。
8: 祖先，我来了。
5: 霹雳，霹雳，等等我，火山里边很深的。
8: 晴天博士，你怎么不提醒我这里很深的？
5: 霹雳，等等我，火山里边。我刚才提醒过你。
8: 好吧，虽然提醒的有点晚。
5: 哇什么哇？这么黑，什么也看不到。光亮球。
8: 这下面还真有点冷。这是祖先，是祖先，祖先，祖先，这个祖先好时尚啊。
5: 看，还有时尚的三角龙和剑龙。霹雳，你的书掉了。
8: 我的书在这里啊。
1: 那这是？
8: 难道这本书是他们的？
5: 就是这个声音，来自远古的声音，带有强烈的恐龙气息。
8: 晴天，快看！
5: 是他在拨弄着琴弦。
8: 他们还活着，快把他们救出来！
5: 看我的吧，阳光。

0: 这能放大灯。阳光热能放大灯，可以放大阳光的温度，融化冰雪。
1: 很好玩的样子，让我来。
0: 就是这样，均匀的照射，融化的速度才足够快。哇！
2: 银河，闪耀的银河，快速出击，一路全无敌。哇！
1: 这节奏真棒！我猜他们原来是个出色的乐队。
0: 原来如此，是他吗？
1: 你们这个舞还挺特别的。
3: 我们那是动的，这个舞一点儿也不美丽。
4: 是你们救了我们。
1: 救命恩人，你是我的偶像，我会一直崇拜你的。对了，有没有好吃的？
0: 你们是三天前从达尔文星来到地球的超甲乐队。
4: 原来我们这么有名。
3: 自从我们看了这本书，得知地球本来就是恐龙的，我们就决定出发
5: 来地球。
1: 地球上所有的美食都是黑洞的。
3: 没想到刚刚来到地球，我们的飞船就坠落到火山口里。等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双腿已经被冻住了。
1: 没错，就像现在一样。这次我们被冻住的队伍又壮大了。
0: 我才不要被冻住。幸亏我有阳光热能放大灯照一照，就能融化冰雪。
1: 晴天，天已经黑了。
0: 不是吧？这难不倒我。看来只好让你们用热水泡泡腿了。超级热得快，可以把冰块制造成温泉水。
1: 好舒服。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既然大家都是怀着一样的梦想来到地球，不如加入我们。我们的团队就叫晴天霹雳队。
3: 超甲恐龙队真是好名字。
1: 超甲恐龙队帅。
4: 超甲恐龙队。
1: 好吧，那就叫超甲恐龙队吧。超甲恐龙队。
0: 你们看，这是我从火山里带出来的远古冰川，配合我的冰川制造机，可以把空气中的水汽快速凝结成远古冰川。
1: 那不是很冷吗？我们不会再次被冰冻吧？
0: 大错特错！只要我们把地球的各个地方都凝结成冰川，让地球变回冰川时代，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火山里冰冻的恐龙全都带回到地面。

0: 让他们在温差小的情况下复活，而不对身体造成损伤。
1: 真是个好主意，立刻行动吧，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大干一场吧，黑洞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2: 烟河闪耀，召唤剑龙号。
3: 星云璀璨，召唤翼龙号。
0: 冰冻地球，就先从赤道开始吧。
1: 超甲恐龙队，
4: 出发！

大地上，看脚步冲破迷茫，青春肆意绽放。看日升月落朝夕替，风筝逆风在飞扬。看我破釜沉舟，全力以赴的力量。你的期盼的目光。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9: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暴躁，稳球端圆。他左腿留点汗，三分领跑朝阳不跑。
8: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0: 你先生没有过来啊？
2: 他今天太忙了，所以叫我来给他代办的。
11: 冯主任，这……
12: 我怀疑这些钞票有问题。
11: 陈嘉伦说了，假钞都是混在真钞里。
12: 他是什么？见利忘义，血口喷人，谁都跟他一样吗？
13: 这女的我认识，肯定是在等接头。
14: 枪都给我放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1: 叔叔，你听我说。
0: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1: 叔叔。
2: 大哥，
3: 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党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4: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3: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4: 对，是他师父。

0: 大师，好功夫！嗯，徒儿，你的胳膊呢？
1: 师傅，你要为徒儿做主，
0: 怎么回事？是谁？
2: 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
3: 好，我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靖府。<笑>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大官人。
4: 凤儿，你这门外偷听什么？
3: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4: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3: 我，
4: 这怎么回事？大哥，您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3: 不会吧？大官人，我没有。
4: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你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伯爵，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
0: 大哥。 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4: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0: 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1: 青姨，这个你收下。
0: 这是干什么呀？
1: 青姨，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0: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姨能办到的。
1: 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五都头啊？
0: 哎呦，不行不行，你找五都头干什么呀？
1: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0: 这五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儿了啊。
1: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0: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去想办法把五都头给你找来。
2: 二哥，
3: 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2: 好。
0: 五都头，五都头。
2: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0: 哎呦，我是青姨。
3: 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0: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五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
2: 好吧，中堂赵凯啊，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
4: 好，
2: 走吧，
4: 走吧。
5: 嗯，走了，
2: 走吧，我跟你去。
0: 谢谢都头，请。
2: 青姨啊，这丽春院不是在前街吗？
0: 我带你走后门，凤儿姑娘说这事儿不能声张，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

0: 凤儿姑娘，五都头来了。哎，躺下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还能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嗯，
2: 五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1: 为什么？
2: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1: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2: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1: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2: 五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3: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第四，铁脚头陀。
2: 嗯，
1: 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4: 子虚，啊，
5: 大哥，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5: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姨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4: 老鸨青姨，
5: 丽春院当家的，
4: 小婊子胆子都不小啊！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
5: 走。
4: 是。
2: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0: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代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武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1: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0: 你就别再问了。
1: 如果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 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0: 哎呦，大官人呐，又来了！
1: 滚！让开，闪开！
2: 两个人，
1: 别挡着他！武都头，你赶快走吧。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 凤儿姑娘，我走了。

0: 没有。说，武松在哪儿？
1: 凤和姑娘，凤和姑娘，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还死鸭子嘴硬，说，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

0: 风儿姑娘，风儿姑娘，你把他打死了。
1: 伯爵，明天给青衣准备50两银子，跟衙门报一个暴病，拖出去来了。
2: 是。
3: 二哥，二哥，
4: 不要冲动，
3: 不要冲动，
4: 不要冲动，二哥，
3: 二哥，
4: 不要冲动啊，
3: 不可冲动啊，
4: 不杀西门庆，我武松誓不为人。
3: 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可是你以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你这脑袋一热，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呐！
4: 你在说什么？
3: 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桌子也明白，他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是阳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啊。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为了一个妓女，怒杀了西门庆啊！二哥，到时候是泥巴掉了裤裆里。他不是吃也是吃啊！
4: 难道我就任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2: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3: 二哥，这西门庆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4: 我等不了了，
3: 不能等也得等。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酒头陀呀。
4: 铁脚头陀，
5: 哟，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嗯，大侠请坐。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1: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
5: 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
1: 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在我这不管用。
5: 得得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
3: 快去！
6: 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
5: 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6: 活该！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酒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

0: 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气儿。
1: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0: 哎，等等。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
1: 嗯。
2: 师傅啊，让你久等了。
0: 哎，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
3: 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呵呵，佩服佩服。
0: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阿弥陀佛，
3: 你母夜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0: 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来来来，喝酒吧。
3: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0: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巴结还来不及呢。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
3: 好酒。我也查，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0: 阳谷县？
3: 对。
0: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3: 去找人？
0: 找什么人呢？
3: 找武松。你认识？
0: 啊，我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金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3: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0: 三头，上好酒来。
4: 好嘞。
5: 哎，三刀，上西风角外面什么情况？
1: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5: 找死。
1: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3: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0: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哎，不瞒你说，这酒啊

还是我出生那一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来，洒家敬你一碗。嗯，大师傅还真是个惊喜人。好吧，既然大师傅有赏，那老娘也就不客气了。
1: 大师傅，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哎，这可是好酒啊！
0: 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
1: 哎呀，你忙你的。
0: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你没事吧？什么情况？哎，是，他娘的，这个贼和尚，非要让老娘。 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啊，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嗯，哈哈哈哈！来，
1: 给你加份牛肉。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说吧。
0: 想怎么死？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
1: 我徒弟金神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就算拉倒。啊啊啊！
0: 还真不愧是铁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的马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1: 木叶叉，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0: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武松他是我二弟，你的徒弟金身罗汉。 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哼！哎呀！哎！哎！别害怕。铁小坨坨，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 倒！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倒！

0: 三头儿，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
1: 好嘞，来来来，
0: 他娘的，这把借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

0: 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
1: 哎呀，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0: 当家的，你回来了。
1: 哎，哎，怎么了这是？
0: 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1: 哦，好刀，哪儿来的？
0: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

0: 上。
1: 嗯，
0: 哎，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食子铺不做。
1: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0: 干什么的？
1: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0: 你倒问清楚了。
1: 当然问清楚了。
0: 哎，那人叫什么名字？
1: 铁脚头陀。
0: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1: 早就放地库去了。
0: 哎呀！
1: 哎，哎，到家了，你干嘛呀你？
2: 当家的，
0: 嗯，
2: 你咋了？你还在为今天铁脚偷脱的事儿揪心呢？
0: 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铁脚偷脱，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未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1: 啊！哎呀，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
0: 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他给做了？
1: 啊，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自断一臂。
0: 行了。
1: 哎呀，反正也不想那么多了，做也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那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0: 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十字坡的神仙岛。
1: 哎呦，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
0: 睡睡。怎么了这是啊？
1: 当家的，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都发怒了？
0: 你瞎说什么？
1: 当家的，这啥声音啊？
0: 不知道
1: 啊。要不你去看看去。
0: 行，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1: 哎哎哎，
0: 嗯，
1: 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0: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1: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0: 好。

0: 你说这借刀喝过多少人的血？你敢说这借刀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1: 那我把它藏起来。

0: 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
2: 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哦，哈，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啊，辛苦了，辛苦了。
1: 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2: 多多，使不得。冷静点，
3: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0: 啊？哪位凤儿姑娘？
3: 你少给我装蒜！
0: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嗯，真正的清官人，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原来五都头喜欢这女妓之辈，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3: 你还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2: 五都头，冷静，冷静。
3: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0: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0: 哎，丫头，改天我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西门庆，你少啰嗦，等着瞧吧。
2: 走，丫头。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2: 是。
0: 怎么是你呀？
3: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0: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2: 是。
4: 太爷。太爷，这武都头啊，只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

0: 这是官场行事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1: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退堂。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还。

0: 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路途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

0: 不同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2: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3: 你先生没有过来呀？
4: 他今天太忙了，所以叫我来给他代办的。
5: 冯主任，这……
6: 我怀疑这些钞票有问题。
5: 陈嘉伦说了，假钞都是混在真钞里。
6: 他是什么？见利忘义、血口喷人，谁都跟他一样吗？
7: 这女的我认识，肯定是在等接头。
8: 枪给我放！

0: 各位邻居，我是粗人，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我敬大家。
1: 好，
0: 武都头，老汉与在座各位都是各忙各的，并不曾与武都头洗泥接风，如此打扰，不好意思。
2: 常言道。 远亲不如近邻嘛，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

0: 来，喝酒，实在。来来来来，朱涛，嗯，
1: 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2: 我也是。
0: 哎，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1: 吃酒，还不许人随意离开。
0: 来，各位邻居，这一碗酒，大家随意。

0: 主子们，正牌，
1: 在。
0: 把这些菜全都收了，我们晚点再吃吧。
2: 是。
3: 哦，那我先走了啊。
2: 哎，慢着。各位高邻，我想请问你们中间谁会笔墨？
4: 胡爷原是宫门中人，当过行房师爷，公事熟读，笔走龙蛇呀。
2: 胡大爷，那今日就麻烦你了。都头。 要做什么？
0: 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都头，胡谋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说吧。
2: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呀。
0: 胡大爷，你放心，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 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2: 好，那就好，那就好。
0: 胡大爷，请，这边坐。

0: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也不必吃惊。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 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老猪狗，给我老实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子，给我从实招来，你是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1: 叔叔，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关我何事？对呀，也不关我的事啊。
0: 老猪狗，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1: 我，别怒啊！
2: 都头大人，都头大人，你莫生气啊！我来，站住！
1: 不要，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3: 胡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2: 我写。
3: 王婆，今日此官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
1: 那我该说什么呢？
3: 老猪狗，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
1: 不，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叔叔，既然这么想听，我实话实说。

0: 叔叔便是。
1: 好，嫂嫂，你就给我说清楚。
0: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我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
1: 我看那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还差得远呢。
2: 哎，大哥，那史文奎史大人他怎么说？
1: 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十足的官场老滑头。
2: 这史文奎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
0: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3: 闭嘴。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那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大郎，
0: 哎，走开走开。
3: 大郎
0: 大郎，
3: 捉奸捉双，快进去啊，快
0: 看你大郎。
3: 那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邻。
1: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3: 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4: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
3: 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
5: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吴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6: 爷，
1: 嗯，
6: 爷，真有此事，小人亲眼所见。
1: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
2: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
1: 好。
4: 大哥，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1: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4: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
1: 跟我斗。
7: 武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8: 可以。
9: 这个是给您的。
7: 您这是？
9: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
7: 老汉可以为你作证。
8: 谢谢。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
3: 九叔有。
8: 对，
7: 武都头，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8: 什么？
9: 给您的。
7: 大官人，您这是
1: 一点辛苦钱。
7: 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

0: 这是你哥用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被火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 透着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1: 何九叔，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0: 这就是中毒身亡的。 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进一步详查取证。
2: 九叔，这是我哥哥的，难怪我哥哥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长兄为父，这是你哥应该做的。
3: 兄弟，记住，一定要早点回来。

0: 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今天，不，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1: 督导，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0: 胡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您全都记下来了吗？
1: 我全记下了。
0: 那好，老猪狗，还有你，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说？
2: 我有，我也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0: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
2: 吴都头，你不要含血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在我头上。
0: 老猪狗，你给我过来，过来！
2: 不要啊！
0: 来，
2: 不要！我不要！
0: 火药！
2: 我不要！
0: 快给我牵住火药！

0: 我也有话要说。你还有什么话说？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
1: 想看一看，这颗心是黑是红还是白？闭嘴！你不守妇道，谋杀亲夫，你不要以为我武松是不敢拿你开刀。老实说，我真的不想看到这些证言证物。 可是现在，我真想一刀杀了你！
2: 对，对，对，对啊，武德头，你杀了他吧，他是一个。

0: 的心挖出来。纪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他，杀了他。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亲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七孔流血，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不要这样，可是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露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1: 闭嘴！
2: 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叫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
0: 你闭嘴！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
1: 闭嘴！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

0: 你怎么把我大哥的牌位也烧了？朱能召开，我这次毒赴狮子楼，无论生死，都无法再回头了。
1: 为什么？
0: 等我杀死西门庆，就会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便会死在狮子楼。 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我，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0: 来，我就先恭喜大哥，恭喜啊！
1: 恭喜！
2: 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者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不气到吐血，他就不是个男人。
3: 大哥说的对啊，在这阳谷县想跟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啊。
2: 喝酒喝酒
3: 喝酒喝酒。
4: 爷爷，别喝了别喝了，武松来了。
3: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1: 对啊，慌什么呀，我们还担心他不来呢。
3: 走开走开。
4: 哎呀，

0: 爷，
1: 倒酒。
0: 您还喝呀？
1: 倒酒。

0: 你们两个去看看。
1: 这没动静，出去看看。
2: 子虚啊，
3: 这武松肯定被杀了，你去看吧。
1: 亲，你俩去看。
3: 你俩去。
4: 是。

我。

哎呀，这不同时打虎英雄啊！看来这次西门庆是凶多吉少啊！来、哎！

0: 哥哥相信，大家都不要惊慌。诸位乡亲父老，我武松打从去年十月在景阳冈打虎，承蒙乡亲父老对我的照顾与抬爱，我今日当街怒杀西门庆，并非是无端寻衅，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是因为他这个披着大善人外衣的西门庆，勾结了王婆，勾引潘金莲，合谋毒害我哥哥。 哥哥就是沿街叫卖炊饼的武大郎。哦，武大郎啊，我有这个盖世，竟然不是盖世，竟然是好啊！各位乡亲父老，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到了，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已经犯下了命案。我希望乡亲父老可以跟我到阳谷县衙门去做个见证，我愿意接受朝廷的宣判，哪怕是绑缚刑场。 我武松都会念着乡亲父老的好处。
1: 我们愿意为你找到。

0: 带人犯武松上堂。
1: 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1: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是。武都头，你身为一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
2: 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1: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2: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1: 大人，这还用问吗？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至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4: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 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

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

0: 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 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

0: 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4: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定端圆，他左不留点汗，三分里头朝阳不补，别把绝对屏幕
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5: 你先生没有过来呀？
6: 他今天太忙了，所以叫我来给他代办的。
7: 冯主任，
8: 这
9: 我怀疑这些钞票有问题。
8: 陈嘉伦说了，假钞都是混在真钞里。
9: 他是什么？见利忘义、血口喷人，谁都跟他一样吗？
10: 这女的我认识，肯定是在等接头。
11: 把枪给我放下！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我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1: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0: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1: 大人，这还用问吗？我武松铤而走险，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你心知肚明。
0: 胡说！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才会知道。
2: 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大人。
0: 你知道的一清二楚，混账！吴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来人呐，
3: 在！
0: 把杀人犯武松押入死牢。
3: 是。

0: 伯爵，你这是干什么呀？吓死了我！你这手忙脚乱的，咱忙什么？
1: 伯爵，事情都这样了，咱们赶快跑啊！跑？跑什么呀？哎呀，伯爵，你真是蠢啊！西门庆被活活打死，少不了有一场官司要打，啊！现在不跑，不跑还等什么呀？
0: 我说子胥啊，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啊，谁叫他挑起人家良家妇女呢？
1: 武松打死了西门庆，杨谷县的老百姓那是亲眼看到，和你花子虚有什么关系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伯爵，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甭管谁是谁非，总得要证人上堂吧？你再想想，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儿，哪样少了咱哥俩了啊？还有那武松，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
0: 跟那些衙役们都是亲兄热弟，这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个言差语错，就我这小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
1: 呦呦呦呦，还小身子骨呢！<笑>我说子胥，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怎么讲？
0: 西门庆这么一死，咱们俩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1: 咱俩的好日子。
0: 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你的意思？<笑>不明白。<笑>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啊，那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钳得住。 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这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牵线搭桥之人呢？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打这场官司，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
2: 就是这个意思。
1: 哎，伯爵，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
0: 好入啊！你看，咱们这样。
2: 大嫂，节哀呀！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
3: 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把命根玩没了。
2: 你说这让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大嫂，常言道，死者为大。
0: 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他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1: 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哥的丧事。
0: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
2: 这杨谷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的，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4: 子胥伯爵，你们是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5: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了。
0: 子胥说的对，我们兄弟啊，那绝对是重情重义之人呐。 绝干不出薄情寡义之事，
4: 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
5: 大嫂，我们都是一家人。

0: 人嘛。
1: 对啊，大嫂，一家人就别客气了。
0: 哎，子虚啊，咱们不能耽搁，这事儿咱们得马上去办。大嫂，节哀吧。
1: 大嫂节哀。
0: 哼，子虚怎么样？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了。
2: 伯爵，真有你的，这要搁三国那会儿，你能顶半个诸葛亮。
0: 没那么厉害。子虚啊，这事儿既然咱俩做，咱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样，咱俩分工，你主内，我主外。记住，咱们呢，把这西门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包了。
2: 此话又怎讲？
0: 就是你负责包办家里的丧事，我呢，支应衙门那边的官司。记住了，千万别给西门府省钱。
2: 这样不妥吧？
0: 子虚，怎么不妥？
2: 伯爵兄，我看，咱俩还是不分工。这官司是咱俩上，这丧事咱俩一块办，到时候二姨天作五，你看怎么样？
0: 子虚，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够精的。怎么着，你还怕我在外面捡了大便宜不成？
2: 伯爵，你这话怎么讲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俩联合办事不就效率更高吗？是吧？再说了，这赚的是辛苦钱，不是吗？
0: 好，就按你说的办。二一天作五，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走，
1: 走。
3: 小六，把门打开。
4: 是。
3: 二哥，该吃饭了。
5: 二哥，开饭了。
6: 赵凯，你们这是干什么？
4: 二哥，我被免去了职务，降职为狱卒了。
5: 二哥，我也被免了。
6: 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赶快回去啊！
5: 二哥，我们回不去了。虽然我跟赵哥贬为了狱卒，可我们三个人又能聚在一起了。我珠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4: 是二哥，你看看，这是外面兄弟给你备的菜。来，你看看。
5: 二哥，坐。这来坐下。二哥，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兄弟三个人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哎，二哥，
4: 二哥，
5: 二哥，干了！
6: 兄弟，辛苦了。
5: 哎，应该的。
6: 来，那，
7: 二位爷，快请。
8: 哎，好好好，走。
7: 花爷，英爷，这二位爷来了。
9: 哟，
8: 花爷，英爷，
9: 二位爷，
5: 花爷，
9: 你们终于来了。
5: 英爷，
9: 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1: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
9: 坐。
5: 好，
1: 星儿，倒酒。
8: 哎，呀，够丰盛的，八大碗。看来这是有事而来啊。
9: 嗨，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5: 行，那朱某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呀，哎，瞧这朱爷说的呀，这都坐到酒桌上了，还有什么客气的？
9: 就是，来，我们敬二位一杯。
1: 来来，二位，来，干
9: 干。嗯，
5: 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
9: 赵爷、朱爷，今儿个请二位来呢，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
8: 哎，二位爷，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这有什么事儿啊？咱吃饱了喝足了啊，再说。
10: 就是啊，吃饱喝足再说。
9: 好，吃饱喝足再说。来
8: 啊，
10: 干
8: 干
10: 干干。
1: 二位爷，可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
9: 来来来，请
8: 啊。
1: 二位爷，干！
9: 哎，来。
1: 这二位爷真是海量啊，风卷残云一扫而空啊。
9: 来，咱干了最后一杯。
5: 还干呢？
4: 哎，不不不不不，英爷，不喝了不喝了啊，咱哥俩吃饱了也喝足了。
10: 对啊，
4: 咱哥俩也该走了啊。朱大，走了走了走了。
10: 多
1: 谢。哎，二位爷，请留步，别急着走啊。哎，坐坐坐。哎，这还有事没商量吗？啊。

0: 难不成二位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嗯，我猪能可吃不下了。哎呦，二位爷，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1: 对呀，请二位爷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哎呀，这一谈正事吧，哥，我猪能头就疼，我有个坏毛病。 这喝了酒吧，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说什么都不做数了。哎，
2: 是，我也一个德行，喝了酒了，那说话不就扯淡吗？
1: 可不是嘛！
0: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前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3: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1: 哥，我早就知道。
0: 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二位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吧。嗯，朱爷，拿出来，拿什么出来呀？
4: 拿什么？人情啊，银子。
0: 对呀。
4: 二位今天这阵仗，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这事儿要是小不了。
0: 光靠这一顿饭，能解决吗？
5: 对，
0: 那怎么着？二位爷得有点儿啊。哎，
5: 这赵爷啊，真是快人快语，是个爽快人。
0: 星儿，进来吧。
6: 花爷，
5: 给二位爷送上。
0: 哎，
4: 赵爷、朱爷，这是50两蒜头金，事情办成之后，还会有50两。
5: 朱爷。
0: 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是来干什么的呀？<笑>
4: 花爷，我猪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0: 咦，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
4: 简单呐，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
0: 朱爷，您说个数。
4: 您开个价吧，这个2000两，2000两，嗯，2000两，嗯，
0: 哎，我说朱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啊！
4: 漫天要价，这个数多吗？这3条人命啊，二位爷，
0: 3条人命，
4: 这哪来的3条人命啊？赵爷，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0: 怎么胡说八道了啊！武松一条搭上我赵哥一条，还有我猪能的，这不是3条吗？
4: 哎，我说朱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二位，咱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今天摆这么大阵仗，还不就为那事儿，对吗？
0: 对，这赵爷啊，就是个明白人。
4: 这老李的事儿。
1: 您二位不清楚，可咱俩可明白的很呢。这武松是什么人，该知道吧？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统吗？
7: 对呀，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就算他是一头老虎，那也是掉坑里的。
1: 你们是不知道，武松关在牢里，他那帮兄弟一日三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养着他供着他呢。
4: 跟二位说明白了吗？上面发话了，这武二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啊！你说，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
0: 可不是嘛！
4: 弄不好啊，咱这小命啊，不就搭进去了吗？
0: 哎，二位爷，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4: 对呀，怎么办？ 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咱哥俩没命花，那也是一堆黄土，对吧？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咱哥俩能接吗？朱子，你说呢？
1: 对呀，赵哥，就是这个理，命都没了，我猪能还花什么钱了？我早说了，不能相信他们两个啊！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哼。
0: 我朱爷就是白吃白喝白拿，你能把我怎么着？哎，好了，朱子，二位爷，咱哥俩。

0: 吃了还没跑远呢，您看要不这么着，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咱哥俩再给您吐出来。
1: 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0: 回见，花爷，应爷。
2: 好了，
3: 回见啊。
1: 两个兔崽子，无赖，一帮无赖。
4: 二哥，
5: ，我给你准备了好久，待会儿啊，我给你送过来。哎，我们走了，
4: 走，
5: 走。
4: 店家，
5: 哎，
4: 里面有包厢吗？
5: 哎，有，里边请了。
4: 好。
5: 小二，哎，
6: 银子你先拿着，等一下我们的客人到了，好酒好菜只管上，不许多问。嗯，嘿，大人请便。嗯，店家，哎，东京来的两位客人，进了哪一间包厢？
5: 啊，二位直走。
4: 嗯，走。
5: 两位大人，两位大人，坐啊坐。哎，请，我们都请好了，这一下临终跑不掉了。小二哥，哎，恩人，您回来了。啊，这几日生意可好？
7: 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
5: 来，赶紧请坐。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什么事？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管营和差拨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差拨口里引诺说，二位放心。
8: 此事包在我身上。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小
5: 二哥啊，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
8: 五短身材，白净皮肤，31岁，没胜胡须。另外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糖色的面皮。
5: 不好，那紫藤面皮的是富安，那白净皮肤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若是被我撞见，一定要他们骨肉为泥。
8: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0: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遇到大哥，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1: 这几天心中烦躁，这大想国寺也懒得去了。
0: 林兄啊林兄，这人呢、啊、不能总窝在家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啊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娘子，
3: 官人，官人，我在这里。官人，
2: 娘子，
3: 官人，他……
2: 娘子，你没事吧？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请问
1: 没有，没见过。
0: 多谢。啊，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

0: 这里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没有，没见过。啊！哎，啊，罗叔，我看到了林冲啊！
1: 林冲，
0: 他看到我们了？没有，好像在找人。找人？嗯，找人？他是在找我们，
1: 找我们。

0: 恩人，今天又没碰到啊。小姐家乡我已仔细排查，劳营城里也没什么动静。来，恩人，喝水。也许小儿认错了人，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
1: 大人，啊，林教导，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你，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
2: 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那已是感激不尽。
1: 这里东门外15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场，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总会有一些惯例钱可以提取。此事。 原是一位老君在看管，现在呢，我抬举你，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2: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
3: 林冲，这边就是草料场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吧，跟我进来吧。

0: 差爷，管营大人差遣这位新任配军林冲，前来接替你。你即刻进行交割，担任天王堂看守。啊，苍老内自有官府封起，这几粒草一堆堆都是有数目的。啊，这里有些餐具，你就留着用吧。
1: 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你要。
0: 便可使用，啊，多谢了。少等，你若买酒喝食，走出草场，向东大约两三里地，便有一个小市井。
1: 多谢，
0: 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告辞了。
2: 这样，这个冬天得怎么过啊？刚才老君所说，两三里外有一个市井，我何不先去买些美酒抵御严寒？

0: 呦，客官，
1: 店家，
0: 从哪里来啊？
1: 认得这个葫芦吗？
0: 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
1: 我是来接替他的。
0: 哦，快坐。
1: 赶紧打两角酒，切两斤牛肉。
0: 哎，好嘞。
1: 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
0: 好嘞。

0: 这条计策如何？
1: 这全靠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呢。等我回到京师，禀过高太尉，将保你们二位立即升官。
0: 多谢陆大人提拔，多谢陆大人提拔。
2: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哎
1: ，张教头那厮啊，三番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不在，他偏不听，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
2: 等一下，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物，拿给他看。
1: 过一会儿，我爬到墙里去，私下烧了。
0: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呀、啊。
3: 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

0: 母亲，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屡屡加害于我？
1: 这不敢小人之事，却是高太尉差遣。大哥，小弟不敢不做，
0: 拿命来！

0: 求老贼！哎，你，哎呀！哥哥，恩人，快！快！哥哥，恩人，鲁达兄弟，哈哈哈哈哈！哥哥没事，
1: 麻烦你了，
0: 没事，来拿着。
2: 快，哥哥，来，哥哥，哥哥，走，走，哎，哎呀，哥哥，这白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
3: 天色已晚，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我看还是问问路人，上梁山要紧呢。好。
4: 洒家替哥哥的，
3: 两位好汉，请留步。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
4: 正是洒家，这位是我哥哥，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3: 两位好汉，失敬失敬。
2: 少说废话，
3: 告诉洒家，这梁山的路怎么走？
4: 鲁提辖，您问我可算问对人了。小人朱贵，正是这梁山头领的手下。两位英雄，请。
2: 诸位兄弟，和王伦先干为敬了。
0: 好，
2: 来人，把银子端上来。
0: 啊，
2: 林冲兄弟，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啊，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
0: 哎，王伦，你这什么意思？你是要赶我们走吗？
2: 啊，没没没，啊，提辖，在下说的都是实话。
0: 什么实话不实话的？俺家哥哥有难，来你这梁山避一避，这刚到这儿你就下逐客令，你好个美人情啊！
2: 提辖，误会，误会。兄弟，王头领有王头领的难处，你稍安勿躁。
0: 为什么要稍安勿躁？哎，王伦，今儿撒。

0: 你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兄弟，这
1: 说留不留？啊，提辖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家兄弟的，
0: 这还差不多。哼，
1: 来来来，众位英雄，吃酒吃酒，
0: 来哥哥。
2: 哎，哥哥，你现在就回去吧，洒家认得下山的路。
3: 我林冲能认识鲁达兄弟这样的好汉，死也值得。
0: 哥哥，千万不要这么说，是我鲁达遇见哥哥，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啊，
3: 武松兄弟的事要紧，兄弟，还是快快下山。不过兄弟切记，救武松兄弟的时候切勿莽撞。
0: 如今哥哥也安身在这梁山上了，洒家也放心了。对了，若是王伦那厮敢对哥哥不敬，哥哥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3: 林冲自有分寸，兄弟，保重，
0: 告辞。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

0: 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

共而言之，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客官里边请。

0: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 你先生没有过来呀？
2: 他今天太忙了，所以叫我来给他代办的。
3: 冯主任，这……
4: 我怀疑这些钞票有问题。
5: 陈嘉伦说了，假钞都是混在真钞里。
4: 他是什么人？见利忘义、血口喷人，谁都跟他一样吗？
6: 这女的我认识，肯定是在等接头。
7: 枪给我放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爷爷，千万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请。你还别说，啊，你人虽然讨厌，但这酒还真不错。

0: 那我再给您倒点，再给您倒上。来来来，吃菜，吃菜，
1: 吃香。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
0: 行。
1: 哦，好，过瘾。啊啊！啊！你这撮鸟，你给我酒里下什么了？
0: 没什么，就是下了点蒙汗药。不过，俺十字坡的蒙汗药，老虎吃了都得倒。
1: 你这鸟人！
0: 别动！你这和尚，吃了俺老张的蒙汗药还这么猛啊！三，二，一，倒下吧！
2: 武松兄弟，鲁大对不住你，且让洒家成了这几只撮鸟的刀下鬼之后，化作魂魄赶来救灭吧！
0: 拖到后厨去。
2: 哎，掌柜的，动手吧。

0: 好你个贼和尚，竟敢打你张青爷爷，真是活腻了。我跟你说，到了阎王殿，见了阎王爷，就报上你张青爷爷的名字，也算你死得不冤了啊！哼。
1: 三头，
2: 哎，老板娘，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怎么回事啊？
2: 刚来了一肥和尚进店吃酒，打了掌柜的，还有我们呢。
1: 你说什么？和尚也打人呢？人呢？
2: 嘿嘿，已经被我们迷倒了，现在送到后厨去了。
1: 又要杀人了？不是说过只杀官府的人吗？现在连和尚也杀？
2: 嗯，哦，
1: 嗯，不行，老娘去看看。
2: 哎，哎。老板娘，老板娘，
1: 住手！
3: 嗯，二娘回来了。
1: 当家的，
3: 哎，
1: 听说你抓个大和尚。
3: 是啊，这个肥和尚也是个火爆脾气，居然打我，好像还给官府做个走狗，当过什么提辖。
1: 让我看看。
3: 哎，
1: 鲁达兄弟。哎呦，你这个贼汉子，有眼不识泰山，他是我兄弟啊。
3: 嗯，鲁达，
1: 要是我慢来一步的话，他就死在你手里了。
3: 花和尚鲁智深，
1: 少说废话，赶紧把他弄醒了，快，来来来，
3: 快快快，来拿水拿水，
1: 快点儿，
2: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
1: 鲁达兄弟，
4: 这是何处？难道是阎王爷的地府吗？
1: 鲁达兄弟，是我，
4: 二娘
1: 啊，
4: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 你没事就好。
4: 啊！
1: 哎哎哎哎
4: 你这贼人，
2: 别别别，
4: 你也在这里，看洒家不打爆你的头！
1: 他是误会，误会，他是我当家的，不打不相识，这是误会啊！
3: 赔罪赔罪赔罪！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
1: 怎么了？
4: 二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洒家要赶去阳谷县救武松兄弟啊！
1: 吴二弟怎么了？
4: 哎呀，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又遭小人暗算。洒家怕他被人害了，所以要赶去阳谷县救他。
1: 哎呦，怪不得我的眼皮子这几天一直在跳呢，原来是我的五二兄弟，他在受苦受难。

0: 我也一起去救他。
1: 哎，好，二娘，哎，别着急。
0: 哎呀，你干什么呀？
1: 别去了，你看今天天都这么黑了，要不明天去？
0: 你说我五二兄弟在受苦受难，我能不去救吗？走。
1: 哎，鲁大兄弟，来。
0: 哎呀，这
1: 你赶了一天的路，这肚子不饿吗？
2: 我听你这么一说，洒家的肚子还真饿得慌。
1: 二娘，你看鲁大兄弟肚子饿了，你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赶路吧？啊？
2: 二娘，俺也是肚子饿得慌，要不我们吃饱了东西再说事儿吧？
1: 对，吃饱东西，赶快快快，好酒好菜啊！
2: 好嘞。
0: 那好吧，先吃了再说。
1: 哎，对，吃了再说。
2: 哎，好，
1: 走。
2: 哎，倒上。
3: 鲁大兄弟，我张青有眼不识英雄，差一点还害了你的性命。这碗酒啊，就当兄弟给你赔不是了。来，
2: 都喝了这么多碗了，啊，来喝。
1: 啊，好，我还得敬你一碗。
2: 嗯，那好。
3: 我今天识得你这个英雄，受张青三生有幸，我再敬你一碗。
0: 哎呀，你就别敬他了，这鲁达兄弟还要跟我去救我二弟呢，这喝醉了怎么办？哎呀，
3: 你这婆娘，鲁达兄弟是三碗酒就能倒的人吗？没事，我们接着喝。来。
2: 我原先喝酒啊，都是大坛的喝，从来都没喝醉过，没有。
0: 哎，鲁达兄弟，这样吧，我呢跟你一块儿去把我二弟救回来了以后，回来老娘我陪你喝个醉生梦死的，怎么样？
2: 二娘，我还想再喝一点。
1: 是吗？你这婆娘今天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小气啊？
0: 喝死你啊！喝，
2: 怕媳妇儿，
1: 见笑，
2: 怕媳妇儿啊！
3: 你这婆娘真是多事，不就喝点酒吗？
0: 我怎么多事了我？
2: 我怎么感觉有两个张青在跟我喝酒啊？啊啊！
0: 鲁达兄弟，喂，鲁达兄弟，你起来呀！你看这下好了，怎么去救二弟啊？喝，渴死你呀！

0: 反正今晚也去不了了，那就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二娘，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明天能不能不去救武松啊？
0: 说什么呢？菜园子，菜园子，武松他那是我的二弟呀，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他有事儿了，你不让我去救他，你是让我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吧？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让你去那些人多眼杂的地方，怕你出事儿。
0: 反正我不管，为了救我二弟，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
1: 哎，二娘，那个鲁智深不是要去吗？他武功盖世，他一定能把武松给救出来的。我觉得吧，你去那反而碍事儿。疼！
0: 我说菜园子，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呢？
1: 不是。
0: 你在担心什么？你是担心我去了那边就跟着武松不回来了是吧？
1: 不是，哪能是这个事儿呢？我真是怕你这个安全。你想啊，那城里到处都是蔡京的鹰犬，那如果让他们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放手！
0: 我告诉你，我是确定了。

0: 先生，今日一会，你觉得会如何？啊，
1: 兄长，请放心，今日一会倒有可能做山寨之主。我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2: 嗯，好。
3: <笑>啊！各位英雄，各位英雄，来来来，
4: 听王坐近些，咱兄弟吃酒也方便啊！
3: 好，请坐。
5: 各位英雄，今日辛苦了，王伦敬各位一碗，干！
6: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后来的亭子改建的。哈，如每日在这里饮酒作乐，倒也是人间的一大快事啊！啊，各位英雄，吃酒，吃酒！啊，来人，把银子端上来。敢蒙各位英豪到此聚义，只恨碧山小寨乃一洼之水，如何住得下这许多真龙啊！啊，在下略备区区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烦请投大寨安身歇马。
6: 我晁盖久闻大山招贤纳士，一径的投奔这里。若王头领不肯相容，我等众人自行告退。头领所赐白金，绝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就可聊一些盘缠使用，速请纳回厚礼，知此告别。
0: 哎，天王休要推却，不是碧山不容纳众位英豪，无奈我水泊梁山，粮少房稀，恐日后耽误了足下及众位英雄的前程不好啊，所以不敢相留众位好汉。
1: 王伦，我上山时你就推说粮少房稀，如今晁兄弟与众位英雄相投，你又是这般言语，是何道理？
2: 林教头，是我等来的不是，今日王头领以礼相送，送于盘缠，又送我等下山，已然是感激不尽，我等下山就是了。
1: 先生且慢，这种言行不一、笑里藏刀之人，我林冲饶不了他。
0: 林冲，你这个畜生，你又不曾吃醉酒，何必说如此恶语来伤我？难道你想造反吗？
1: 你一介穷儒，胸无半点墨水，如何做到这山寨之王？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林冲兄弟，请息怒，请息怒。晁天王，你看，因我等相投，让他们弟兄失和，我等实在是万万过意不去啊！我等还是下山另投别处去吧，如何？
3: 嗯，
2: 告辞。啊，
6: 告辞。
0: 天王，吃完了酒席再走也不迟啊。
1: 且慢，你个落地小人，
0: 你想干什么？
1: 若不是杜迁让你安身在此，柴大官人又百般接济于你，让你接纳天下英豪，我上山时你就百般推诿，不给好脸色看，今日众兄弟相投，你又如此，这梁山坡是你一个人的梁山坡吗？
0: 林冲，你想干什么？
1: 你这落地酸儒，做不得一寨之主，留着你又有何用？
0: 林冲，
6: 林教头，
0: 你不要乱来，
4: 不可造次。
6: 林教头，不可
4: 不可造次。
0: 我的兄弟，我的心腹
1: 王伦，杀了你，这梁山坡就正大光明了。
5: 大哥，
1: 谁敢造次，王伦便是榜样。
7: 林教头英雄大义，我等愿为林教头执鞭坠镫。
8: 各位兄弟，咱们拥立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9: 好，
1: 且慢。
9: 好，
1: 先生此言差矣。林冲今日火并王伦，只为兄弟义气，并非要谋此位。若让这第一把交椅与林冲，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林冲有一言，还望大家听我说一说。
6: 愿闻其详，
3: 请说。
1: 我林冲是发配之人，至此山寨，只有一愿。就是杀了高俅那老贼。今有晁天王仗义疏财，天下英雄无不敬仰。

0: 我林冲愿将这山寨之主交与朝天王。
1: 好，兄弟们，林教头言之有理，我等遵命就是。不可不可，强兵不压土，我晁盖最多是个新来出道之人，怎敢一上来就做上位呢？
2: 朝天王，莫要推脱，莫要推脱。
0: 来，
1: 哎呀，
0: 事局已定，莫再推脱。
1: 不可不可，林教头。
0: 朝天王在上。
1: 林冲愿朝天王做山寨之主，从此带领兄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3: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1: 众兄弟，快快请起。
4: 是啊，
1: 快走，快走，快走啊！
3: 哎呀，你等一下。哎呀，二娘，武松兄弟现在就被关押在大牢里。
1: 我们两个冲进去，杀了几个撮鸟，把武松兄弟给救出来。
4: 你急什么呀？
1: 哎呀，二娘，你不着急救武松兄弟吗？
4: 我们不能强攻，要智取，懂吗？
1: 二娘，你有什么妙计？
4: 妙计？我当然有了。
1: 啊？哎，二娘，哎呀，你何必那么麻烦呢？
4: 等洒家冲进去，一样把武松兄弟救出来嘛。
1: 可这样冲进去，不是要死好多人吗？
4: 我又不能把他们拉到十字坡去。 还不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好肉，所以啊，用我这计策还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呢。
1: 也好，不过要是那几个衙役不中计，洒家一人砍了他们。
4: 好，跟我来。

0: 哎，二位爷，来，给你们送酒，来喝酒啊！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1: 哎呦，这没见过我，那是当然啦。我是县太爷家里啊新来的一个厨娘，这不，县太爷刚得了两坛好酒，让我送过来犒赏几位兄弟的。
2: 真的？
0: 真的。
1: 老头，不要想太多了，县太爷以前不也是有酒肉赏给我们吃吗？就是就是，他还专门吩咐我了，这几坛好酒啊，全部都给你送过来。
3: 既然如此，就恭敬不如从命来，走。
1: 哎呦，兄弟们，来来来，喝酒了啊！
4: 有酒喝了啊！
1: 对呀，这个呀是你们县太爷特地来犒赏你们的，说你们辛苦了啊。
0: 哎呦。
1: 我说你们县太爷啊，对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你们可知道，这都是好酒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一，二，三，挡！
2: 二娘，你这招真高啊！
0: 那是，走，找我二弟去。
2: 啊，走。
3: 大姐，鲁大哥，
0: 快！
2: 哎呀呀！
0: 二弟，
3: 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看我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0: 二弟，外面的那几个看守已经被我用酒给迷晕了，走吧！
2: 快走，快走，快走！
3: 不行，我不能跟你们出去。
0: 为什么？
2: 哎，武松兄弟，你杀人了，官府一定要让你偿命的，快跟我们走吧。
0: 是啊，
3: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懂，但是我杀的都是坏人呢。我之所以来投案，就是相信这个世道还有天理跟公平。
0: 有什么天理啊？那些贪官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二弟，你要是相信这些的话，你就太天真了。
2: 是啊，武松兄弟，你知不知道你那师兄林冲也是被那狗官给害苦了？
0: 就是啊，
2: 你可千万不要再相信这什么鸟世道了，快跟我们走吧，快走，
0: 走，走。
3: 公道自在人心，当官的心坏了，但是我相信

0: 当百姓的还有良心，所以我相信阳谷县的百姓一定会为我伸冤的。
1: 哎呦，二弟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我今天跟鲁大兄弟就是来救你出去的，走
2: 走啊。
0: 哎呀，就算你们把我给扛出去，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0: 你们就赶快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连累你们呢。
1: 阿弟，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那我也不走了，我就陪你坐牢。
0: 这，
2: 那洒家也要不走了。
0: 大哥，哎呀，你们这样让我武松罪加一等啊。大姐，真的有人救武松？
3: 是啊，大人。
1: 你不是说你不走吗？那我也不走，我今儿在这儿陪着你。
0: 大姐，你不要这样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求求你赶快走吧。
1: 不行，你如果不走的话，你待多少日子那我就待多少日子。
3: 大人，武松安在呀？
0: 大哥，不要乱来，
3: 退下。武松啊，有人来救你，你为何不走啊？
0: 因为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的，所以不走。
3: 好一个武二郎，果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啊。你们胆敢闯进监狱，难道不怕本官治你们的罪？
2: 你这狗官
4: 哥
2: 想治洒家的罪，信不信洒家砍掉你狗？
0: 放手！
3: 好大的口气！
0: 大人，我这两位是江湖上的兄弟，请您多包涵。大姐，赶快走吧。
1: 大人，我孙二娘今天是来劫狱的，现在被你拿下了，你可以把我抓来坐牢啊。
3: 你们把这牢房当成客栈了？
1: 哼，我才不管这么多呢。反正啊，今天你如果不让我坐牢的话，我就拿火烧了这座牢房。
3: 武松啊，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哼，赵凯，朱能，
5: 在，
3: 赶紧把武松给我锁起来，还有那个人也锁起来。
5: 是
6: 是。
1: 鲁达兄弟，过来。今天一天你也挺辛苦的，赶紧到外面去找家客栈，有什么事儿我会照顾你的。
2: 不是二娘。
1: 去吧，去啊。
3: 快走吧。
1: 二弟，我来陪你坐牢了。
7: 子胥啊，我听说今日牢房来了两个人，想把武松给劫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可就麻烦了。
8: 是啊，我也听说了。
7: 你也听说了？
8: 对啊，确有此事。哎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位劫狱的人很不简单，现在那个女子还陪着武松在坐牢。
7: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咱们得抓紧下手啊。
8: 这赵凯和朱能简直不是东西，往日大哥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也不薄，可现在却摆出那副嘴脸。小兔崽子，什么玩意儿？
7: 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8: 伯爵，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
7: 哎，那可未必。现在朱能家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只要他一来，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
8: 那就全靠你了。
9: 女儿，爹回来了。
10: 爹，
9: 来。哎呀，想不想爹啊？
10: 爹，药铺胡掌柜说不给我娘拿药了。
9: 女儿，告诉爹到底怎么回事。
10: 药铺胡掌柜说一定要拿现银子，不要拿那些乱七八糟的。
9: 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1: 当家的，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孩子也饿了两天了。

你去哪儿啊？嗯，这就对了嘛。那个赵凯哪能和你比呀？朱囊兄弟啊，你是个聪明人，我早知道你会来找我，所以这50两蒜头金我一直给你备着呢。等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再把那100两给你。 这人呐，可少不了这东西。一有了它，这生活不就宽裕了吗？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啊？对了，我给你的这包东西，就不用我教你该怎么做了吧？朱囊兄弟，你怎么老是苦着个脸呢？啊？ 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但是你要记住了啊，这武松身边有一个女子，下手一定要利索，知道了吗？来，咱干了这一杯，这个事儿就算定了。

0: 把你弄醒了，大姐。你继续睡，继续睡啊！大姐，可是这……哎呀，我正想说你呢，这么冷的天儿，还要把被子给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怕冷吗？赶紧盖上吧。
1: 可是，大姐你……
0: 哎呀，别说了。
1: 大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武松虽救过你，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
0: 你对武松的恩情，已经超过了救命之恩。哎呀，
2: 二弟，你说这样的话，那就见外了。救命之恩，永生相报。你现在啊，就是要了二娘的命，那二娘一二话不说，你拿去就可以了。
1: 大姐，哎呀，啊，
0: 这也醒了，睡不着了。
1: 大姐，
0: 你是不是也睡不着了？是。
1: 要不这样吧，
0: 我也很长时间没跟你聊过天了，今天啊，我们就聊探个通宵。
1: 好。
0: 把那蜡烛拿上来。你那壶里还有没有水啊？
1: 有啊。
0: 我有点口渴。
1: 我来给你拿。

0: 朱总兄弟，饭好了吧？
1: 哎，兄弟，饭好了吧？
2: 这刚煮好，刚煮好。
1: 爸，还真不赖。你说你小子要是用点心在做饭呢，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2: 凑合。
1: 哎，这汤也是给都头的？
2: 哎，赵哥，
1: 啊，
2: 这不是的，这不是的。
1: 哎呀，什么是不是的？咱衙门里头啊，除了咱大人喝这汤，也就咱二哥配合这汤了。这要是真给大人做的，你就再做一碗啊！
2: 哎，赵哥
1: 啊，
2: 这真不是，真不是。
1: 我说兄弟，为了一碗汤，你至于吗？啊，脸都变色了。
2: 嘿，这不能喝，不能喝，这不能喝啊！
1: 哎呀，兄弟！
2: 哎呀，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我说兄弟啊，你为了这一碗汤，至于心疼成这样吗？啊，都头对咱们这么好，你说是不是？哎，朱子，你是不是生病了？
2: 啊，这两天朱子不太舒服。
1: 啊，好了，歇着吧。我给杜总送饭去了啊，歇着吧。
2: 哎，哎。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

0: 押金，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

0: 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三。

0: 是您，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

毫米，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键是不吼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峨眉山市大雨转中雨，21到25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4到9度。盈津阵雨，19到23度。小津阵雨，14到19度。岳西阵雨，17到24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4到32度。大邑大雨转阵雨，21到25度。德昌阵雨，20到26度。延边阵雨转大雨，21到30度。军连阵雨，21到27度。古蔺阵雨，22到32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你先生没有过来呀？
3: 他今天太忙了，所以叫我来给他代办的。
4: 冯主任，这
5: 我怀疑这些钞票有问题。
6: 陈嘉伦说了，假钞都是混在真钞里。
5: 他是什么？见利忘义，血口喷人，谁都跟他一样吗？
7: 这女的我认识。

0: 肯定是在等接头。
1: 枪给我放下！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汤，汤，汤，汤，汤！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
1: 让开，关大爷，不能喝汤啊！二哥，
2: 啊，
3: 哎，二哥，这汤的味道着实不错，来来来，二哥，来尝尝。
0: 先搁在那儿吧。
2: 哎，二弟，凉了就不好吃了，你趁热吃啊。
0: 大姐，
2: 啊，还是你先吧。我不，你先吃，你吃啊。
0: 这阵子麻烦大家了，回头你代我谢谢弟兄们。对了，特别谢谢朱能兄弟，他整天变着花样做，真难为他了。
2: 哎，
3: 没什么，杜导，应该的。
0: 二哥，哥，汤，不能喝这汤。
2: 你抽什么风呢你？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二哥，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0: 好你个朱能，你这狗娘养的，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说，谁让你干的？
4: 告诉你，对谁都不能说。你要知道，你有一家老小，别错了念头。
0: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5: 朱子。
2: 二哥平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你说，
0: 你说，
2: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0: 赵凯，别难为他了。但凡不是难到极处，我相信朱能不会害我的。
5: 二哥，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呀，
0: 那就说呀，那人到底是谁？二哥。
2: 赵哥，快说！我去死！二哥，我朱能生不如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喝了这碗汤，让我痛痛快快的去死啊？做梦！你想一死了之啊？快说，到底是谁想害死我五二兄弟？
0: 说呀！我说，我不敢说，我不敢说。
5: 兄弟，兄弟，朱能，兄弟，
0: 兄弟，
5: 哎哎，兄弟，
0: 他怎么了？
5: 管大爷，快来救朱能！
0: 来人，
5: 怎么回事啊？快救他！
0: 兄弟，来。
5: 为何这世道为善的就要被欺负？
2: 我武松一定要救出害我性命的狗贼。对，放我出去！我们要去抓那狗贼。
0: 大姐，不要为难赵凯。赵凯，你把我大姐放出去吧。
2: 二弟啊，你是要让我自己走啊？
0: 不，大姐，我是想让你出去和我鲁大哥，去帮我把那狗贼给抓出来。
2: 不行，你让我一个人出去抓贼的话，我不去。
6: 我情愿在这个牢里面陪你一起。大姐，你就听我一言吧。你若是不早点出去把那个狗贼给我抓出来，他迟早还会再来害我的性命的。那好吧，不过，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要万事小心啊。
0: 嗯，我知道。大姐保重。
7: 子胥，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伯爵这么慌里慌张的？
7: 咱们啊，让那朱能去毒害武松，他不但没把武松毒死，反而自己吞下毒药。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你说什么？朱能他自己服药了，怎么样？他现在死了没有？
7: 要是死了就好了，他偏偏没死，让人家给救了，现在在昏迷当中呢。
0: 你等等，
7: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咱不是让那个朱能去毒死武松吗？
6: 武松他没有死，
7: 朱能他自己却服药了，这不是吃错药了吗？
6: 可不是嘛！
7: 人穷志短，穷人就是靠不住。
6: 是，
7: 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史太爷。
6: 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子胥啊，昨天晚上。
0: 我半宿没睡呀，咱们还得这么着。哎，二娘，这茫茫人海，到哪里是找凶手啊？
1: 现在朱能兄弟也昏迷不醒，我们也问不出个什么来。
2: 武松兄弟也是，跟林冲兄弟一样，太忠厚老实。
1: 你说我这二弟吧，他怎么就那么相信的官府呢？跟我们走不就得了吗？
2: 那现在我们就把他给抢出来。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二弟的脾气，他能跟我们一起走吗？
2: 嗯，
1: 兄弟，现在啊，我们只有先把那凶手找出来才是上策呀。
3: 也好。
1: 那朱能有许多的难言之隐，陆达兄弟，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到朱能的家里找他的家人，看看他最近到底是跟什么人在来往。
3: 好，
1: 走。
3: 武松啊，你说你是杀奸，可常言道，捉奸要捉双。那西门庆和潘金莲却是十分两处，这又怎么解释？
4: 太爷明鉴，这奸夫淫妇通奸之事，小人的确没有亲眼看见。
3: 哦，那你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4: 回大人，自打去年年底的时候，大人派小的到东京借宿银两。 临走时，我和家兄话别，我哥哥并无异常。不想两个月以后，我哥哥却已然故去。小人觉得哥哥的死有蹊跷，于是我明察暗访，子时街的众邻居，查得家兄的死确有隐情。小人曾向大人投状两次，却并没有得到立案详查。同时，西门庆对我百般纠缠。
3: 且慢。
5: 武松啊，你刚才说你从子时街的邻居当中了解到了你哥哥的死情，那本县问问你，那子时街的邻居是谁？有何见证啊？
6: 头一个就是乔运哥。
5: 乔运哥，哼，本县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乔运哥年龄还未满15岁。依照本朝太祖皇帝的律例，年龄未满15岁者，一律不得上堂作证啊。
6: 大人。
5: 谁说我不满15岁？
7: 谁在堂下喧哗？给我轰出去！
5: 是我，乔运哥，我是本案证人，我问过师爷了，我要作证，您无权轰我。
7: 闭嘴！
5: 太爷，
7: 太爷，现在主要是记录武松的供词，不要再小事上纠缠，正案要紧。
5: 嗯，你先下去吧。
7: 是太爷。
5: 乔运哥。 本官念你年幼无知，暂且不跟你计较。不过我可要告诉你，此案可是人命大案，你要上堂作证，必须想清楚了再说。如果你在公堂上胡说八道，诬害良民，本官大刑伺候。
6: 知道，只要能救我二叔，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
5: 难得你小小的年纪。
6: 如此的有义气，那你说吧，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莲，他们的奸情你是如何得知的？时间、地点，从实说来。是大人，这是要从大年初六说起。那次我到处找西门庆给他送水果，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找到了他的跟班书童西门兴。大人，您只要把西门兴弄来。
8: 一问便知，胡说！小小年纪一派胡言啊！这西门大官人在世的时候，我和他是形影不离啊，怎么这点事我一点不知道呢？
5: 哎，英伯爵，

0: 稍安勿躁，本县一会儿给你时间陈诉。
1: 是大人。
0: 乔运哥，
2: 小的在。
0: 你之前所说的，说你跟那个王婆当街扭打，子时街的居民们都看到了，有谁作证啊？
2: 有啊，那子时街的街坊邻居都长眼睛了，除非那些没良心的。
0: 那子时街的居民今天来了没有啊？
3: 来了，
4: 来了，大人。
5: 参见
4: 大人，
3: 参见大人。
0: 好，刚才乔运哥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6: 回大人，这是人命大案，小的们都是良民，不敢乱说，只说亲眼所见的。
0: 你说吧。
6: 运哥所说的五大捉奸受伤一事，小人们也都在，那天那事闹得很大，那王婆子被运哥几度顶在街边，那五大手舞菜刀冲进了王婆的茶房，小人们没有跟进去，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乱说。不过过了不一会儿，西门庆就从茶房里出来，还把当街的街坊们都训斥了一顿。又过了不一会儿，那武大娘子和王婆子就架着受伤的武大从茶房里出来了。那武大胸前满是血迹，昏迷不醒，看样子伤得不轻啊。又不久，武大就被架回了自己家中，后来发生的事小人们就不清楚了。
0: 叔伴，
7: 哎，
0: 把他们所说的一会儿让他们画押。
7: 是太爷。
0: 请问英伯爵，刚才乔运哥的证词当中多次提到了西门庆的跟班书童西门兴，请问西门府上是否有此人？
1: 回太爷，西门府上确实有西门兴这个人，可是西门兴和本案完全无关呢。
0: 怎么讲？
1: 按照运哥所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春节的前后，可这个西门兴早在去年的秋天就被西门大官人给赶出去了，现在是死是活，到哪儿去了，谁人也不知啊。
2: 你胡说。
1: 嗯
2: 嗯，那五万叔杀西门庆的前几天，我还看见他跟着西门庆。
1: 哟，你看见了？你是见鬼了吧？那谁能证明你看见了呢？
2: 我就是看见了。大人，那西门兴的爹娘就住在子时街的酸枣巷里，您派人去问，一问便知。
1: 是太爷，您现在还不赶快派人去拿他？
0: 请问英伯爵，那个西门兴被原主辞退了，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1: 禀告太爷，这个西门兴那是又贪又懒又滑呀，西门大官人每次派他出去办事的时候，他总是贪小私吞银子，所以西门大官人就把他给辞退了。
0: 依你所说，从时间上看，那个西门兴与本案应该是完全不知情了。
1: 太爷明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2: 大人，他胡说
3: 胡说
8: 胡说，
4: 真是胡说。
2: 您派两个人跟着我，我帮你把西门兴弄来，这事儿就全清楚了。
0: 好了，今天本县就问到这里，人犯武松继续收押本县大牢，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反证人一律不得离开本县。
3: 是
1: 大
3: 人。大
1: 人，
2: 大人，那五二叔他呢？
0: 退堂。
3: 退堂。
2: 五二叔，
9: 哼，小兄弟，谢谢你。
10: 乔运哥，胡老先生，诸位证人，请画押。
7: 好，好，好，好，你们今天也都看见了，这史太爷呀，态度不阴不阳的，他呀，好像在有意拖延时间，在等什么东西。
11: 这明摆着是在等西门府的银子嘛。
9: 这西门府的银子要是到了，这二哥可就没命了，咱不能这么等啊。
7: 他们暗地里怎么鸡零狗碎的，咱们管不了，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运哥说的那个西门兴，把那小子找过来，把口供作文。太爷就是想往歪里定案子，也没那么容易。
9: 嗯，
7: 高凯，
9: 哎，
7: 朱子，
12: 哎，
7: 你们俩从今天起，把西门府给我盯紧了，进去出来的人心里一定要有个数。
9: 啊，好。
7: 我就不信，挺大的一个活人，怎么就会没了？

0: 花儿，你比较老道，你盯着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杂碎。嗯，看他们俩还有什么馊主意。
1: 行，没问题。
2: 兄弟，敲门。嗯，
0: 花子虚，快跟爷爷出来见我。花子虚，
2: 喂，你们两个干嘛？嗯，不知道这是花老爷的家吗？快滚！
1: 要不然打断你的腿！哎呀哎呀哎呀！你这撮鸟，敢跟你爷爷我这么讲话？哎呦喂！这爷饶命了，爷饶命！叫花子虚出来见爷爷。滚！好，滚回家！哎，爷饶命！哎呦！什么？你说什么？一个花和尚和一个贼婆娘？莫非是陆之深和孙二娘？
0: 花子虚，给我出来！
1: 老爷，不然你出去。
2: 混蛋，出去什么？
1: 你让老爷去送死啊！
3: 花子虚，给我出来！
1: 可是他们……这样吧，你赶快找几个人出去，就说我还没回来。
2: 花子虚，
1: 如果他们硬闯的话，先抵挡他们一阵。
2: 可是他们……
1: 可是什么？快点！
2: 好好好。
4: 陆之深，孙二娘，这两个作奸犯科的贱人，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爷爷、奶奶，我家老爷不在家，要不你们改日再来吧。
5: 这个花子虚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
0: 好。哎呦！
4: 站！哎，花子虚，
0: 给爷爷出来！花子虚，你个撮鸟，给我滚出来！哼！
4: 真他娘的贼，竟让他跑了！
0: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总有一天会捉到这个撮鸟的。
4: 走，
0: 好。
1: 这个孙二娘给鲁智深都追到我家里了啊！真的，哎呀，咱们是兄弟，我怎么会骗你呢？这可是千真万确呀！你可知道这二人凶神恶煞？我如果被他们抓到了，我这小命估计就悬了。
6: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子虚，你先别回去了，在我家躲躲。
1: 嗯，也好。
6: 你说。 这武松的案子迟迟未结，现在又蹦出个孙二娘和鲁智深，哎，这可怎么办呢？子虚，等等，怎么了？你有没有觉得“孙二娘”这三个字有些耳熟啊？
1: 哦，孙二娘是有些熟悉。哦，我想起来了。
6: 当时西门庆还在世的时候，他曾和京师的蔡太师有来往。蔡太师曾经吩咐他，到民间抓一个什么叫孙二娘的女子。当时说，如果能直接抓到她，送到汴梁最好；若不能活捉，就直接把她给杀了。对，就是这个孙二娘。据我所知，在多年前，她是从孙府逃走的那个小杂种。这个孙二娘。 可是蔡太师的一大心病啊！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好办了呀！咱们现在就派人去禀报蔡太师，让他派人来拿他。哼，孙二娘啊，孙二娘，你怎么就撞到我英伯爵的手里了？哼！哎，
1: 子虚，
6: 还有一件事，我们得抓紧去办。
1: 什么事？
6: 这个西门兴啊，是不能再留了。这小子一副软骨头，万一他被官府的人给弄去了，这两巴掌一打，他全招了。这么一来，那是对我们大大的威胁。
1: 你的意思是，嗯，
6: 伯爵，
1: 该怎么下手呢？
6: 这种事情不能在西门府里面办，咱们郑州。

0: 待会儿就按计划好的说。
1: 没错没错，就按我们定的。
2: 二位叔叔、啊、这么晚了还来，有什么要紧事吗？
0: 大嫂，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我跟伯爵还来打扰你。
1: 大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这星儿的家人呢、啊、派人捎来一封家书，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啊，现在是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啊、所以他娘想在临终之前再看星儿一眼呢、啊、
2: 你们不是让他少出门吗？
0: 啊，大嫂，人家是骨肉亲情，怎么着也得让他去看一看。
2: 哎，这里边有多少事我也不知道，全凭二位叔叔来做主吧。
1: 大嫂，这星儿是不是还关在后院的柴房里、啊、
2: 是啊，一直在那儿呢。
3: 走走。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出来，快走，快点！快，是不是到了？老师，放开我！
4: 别动，他们来这儿干嘛？嘘，别出声！
3: 放开我，放开我！娘，你没事吧？二爷，错了，这不是我家呀！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5: 没错，这的确不是你家。
6: 杏儿啊，不是我们容不了你啊，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你要是活着，我们俩活的可就不踏实了。
5: 所以今天给你找了个隐蔽之处。杏儿，你可千万别怪罪我们。如果你真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去找西门大官人说去吧。
3: 不不不不，两位爷，两位大爷，两位爷爷，我保证，我这张嘴绝对不会说的，饶了我吧！
6: 看看看看看，如果他这样上了公堂，那肯定是说出来的。
3: 我不会说的。
6: 我告诉你啊，你还是死了好，一了百了。
3: 你们放心，我真的不会说的。
4: 糟了，要坏事了！怎么了，云哥？哎呀，你没看出来他们要把西门星给弄死吗？嗨，弄死就弄死，咱们还省事了呢。那孙子早就该死，你懂什么？他们要把西门星弄死了，那五二叔的案子不就麻烦了？那可怎么办啊？
6: 哎呀，你放心吧，
4: 你赶快回去找人，我在这儿等着。
7: 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家啊？
4: 哎，你去城隍庙把庚子他们几个都叫来，还有，
6: 别叫了，
4: 让他们多带几个兄弟过来，快去。
3: 我不会说的，你们放心吧，我真的不会说的。
5: 天马上要亮了，快动手吧。
6: 星儿，你放心。我让他们下手利索点，你少受点罪。
3: 哎、两位爷爷，不要啊，不要啊！呀，两位爷爷，
8: 赵哥，这破园子还查他干嘛呀、啊？都飞了这么久了，再说了，这里除了野狼、狐狸、黄鼠狼子，没其他活物呀。
9: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说不准那西门星正躲在这儿呢。走，我们进去瞧瞧。
10: 哎，还愣着干什么？
11: 快快快快快！你快点，快点，快点！
3: 哎，不要啊！
4: 快走走走走走！哎，动作快，好。

你们怎么才来呀？快快快！嗯啊，二娘，今天武松兄弟要是被判刑了，咱俩呢，是凶手也没抓住，武松兄弟呢也没救出来，洒家这心里。

0: 哎呀，是憋了一肚子气呀！我二弟不让我们去救他，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袖手旁观呢？不行，今天我们要大闹衙门，无论如何要把我那五二兄弟给救出来。对，我们就干了这碗酒，去大闹衙门。
1: 带人犯武松上堂，带人犯武松上堂。见过大人。嗯，武松，本县问你，你杀了潘金莲，又怒杀西门庆，现在英伯爵告你无端寻衅杀人，你有何辩解？
2: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来本县半年多。 我哥从清河县迁到这里也不过年余，我们兄弟俩跟西门庆毫无瓜葛。这阳谷县的居民这么多，为何我不杀别人？正如我之前在公堂上所说的，西门庆他贪图家嫂潘金莲的美色，妄起淫心，勾引家嫂成奸，被我哥哥发觉之后，前去捉奸，反而被西门庆所伤。 西门庆，他怕我回来寻他报仇，所以勾结王婆，逼我嫂嫂用毒药杀害我哥哥。这些事情，此时街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啊。我武松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大人详查。胡说！
3: 西门大官人在这阳谷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2: 他一向是扶危济困、怜贫恤孤，就连你哥哥躺的那口棺木都是西门大官人亲自掏银子给包办的。你在这儿不但不说他的好，反而污蔑他的清白，你良心何在呀？请问你，我哥只是个做小买卖的人，家住偏僻的子时街。那西门庆身为一个大财主，住在我们阳谷县最繁华的大街上，身份高低有别。那西门庆又如何知道我哥哥的死，又如何平白无故？ 要包办我哥哥的棺木，哼！这阳谷县每年死伤不少人，难道说这西门庆都要施舍棺木代办丧事不成吗？
4: 你这叫忘恩负义！
0: 西门庆平日的行径无需我多说，满城百姓的心里自有分寸呢。西门家虽然势大，怕也难以掩盖百姓之口。
2: 二弟，
0: 我们来救你了，快走！
2: 来干什么？快放下兵器啊！
0: 二弟，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2: 大姐，你的恩情我领了，朕跟安子就快了结了。如果我武松逃走，一来这并不是好汉的行为；二来，从此以后我就真的成了官府的逃犯了。
5: 你好糊涂啊！
6: 在这黑白颠倒的世道，你还想做良民？快跟我走，走啊，走！
2: 二弟，你干嘛？
0: 武松兄弟，你可不能干傻事啊！
2: 大姐。
0: 不大哥，
2: 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虽说这世道有太多太多不公平，我武松还是老话一句，公道自在人心呢。
0: 二弟，姐就求你这么一件事，快走啊！
2: 你们再这样为难我的话，我就自行了断了。走啊，走啊！
0: 二弟，
2: 不要这样，好，
0: 你们快离开这个衙门，快走！
2: 好，
0: 那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啊。
2: 走啊，
0: 走。
7: 走，这是，大人，请饶恕他们的罪。继续审案。小人拜见蔡太师，我家大人已经发现姓孙的余孽了。
5: 真的吗？
7: 千真万确，现在我家大人已经派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孙二娘了，所以现在让小人来向太师您汇报。
8: 为何不将他直接拿下送往京城？
7: 太师，您有所不知，现在那个孙二娘已经练得一身本领，身边还跟着一个武艺高强的花和尚，我们怕打草惊蛇，耽误了太师的大事，就没敢动手。
8: 好，我知道了。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9: 是，请太师放心。
10: 应先生，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了。
0: 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呢、啊。案例呢，那是要报东平府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只管着阳谷县这块小地方。那东平府的事情，我也插不了手啊。
1: 我知道您不想插这个手，我也是凭借往日朋友的关系过来帮帮忙而已。再说了，你以前和这西门大官人也是来往颇深的，这份香火情本身是有的，还望史大人想想办法呀。
0: 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
1: 怎么就不好办了？这府里他也得凭着咱们阳谷县的行文断案呢。至于这行文怎么写，不全靠史大人您手上的那一笔吗？我知道平日里你比较喜欢那个武松，可他杀人了，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您不袒护，这不就好办了吗？
0: 哎呀，这是没那么简单呐。这府里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全都担着干系呀。
1: 哎，不就是银子吗？您早说呀，西门府上虽然人没了，但是银子还在呀。说要多少？
0: 这个数不能再少了。
1: 不就是这个数吗？答应了，明天我就差人把银子给您送过来。
0: 好，那一言为定，
1: 驷马难追。
3: 爹，
4: 宝儿怎么样了？
3: 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家伙有动静了。
4: 哦，动静？嗯，什么动静？
3: 刚才后晌，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进了西门府，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后面还跟着四个伙计，抬了两口箱子。
4: 箱子？宝儿，你可看见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3: 没有没有，上面盖着布呢。
4: 哦。八成是银子。宝儿，你看到他们奔哪儿去了吗？
3: 奔着衙门方向去了。
4: 啊，奔着衙门了？
3: 爹，您听我说呀，起初啊，他们是奔着衙门方向去的，可是到了西街岔路口，他们不知道商量了几句什么，结果就改到去英伯爵家了。
4: 去了英伯爵家？
3: 嗯，对。
4: 哦，宝儿啊，这回晚上你可得担点辛苦了。你呢，别光盯着英伯爵家，你呢，给我看住了史大人的家。
3: 嗯，好。
4: 哎，三天之内，这银子若进不了史大人府，爹我就有办法了。
3: 这银子要是进了史大人的家呢？
4: 啊，哎，听天由命，看五毒头的造化了。
5: 陈先生，
4: 哎，
5: 请先用茶。
4: 啊，好好好，谢谢胡老先生。胡老先生啊，这事啊，我是碍着和史大人的身份，不好出面呐。可是眼下，为了救五毒头，也就只好这么办了。
5: 陈先生，你不必为难，就是今天你不来找我，我也早就琢磨好这事儿了。五都头的为人有目共睹，他为咱阳谷县的老百姓除掉了西门庆这个大恶人，咱们可不能让五都头为此搭上自家性命。你知道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人，办事谨慎，这次为了救五都头，我豁出去了。
4: 哎呀，胡老先生，那老朽先谢过胡老先生了。
5: 哎，这话说哪去了？你我和武松都是非亲非故，谁比谁也都不远不近，那还不是看在武松为人仗义的面上？这一回，再难这事儿，咱也办了。
4: 好，胡老先生，那咱们老哥俩就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折子该怎么个写法。
5: 对，你看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这样？
6: 二娘，都在这里。
7: 啊。二弟。二弟，
8: 你出去看看。
6: 哎，
7: 来，赶紧吃。
8: 来，
6: 大姐，那些想害我的人，这两天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7: 哎， 我在那个花子虚。

0: 家门口堵了两天，狗屁影子都没见着。
1: 是啊，娘的，也不知道那两个鸟人都躲到哪儿去了，要是被洒家看到，定把他撕个碎。
2: 幸好朱能是没什么事，性命是保住了，但是花子虚那些人实在是太卑鄙了。等我武松出去，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0: 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公道啊？这公道啊，都是用真刀真枪给杀出来的。这几年啊，老娘算是已经给看透了。下次让我再看到那个花子虚，老娘一刀就要了他的狗命。
1: 有道理。
0: 好了，废话少说，
1: 来，
0: 先干了这碗。
1: 来。
3: 大人，人到了。哦。
4: 各位大侠辛苦了。
5: 各位大侠一路辛苦。今日呢暂作休息，明日再赶路。
6: 不用了，现在就告诉我们孙二娘在哪里，我们还要赶回京城复命。
5: 也好，他孙二娘啊现在就在阳谷县的牢房里。
0: 咱们今天啊要好好的喝个痛快。
1: 是啊，对
2: 啊，我们要好好的喝一碗。
0: 来，先干了这碗。
1: 来，
2: 干
1: 干。
0: 满上满上。

0: 你就是孙二娘，老娘便是。去你的！敢杀老娘！
1: 娘，娘，我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二娘，快去抓二娘啊！
1: 有。

0: 撒加达，
1: 有人追，那快跑，
2: 快走！
3: 大姐，如大哥，你们去哪里了？
4: 快！来来来
5: 来！
4: 哎，阿哥，哎，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只是不知道我大姐和陆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4: 阿哥，要不现在给你派几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5: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赵克兄弟，你帮我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吧。
4: 好的，阿哥。
5: 那就有劳兄弟了。
4: 放心吧，

0: 什么？又有人来劫狱了？那武松被劫走了没有啊？
1: 大人，这回是来杀孙二娘的，应该是孙二娘的仇人吧？啊，
0: 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劫狱那么多。
1: 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0: 大人，武松又回到牢房了。
1: 啊，这就好，这就好啊！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哇！
3: 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轪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

0: 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啊。
0: 五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十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本栏目由三千六百八十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对，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 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1: 是，
0: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 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
2: 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 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0: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2: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

0: 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嗯、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

0: 带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您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80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00元。
0: 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见一个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2: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
3: 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呀，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呀，买的值。
4: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的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 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8: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 您去看过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去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9: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做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
10: 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2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 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12: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
1: 就算是不带

0: 握，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1: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先生没有过来呀？他今天太忙了，所以叫我来给他代办的。
1: 冯主任，这……
2: 我怀疑这些钞票有问题。
3: 陈嘉伦
4: 说了，假钞都是混在真钞里。
2: 他
0: 是什么？
1: 见利忘义、血口喷人，
2: 谁都跟他一样吗？
3: 这女的我认识，肯定是在等接头。
1: 枪给我放下！

0: 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结怨那么多。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1: 大人，武松又回到牢房了。
0: 哦，这就好，这就好啊！哎，你多派几个人

0: 不要跑！
1: 二妮啊，二妮！

0: 我知道是谁要杀我，
1: 你知道就好。
0: 好，那我就是做鬼，也会回来找他算账。

1: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武松兄弟和张青兄弟啊？二娘，哎，
2: 大人放过武松吧！
1: 哎，这帮刁民整天都不让人消停。哎，走走走。
3: 大人，放过武松吧！
1: 这马，哎，这你们放吧！大人，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有话好好说嘛！哎，
4: 谢大人，哎呀，
1: 起来，起来，起来吧！
3: 石大人，这是咱阳谷县三街六巷数千百姓为了武松给您呈上的万民折，请大人收来。
1: 你们说的是武松吧？不是定好后日开审吗？现在啊，已经呈文东平府定案了。
3: 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呐，不是咱们阳谷县可以说了算的吗？石大人，莫说是到了东平府，就是到了东京汴梁，那皇帝他也不能服了民意。那武松打虎除暴，吕魏本县乡民造福除害，那西门庆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他死有余辜。武松杀人只是为亲兄报仇，其情可悯，其志可嘉。望大人秉公而断。
1: 放过武松，留他一命。
5: 放过武松，放过！
6: 乡亲们呐，乡亲们呐，这万民折，本县就收下了。请你们相信，本县一定秉公办事，不违民意。
7: 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8: 我大姐有消息吗？
1: 赵凯，你再度派人去搜寻。我大姐要是出什么事，我武松内心的愧疚就大了。
9: 二哥，我知道了。
1: 二娘。
9: 二娘，
1: 哎，快！二娘受了重伤，借个地方用一下。啊，还有，请你们这里最好的郎中过来，快去！
9: 我这就去。
1: 二娘，二娘，
9: 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

0: 爹，哎，宝儿，回来了。哎，辛苦了。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爹，您算的可真准呢。三天了，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哦，嗯，天助我也。吴都头有命了。爹，哎，您算的这么准，吴二爷应该没事了吧？
1: 啊，宝儿，忙了一晚上了。
2: 快去歇着吧，啊，快去睡吧。哎，哎，哎，郎中，
3: 二娘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啊，
2: 现在只是体质虚弱，待我给她开服药方，安心静养，过几天会好的。哎，
3: 那就好，那就好啊。
4: 要是二娘真的有什么事，洒家还真对不起张青兄弟和武松兄弟。哎呀，哎，二娘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呢？
5: 大和尚，你不要急躁，这夫人身受如此重伤，能活着已是奇迹了。
6: 你这狗郎中，你到底会不会救命？你要是救不活二娘，洒家不要了你狗命。
2: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饶命，
5: 醒了。
4: 过来，过来，醒了。二娘，哎，二娘，二娘，你醒了，你先好好养伤，武松兄弟不会有事的。
5: 你怎么在这里啊？不是让你去保护二弟的吗？
4: 哎呀，二娘，等你病好一些，我们去保护他就是了啊，好好养伤。
5: 我真的是很担心我二弟。
7: 犯人武松，本系阳谷县都头，因兄长武直被人谋害，武松为兄报仇，故而杀了嫂子潘金莲，又斗杀了西门庆。按照大宋的刑法，本应以命相偿，但念武松。 此举是正义之举，情有可原，现东平府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三年。多
8: 谢大人明鉴。
7: 肃静！肃静！本官令借差王挺汤烈押送武松前往孟州牢城。
9: 是大人。
10: 可恨之极，
9: 竟然让那个武松给逃过这一劫！
11: 伯爵，你可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等他刑满之后，会不会来报复我们？
9: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11: 那你的意思是，
9: 现在那个武松不是要发配往孟州吗？咱们在他去往孟州的路上，把他的性命给结果了。
11: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9: 这种事情不需要我们亲自做，
11: 那怎么办？
9: 子胥，咱们这是最后一搏了，咱们挣着。
12: 你放开我，放开我！
9: 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1: 事情都办妥了吗？
13: 大爷放心，滴水不漏。
12: 好，你们下去吧。是。二大娘，我回来了。二大娘，红儿，你们在哪儿啊？二大娘，
14: 大哥，大哥。
12: 大哥，嫂子和孩子们，英伯爵、华子胥，老子要杀了你们！
14: 大哥，你别冲动啊！咱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他们手里，咱们现在动手的话，那他们可就真的死定了。
12: 那该如何是好呢？
14: 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12: 什么？
14: 要我们帮他们解决武都头的性命？你疯了？这信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杀他武松，咱们的妻儿。
0: 可就死定了！你想想，是咱七爷的性命重要，还是他武松的性命重要？哎，
1: 你啊，千万得注意身体，
2: 别扶着我了。
1: 啊，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都可以打拳了。
1: 嗯，
0: 要不我明天上阳谷县一趟，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我那二弟过得怎么样。
1: 二娘。
3: 你说，我这二弟啊，他就是傻，还当什么良民呢？这白白的要去做3年的牢，放着好好的日子他不过。哎，
4: 出来了，出来了！
3: 武都头，武都头，武都头，三年刑满后，你还来阳谷县啊？阳谷县的老百姓等你呀！
5: 是啊，我等你回来呀！
3: 等你回来呀！各位乡亲，我武松今日得到各位的厚爱，定当不负大家的好意。我武松。
6: 一定会再回到阳谷县的，
7: 我们等你呀！好，谢谢，谢谢各位。
8: 武都头，
9: 保重啊！
7: 保重啊！
8: 保重啊！
7: 还想回阳谷县？你等着你的鬼魂回来吧。
10: 哎，子虚兄，魂也不能让他回来，咱们要让他魂飞烟灭。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才三个月而已，你为什么就丢下兄弟我一个人走了？这是为什么？哥哥，兄弟，我想你呀、啊。

我们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以后要是过年过节的，就连一个给你烧纸钱的人都没有，让你受委屈了，哥哥。 你要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牵回我们清河县二老身边的。兄弟，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身在外，冷清凄惶啊！

0: 吴都头，吴都头，来吧，那就对不住了。二郎，这是街坊四邻给你凑的一点银子，你路上带着，用得着，收下吧。
1: 胡老爹。
2: 我这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啊？
3: 不，你收下，你给咱杨谷县老百姓出了大害，咱杨谷县老百姓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可你居然……
1: 二郎，这是我家连夜煮的一只鸡，你就带在路上吃吧。
2: 秋叔，
3: 吴二叔，到了那边，多保重。
1: 青儿啊。
2: 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爹，不要让他操心呢。放心吧，我会的。吴二叔，你放心去吧。吴大叔的坟，我替你守着。
1: 小兄弟，有劳你了。你以后要多加小心啊。
2: 吴二叔。 您多保重，一定要回来。
4: 都头，时候不早了，咱们该上路了。

0: 二郎，二郎，我说保重啊！我说二郎啊！我说二郎啊！我说二郎，保重啊！二郎，各位高邻，都请回吧。
1: 保重啊，你保重，二郎。
2: 什么？我二弟已经被押往孟州去了。
1: 是啊，已经有一日了，你们来迟了。
2: 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3: 走！
1: 哎，哎，你们别胡来呀！这。
4: 你先上，这，哎呀，你先上，我上，差不多了啊，你上。哎，快点，快点说，哎，再多喝点不行吗？
5: 是，差不多了，这快，你们怎么了？怎么走这么慢呢？
6: 啊，我们只是有些疲惫了，有些口渴了而已。
4: 是是是是是，陆涛，我们有些渴了，你也渴了吧？ 要不我们下去弄点水和野果子来？
1: 哎，是是，
4: 咱们呀在这休息休息休息。
1: 好吧，你们两位辛苦了。哎，东东，请，哎，坐那儿，哎，嗯，
4: 来，
1: 那我就去了。王婷，走。
4: 哎哎哎。

0: 你们这些人，要是不是因为我，让我对都头下手，叫我如何忍心？我宁可以死谢罪。
1: 哎，兄弟，咱们这也是没有办法。我想，如果武都头知道咱们是有苦衷的话，想必也不会怪罪咱们的。啊，哎，
0: 让我再想想。

0: 我们只能把他献给明君，让我再送武都头一程吧。兄弟，如果我们迟早要送武都头走的话，那就宜早不宜迟啊。
1: 那你去下手。哎，
0: 凭咱们两个人的本领，肯定不是他武松的对手。哎，不过
1: 这是什么东西？
0: 我们只能把他献给。

0: 你倒了，我们才有下手啊！这兄弟，没有别的办法了。以后啊，每年的今日，我们给武都头多少些纸钱吧。哎，哎，哎，哎！武都头，武都头，
1: 水来了，水来了。
2: 杜头，请喝水。哦，那你是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干粮？哎，
3: 现在吃什么都无所谓啊。如果这个时候有酒喝的话，那是最好了。
2: 要不我为杜头弄点酒去。
4: 哎，
2: 算了算了，我武松现在是一犯人，要求哪有这么高？我还是喝水吧。
4: 好，好，好，好，是是是，杜头请喝。
1: 去吧，好，
4: 杜头，那我们就上路吧。哎，
1: 杜头，要不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吧？嗯，
2: 为何呀？
4: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
3: 没事，咱们就听杜头的，杜头说要走，咱这就走。哎，
4: 杜头，走。
1: 那好吧，走。
4: 哎哎哎，杜头，
3: 快点。
4: 哎。
3: 这个地方怎么跟景阳冈有点像啊？不知道有没有老虎啊？
2: 有老虎也不怕，咱们都头啊，赤手空拳就能干倒他。
1: 只怕都头。
3: 怕什么？啊，王鼎兄的意思是，怕都头这几日旅途劳累，没了先前那种劲头，是不是啊？
4: 是是是是是。
2: 就算只剩半条命。 也要跟老虎拼死一搏。不过，这一路上走过来，是有点累了。
4: 药效发作了，
3: 好像差不多了。
2: 头好像晕晕的。
4: 哎，发作了，发作了，走走走走，跟上来。
3: 武都头。
4: 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
3: 你们在水里。杜头，杜头，
4: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都师的花子虚叫我们这么做的。
3: 是啊，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去做，我们的妻儿就没命了。你就放心吧，以后每年的今日，我们两个人。 都会为您多烧点纸钱的，就要怪我们了，兄弟，还是一起上吧。

0: 请慢，
1: 。阿弟，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2: 大姐，我没事。
1: 阿弟，这两个狗贼，他们想要你的命，你为什么还要放过他们呢？
2: 大姐，他们也是有苦衷的，他们是被奸人所逼啊。说。
1: 是谁逼你们干的？
2: 你说，是花子虚和英伯爵那两个贼人，是他们逼我们这么做的。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要不这么做，那我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
1: 他们逼你们，你们就这么做吗？我二弟他对你们那么好，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鲁达兄弟，砍了他们！
3: 好了，住手！
4: 大哥，你就饶过他们吧。
3: 杜头，杜头。
2: 多谢杜头相救，
4: 谢杜头。
2: 我们俩实在不值得杜头这样做。武王庭，今天便以死谢罪。兄弟，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你们心地善良，罪魁祸首是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笔账我就一并算在他们头上。
3: 杜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0: 我住口都不如啊！
1: 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不怪你们，因不绝，化子虚。如果再回阳谷县的话，我一定要取了你们的狗命。督导，
2: 不要再说了。
1: 大姐，
2: 啊，
1: 陆大哥，
3: 啊，
1: 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请受吾送一拜。
3: 哎，哎，小二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都是我们俩来晚了，所以才让你受苦了。
1: 你们俩还跪着干什么？赶快把我二弟给扶起来啊！
4: 是是是是是，
5: 把枷锁打开！
4: 是是是。

0: 好了，没事了，两位兄弟，你们一定都很担心你们的妻儿吧？杜头，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妻儿吧！我们两个可以连性命都不要啊！
1: 是啊，杜头，求求你了。
0: 来，两位兄弟，快点起来，我武松啊，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大姐，
2: 啊，
0: 陆大哥，就麻烦你们走一趟吧。
2: 让我们去救他们的家人呐！他们良心这么坏，不去，我坚决不去。洒家
3: 也不去。
0: 大姐，难道你就忍心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吗？
2: 那他们受伤我可管不着。我现在的任务啊，就是护送你到孟州。
0: 嗯，大姐，你糊涂，我去孟州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赶快到阳谷县去救他们的妻儿吧。嗯。
2: 二位好汉，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4: 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2: 我是二弟啊，就算是要救他们，那你总也得让我们再送你一程再说嘛。
3: 对，洒家先送你到孟州。
0: 大姐，那就先麻烦你了。
2: 哎，你们的良心也太坏了，我应该让你们呢好好的尝尝苦头。包二弟给架起来。
3: 是。 快点，扛好了，好好扛，啊！哎，来，利索一点啊，小心啊！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了，快！小心点儿！
2: 哎，快点儿！哎，小二，
5: 哎，来，
2: 给我们上茶。来，哎呀。
0: 倒水，倒水，倒满点儿。
6: 哎，好嘞，
7: 喝口水啊。这水是你喝的吗？给我二弟先喝。
6: 杜大姐，杜大姐，
0: 大姐，你还想坐着？
6: 来，去那边，
7: 去给二弟捏一捏。 啊，是。
6: 大姐，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7: 哎呦，我没有闹啊，我这是啊，让他们好好的反省反省。
6: 是是，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
0: 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哎，应该反省，应该反省。哎，大姐啊，你都送我这么远了，不如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你们俩就赶快回阳谷县，去救两位兄弟的妻儿吧。
2: 二弟啊，你这是要赶我走啊？
0: 不行，你一个人我才不放心呢。我和鲁大兄弟一定要送你。
8: 哎，我没事的。再说这两位兄弟能把我怎么样啊？
0: 你们呢？
2: 就赶快回阳谷县吧，鲁大哥。
0: 哎，洒家也不走，洒家准备给你送到孟州去。
2: 对对对，我也要送你到孟州。
0: 哎呀，这样太不够兄弟了。再说，两位兄弟的妻儿还在歹人手里呢。
2: 哎，二弟啊，你别生气呀，我们又不是不答应你。
0: 哎，现在就去吧。
2: 啊？现在就去啊？那可是今天。
0: 你看这天都快黑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先住下来？嗯，鲁
2: 大兄弟，你说呢？
0: 哎，武松兄弟，你看这天啊都这么黑了，我们又走了一天的路了，腰酸腿疼的，要不我们先住一晚上，明天再说吧。
2: 是啊。
0: 哎，好吧。
2: 二弟，来，你坐这儿。哎。
0: 你们俩过来。
7: 好好好好。
2: 今天晚上，你们俩好好的伺候我二弟，要是伺候不好了，小心老娘借过了你们俩的狗命。
7: 啊，是是是是是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都头。哎，您放心吧，啊，
2: 我放。

0: 放心，我才不放心呢。你去打洗脚水。
1: 哎，好。大姐
0: 啊，
1: 你就不要再为难两位兄弟了。哎呦，
0: 二弟呀，我这怎么能是为难他们呢？你说你也赶了一天的路了，这脚也发麻了，洗个脚才能好好的睡觉嘛。你
2: 哎，
0: 过来。
2: 哎，
0: 给我二弟洗脚。
1: 哎，
0: 哎呦，你别客气了，这些事情就让他们做吧，啊，别挡着。
2: 哎哎哎，
1: 大姐啊，明天一早，你就跟我鲁大哥一起回阳谷县把人给救出来吧。哎呦，
0: 二弟呀，你怎么又催这事儿了？我呢，也想过了，这阳谷县呢，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这鲁大兄弟呢，就护送你到孟州吧。
1: 这绝对不行，大姐，英伯爵和花子虚他们绝非等闲之辈，再说他们又狡诈阴险，大姐，我怕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0: 老娘我才不怕他们呢，再说了，我这柳叶刀啊也不是吃素的，一旦让我碰上了，老娘立马就接过了他们的狗命。
2: 请您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0: 闭嘴。
1: 英伯爵这个人是个小人，诡计多端，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他们的陷阱。你看上次蔡京他们的手下这么快找到我们，就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0: 那蔡京狗贼都这么久了他还惦记着我，总有一天老娘会杀到京城里面去，接过了那老贼的狗命。
1: 哎呀，大姐，还是让鲁大哥陪你一起回阳谷县吧。大哥，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大姐。
0: 二弟呀，你这事儿呢你就别再操心了，今天晚上啊你呢就好好的洗一下脚，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啊。
1: 好吧。
3: 伯爵啊，近两日我的眼皮直跳，总感觉要出什么事，也不知道那王挺汤烈杀了那武松没有。
4: 是啊，我也在担忧此事啊。那个武松的功夫如此了得，万一这个王挺和汤烈出现了小小的差错，怕是斗不过这武松的。
3: 那该如何是好啊？
4: 子虚，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出去躲躲，
3: 算一个法子。不过那王挺他们的妻儿怎么办？
4: 现在哪有时间管他们，就把他们锁在后院，如果饿不死他们的话也算是他们的造化。
5: 哎，武松兄弟。
1: 哎，我大姐呢？
5: 她呀，天没亮她就去阳谷县了。
1: 什么？她还是一个人去了？
5: 啊，
1: 大哥呀，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啊？
5: 哎，洒家也想跟她一起去啊，可她不让啊，她说了他一个人就能摆平。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7: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8: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9: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7: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0: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

0: 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9: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圆。
8: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0: 你先生没有过来呀？
11: 他今天太忙了，所以叫我来给他代办的。
10: 冯主任，
11: 这
12: 我怀疑这些钞票有问题。
11: 陈嘉伦说了，假钞都是混在真钞里。
12: 他是什么人？见利忘义、血口喷人，谁都跟他一样吗？
13: 这女的我认识，肯定是在等接头。
14: 把枪给我放下！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二娘，二娘，
12: 干嘛？
20: 二娘，你别生气呀！等我帮你打完了英伯爵，我再回去保护武松兄弟，行不行？
12: 英伯爵，你这个狗贼，快给老娘滚出来！
20: 哎，英伯爵，快滚出来！
21: 你们俩是谁啊？在这叫什么？
20: 哎，你这个错鸟，你敢跟你爷爷这么说话？
21: 哎，
20: 是
12: 英伯爵的狗贼去哪里了？
21: 我们家老爷早就跑了，饶了我们吧，好汉！
12: 他娘，又让这个狗贼给跑了！

0: 杜涛，咱们走了。我们走这边吧。杜涛，不对啊，前面就是孟州城，前面不远处有家十字坡客栈，咱们正好在那儿打个尖儿啊。
1: 我就是要躲开那个十字坡。杜涛，为什么要躲呀？难道你害怕不成？
0: 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姐的相公虽然不认识我，但她应该经常听大姐提起我。 要是他知道我是武松，不知道会怎么样。
2: 那就走这边吧，虽说绕点远，可他心里落个踏实。走吧。

0: 哟，二位差爷，这是赶路呢。我说老乡啊，哎，跟你打听一下，咱这附近除了那十字坡，还有其他店家可以歇歇脚吗？哎呀，这除了十字坡，我看这五里之内是没有了。
1: 那你是？
0: 哦，不瞒你说，我就是这十字坡店的。这不，到街上买了个兔子，买了点菜，正准备回去炖呢。要不上我们那儿歇下？怎么？ 你们怀疑我们那是黑店啊？
1: 啊，不不不，不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肯定听说那十字坡店卖人肉包子的事儿是吧？哎呀，那是吓唬吓唬你们的。他要真是卖人肉包子，能让你知道啊？我说你们俩大老爷们儿这点胆魄都没有啊！算了算了，就当我没说啊。哎，
1: 都头，你觉得呢？ 我看这十字坡没什么大问题，天要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歇歇脚？
2: 是啊，都头，人家小二都这么说了，咱们要是不去，是不是显得咱们没有胆魄啊？
3: 是，
1: 也好，去就去吧，我们吃饱了再上路。
0: 哎哎哎，小二，
3: 啊，
0: 我们去
3: 啊！
0: 哎，这就对。

0: 行，
1: 。
2: 你们店家不在吗？店家出门去了，还没回来呢。
0: 哦，怎么了，客官？你是嫌我们照顾的不周？其实，店家在与不在都一样，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还请诸位包涵啊。
3: 哎，杜导，来，哎，解开。
4: 哎，馒头来了。哎，客官，来，10个馒头，请慢用啊。
3: 来，兄弟，吃吧。

0: 这两个借差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这贼佩君为何这般东问西问？难道是在怀疑什么？哎呀，你看，就吃馒头，这多难吃啊！来点酒啊，我们这儿的酒那可是醇香十足啊。
1: 哎，我们不需要了。
2: 啊，督导，这
1: 我们吃饱了还要上路呢。
2: 嗯，
0: 哎，两位官差，别太苦了自己啊。这样，今天这酒呢，就当是我们老板娘请你们喝的。我们老板娘可是个好人，她告诉我们说，凡是有官差经过这里，我们都要好生款待。嘿嘿，二头，上酒。
3: 哎，好嘞。
2: 督导，好酒啊，喝喝喝。
1: 哎，
0: 我说你们这俩官差什么意思？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这个酒店不是黑店。真是不识好人心。哎，二头，这样，人家不领这个钱，撤了。
4: 哎，好嘞。
5: 哎哎哎，我们喝，
4: 我们喝。
0: 哎，马上，马上，马上，
2: 马上，马上，
0: 马上。
2: 哎，督导，果真是好酒啊！
5: 来，堂里进去。
1: 好，来，干。
2: 哎
1: 哎。啊，马上马上，
0: 怎么样？这酒味道？
2: 这酒是好酒，不过这酒劲儿好像稍微淡。
4: 来，
2: 好，
4: 走着。
0: 你不是说不喝吗？你要不喝，那就真对了。哎，起来！哎呦，这，哎呀，这还死沉死沉的，动都动不了啊！啊，二头三头，来，过来帮下忙，来，
4: 来了，
6: 好嘞，
0: 来啊，一起提劲儿啊！
4: 好嘞，
0: 一、二、三，
4: 给我上！上！
7: 要不是我看在你们店家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你们给粉身碎骨了。
4: 难不成你认识我们店里的老板？
7: 你们石子坡的孙二娘正是我的拜把子大姐。
4: 难道你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
7: 就是本大爷。
4: 你放手！哎呀，
0: 我是张青啊。
7: 张青大哥，
0: 是啊，
7: 这武松得罪之处，还请大哥见谅。
0: 哎，二头三头，赶紧起来，张罗张罗。
4: 哎，
0: 兄弟，坐下说话。
7: 来，大哥请。
0: 啊，请请请请。哎，兄弟啊，二娘不是说去阳谷县救你了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7: 大哥，

0: 大姐，她当家的，我回来了，回来了啊，回来了。哎，五二兄弟啊，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到孟州去，不来我这个十字坡了呢。你来了就好。
1: 大姐，刚才我跟张青大哥。
0: 动了一下手，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自家人跟自家人打起来了。
1: 是，张青大哥，真是抱歉，禽兽武松一败。
0: 行，你个大男人，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丢了老娘的脸。那有什么兄弟打的呗？
1: 大姐啊，这是我的错，我要是抱上你的名号，我跟张大哥就不会打架了，我不对。
0: 哎呦，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哎，二弟啊，那也好。
1: 你这样啊，就可以在我这十字坡好好的歇上几天了。哼，哎，快点收拾一下！哎，收拾一下，收拾一下！
2: 好好好好好。
1: 大姐啊，我拜托你的王挺和汤烈的家人救出来了吗？
0: 他们呢，没事了。我啊，把那个花子虚给杀了。不过，让那个殷伯爵给逃了。
2: 哦，
1: 对了，张青大哥，
2: 啊，
1: 我那两个兄弟，麻烦你把他们给弄醒了吧。
2: 啊，好。
1: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2: 张青大哥，武松敬你，刚才多有得罪之处，还望见谅。哎，武松兄弟啊，你要是再这么说，那就显得我张青特别小气了。不要说了。
0: 哎，你还以为你自己很大气啊？本来就小气嘛。
2: 这，
1: 哎，不说了不说了，我们喝酒吧。
2: 啊，对对对，你也一起来，一起一起。
0: 这还差不多。
2: 好，
0: 来，
2: 来来来来，干。
0: 好了好了，你呀，别光顾着喝酒，你看有那么多菜，吃菜啊！
1: 哎，就是这。
0: 来，二弟，哎，多吃点啊！
2: 哎，好久没有吃到老孙家的酱牛肉了，
0: 滚一边去！今天没你们的份儿，你们俩胆子长肥了是不是？半路上敢动我五二兄弟，老娘这笔账迟早找你们算。
1: 我这两位兄弟啊，也是有苦衷的。
0: 大姐，你就让他们吃吧。别紧张啊，他只是开个玩笑。哎，
3: 吃吃吃，随便吃。哎，二弟，你也别走了。嗯。什么
0: 孟州牢城充军发配啊？都他娘的给我滚蛋！嗯。你呀，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十字坡里待着，我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还敢来抓你。
3: 不是孙奶奶，
0: 你又插嘴了。 老娘看见你们就来气。哼，大姐，你听我说，我哥哥临走时留下话来，说是让我来继承武家的血脉香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武松不敢流落江湖啊。哎，二弟呀，这不碍事儿，等消停了以后啊，大姐帮你选一户好人家的闺女，搭帮过日子。到那个时候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
1: 这不比在阳谷县强吗？大姐，这回武松为兄报仇，杀伤人命，阳谷县上下父老乡亲为我的事，没少冒险犯难。我要是半路出逃，不但这两位兄弟要替我顶罪，阳谷县那些父老乡亲，恐怕也要受我牵连。兄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我不愿意让大家为我受累。
0: 兄弟啊，此话说的极是，男子汉大丈夫，人活一世，恩义二字最为重要。话又说回来了，三年刑期啊，不足挂齿啊。等到你脱却戴罪之身，照样是个好男儿。哼，你说什么呢？我就看不惯你那假斯文的劲儿。戴罪之身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江湖上有多少好兄弟？ 杀官犯案，行走江湖，笑聚山林，哎，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哎，我其实不是这意思，二娘她没听懂。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二弟啊，你既然有苦衷，大姐我也就不难为你了。
0: 不过呢，你得啊在大姐这儿多留几天啊。
1: 这。 怕是要耽误行程了。
0: 你别看他们呀，
4: 就是
0: 你自己拿主意。
4: 哦，这没事儿，都头自己决定便是了。
0: 这还差不多。 那牢城里的日子可不是人过的，没个人照顾，那是绝对不行的。
1: 哎，二娘，说起熟人，倒真有一个，在孟州牢城当差。
0: 你说的是金眼镖施恩？
1: 是啊，这个金眼镖施恩啊，孟州人，父亲在孟州牢城管营，家里开着大好的生意。你这次要去呢，正好属于他父亲管，有这么一个熟人，不就少受好多罪吗？
2: 那感情好啊，要不然这头一关的一百杀威棒可不好过啊。
3: 武松不愿过多麻烦朋友，你看这……
1: 哎，这金眼镖施恩啊，也是江湖上够义气的人，我给你写封信，你带上就是了。
0: 二弟啊，那施恩要是让你在那里受了委屈，你告诉大姐，我砸断他的狗腿。
1: 对，砸断他的狗腿。
3: 武松，多谢大姐，大哥。
1: 来来来来，
2: 哎，干杯干杯干杯！
1: 来来来来来。
3: 张庆大哥，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我了。
1: 嗨，兄弟，这算什么话？这十字坡客栈本来就是你的家，将来有机会啊，咱们还在这儿喝酒取乐。
0: 二弟，二弟啊，这些啊是牛肉、馒头、包子，你们路上带着吃啊。
3: 好，
0: 拿着。
2: 哎，得嘞，孙奶奶，您这包子里不会是那什么馅儿吧？
0: 臭小子，
1: 这家伙，
0: 等你回来，下回打你做。
2: 您这话说的。
3: 大哥，你跟我大姐呀，以后也要多保重啊。
1: 哎，兄弟啊，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万事都要精细点，有什么事儿跟大哥大姐捎个信儿啊。
3: 好。
1: 还有啊，到了那孟州啊，先去找那个施恩，把哥哥写的那封信给他看，也好有个照应，对吧？
0: 是啊是啊。哎，你瞧我这兄弟啊，就是一个衣裳架子，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那么好看，不像你啊，什么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都跟大葱一捆似的。
1: 你也没什么好衣服给我穿。
0: 二弟啊，往后啊，大姐也不在你身边，自己照顾好自己。
3: 嗯。
0: 二弟啊，包里呢有200两银子，该花就花，别委屈了自己啊。什么事儿都不用担心，花完了，大姐再托人给你送，啊！
3: 大姐，您别费事儿了。
0: 哎呦，费啥事儿啊？再说了，你大姐啊也不在乎这么些钱，这不是一手活的事儿吗？绑个肥猪，什么都有了。对了，你看到那个金眼镖施恩啊，就告诉他，一定要把我二弟照顾好了，否则的话，老娘我会让他金眼镖变成乌眼鸡。
3: 大哥大姐，时候不早了，我们要走了。
0: 嗯，走吧。
3: 大哥，大姐，你们也要保重啊。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
0: 去吧。
3: 我们走。
1: 回去吧。

0: 督导，前面就是墨竹床了。
1: 两位兄弟辛苦了。
2: 这到了地界了，免不得要委屈你一下。您得把这个，
0: 来吧。
2: 委屈您了，督导。
3: 站住！干什么呢？
0: 哦，各位军爷，我们是押解犯人的。
3: 哎，怎么回事啊？
0: 押解犯人的。老哥辛苦了。
3: 哪来的？
0: 山东阳谷县。烦请老哥通报一声，山东阳谷县借来沛军一名，现在交割。
3: 是他呀？
0: 是沛军武松。

0: 看上去气色不错啊，财主吧？哦，不是。
1: 好了，王婷，不要乱说话。哟呵，还挺有气势的，我倒分不清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了。怎么的呀？就这样空手空脚的混进我这孟州牢城啊？啊？
2: 老哥，拿去喝酒。
0: 等等。
1: 怎么了？杜涛，到了人家的地界，咱就得守人家的规矩。
2: 银子你留着。
0: 回去路上花吧，杜涛，咱不在乎这点银子，我在乎。怎么了？他们既然不让我们进去，那行啊，那就回杨谷县吧。哟呵，我今天还碰上了个刺儿头了啊！行，你小子有种，跟老子吊腰子要回头啊？有那么便宜的事吗？啊？行，老子这就带你们进去，像你这样的，老子见得多了，待会儿啊，一百杀威棒，不打得你筋折骨烂。
2: 嘿，算你小子结实。哎，
1: 杜涛，咱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2: 是啊，杜涛，县官不如县管，你就委屈一下吧。
1: 行了，
2: 你看，他这不让我们进去了吗？而且钱我们也省下来了。走吧。
0: 哎，你这个小子还真有种啊！走，老子带你们进去。
1: 哎，小子。
3: 你今天运气不错啊，管营老爷子身子骨欠安，改明再问你话。那你看我们俩这公事，
2: 你们俩办完交割以后就打回头吧。
3: 那就多谢大哥了。那你们谁跟我进去办交割呀？
4: 我。
3: 彭磊，杜涛，你们在此等候，我去办交割。
4: 好。
3: 杜涛，你把那信给我，我正好托人给您送进去。
2: 什么信呢？
3: 就是张大哥给的那个，哦，诗恩的信。
2: 哦，那个呀，不急的。
1: 哎呀，都头，我知道你志气刚强，但这牢城里的事儿您可就不知道了。这地方，整个是一阎王殿啊。到了这儿啊，你该忍得忍，该受得受啊。
2: 行了，唐丽，我武松自有分寸。
1: 行了，交割办完了，犯人。
2: 跟我走，你们俩回去吧。杜涛，到了这边就靠你自己了，你多保重啊。嗯，杜涛，三年后咱们还回阳谷县，兄弟们可都等着你呢。兄弟啊，你们这一路上啊，可要当心点。路过石子坡那儿，记得捎个信儿给大哥，就说我已经到了。
3: 杜涛，
2: 行了，你们俩呀，就快走吧，你们还要赶路呢。
1: 好吧，杜涛，多保重。走吧，哎，走。杜涛，杜涛，多保重啊！多保重。走吧。嘿嘿，小子，人缘不错呀，花多少银子喂的？耶，你小子跟我在这耍横呢，咱晚上见，让你知道知道这孟州牢城啊，到底是谁开的。
5: 怎么着，又送来一个哪儿的呀？这不，来了这么一个生货。哎，没得说，交给我吧。
1: 进去吧，财主大爷。今天晚上好好舒展一下。来，跟我走。
5: 来，进去吧。
1: 胡老大，新来的啊，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他。

0: 劲儿还挺大，你们去。哎呀！哼！哎呦！哼！哎，都是饭桶。行啊，有点斤两，难怪这么气势。
1: 快，咱们上啊！别过来，不让我上！拜见大哥，拜见大哥！你们都起来吧！
2: 谢大哥，
1: 大哥，坐坐坐坐，来来来，快快快，哎，快一点，给大哥倒水啊！快点快点，大哥。
0: 督头，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是啊，督头，您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银子比什么都好使。是啊，人情，我这倒有一份，银子也带了一些。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这要是没有银子和人情，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1: 哎呦，督头，您可不能那么较真儿啊！孟州牢城可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
0: 就说那班头张三儿啊，
1: 对他那软硬两套功夫，就够督头您受的了。
0: 真有这种事儿啊？
1: 谁说不是呢？这硬的咱先不说，三五十板子下来，包你皮开肉绽。再说这软功夫，二指宽的竹皮条子，这几十下打下来，你是皮不开腿不肿，可是你里边的肉啊，都烂成豆腐脑了。
0: 是啊，
1: 这条腿啊，也就算废了。
3: 凭你什么红伤药什么的，都没用。哼，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4: 是啊，
3: 我倒还真想要见识见识。哟，督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该低头得低头，咱不能逞那英雄啊！在别人屋檐下，他不得不低头。
4: 啊，
3: 行啊，小子，一宿功夫就定江山了，真有种，起来。 跟我过堂审问去！呸！你们什么东西？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报大人，阳谷县接来配军武松一名，人已带到。
5: 带上来。
6: 是。
5: 走
3: 走，进去。跪下。
5: 下面可是武松？
6: 正是。
5: 下面可是武松，正是。大胆配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节？给我从实招来。
7: 大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武松一介平民，无家无业，没什么闲钱来买通关节。
5: 光天化日之下，你连杀三条人命，如果不是用银子买通了关节。
7: 怎么会只判你三年的流配啊？哼，你当本官心里头就没有数吗？
5: 大人，您自然是个明白人。可是这个案子是阳谷县和东平府判的，半点由不得我。至于他们怎么判，您应该去问他们呢。
7: 大胆武松，你一派胡言！分明你是个刁顽的匪类。我听说你在衙门当过差。
8: 那太祖武德皇帝传下的一百杀威棒，想必你也听说过吧？听说过，
7: 大人，就请你行刑吧。好，你有种，来呀！
8: 走，
5: 大行伺候。
8: 是。
7: 起来，起来。
8: 不必了，我就怕的人踏踏实实的给你打。我要是动一下，我就不是武松。来吧，
9: 手下留情啊，大人。
5: 武松，你身子骨怎么样啊？
10: 挺好的，能吃能喝能睡。
5: 不对，你从阳谷县一路押解而来，这五黄六月的，一定是中了暑。

0: 气吧。
1: 还好。
0: 嗯，你们看，你们看，他一定是中了暑了。本官一向仁慈，先记下你这100杀威棒，等身子骨复原了再来受刑，先带回牢房。
2: 是。
3: 哎，喂，怎么？
2: 大人，我没生病啊，
3: 快早打了早领
2: 啊，省得我惦记，
3: 走，
2: 不踏实啊。大人，
4: 哟哟，又回来了，
3: 回来了，
4: 怎么样？怎么样？
3: 都头
4: 怎么样？
3: 怎么样啊？
4: 没事吧？
3: 啊，你没事吧？来来，赶紧坐，赶紧坐，坐坐坐，
4: 来坐坐坐，
3: 来坐下，坐下。
4: 没事吧？
5: 吴都头啊，你真的没事啊？
6: 没事啊。
3: 疼不疼啊？
6: 不疼。
5: 嘿，那可就麻烦了。
6: 啊，麻烦了？有什么麻烦的？
5: 吴都头，你要是觉得疼啊，那说明是轻伤。你要是连疼都不知道，你这条腿就完了。
6: 没事啊，真的没事。
5: 吴都头，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想喊呢，你就喊出来，千万可别憋在心里呀、啊。
6: 今天的100杀威棒，根本就没打。
5: 啊？
7: 没打？
5: 没打？
3: 没打？我就说武都头不是一般人嘛，肯定是有人情的。
8: 是啊，都头家大业大，哎，早打点好了，咱这都瞎操心。
6: 哎，你们都想错了，我武松啊，一呀没托人情，二啊也没花什么大银子，我武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啥也没做，
5: 你别说没做，就是做了，咱也不丢人是吧？
9: 是啊，
10: 是啊。
5: 你说的是真话，
6: 大爷，我说的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呢。
11: 哎，完了，完了。
6: 哎，怎么管法呀？
11: 要是白天打了你，不管再重的伤，一两个月也就扛过去了。可是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想想，这就不好办了呀。
6: 哼。怎么个不好办呢？
11: 哎，像你这样的事儿我见过几个，大多数都是仇家买通了牢城，牢城知道你是要死之人呢、啊、他不打你，何必在阎王殿那儿多告一分怨念，到了半夜要么盆掉背口袋，悄没声的把人给了结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拖到那乱葬岗上一埋了之了，哼，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嗯、
6: 什么叫盆掉，什么叫背口袋啊？
11: 盆掉，到了晚上就给你吃饱喝足，最好是吃黄米饭。半夜把你捆起来，弄个草席把你一卷，给你倒立墙角那儿。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那气儿就上不来，那人是必死无疑啊。
5: 就是，
12: 就是，
6: 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呀、啊。
11: 我看你这人不坏呀、啊，可就这么，
6: 哎，我武松啊，杀人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怕过，这些日子算是多活了，早死晚死还是死，20年以后啊，还是一条好汉，还可以大吃大喝，怕他个屁呀、啊！
13: 是啊，好汉，
14: 好汉，好样的，
15: 好样的，
16: 好样的。
11: 是啊，要么要了我的命。要么搞死他。
17: 是、啊。请问你们谁是武都头啊？
6: 我是。怎么样？
17: 小的拜见武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小的前来伺候都头沐浴吃饭。武都头，请。
6: 好吧。好久。兄弟们，过来一起吃吧。
18: 就吃吧。
6: 怕什么？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成，早晚还不就那么回事。来吧，一起吃吧。
18: 哎呦，走吧，
19: 英雄啊，
18: 英雄啊，
19: 是啊。

0: 少主爷，
1: 五都头有起色了吗？
0: 还好。
1: 他没问什么？
0: 没有，五都头很爽快。
1: 下去吧。
0: 是。

0: 我都疼，我都疼。啊，天亮了，睡得真痛快呀！我都疼，要不我给你看着，你再睡会儿。
1: 不用了，这一晚睡得真好，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

0: 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5: 出发！
6: 场景 P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7: 你先生没有过来呀、啊？
8: 他今天太忙了，所以叫我来给他代办的。
9: 冯主任，
10: 这……
11: 我怀疑这些钞票有问题。
10: 陈嘉伦说了，假钞都是混在真钞里。
11: 他是什么？
12: 见利忘义、血口喷人，
11: 谁都跟他一样吗？
13: 这女的我认识，肯定是在等接头。
14: 枪给我放下！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哥，大哥，来好事了！是啊，来好事了，大哥，哥，来好事了！
1: 什么好事啊？大惊小怪！
2: 那个武松来孟州府了。
0: 下去吧。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哪个武松啊？没头没脑的。
2: 就是上次我们哥俩跟您说的，养蛊县的那个武松。
0: 对，就是他。
1: 就是那个拳打老虎的武松。
2: 是啊，大哥。
1: 嗨，大他娘的，什么老虎，吹牛皮的！
0: 他来孟州干什么？找你报仇？
1: 这厮不是把那西门庆给杀了吗？赐配到我们孟州府牢城了。
0: 西门庆，就是那个花拳绣腿的西门庆。
2: 是他，
1: 是。

0: 还有两手啊！哎，哥，这小子这次来孟州，这蒙着可是我们的地盘啊！还有哥，你得帮我和二哥报上次那个仇啊！
1: 你看你们两个，叫你们好好学功夫也不学，就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到处惹是生非，现在知道神钱了吧？
0: 哥，咱哥仨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2: 是
0: 一笔写不出俩讲字来。 你不能看着我和三弟挨打呀！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不是为了你们，我也想会会他。空拳大老虎，哼，吹牛皮！
3: 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老虎往我这里扑的时候，我躲过去就是一拳，然后他爬了起来，又冲我扑了过来，随后他翻身又呼我一抽。
2: 我再次闪开，向后撤了一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英雄啊！
1: 吴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给您换个住处，这里委实太简陋了，不足安顿都头贵体。
0: 都头，不能去，那里面很危险，有去无回呀。
2: 你放心吧，
3: 都头，
2: 没事。
0: 一路保重。
2: 好吧，走。
1: 啊，请。
4: 都头，
5: 都头保重，
6: 保重啊！
0: 都头保重啊！
2: 放心吧。
0: 这次去啊，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1: 请。

0: 怎么着？挑这么好的地方送我上路啊？
1: 哎，都头，这您想去哪儿啊？
0: 是你想送我去哪儿吧？
1: 哦，我家少主爷就吩咐小的将都头送到这里，其他没吩咐呀。
0: 你们家少主爷是谁呀？
1: 啊，都头，您稍坐，饭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啊，吴都头，您想吃点什么？
0: 我想吃个八大碗的山珍海味，反正吃一顿少一顿，你能办得到吗？
1: 您看，咱这荒郊野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尽量办到。您稍坐。
0: 嗯。
1: 这五都头真有点难伺候，说什么还要山珍海味八大碗，他只不过是个配军罢了。
2: 胡说，记住，配军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许提。
1: 啊，是是，少主爷。
2: 伺候他就要像伺候我一样，知道？
1: 是是，少主爷。不过咱这荒郊野地的，上哪儿去给他准备八大碗山珍海味呀？
2: 如果快活林还在我们手上的话，准备个一桌半桌也不在话下。现在的话，哦对了，你带上两个人骑上马进城，去八仙楼一趟，去请他们的头牌大厨，让他带上家事材料到牢城来一趟，就说我有急用。
1: 是，不过那价钱。
2: 废什么话呀，他开价我绝不还价。快去。
1: 是。都头，您歇着呢。
0: 啊，
1: 您看，咱这牢城荒郊野地的，一时之间多有仓促，好歹呀，给您准备了这么个席面，您先受委屈将就一下。我家少主爷说了，改日请您到孟州城里的八仙楼。
0: 看来你们家主人为我大费周章啊。
1: 嗯，

0: 行了，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们家主人到底是谁？他究竟想干什么？
1: 这个嘛，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0: 明人不做暗事。你就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别以为你让我吃饱了就没事了。
1: 这个，啊，都头，您千万不要误会。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0: 你如果再不叫你的主人出来，
2: 我就把这桌子给掀了！
3: 都头，您可别！
2: 我把你这房子给烧了！
1: 都头，您看我说不出来！
3: 哎呀，吴都头，说到做到！
1: 哎呀，吴都头，您看这事闹的！
0: 快给我说！都头，少主爷，
2: 都头，下面的人不会办事，惹您生气。下去吧。
4: 是，
2: 走走。
4: 你是谁？
2: 小弟姓施，名恩。
3: 你就是施恩？
2: 金眼镖施恩，
3: 正是。金眼镖是江湖朋友送给小弟的外号，见过武都头。哼，
2: 闹了半天是你在背后故弄玄虚啊。
3: 二哥，小弟可是要升你的气了。
2: 怎么说？
3: 石子坡的张青、孙二娘夫妇，您认识吧？
4: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3: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孟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2: 你怎么知道？你两位借差告诉我的。
3: 王挺跟汤烈，
2: 对，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杀威棒啊，是免不了的。
3: 这什么一百杀威棒啊？我只听说过，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呢。
2: 哦，二哥真有你的！不过啊，那个杀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长的东西。
3: 来，二哥，请坐下，咱们边吃边聊，如何？
2: 好，
3: 请。
2: 二哥，哎，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精拳打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您来了，小弟一定会结交您这个朋友。这下好，到了孟州城，就到了家了。家父是牢城的管营，一切都在照应之中。
0: 那就多谢兄弟了，吾儿无以为报。
2: 那我就借花献佛，来，干杯！好，干！前两天啊，听王挺和汤烈说了您最近发生的事，二哥为兄报仇，义薄云天，小弟是佩服您的。这次到了孟州以后，您就什么事儿也别管，好好将歇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招呼一声。
5: 小弟在孟州城还小有名气，绝不会让二哥受委屈的。
6: 多谢兄弟啊！
2: 来来，干二哥，
3: 干！二娘，
6: 哎，
3: 二娘，
2: 老娘，
5: 来了来了！
2: 二娘，俺听说武松兄弟发配孟州了，俺们哥仨从河北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怎么样？武松兄弟走了吗？
6: 怎么样？等着你们啊，屁都凉了，早就走了。
3: 那走，咱们去救武松兄弟去。走
2: 走走，
6: 都他娘的老实的给我待着，
2: 二娘。
6: 你这，坐下。你，就凭你们仨，别给我二弟添麻烦了。
2: 二娘，你，
6: 不瞒你们说吧，就你们仨，想要去劫牢，还轮不到呢。咱孟州牢城，对老娘来说，那不过 就是砸一个鸡窝一样的小事儿，可对我二弟来说呢，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他非得呀，要服完三年役，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家里去做个良民。
2: 那武松兄弟就甘愿受那个罪呀？
6: 哎呀，我二弟呀，他就是个老实人，行事太重，
2: 就等着武兄弟受完这三年罪，
6: 就依着他吧。我已经托 金眼镖施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孟州城去看看我那五儿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2: 好啊，没问题啊。
7: 好，
2: 好，
6: 对，就是让俺们陪武兄弟服三年刑都没错的。
2: 武兄弟也真是的，要说办了西门庆，让我们哥仨给他办了，不就行了？还至于自己犯险杀人，真不值当。
7: 饿了。
6: 哎，焦老三，就你最实在了。
0: 他话虽然不多，可都在点子上。等着，老娘这就给你们上酒上菜。

0: 我们还得切，切得慢慢的。
1: 宝旭他们回来了。
0: 是啊。
1: 他们要去孟州。
0: 还是他们自由。
1: 你不会也想去吧？
0: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太小家子气了。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来来来来，
0: 吃好了，喝好了，大家吃啊！
2: 来来来，
0: 二娘，恭喜道上，来来，先干了，干了，干了啊！干了啊！干了啊！
2: 二娘啊，你真的不跟俺们一起去啊？
0: 别说了。
2: 二娘，我有苦难言。算了算了，别说了，咱们喝酒。来，喝。来，道上，道上，道上。
0: 再给我加满。
2: 吃吃吃啊！
0: 来来来，吃好，喝好啊！
3: 别给灌醉了，你们也不看着他点儿。
2: 你这不没事吗？
0: 什么没事啊？二娘，不能再喝了，咱进去吧。
2: 哎呀，去你的！
0: 进去。
2: 就知道欺负我，
0: 不让我去看我五二兄弟，又不让我喝酒，我没事，我要喝，来，喝喝喝。

0: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1: 我刚才做了个梦。
0: 梦见什么了？先擦擦。
1: 梦见我二弟了，有一群老虎正在围着他撕咬，他浑身是血，我急着想去救他，可是我怎么就迈不出那一步呢？
0: 说来也怪啊，咱俩从认识到成亲也有个7年了吧，你咋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呢？
1: 你有什么好想的？你还跟我二弟比啊？
0: 得，我是没法跟他比啊。睡吧睡吧，现在还一身酒气呢，要不要喝点水啊？
1: 不要了。哎，这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我看应该有个4更天了吧。
1: 你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是不是我五二兄弟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看你净瞎扯，有诗恩陪着能出啥事儿啊？
1: 哎呦，也是，伸着小兔崽子，那么些天也不托人捎个信儿来。
0: 这不前几天刚来过信吗？你这是想他想狠了。哎呀，还是睡觉吧啊。
1: 哎呀，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
0: 这么早你干嘛？
1: 我去蒸两笼包子，煮点牛肉，明天给我二弟带过去。
0: 不是说好不去了吗？

0: 三位兄弟啊，大哥，我再求你们一次，别让二娘跟你们走，好不好？
1: 你看呀，张大哥，二娘她自己长着脚呢，即使不跟俺们哥仨一起去，她自己也会跟上去的嘛。
2: 是啊，二娘也是想念武松兄弟，就让她去吧，看了后就马上回来的。
0: 去什么去啊？我的女人天天想着别的男人，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好了，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呀，就放100个心，武松兄弟是什么样一个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跟二娘只有姐弟之情，你们说呢？
2: 是啊，张青大哥，武松兄弟不是那种人。
1: 就是啊，
0: 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哥几个是不想帮我。行，那我自己解决。
3: 哎，张大哥，
1: 张大哥，
3: 张大哥，
1: 姐姐，
2: 你也真小心眼儿。

0: 去吧，你去吧，你去吧，你去吧。那给你来结账，掌柜的。哎，掌柜的，你这又是何必呢？
1: 是啊，
0: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板娘她的脾气。
1: 对对对，
2: 行了行了，
0: 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帮着我的吧？
1: 那当然，
0: 帮。

0: 我也没办法，你今儿敢跨出这十字坡垫一步，就从我蔡园子身上跨过去。好你个张青啊，你还想跟我动武啊？你要不走，我就不跟你动武。
1: 好，那老娘今天就非要走出这十字坡了。
0: 二娘，二娘别呀，吵什么架？
2: 气场的。
0: 二娘。
3: 不要走了，
0: 不行！
3: 张青，你还要跟老娘动真格的？
0: 二娘，咱甭打了。
3: 那你就给老娘让个道。
0: 那不行，那还是打。我可跟你说了啊，谁赢了听谁的。
4: 二娘，二娘。
0: 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这，哎，二娘，别打了，不玩了，放开我。哎，我说你不是我对手吧？
3: 老张，你还听不听老娘的话呀？
0: 二娘，你可不给我夜叉，你卑鄙无耻，我不服，我就是不服。你到底是服还是不服？我就不服，有本事再来一次。哼，谁
3: 跟你再来一次啊？老娘还要赶着去孟州看我那二弟去呢。走。哎，
0: 当家的走了，这店不开了。来来，给我倒，我要自杀。
3: 你完没完呢？一哭二闹三上吊，有什么花招，你全部都使出来吧。老娘我等着呢。二娘，我要不也跟着你去孟州吧？我也想武松兄弟呢。
0: 好了好了，
3: 这家客栈还要人管呢。没关系啊，有二头三头在呢。
0: 客栈是我的，我让你管，你少废话。
5: 掌柜的，
0: 何必呢你？当家的，哎呦，别再置气了。我这回啊，去孟州就像上回去阳谷县一样，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要晌午了。走了啊！
5: 走了，大哥。
0: 这十字坡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衙役官差路过的话。 就把他们码倒，剥皮割肉，剁下来喂狗吃。老娘过几天就回来。走，
6: 告辞了，大哥。
0: 给我。
3: 走了，大哥。
6: 老板娘走远了。
3: 掌柜的，掌柜的，我听着呢。我长着耳朵呢，滚！
6: 你别生气啊。

0: 大哥，看，就是这家酒店。快给我追！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喝什么鸟茶、啊、
1: 那就等谈完正事以后，我请各位吃八珍席。
2: 废话少说，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好事情跟我谈？
1: 是这样，

0: 这快活林呢，是地处孟州城外一个热闹之处，它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生意兴旺发达。蒋大爷看中了咱孟州城，来此经营，我们是举双手赞成啊。不过呢，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互敬双方，这样生意才能兴旺发达。蒋大爷，您说是这个理儿吗？
1: 照你这么说，我来到这儿，让你们不兴旺，不发达了吗？岂敢岂敢！别废话，你们这帮孟州人就是排外，看我是外乡人，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什么？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想没事什么来历。今天我既然来到了孟州，那这个快活林想挤我出去，没那么容易。哪里？
2: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3: 是，没这个意思。
1: 那就好，就按我的章程去做。
0: 你的章程，说出来听听。
1: 这里每个店，每个月都要上交我20两作为月例，算补偿我的损失。
4: 好，
1: 还有，在每天饭口上提1000一个时辰打压。
3: 那也，那我们怎么做？
1: 你给我少说废话，我还有第三点呢。
0: 你说。
1: 我看这里环境不错，位置也很好，我相信能赚很多银子。本大爷想借这个店玩几天。
0: 蒋大爷，您说笑吗？
1: 谁他娘跟你说笑？3天，3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重新开张。
0: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1: 哼，你要是不答应，好啊。
0: 文打官司武斗拳，随你挑。
5: 蒋门神，你欺人太甚！本大爷今天就吃定你了，怎么了？
0: 蒋柱，孟州城是一个有王法的地方。
6: 王法？我大哥就是王法。啊！
7: 二娘，那边好像出啥事儿了？
8: 八成是打架的吧？走，我们过去看看。
7: 哎，二娘，别管闲事，武松兄弟的事要紧。
8: 哦，对，你说的对，走。

0: 从今天开始，快活传酒楼，就属于我们姓蒋的了。少主爷，慢点，小将，
1: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2: 管家，少主爷被打了！
1: 哎呀，谁那么大胆把咱们少主爷打了？
3: 还能有谁？蒋门神呗！
1: 别说了，给我听着。 谁也不许把这事告诉别人。是，尤其是后院那位。听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快快快，扶少主爷进去，快一点呀！少主，小心点啊！少爷，小心台阶。
4: 喂，过来。
2: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吗？
4: 那边怎么吵吵闹闹的？
2: 没事，没事。嗯。

0: 干什么呢？
1: 军爷，向您打听个人。
0: 这里除了配军犯人，没什么正经人。快滚！
2: 赢！
0: 怎么说话的？亏老娘我对你那么客气，只要是搁在老娘的十字坡，老娘我早就一拳。
2: 吵什么吵？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如果再在这里吵，统统把你们抓进去刑法伺候。
3: 老娘我长这么大。

0: 人敢跟我这么耀武喝六的。不要说你这小小的牢城赢了，就算是东京汴梁皇帝老子的皇城，也照样挡不住老娘我探亲去。
1: 哟呵，你这臭婆娘造反了是吧你？东京大宋朝的皇帝你都敢骂，我看你是活腻了。
0: 本事大呀，有本事你过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1: 哟呵，今天我倒是见了吃熊心豹子胆的人了，敢在孟州牢城撒野。哥几个愣着干嘛？把这臭婆娘抓了喂狗。呀！
2: 该咱们了。
3: 二娘，大哥，别急，军爷，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打听的正是刘佩盗子的犯人，是打阳谷县来的，应该刚到没几天。
4: 我们牢城有规矩，犯人不到半年内不准见外人。
3: 军爷，从容一下。他叫武松，
4: 我只管站我的岗，其他我一律不管。
0: 老娘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一路的，被老娘打败了还那么牛。
3: 爷，二娘别急啊，二娘别急。
5: 我说
0: 说不说？
5: 我说说。那个武松前几天被那个诗人公子给接走了，他确实不在这里啊。奶奶，
0: 被诗人接走了，诗人这小子还算是有良心。告诉你啊，今日老娘我就放过你了，下次不许再狗仗人势。
5: 好，谢谢，谢谢。
0: 走到石恩那里去找我二弟。
3: 咱们走。
6: 吴都头，开饭了。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
7: 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
6: 也没啥，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都头，吃饭吧。
0: 走去那家。
8: 各位各位各位客官，各位，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0: 怎么了？
8: 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
9: 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
8: 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
0: 我爱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闪开。
10: 客官，走了走了。
11: 来来来，里边请。
12: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
10: 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
12: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0: 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部都往店里迎，反正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12: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0: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
12: 各位爷爷奶奶，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家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你们都看见了，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1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2: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总之一句话，赶紧请吧，求求
8: 大哥了。就在这
13: 儿，来过去看看。
8: 大哥，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13: 说，
8: 就是他们，就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13: 怎么着，各位，这是初来乍到了，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0: 你又是干什么的？
13: 我，咱是快活林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的。四位走吧，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
10: 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
13: 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
0: 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老娘今天还就在这儿吃定了呢。
12: 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
8: 去，
0: 兄弟，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走。
13: 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哪儿去不了。
14: 愣干什么？给我上！
15: 给俺打！
14: 你们有种，跟老子等着，啊，找我大哥去！走，
15: 别跑啊！
10: 二娘，大哥，此地不宜久留，
15: 怕他个鸟！
0: 这几个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15: 对，
10: 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五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0: 说的也是，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算了，下次再来找他们算账。走，
10: 好，我们走。
16: 走。

0: 五都头，小的伺候五都头洗漱，早饭一会儿就给您送了。
1: 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0: 他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
1: 哦，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1: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拿早饭去。

0: 谢谢，里边请，里边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我做我的官，自有朝廷一份俸禄，比不了你呀，无官一身轻啊。
1: 大人说的太客气了，来，请请请。
0: 好，
2: 请请请。
1: 大人请坐。
0: 好好好。
2: 张大人喝茶。
0: 施恩那小子，你打也就打了，我早就瞧这小子不顺眼。他一个小小牢城管营的儿子，仗着江湖上认识几个人，就想在这孟州城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看谁还敢寻衅找茬。
1: 识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忠吹牛，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死，跟我较劲没门。
2: 就是大哥，您那天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就我们兄弟俩就够了。
0: 老蒋啊，这快活春虽然到了你的手上，这以后怎么个经营就全靠你自己了。咱们虽然有交情，但是碍于我是官身，况且朝廷有法度，不许武职无故干涉地方政务，做生意嘛，少不了纠纷。小的还好说，要是事情闹大了，我和张团练都会出面为你说话的。
1: 杜建大人，你放心，就凭我蒋忠的本事，没人敢闹事的。就算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蒋忠自己会解决，绝不会麻烦大人您。
0: 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
1: 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3: 哟，哎，吴都头，您这是？
4: 哦，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到牢房里去吧。
3: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怪罪下来，这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
4: 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们无关。
3: 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这不是屎也是屎了，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
4: 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3: 哎，武都头，您还是别去了。哎呀，
4: 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
3: 哎呀，武都头，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哪里会。
4: 那他为何避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3: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
4: 算了吧。你也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
3: 哎呀，武都头，哎呀，您哎呀，
5: 二哥，你先下来。
3: 哎，是。
5: 二哥，
4: 兄弟，
5: 哎，来，先坐。
4: 你这是
5: 啊，先坐下。来，
4: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5: 也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4: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5: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

0: 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那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移动。

0: 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

0: 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嗯，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

0: 我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你先生没有过来啊？
7: 他今天太忙了，所以叫我来给他代办的。
8: 冯主任，这
9: 我怀疑这些钞票有问题。
8: 陈嘉伦说了，假钞都是混在真钞里。
9: 他是什么？见利忘义、血口喷人，谁都跟他一样吗？
10: 这女的我认识，肯定是在等接头。
11: 把枪给我放下！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1: 也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0: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1: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哎，算了，不说了。对了，二哥，几天没见你，还好吗？
0: 你要是真把我武松当朋友的话，你还是把实话说出来吧。
1: 好，二哥，小弟被人打了。
0: 谁？
1: 事情还得这么说，在咱们孟州城的城南八里地，有个地方。

0: 叫快活林，它地处交通要道，人丁兴旺，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小弟5年前在那儿开了一家酒馆，总算小弟还比较仗义，这街坊邻居呢也比较照顾，也比较义气，所以生意做得还算红火，这就引起了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嫉妒。
1: 怎么，他们两个人身为朝廷官员，难道要明抢明夺不成吗？
0: 那倒不是，只是他们时不时的派军卒来店里寻衅闹事。我呢总是这么想，做生意嘛，和气生财，所以小事就忍忍算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给两位送上一份贺礼，可是他们是狼腰子，胃不饱啊，他们的目的是想插足快活林，分一杯羹。
1: 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0: 半年前啊，从徐州来了一个人，叫蒋忠，说是张督监的什么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我打听到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把青楼女子赎了出来，然后认作自己的干妹妹，把她送给张督监做小。蒋忠这个人膀大腰圆，武艺高强，在江湖上好像还有个外号叫蒋门神。对，据他自己说，那天在泰山擂台比武，他没逢对手。
1: 这名号好像在哪里听过。
0: 他来了以后，借着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势力，他是要独霸快活林呢。
2: 哦，少主爷，外面有四个人要见您呢。
0: 怎么越来越不会办事了？没看见我和二哥在这说话喝茶吗？
2: 他们是冲着五都头来的。
1: 是什么人？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其中一个是女的，她特别凶，真像只母老虎啊，小的还差点被她打了。
1: 是我大姐吧？
2: 大姐？
1: 对，就是那个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啊。
0: 哦，二娘姐姐啊。
1: 是啊。
0: 嗨，
2: 对对对，就是他们都管她叫二娘，怪不得这么凶，原来啊叫母夜叉。
1: 快叫她进来相见。
0: 对，你赶紧到门口去接她，然后你告诉厨房多加些酒菜。
2: 是。
3: 阿弟，总算找到你了，你让我好找啊。
1: 大姐，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3: 说来话长。
4: 起初俺们上牢城找你，遇到一个把门的，真是该死，要不是老二拦着，俺非得宰了他不可。后来我们想啊，兄弟初来乍到，认识的人肯定也不多，还不如去找石公子，找到了石公子就肯定能找到兄弟了。
5: 对呀、啊、
3: 二弟啊，你在这里怎么样？睡得好吗？吃得好吗？有没有受伤？
1: 没有。
3: 人好像瘦了点嘛。
0: 好了，既然都是朋友，一路辛苦了，请。来，请。
3: 哎，申兄弟
0: 啊，
3: 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说来听听，老娘去给你出气。
0: 说起来，让各位见笑了，就是蒋门神蒋忠。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抢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我就找他理论，双方言语不和，就打起来了。
1: 哼，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0: 二哥，不行，你刚到，长途跋涉，身体又没恢复，我怕你斗不过那个蒋忠。
1: 你太小看你二哥了。
0: 二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二娘也在这儿，当时她可是关照我，一定要周全好你，不能有半点闪失。你想，你刚来，我怎么能因为我的事而让你去犯难冒险呢？
1: 你被人给欺负了，我当二哥的不出面，怎么能算是兄弟呢？
3: 哎呦，你们两个呢也别争了，不就是一个蒋门神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4: 对对，
6: 俺们就是俺们
4: 的。
3: 我二娘就不信了，那蒋门神能有几个倒的呀？
0: 二娘，各位兄弟，你们听我一句话，这蒋门神在快活林，他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咱们即便要找他，也不在乎急着这一时半会儿吧。今天啊，这几位兄弟刚刚见面，咱们在一块儿就痛饮一番，一醉方休，完了呀，咱们再慢慢的合计这事。
3: 好啊，我跟我五二兄弟啊，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正想跟他好好的喝个痛快呢。
0: 好，哎，师傅上菜。
3: 来，
0: 坐。
3: 阿弟呀，大姐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酱牛肉，这包裹里啊，还有大姐抽空给你缝的两件衣裳。这眼下快要入秋了，你这身上的单衣啊也穿不住了。你说二弟你呀，都快奔30的人了，身边啊也没个女人来好好照顾你。好吃吗？

0: 好吃。
1: 哦，那你就赶紧歇着吧。
0: 好，
1: 我先走了。
0: 大姐，我武松何德何能，值得你这么关心我？

0: 别睡了，大了，天亮了，还没有啊？没有，你叫俺干啥？睡觉。
1: 大哥，这事儿咱得接过来呀。
0: 大半夜的接啥接呀？你这是做梦呢你？
1: 不是大哥，啥事儿？你说。
0: 蒋门神欺负了十人兄弟，这事儿五兄弟又不好出面，这事儿咱得管啊，不能让五兄弟为难嘛。
1: 哎，俺这个头啊。 光记得喝酒了，把这个正事给忘了。咱来孟州就是为了给五兄弟排忧解难的呀。
0: 是啊，
1: 哎，这事儿别跟二娘说，叫着老三咱们走。
0: 想走，哎，小点声，嘘。

0: 你们是谁？到底是哪路朋友？吃了熊心豹子咋了？要是来行窃做贼的，就瞎了你们的狗眼了，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1: 把蒋门神给爷叫出来。
0: 就你们几个小子找我大哥，说啥事儿？
1: 爷有笔账要跟他算算。少跟我废话，赶紧的，快点！
2: 谁找我蒋门神？
3: 原来你就是蒋门神啊！你在快活林欺压良善，欺行霸市，夺人酒馆，还出手伤人。我
4: 们江湖好汉，既然遇到就不能不管，新账老账一起算，怎么着？你给个说法吧。
3: 呀，那是黄毛找来帮忙的，就是你们三个小子。
1: 那又怎样？
3: 哼哼，本大爷。 想看看你们三个有多少斤两！
5: 闯废话，做了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啊，厉害！大哥，把这三个阿杂的畜生杀了，
1: 把你们关进柴房。是啊，大哥。
2: 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三个兔崽子一来这里就不老实的待着，别管他们，随他们去吧。
1: 少主爷，不好了，出事了！
3: 怎么？
1: 昨天晚上快活林闹了半宿，今天早上镇上人纷纷传言，说有三个江湖好汉为少主爷报仇，找到蒋忠，可本事不济，都让蒋忠给捉住了，还说改天又送到衙门呢。
3: 先下去吧。
1: 哎，
3: 为我报仇，那会是谁呀？
4: 肯定是鲍兄弟他们三个人，听到蒋门神的事，到晚上的时候就自个儿先去找蒋门神了。
0: 这三个兔崽子，打架也不叫上老娘我，真是没用，连个蒋门神都搞不定。
6: 二哥，那怎么办？
4: 兄弟啊，你先不要着急啊，你就先派一些人出去打听一下，只要没有送到衙门，这事情就好办。
6: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们进了衙门，那反而好办了，这样我爹还能说得上话呀。
4: 他们哥仨呀，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已经是名声在外了，身上背负了不少人命官司，万一被官府带去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哎，这是我昨晚的疏忽。
6: 二哥，你也先别急，我跟鲍大哥虽是出交，但是他们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这就去找蒋门神，咱们宁可多花银子，也绝对要周全这几位兄弟的性命。
4: 这可不是用银子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不行，我得走一趟。
0: 哎，二弟，我跟你去吧。
6: 二娘，二哥，不行，你们长途跋涉，刚到这儿，体力又没恢复，我怕你们斗不过蒋门神。
4: 你放心吧，
6: 蒋门神这个家伙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且武功又高，我怕你……
4: 看来那蒋门神是个非比寻常之人呢。
6: 嗯，
4: 这样吧，那兄弟你就派个人陪我一起去那快活林走一趟。我武松今天倒是要探探那蒋门神的虚实。
6: 那我陪你去吧。
4: 你不能去，镇上的人还有蒋门神的那帮人都认识你。
6: 那倒也是，那就让师父去。
4: 嗯，那好吧。
0: 哎，带上我吧。
4: 哎呀，大姐啊，你去很危险的。
0: 我去那也算有个帮手啊。哎，好了，就这么定了。
7: 是拾荒毛派你们来的吧？哼，就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来找我蒋门神的晦气？不想活了，活得不耐烦了！
8: 呸！蒋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7: 俺们要是说一句怕死，就不是太行三侠。太行三侠，娘的，我本来想把你们送到衙门去。今天大爷心情好，好好看着他吧。我看那个拾荒猫还有什么鸟办法。
8: 是大哥，看好了。
7: 老二老三。
8: 哎哥。
9: 哥，
7: 咱家擂台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
8: 是大哥，最后一天了。
7: 不对呀，这眼皮子一直在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0: 吴都头，前边就是咱家的快活春，现在让他将门神霸占着。
0: 早知道老娘昨天就把他砸了。
10: 这边请，吴都头，请。
1: 走。
11: 哟，三位客官，里边请。
12: 哎，哎，客官，请上楼。来，二楼雅座。
11: 哎，客官，您需要点什么呀？有龙井，还有乌龙，您喝点什么？
4: 你就随便来吧，我们只是在这里解解渴。
11: 好嘞，三位客官，稍等。
10: 吴都头，咱家的快活春在这镇上是店面最大的一间酒楼，位置居中，南来的北往的，就属咱家的生意最好。可是，自打那蒋中蒋门神来了之后，他不仅霸占了咱家的快活春，还打伤了少主爷。说实话，老爷的病还是打这上面来的。

0: 您看，那个就是蒋门神。
1: 他娘，老娘我早晚有一天把他给宰了。
2: Come on.

0: 阿弟，你没事吧？
1: 没事，我秃头。
0: 有没有受伤？
1: 我没受伤。
0: 嗯，好。
2: 这位好汉尊姓大名？
1: 路过的。
0: 我家主人请好汉过去说话。
2: 你回去跟你主人讲，现在还不是时候，到时候自然会来拜访的。
0: 阿弟，我们走吧。
1: 嗯。
3: 糟了！
4: 哎呀，二哥、二娘，来来，请请请，快请。二娘，请。二娘，二哥，情况怎么样？
1: 看来蒋门神这个人不是浪得虚名啊。
4: 如果实在没有把握，那就算了。
1: 只是我还没有摸清他的武功路数，知己知彼，这样才会有把握。
4: 那二哥，你是说？
5: 看打擂，看打擂去，
6: 看打擂去！
7: 好，快快快快，
4: 好，八成都是冲着蒋门神新开的武馆去了。
1: 什么武馆啊？
4: 是这样，蒋门神在这快活林不是想闯出点名堂吗？嗨，咱孟州城十里八乡、城里城外的地痞无赖流氓啊，都奔他去了，说是要拜师学艺。蒋门神自己啊也想扩大势力，所以就开了个武馆。但是在孟州啊，你开武馆必须立十天的擂台，这十天当中凡是有人上台，蒋家人都必须接着。如果蒋门神败了，那他这个牌子就倒了，这武馆他就开不成了。
0: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4: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据说啊，这十天来伤在蒋家兄弟手里的上擂的好汉不少啊。
8: 他呀，要是凭真本事打败了人家，倒显得他英雄，可偏偏呢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怎么？
8: 嗨，听二门家顺子说啊，他昨天去看一个外路来的英雄好汉，那功夫了得呀，和蒋门神比武，蒋门神那次眼看不敌，使阴招发暗器，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
1: 这样吧，我们干脆过去瞧一瞧。
0: 好，赶紧走。
1: 走。
4: 哎，二哥，

0: 各位看官，咱这孟家武馆一直咱这孟州道的规矩，在此摆下擂台，以武会友，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可咱这擂台呢，整整摆了10天了，在这10天里，也有不少的英雄好汉上台比武，各逞豪强。可好歹是有惊无险呢。咱这孟家武馆的大旗依然在这戳着，丝毫未动。今儿个。
1: 可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有哪位英雄好汉觉得手上的活儿不错，就上来跟俺比划比划？
2: 有没有？有没有啊？嘿，有没有？哎，
3: 说你呢！嘿，
0: 有没有谁有哪位好汉敢上来？你还爷爷来也！这位英雄，你是何方神圣？请报上名来。
4: 韩铁牛，
0: 请我更名，坐不改姓，以水李逵，人称黑旋风的便是。
5: 黑旋风李逵，
0: 皇上，哎呦，既然上得了擂台，想必本事也不小吧？咱这打擂的规矩，想必也是知道了。
6: 孙权，
0: 既然上了擂台，拳脚无眼，生死各天命。
6: 你少说废话，来吧，
0: 拿刀来。

0: 上面黑大块还有两下子，我看这讲人讲义有苦头吃。黑大块，砍死这狗娘养的！没兵器了吧？嘿嘿，拿铁鸟也不用斧子，兄弟。
1: 接着，好，再来。黑爷厉害，
2: 我看那黑大汉肯定会吃亏的。
3: 应该不会吧？这黑大块现在可是占了上风了。
2: 那倒未必。兄弟，你没事吧？
0: 他是阴招。哼，
4: 小着呢，真卑鄙！
3: 真卑鄙！
2: 没关系，兄弟，这样吧，大姐你来照顾。
5: 好。
0: 还有谁上来？还有没有人上来跟爷打的？来呀来呀！
2: 好，我来。
0: 什么鸟人？敢多管闲事，找死！哥，哥。
5: 贼子，你用下作手段算什么能耐？
2: 怎么着？输了还不认账啊？再者，我打猎的规矩里有没有定不让用别的招？是你们自己不长眼？
5: 就是啊，君子斗智不斗力，你们自己不长眼还怪别人？
0: 那斧子呢？
2: 兄弟，你不要管，这里就交给我吧。你到底是谁？你这两个卑鄙小人，我若要了你们两条性命的话。
5: 怕辱我武松，江湖上的名声。啊，这不就是去年那个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吗？原来他就是山东武二郎啊！武松，难怪如此豪情仗义。武松，只是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有机会一定得跟他比试比试。
4: 眼睛都这样了，还比试比试？比啥呀？
5: 俺不是说有机会吗？武松，要是你，你想干什么？你信不得？你一杀人，留给我孟州牢城。 按我们大宋律法，以私自出牢就是罪上加罪，
4: 罪上加罪，
2: 我先拆了你们的台！
5: 你敢？
4: 武松人干嘛？武松。

0: 二哥，好样的，咱们回去吧。
1: 好，我们走吧。
2: 走，兄弟。

0: 大哥，我敬你。
1: 干！
2: 好酒啊！大哥，不好了，出事儿了！
1: 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
1: 没规没矩的，这是督监府，还不叫人？督监大人，
0: 什么事？说吧。
1: 今天是咱家开武馆摆擂的最后一天，没想到那个武松，他来搅局了，
3: 给搅黄了。
1: 啊！你们输给他了啊？
0: 那倒没有。
2: 我们就没跟他交手，可他把咱家的擂台给拆了。啊！拆我们擂台！大哥，草包，待我血溅的，我就不相信那个武松有什么三头六臂。
1: 走，
2: 站住！大哥，这武松景阳冈精拳打虎，阳谷县又连杀三条人命，看来是个狠角色，你不可小看了他。 我倒要看看，他一个配军，想在这孟州道干什么？大哥，那还用看吗？肯定是那个武松，想包使黄毛夺回快快林呢。不，我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狠角色，岂能是一个小小的施恩能用得了的？再看看，
3: 那也不能任由那个武松在我头上拉屎吧？
2: 哎呀，我是叫你不要莽撞，义勇之夫成不了大气候。来来来。
3: 走走走，喝酒喝酒。嗯，咱们今儿喝，今儿喝，今儿喝，今儿打的真漂亮。嗯，铁牛兄弟啊，你的眼睛好一点没有？
4: 不碍事，早好了。多亏武松兄弟相救，要不然铁牛这条命啊，肯定是保不住了。
3: 俺早就听说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景阳冈上拳打猛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英雄好汉。
4: 哎，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吴哥哥，俺铁牛敬你碗。
5: 好，来。
3: 铁牛兄弟，
4: 哎，
3: 你怎么跑到这孟州城来了？
4: 不瞒哥哥说，俺来此地啊。
5: 只是路过，见不得蒋家那伙贼厮啊耀武扬威，太过嚣张，
4: 俺是忍不住一时气愤，才去打的擂。哎，让五哥哥笑话了。
3: 哎，这是什么话呀？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嘛，所以你就不用太沮丧了啊。
5: 是，只要是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蒋人那小子呀，哎，明明都已经打输了，只不过是那小子使阴招嘛。
3: 我看刚才在擂台上，铁牛兄弟的身手非常不错，大开大合的，真的是刚猛劲灵。看这招式，倒像是少林寺的家术。
4: 啊，铁牛自幼习武，跟的就是少林寺的师傅。
3: 那我们不就是同门师兄弟了吗？
4: 尊弟，哥哥也是。
3: 没错，我也师出少林寺，我早年是拜在智清大师门下，学艺多年呢。
4: 哎呀呀，俺师傅就是智清大师门下弟子啊。
3: 要这么论的话，
4: 俺还得问你就师叔了。<笑>哎呦，你就不要论那个了。能得智清大师亲传，难怪哥哥功夫了得，佩服。来，喝酒。
5: 来，
4: 来，吴哥哥，
5: 啊，
4: 你干嘛呀？吴哥哥，虽然你今天救了俺铁牛一命。
5: 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4: 铁牛兄弟啊，
5: 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来来来，你去坐下来，先一起喝酒吧。
4: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你要是不答应啊，俺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5: 哎，你还真是个无赖哈！我二弟啊，他是随随便便就能出手的。再说了，你现在也知道了他的名头了。
4: 他
5: 这一拳头出来啊，你能挡得住吗？
4: 俺就是知道了武哥哥的名头，所以才要和他较量。吴哥哥，你就满足了俺的心愿吧。
5: 你这个黑汉子，武二弟都说了，他不愿意跟你比。要不这样吧，老娘我陪你玩玩。
4: 俺铁牛，不打女人。
3: 你要是不打的话，那武二弟就不跟你玩。
4: 哎，那好，那俺就先灭灭你这贼婆娘的威风再说。
5: 走啊！
3: 哎哎。
4: 铁牛兄弟，
3: 你可不要胡来啊！
4: 那你答应和俺比了。
3: 好，我答应和你较量，但是不是现在。<笑>

0: 为何？
1: 等我把施恩兄弟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跟你较量切磋。
0: 也好，反正你答应俺就行了，到时候你别反悔就好。
1: 绝不食言。
0: 那俺铁牛就放心了。嘿嘿，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你这黑汉子呀，我看你呀，是脑子有点混了。
3: 哥，你看这个，快快快快快，这就是武松砸的。
4: 是啊，
5: 全是一群废物，整天就会吹牛，什么一个大几个，现在碰到武松了，全变成草鸡了，全是没用的东西。
3: 大哥，您是不知道啊，您没跟他交过手，这个武松确实了得。
5: 放屁！我不相信，他三头六臂，统统铁拳。
1: 大姐，坐。
2: 啊啊！
1: 大姐，有事吗？
2: 也没什么事了。昨天晚上不是说过吗？要跟你好好的聊聊啊。
1: 来，大姐，先喝茶吧。
2: 哎。我呀，每次说要来孟州找你，这张青啊，他硬是拦着我不让我来。
1: 我也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吧。
2: 可这成天打打杀杀的，我能不担心吗？其实啊，我也想过，有朝一日我把那蔡京老贼给杀了，报了我的血海深仇，到那时候啊，就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1: 我一定鼎力相助大姐。
2: 啊，那怎么行啊？大姐的命是你救的，报仇这种事怎么还能让你帮忙呢？不行，
1: 大姐，千万不要这么说。
2: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说这些了。其实啊，我这次到孟州来就已经想好了，如果你在这里坐三年的牢，那大姐啊就给你送三年的牢饭。
1: 大姐，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不必要这样，你还是回十字坡去吧，不然大哥他会担心你的。
2: 你今天啊就是想撵我走是不是？不行，我这次来了孟州啊，就待在这儿了，不管你到天涯海角，我要跟着你。
1: 大姐，你这又是何苦呢？我跟你讲了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呀三年后再回十字坡找你啊。
2: 三年？你知道三年有多漫长吗？
1: 大姐啊，在这孟州啊有施恩兄弟在吗？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
2: 那个施恩呐，他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你看看被蒋门神打成那个样子，哼，我说都不想说他了。
1: 好吧，大姐，我便去找蒋门神算账，明日啊我去打他个服服帖帖的。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反正啊我现在就以你大姐的身份留下来照顾你了啊，我先走了啊。哎，
1: 大姐。
2: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二弟的架势迟早要找蒋门神算账，况且鲍旭那三个兔崽子也在他的手里，我何不现在就去找他，把那三个兔崽子给救出来呢？
0: 哼！二娘，这么着急要去干啥？
2: 我去啊，把那蒋门神给解决了。
0: 哎，俺要去。
2: 你去干嘛呀？这又不关你的事
0: 儿。哎，这么好的事儿可不能不带上俺铁牛啊。
2: 带着你啊，碍手碍脚的干什么呀？
0: 哎，瞧不起俺铁牛不是？俺铁牛这两把板斧也不是吃素的，那蒋门神要是吃得住俺两斧子，就算他是个神人了。
2: 有点道理啊，说不定带上你还可以早点解决呢。
0: 那是啊，俺铁牛最喜欢打杀了，这回啊也能杀得个痛快，能出俺铁牛心口那股恶气。
2: 走吧。
0: 嗯，
2: 走。
3: 喧哗呀，
0: 你这狗贼敢拿起上岸，俺今天就砍了你，
2: 砸了他的店。
0: 臭娘们不知死活，不杀。哎呀，

0: 蒋门神在此！蒋门神，你这个狗贼，终于滚出来了！快把我那三个兄弟给放出来！老娘我今天就饶了你的狗命！<笑>
1: 你的三个兄弟已经被我炖了。什么？他们炖在锅里头。
0: 你害了我那三个兄弟！
1: 臭婆娘！ 我要把你炖了，
0: 拿命来！
1: 拿上来！啊！

0: 你这狗贼，迟早有一天我二弟会来收拾你的。他要是敢来，我硬把他捏碎。
1: 这回是殷周，俺砍了你！
2: 堵上这黑狗的嘴，
3: 老板是再来，
1: 把他们赶出去。好，
0: 你这个混蛋，老板是来打呀！
2: 二哥，二哥，
1: 哎，
2: 石原兄弟啊，你有没有看到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
3: 没有，我以为和二哥您在一块呢。
2: 没有，
3: 哎，可能是上哪儿喝酒去了吧。
1: 要喝酒，他们一定会叫上我。糟了，
3: 怎么了？
1: 他们去找掌门神巡视了。
3: 啊，
1: 不行，我一定得去救他们。
3: 哎，二哥，二哥，你先别着急，我先找人打探一下。
1: 这还打探什么？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掌门神算账。
3: 二哥，你听石人一言，掌门神的功夫虽然他不及你，但是这个人诡计多端，手底下又有那么多帮手，我怕你去会遭暗算。
1: 武松不怕。
3: 哎，二哥，现在天色已晚，不如这样，今儿晚上好好休息，我们明日一早行动。二哥，这样，找个地方我们去喝点，边吃边喝边聊明日之事。
1: 也好。
3: 嗯嗯，
1: 走。
4: 原来你们没死啊！
5: 没有，
6: 没了。
4: 我还以为掌门神真的把你们给炖了呢。
7: 哎呀，那个掌门神确实有两下子，都怪俺们哥仨学艺不精啊！
6: 呸！要不是他们诡计多端，使阴招，俺铁牛早砍了他了。
8: 好了好了，别说了，现在咱们被关在这里，说再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办法这么出去吧。
4: 放心吧，我想我二弟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6: 嗯，
4: 掌门神，你这个天杀的，你有种就把老娘给放出来。你有种就杀了老娘。老娘变成厉鬼也会来咬死你的。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

0: 超级的快，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

0: 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太好用了，你瞧。

0: 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 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你先生没有过来呀、
8: 他今天太忙了，所以叫我来给他代办的。
9: 冯主任，这
10: 我怀疑这些钞票有问题。
9: 陈嘉伦说了，假钞都是混在真钞里。 他是什么？
10: 见利忘义，血口喷人，谁都跟他一样吗？
11: 这女的我认识，肯定是在等接头。
12: 把枪都给我放下！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山水黑烟呐、啊。

1: 蒋门神，你这个天杀的，你有种就把老娘给放出来！你有种，就杀了老娘！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老娘变成厉鬼，也会来咬死你的。
3: 兄弟啊，
0: 嗯，
3: 你刚才说打从这个牢城到那个快活林，差不多有8里路，对吧？
2: 不错，整8里。
3: 那好。
2: 你明天就安排几个伙计，
3: 捎上酒来，我一路上有喝个痛快。
2: 二哥，你想要喝酒，家里倒是有些好酒，晚上兄弟陪你喝个痛快。你明天不是还要……
3: 怎么，兄弟，你是怕二哥喝醉酒打不过那个蒋门神？
2: 那倒不是，只是这……
3: 兄弟啊，你是不知道二哥的本事吧？ 我必须要有十分的酒力，才能发挥十分的威力呀！
2: 哦，
3: 哎，兄弟
2: 啊，
3: 我练一套醉拳给你看。
2: 哦，嗯。

0: 我刚才看到那武松打醉拳，可是正打得尽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1: 这个武松果然不简单。如果是在我沉迷酒色之前，我倒不怕他。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做些防备。
0: 其实主人现在也不用担心，那武松也就这么两下子。现在我们摸清了他的招数，再想想如何拆招，定能胜他。

走。再来。再来。

0: 客官，菜来喽！哎，客官，您要点什么？
1: 拿酒来，给爷拿酒来。
0: 客官，您要是要喝酒，您去那边踏踏实实慢慢的喝。
1: 我干嘛要去那边呢？
0: 哎，对不起，客官，本店是个大买卖，从来不卖靠柜酒，您还是去那边喝吧。
1: 我就是要在这里。
2: 客官，您这可有点为难小的了，卖给您不打紧，如果让掌柜知道，恐怕要折了小人的草料。您还是去那边喝吧。哎，去吧，去吧，去吧。
3: 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来呀？
4: 没事儿，没事儿啊。
5: 打小二，
4: 你怎么打人呢？
5: 我就专打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连东京汴梁的大馆子都去过，谁能把我怎么样？
4: 接着喝，接着喝啊！怎么回事啊？
0: 出什么事了？
4: 掌柜的，你有所不知，这位客官非要喝靠柜酒，咱酒店有规矩，不能卖呀。嗯，大爷正在休息，这点小事儿别惊动了他。给他酒，
5: 算你识相。
4: 干活去，干活去啊！
0: 给你酒。

0: 你干嘛喷人脸上？哎，你当我不会喝酒啊？
1: 闹事儿，赶快去叫大爷。
0: 这酒就赏给你喝了。你们这家黑店，竟敢拿这种酒来糊弄我！你们赶快拿好酒来，惹毛了我，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这店。
2: 主人，主人，什么事？
1: 大惊小怪！店里来了一个醉汉，满嘴胡说八道的。掌柜的说，八成是来挑事儿的，您过去看看吧。来了几个人？就一个人。
0: 叫他娘一个醉汉！你们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算了吧。
1: 那个，他看上去好像是那天拉住马车的武松。啊。
0: 是武松，哼，果然来巡视。好，哎，不对，万一他真的喝醉酒的话，你要讲仁讲义，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吧。
2: 是。
0: 来闹事，就你那几招，我蒋门是来怕你吗？
3: 看到没，这顶银子够我喝光你们所有的酒，快给我拿好酒来，不然我砸了你们这家店！哎，哎呦，哎，老板娘，
4: 大白天的，你们吵啥呀？<笑>
3: 让老爷听见了还不臭骂你们一顿，真是吃饱了撑的。不是老板娘，您不知道，他非要喝靠贵酒，我好歹卖给他了。
0: 可他把酒全吐到小的脸上了，还骂骂咧咧的。<笑>
5: 也不拿耳朵打听打听，这是蒋大爷的地盘，是你撒野的地方吗？来人，把这个醉汉给我轰出去！
0: 是，
6: 把他赶出去。<笑>
0: 你这老花母狗，你是干什么的？
2: 嘴巴放干净点啊，这是我们老板娘。<笑>
0: 好，来。 来这里陪我喝酒！你找死！我打死你！快拿下！
5: 快点！武松，又是你，给我拿下！上！快上！快点！
7: 打！哎！哇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嗯。

0: 饶命啊！大爷饶命啊！
1: 山门神，
0: 饶命！
1: 我今天就打你个明白，我就是景阳冈的打虎武松。
0: 我知道，周文，武松大爷大名，请你饶我。不知道蒋门神哪里得罪你了？
1: 哪里得罪我？我告诉你，你在这孟州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我就是容不得你。
0: 大爷饶命，我以后不敢了，我以后不敢了。
1: 以后不敢？你现在给我记住，你把这快活春酒楼马上还给金眼镖石恩。
0: 好好好，还给他，还给他。
1: 还有，昨天你抓了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另外三个好汉，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马上把他们给我放了。
0: 放，一定放。大爷，请你饶过我。
1: 从今以后，你给我听好，立刻给我离开这个孟州，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见你十次就打你十次，打到你踏实了为止，听到没有？
0: 听着，听着，照办。大爷，我照办。
1: 马上给我滚！滚！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哎，等一下，大姐。
5: 行了，二弟，依我的意思啊，就把这个蒋门神干掉算了，干嘛拦着我？
6: 对啊，
1: 得饶人处且饶人，蒋门神已经答应要归还我们快活林，而且他也要滚出咱们孟州道了，我们就饶他一条狗命吧。
5: 我说你啊，就是这么心软，对这些恶人有什么好心软的？
7: 哎，武松哥哥，听说你打蒋门神打得漂亮，俺铁牛可没亲眼见识过。要不是俺被那大王给网住了，俺铁牛也能杀他个痛快。武松哥哥，这蒋门神也打败了，该和俺比试比试了吧？
5: 啊！我说你这黑汉子，你不知道我二弟刚才花了多大的力气吗？你就不能让他歇会儿？这比试的事儿以后再说。
1: 哼！你好了好了，我们就先回施恩那里去，好不好？
5: 也行，听我二弟的，走。
8: 走
9: 走
8: 走。
7: 喂，武松哥哥，你可千万别忘了要跟俺比试比试啊。
10: 多谢五英雄相助啊。
5: 哎，
1: 施老爷，施恩兄弟，快快请起。你们这样我怎么承受得起啊？我只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啊。
11: 二哥辛苦了，施恩已准备好酒菜。二哥各位请。
10: 请。
1: 好，请。
12: 行，来来来，
13: 干了干了，
12: 来
13: 干了干了干了，
5: 来。
7: 武松哥哥，俺最佩服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大英雄，英雄好汉快意情仇。来，俺铁牛再敬你一碗。
1: 来，
5: 来
1: 来
13: 来来来来。
7: 不过，让俺铁牛佩服的心服口服的人还真没有。你看，这蒋门神也打败了，你答应俺的事儿也该兑现了吧？
5: 哎。你这死铁牛黑汉子，你到底有完没完呢？今日我二弟刚刚跟蒋门神对了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比武的事儿改日再说。
7: 改日改日，哪那么多改日？等咱铁牛心里急躁，好生不爽。
5: 切！
1: 哎，咱们铁牛兄弟是个直爽性子的人呢。大姐，既然我已经答应了要跟他切磋武艺，不如我这就去跟他比试比试。
5: 哎，
14: 好啊！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哎呀，不用斧子了，咱们比比拳脚功夫。
1: 好，兄弟，来吧。
0: 呀！动！嗨！呀！

0: 大姐，拿酒来。
1: 阿弟，敬酒。
0: 来吧。

0: 武松哥哥，你也太没意思了，咱还没打完，你怎么就睡着了？起来再打。武松哥哥，起来再打呀！
1: 哎呀，还打什么打呀？
2: 武二弟今日打响门声打累了，这样他都睡着了，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
3: 三侠，
2: 把武二弟抬回去。
3: 好，来，
2: 来来来来来。
3: 哎哎哎，走。
4: 我受点委屈没关系，可这快活春又重回到了拾荒猫手里头，那大家的财路也就断送了。我看大人您最好跟那个张团练商量一下，最好把那个武松送回监狱里头去。江中兄弟，武松虽然是一个配军，他这么做。 也是罪上加罪，但按照职责所分，这只是牢城里面管的事，我去管，去治他的罪，这叫师出无名啊。
5: 那按大人所说，就任由武松他在孟州城里头横行霸道吗？
4: 凭他，哼，没那么容易。这孟州道，还得是咱们的天下。
6: 张秀才，你好，谢谢，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对了，天津兄弟，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1: 安铁牛也是个懒散之人，不过俺一直想去找公明哥哥，所以呢，明日便和这三兄弟一同离开。
0: 等你见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代武松向他问好。
1: 没问题。
2: 好，好，好，你们都走吧，都走吧。
3: 二娘，你离开十字坡也有些日子了，张青大哥肯定也很担心，要不你也早点回去啊？
2: 要你多什么嘴啊？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里陪我二弟待三年，三年以后啊，跟我二弟一块儿回十字坡。
0: 大姐，这杨林兄弟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这里也没什么事了，我看你先回去吧。
2: 二弟啊，你是赶我走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死也不走了，我今天就赖在这儿了。
5: 兄弟，聊什么呢？
2: 来来来，坐坐坐。
0: 石人兄弟，是这样的，这铁牛兄弟和鲍旭兄弟他们明天就要离开快活林了。
6: 这么快？是不是诗人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7: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哎呀，诗人兄弟，你就别瞎想了，俺们在你这个地方很快活，但人在江湖到处行走更痛快，日后啊没得吃喝了再来你的快活林吧。
0: 对啊，诗人兄弟，你就随他们去吧。
6: 啊，那也好，那也好啊。
2: 你们呢，走走走走好了，那我呢就留在这里，申，好吧？
6: 好，当然好了。
2: 大家都听好了啊，我决定了，明天开始我就在快活林为施恩兄弟啊打理生意了，怎么样？
6: 好，好，好，那今天晚上我就办桌酒宴，来为各位兄弟饯行。
1: 好呢，多谢了，
2: 谢谢。来，
0: 哎，大姐，你这样太辛苦了，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2: 哎呀，没事的，只要大姐在啊，这些事情都由大姐来做啊。
0: 大姐啊，
2: 哎，大姐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姐这么做你有点不自在啊？没事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啊。
0: 我只是觉得。
2: 好了，你就别说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呢 我搬到快活春去看店，隔三差五的再来看你，这样总行了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6: 二哥，这次多亏你帮我夺回这快活春，真是无以回报。这样，但凡有什么事您就开口，只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绝无二话。
0: 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即使我们不是兄弟，就凭蒋门神的恶行，我也会亲自出手的。
6: 二哥忠义，正气凛然，兄弟是十分的佩服。
8: 小主爷，杜监府张大人来访，正在前厅等候。
6: 张蒙方，他来干什么？我爹不在吗？
8: 少主爷，张大人说，这次是专门拜访少主爷您的。
6: 笑话，我一个白丁又不是官绅，他拜访我干什么？
0: 兄弟啊，不管怎么说，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去看看吧。
6: 啊，那二哥稍后，兄弟去去就来。
9: 哎呦，张大人！
6: 哎呀，世人不知都监张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啊！请，
9: 请。哎呀，石公子不愧是文武全才啊，不仅拳脚功夫了得，就这满墙的字画，也是风致高雅，令人佩服啊！
6: 哪里哪里。诗人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哪能比得上都监大人正牌的武曲人？
9: 石公子，你这就过谦了。公子行侠仗义，江湖留名，交友广阔，八方好汉来归，这才是英雄所为啊！
6: 哪里哪里，
9: 这不，听说公子最近又结识了景阳冈打虎英雄，阳谷县武松武都头。在下是慕名来访，还请公子把武都头请出来，让在下一睹风采啊。
6: 张大人怎么会？这个武都头是因获罪自配到孟州，

0: 只怕……
1: 哎，施公子，这你就不爽快了。五都头景阳冈精拳打虎，天下成名。最近又听说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大快人心呐、啊。我职在地方，如何不知道啊？
0: 张大人连这事儿都知道啊？
1: 这事儿在整个孟州城城里城外都嚷嚷遍了。说心里话，我对那个蒋门神也早就看不顺眼了。他一个外乡空子，居然跑到孟州城里来欺行霸市。要不是我碍于自己身在武职，不好干预地方政务，否则我早就派人把他拿了。
0: 大人说的是。
1: 怎么样，施公子，还是把五都头请出来吧，让在下见见，我还有要事求他呢。
0: 就是不知道五都头他本人愿不愿意。
1: 哎，施公子啊，这你就不对了。这件事于私来讲，我本人也是敬佩五都头是英雄好汉，渴求一见。于公来讲，五都头这次是以配军的身份来到孟州的，孟州牢城来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我作为本城的兵马都监，自然不愿意埋没人才，定当提拔重用，你说是不是啊？
0: 张大人既然这么一说，那小的就去把五都头请过来。
2: 那个张都监和你家常常来往吗？
0: 没什么来往，就是官场上的一些交往，而且面和心不和。
2: 那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0: 八成是为了蒋门神的事。我看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像，他挺客气的。
2: 走，我们走。
0: 啊？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就去看看吧。
0: 好吧，不过二哥还是小心点，不论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轻易答应他。
2: 我自有分寸。
0: 久等了，张大人。
1: 啊，
0: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州兵马都监张萌芳，张大人。张大人，这位是阳谷县的武松，武都头。
2: 武松见过张大人。
1: 哎呀呀，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本色啊。
2: 不知大人唤小的来有何吩咐？
1: 啊，武都头不要误会，本官一向敬重英雄人物。五渡头景阳冈力搏猛虎，天下传闻，本官是久有耳闻呐、啊，只是一时无缘得见。这回都头驾临本县，本官自然倾力接纳呀。
2: 武松只不过是一个戴罪流刑的配军，不值得大人看重啊。
1: 五渡头过谦了，自古英雄多磨难，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当年我追随先帝北征辽人，兵陷绝境，九死一生，还不是大难不死。
2: 武松岂敢和张大人相提并论，
1: 英雄尽在草莽，五渡头也不要过于悲观，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像都头这样的英雄好汉何愁没有晋升之路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和都头商量商量，请都头到我府下屈就屈就，做点事。
2: 武松戴罪之身，怕是不太方便吧？
1: 哎，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本来嘛，配军配军，流刑人犯就有从军服役的规定。但都头是个英雄，我张萌芳绝不会以一般的流配军犯相待。只是朝廷法度所限，目前我还不太好大用都头。我是想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到那时我再给都头在营中记名挂号，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啊。
2: 大人，此事非小，还请大人给武松几天的时间考虑考虑。
1: 啊，我先回府静候佳音。
2: 不送，张大人。
0: 张大人好走。
2: 二哥，哎，都监府来人啊，催了好几次了，要不您装病吧，兴许能躲过这关。
0: 哎，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直来直往，用不着玩那些小伎俩。不过是个都监府嘛，怕的什么？
3: 哦，
0: 二哥。
3: 小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凭着蒋门神和张都监的关系，太反常了，咱们不得不防啊。自从
0: 杀了西门庆之后，我早已经把生死看淡了，躲也躲不掉。我倒要看看都监府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
4: 少主爷，少主爷！
0: 哎呀，少主爷，都监府又来人催了，问武都头什么时候过去？哼，看看。 又来催了，这次来的什么人啊？是都监府大管家张胜，他还带来了都监的话，说是武都头要是再不过去的话，
4: 再不过去他想怎么样啊？
3: 武都头，您别着急呀，张都监说了，要是都头再不过去，他要亲自到咱府里相请。
0: 你去跟他们管家说，我明天一早会亲自前去都监府报到的。
3: 这，少主爷，
0: 你先下去吧。
3: 是。
0: 二哥，你真的要去都监府啊？
2: 去呀，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也挺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0: 二哥，
2: 我走以后啊，你小心一点。
0: 嗯，
2: 我想蒋门神还是会来找你麻烦的。万一你有个什么事儿，就到都监府来找我吧。
0: 小弟明白。二哥，你在那边多加小心。我总觉得张萌方他没安好心。
2: 我才不怕。
5: 反正我明天才走，趁着有空，我还是再来教你几招醉八仙。多谢二哥。来看这一招，吕洞宾提壶倒酒立千金，接着铁拐李，玄铮膝撞醉魂阵。 第三招汉钟离，铁布抱蹄窝心顶，张国老醉酒抱心踢连环。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

0: 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

0: 动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

0: 且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你先生没有过来呀？他今天太忙了，所以叫我来给他代办的。
1: 冯主任，这……
2: 我怀疑这些钞票有问题。
3: 陈家人说了，假钞都是混在真钞里。
2: 他是什么？见利忘义，血口喷人。谁都跟他一样吗？
1: 这女的我认识，肯定是在等接头。
4: 枪都给我放下！
5: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 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4晚21:20，温暖开播。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宋兰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18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绵广扩容项目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主线自洞县洪仁镇至剑阁县柳沟镇段，全长36公里路段路面工程顺利贯通，标志着绵广高速绵阳段主线路面施工全部完成。面对作业战线长、交叉干扰大、高温多雨、天气叠加等挑战，项目团队借助无人碾压集群协同作业技术，有效保障路面压实质量，大幅提升施工效率，为项目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绵广扩容项目是 G5 京昆高速扩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于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东南侧，止于广元市周家河，全长123.9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计划于今年底建成通车。届时，绵阳至广元的车程将由目前的2个小时大幅缩短至70分钟左右。昨天，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了全球首个复杂语言指令及全自主无遥控超长视野机器人任务执行系统，相关技术已经取得发明专利授权。该系统将世界模型、VLA 等一系列当下流行的技术方案纳入一套统一的框架之中。其核心价值在于建立了从任务理解到技能选择再到动作执行的完整闭环，解决了真实世界中机器人没有经过相关场景的数据适配就无法自主完成任务决策规划的难题，让机器人真正具备了在陌生环境中自主完成长时序任务的能力。那未来，随着技术的持续迭代，人形机器人将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展品，而是真正走进工厂、走进家庭、走进千家万户的智能助手。如今，携宠出行的游客是越来越多，但是宠物饮水难、排泄物处理不便等烦恼影响着大家的出行体验。为此，成灌高速安德服务区打造了全省首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宠物友好驿站，让毛孩子们也有了旅途中的歇脚地。驿站分为按压式饮水机与主人洗手台组成的饮水清洁区，配置主人休息座椅及泊狗处安全停留桩的休息区，以及带有秋千装置的打卡互动区3个功能区。服务区还在各区域配置了宠物食便袋自取箱和分类垃圾桶，方便主人及时清理。目前，驿站已经纳入日常保洁和巡查体系，由专人定时清洁消毒、补充物资，并维护设施安全。不妨带上你的毛孩子来安德服务区歇歇脚。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安州片区完成新一轮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回收整理，多种珍稀野生动物活动画面集中上新。影像当中，一只成年大熊猫在建筑林当中缓步巡逻，时而驻足环顾四周，时而以臀部磨蹭树干留下气味标记，从容宣示领地。另一组画面则是记录到了今年1月至7月间穿金丝猴的多个生动瞬间。母猴给幼崽悉心梳理毛发，猴爸爸则在一旁观察四周。

0: 州还有幼猴们在林间追逐嬉戏。此外，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舍在灌丛间机敏穿行，毛冠鹿带着幼崽在林园悠闲觅食，亚洲黑熊直立身体反复摩擦树干标记领地，豹猫母亲带领幼崽在夜色当中穿行，勺鸡展翅炫耀羽毛，红腹角翅低头取食，中华斑羚。 黄喉貂、松鼠、野猪等等野生动物也在不同点位入境，共同绘就了一幅食物链完整、物种丰富的生态画卷，直观展现了安州片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显著成效。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最近这几天雨水明显多起来，不少地方还出现了大到暴雨。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全省各地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运用防汛减灾科技装备，首牢汛期，安全防
1: 线。防汛设备测试预警。
2: 随着清晰的预警语音在山谷间响起，甘孜州巴塘县新建的十处野外无线预警监测站正式投入实战化运行。新建站点覆盖了全县八个乡镇的灾害易发区。
3: 通过实时采集雨量数据，相当于给印发店装上了24小时的在岗的电子哨兵，深夜发生险情也能第一时间叫醒群众。
2: 与此同时，当地依托雨量报警器、防汛防地灾驾驶舱等智能监测设备，实现了隐患上报、预警推送与处置反馈的闭环管理，让防汛响应更加高效。
4: 科技补齐了我们下乡镇防汛工作的短板，让险情处置变得更加精准高效，确保预警信息能够第一时间传达到位，全力守护了我们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以科技手段提前预判风险，精准预警隐患，同时依托专职监测员驻点盯防，常态化巡查。一大早，在德阳市中江县柏树乡普陀村的河道边，柏树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邓北平就和队员们开始了今天的巡查。
5: 重点查河道有无堵塞，水位有无异常上涨，堤坝有无破裂。就像上次暴雨，我们巡查要发现涵洞树枝堵塞，我们就立马组织清理，避免水淹到田里。
2: 入汛以来，该乡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同时按需配齐备足编织袋、铁锹、救生衣、手电筒、防雨雨具等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全方位夯实物资保障基础。
6: 紧盯至地质灾害点、低洼院落等重点区域，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做实应急避险准备，一旦出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应急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雨天出行进山活动前，可通过看山、看房、看水的简易排查方法，尽早捕捉险情苗头。
7: 看山，山体有无裂缝变宽变大，鼓包或者是下挫，掉石掉土。看房屋，主要看房体有无裂开，地面下沉，门窗是否变形，房屋前后的地面或路面是否发现裂痕。看水，主要看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沙量是否增加。
2: 如果在沟谷区域遭遇暴雨，需第一时间向高处转移，严禁在低洼谷底陡坡下方停留躲避。
7: 疑似河水异常，河水突然断流，或者水势突然加大，或夹杂着杂草树枝；二是沟谷异常，沟谷深处突然变得昏暗，或轻微的震动感；三是动物异常，沟谷中有大量的青蛙、螃蟹、鱼类等水生动物活动异常；四是声响异常，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轰鸣声。
0: 您知道什么动物被称为水中黄金吗？那就是甲鱼。在穗岭射洪市沱牌镇一片500亩基地里，一年会产出200万枚甲鱼蛋。从一枚蛋到一只甲鱼要经过哪些步骤？当地又如何进行生态养殖呢？下面跟着记者去见证这场水中黄金的奇幻漂流。
2: 走进穗岭射洪市沱牌镇凤竹村的中华杂交鳖育苗基地，一片片标准化养殖池塘铺陈在大地上， 水面微澜处隐约可见甲鱼游弋留下的涟漪。
7: 甲鱼产蛋呢，一般都是在晚上比较多一点，它每天晚上8点过后啊，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地方趴上来，在沙子里面去产蛋。它产蛋的情况下，它会把那个沙子，它会挖一个坑，产完蛋过后呢，它

0: 放在制式里面再孵化10天到15天左右，像这种蛋它就发育了，它都变红色了，这种蛋还能没有发育。
1: 据了解，中华鳖卵的受精率可达90%以上，孵化率可达85%以上。通过筛选的受精卵被整齐码放进特制的孵化箱中。
0: 这是我们的刚出壳的甲鱼苗。
2: 哦，哇塞，嗯，好可爱哦。
0: 因为甲鱼它有种天性，它一出壳它都要找水源，
2: 嗯，
0: 它下面有水，它都闻得到气息，
2: 哦，
0: 它会自动跳下来。
1: 刚破壳不久的雉鳖还不能直接进入大池塘，它们先要被转移到专门的培育池，一个水温恒定、食物充足的安全港湾。
0: 这个水葫芦是给甲鱼休息的地方，因为甲鱼它不能长期在水底，长期在水底的话它就相当于被淹死，它要出来透气。
1: 从雉鳖长成幼鳖，直到体格足够健壮，才能奔赴下一站稻田。今年六月，首批1.3万尾中华杂交鳖投放进了射洪市沱牌镇金顺村稻鳖生态养殖基地，实施稻鳖共生综合种养。
0: 我们来到这片区域就是我们的稻鳖供养基地，每天的工作就是喂我们的冰鲜鱼，给甲鱼吃。这里的稻田可能就是2亩多，大概投放到1000只苗。我们每天投喂鱼的量也就是30斤左右，隔一天投喂一次。
1: 目前该基地以中华杂交鳖育苗、成品甲鱼生态养殖为主，基地面积达500亩，现有种鳖6万只，年产甲鱼蛋200万枚，年产鳖苗150万只。
3: 今年9至10月份，首批商品甲鱼陆续上市，产量约25万斤，产值达1300余万元。下一步打算发挥基地连农带农作用，吸引周边村民参与甲鱼养殖，发展电商销售和甲鱼深加工，扩大销售渠道，增加群众收入。
4: 去茶馆喝茶是不少人休闲放松的一种方式。在内江市资中县的老街深巷里，藏着一座融合了老物件收藏与传统茶文化的古董茶馆——茂康民俗会馆。在这样的地方喝茶有什么不一样呢？
5: 不同于城区热闹的市井坝坝茶馆，茂康民俗会馆最大的特色就是将老城遗存与茶饮休闲融为一体。整座厅堂的门楣、梁柱、雕花窗棂都是从资中各地老宅收集而来。
6: 起码是在明代以前的东西哦，这些都是有历史故事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要打鱼杀家，这个就是三件饺子。这个这边是人物，那边木的木板，它那个雕成两边不同的图案，那边就是花鸟。
5: 满屋古韵的背后是店主数十年的坚守与情怀。今年75岁的陈茂康最大的爱好就是收集资中的老物件。2005年，他着手打造茂康民俗会馆，将自己收藏40多年的宝贝拿了出来，并按照传统民居规制复原堂屋厢房格局，精心布局展示，
6: 相当有意义，要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资中的历史和它的存在感。
5: 为了让小众的民俗文化走进大众生活，陈茂康将古朴藏品融入日常茶饮场景，让市民和游客在闲谈品茶、休闲放松的过程中，近距离感受老物件的魅力，读懂资中的烟火历史。
7: 每天都回来吗？
6: 每天都来。相当于温柔善良，特别特别香啊！我肯定推荐这个地方噻。
4: 好，更多消息，请新闻全搜索。
8: 国家医保局消息，中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在江西南昌的鄱阳湖南基湿地，数千亩荷花竞相开放，红粉相间的花海与广阔的湖底草原相映成趣，丰富的食物资源也吸引了白鹭、水蛭、斑嘴鸭等数十种水鸟在此栖息觅食，铺展开一幅生机盎然的湿地生态画卷。
9: 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0: 国家公园是野生动植物的家园，同时也是很多人世代居住的生存空间。如何既能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又能保障居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实现共建、共享、共护？我们在绵阳平武县木皮藏族乡关坝村找到了答案。作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的典范，关坝村完成了从靠山吃山到绿水青山的转变，并向着金山银山迈进。曾经靠山吃山的村民为什么愿意改变以套猎挖药捕鱼为生的生活方式，一起参与保护？一个缺少旅游资源的地方又是如何吸引到愿意明年再来的游客，在保护中走出可持续发展之路的？让我们一起走进关坝村，听听他们的回答。
1: 我们做生态保护十年的时间，没有遇见大熊猫，那确实遇见两次是吧？
2: 大熊猫已经登上这离我们这两个这么很近了，他的感觉他爬树，他都吓到了，他这爬上树两个腿是怎么头？他说
1: 这个背包还是有很有纪念意义的，两只熊猫就从我那个背包上面跨过的。
3: 四川绵阳平武县关坝村世代以大熊猫为图腾，被当地人称为白熊部落。巡护员口中与大熊猫擦肩而过的惊喜偶遇，是这片山林生态复苏的最好证明。可在十多年前，山里已经很难见到野生动物。
4: 老百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上山打猎、挖药、捕鱼，这是他们延续下来的这个基本的生活。河里面的鱼是没有了的，通过各种手段把鱼基本灭绝的状态，山里面野生动物也是没有的。
2: 这是山水，
5: 山水在这儿来了。
3: 村民们口中的山水是一家社会环保组织，把保护与发展的理念带到了关坝。
6: 2009年，当时在平武县呢选点来做这个社区的保护与发展的项目，它生态价值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是熊猫的栖息地。第二个呢，这个地方有150多头牛，可能有500多只羊，它是对这个大熊猫栖息地是有一定的这个干扰的。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来说试一下。
4: 老百姓认为他们是搞传销的骗子，都不相信他们。其实这个事情当时很多人他是认为这是个冲突的。你要保护你怎么发展？你要发展你怎么保护？
7: 那我以前就在第一次来的时候，包括前几年都是住在他们家的，所以相当熟。秘书，
8: 如果不是山水，我肯定不得养蜂。
6: 李叔算是原来是养羊大户，变成了算是养蜂大户了吧？现在，是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是吧？亲水说，经常是说我们把你们给忽悠了，是吧？
7: 是因为这个蜂实际上本身就是大自然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蜜蜂要有干净的水源，要有这个丰富的这个蜜源植物，这才能保证它能够有好的产量，有好的品质。我们也是就是鼓励大家去算账，是吧？你比如说你养蜂和放羊到底哪一个划算，老百姓最终还是为了钱嘛。对于比如像挖药这一块，家周边就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提高收入的话，他也不是说非得到山里边去挖，要给人有一个替代的一个方案嘛。
5: 还有啊，从我娃儿家的菜哟，那跟你们说老实话，山水在这儿来了，就说保护保护，成立保护区，一直都这么多年没挖药了。我们养了90几箱，如果说是今年嘛，全到金堂应该稳得到嘞，连卖都卖20-30块，碰上他们帮我们还来找的地头收了些走，你看嘛，9万块钱要卖。
3: 除了参加村上的养蜂合作社，曾二姐还是山林巡护队的一员。为了监测和保护栖息在这里的野生动物，防止盗猎、非法采伐等行为，2010年，关坝村的部分村民自发组织起了巡护队。
1: 哎，我还不晓得这儿这么多动物嘞，这个地方多。
9: 我竹林头的。哎哦。
1: 你怎么走？啊，就这样子走的，你看啊，多得很。是啊。
5: 有的。
1: 至少拍了7-8种动物吧。
4: 最前头走根本没得动物，我们都进去，我们走今天走进去歇一晚黑，这里头打的篷篷歇，找不到动物。顶不到动物的痕迹，你再不保护，你的什么都没得了。过去2010年、2011年，这就慢慢嘛，一年都比一年的动物都多嘛。
3: 山里的情况发生了好转，可水里的鱼还不见踪迹。
4: 这都是18只吧？这是在原生鱼，觉得这个鱼好吃有价值嘛？那个是90年代的话，这个

0: 这河里面鱼就卖几百块钱一斤了，能值钱嘛？不管是当地的外面的人都不择手段，毒啊、电啊、网啊、钓啊，反正把这个河里面的鱼都想方设法的整完了嘛。从12年开始嘛，开始就对河里面的鱼进行了一个增殖放流的那恢复的情况，分了放了几年，从12、13、14、15，每年都放。16年以后，我们河里面就基本上能看见鱼了。去年也是一个下午，天阴了，我在转路嘛，我看鱼，我发现一个水獭，水獭就在这个地边，它在专心的抓鱼嘛，它一看见我就这样，我俩就这个目光相对嘛，都把对方都憨在那里了。有水獭证明这个地方河里面的鱼和水这个生物链，它已经形成了很稳定的一个关系了，意味着我终于肉眼看官坝的保护终于上了一个台阶了。我们通过一些奖惩制度嘛，比如说有村民举报，有打猎的，有电鱼的，我们一次性奖励200块钱，悄悄给我们打电话，哇，一有什么动静马上接到电话。到这样实施了5、6年后，外面的人，整个平武县的人都知道我们官坝这个地方不能钓鱼了，不能挖药了，不能打猎了。
1: 村民这下就参与进来了。
0: 对对对，一下就参与进来嘛，而且好多村民还没事，天天盯着那个打猎的人。今天在干啥？是不是又跑山上去了？
2: 2016年，官坝村成立了全国首个以社区为主导的保护单元——自然保护小区，继续探索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共同参与保护的长效机制。
3: 当时我们保护小区成立的时候，大家就说集思广益嘛，展望一下我们50年以后是个啥样子。那个时候是2016年，50年以后不是2066年，可能说差不多10年的时间，至少达到90%以上。

0: 西伏瓜炖肉，炖肉香甜得很。
1: 2025年6月，乔梁不再担任关坝村党支部书记，在村里开启了民宿。他说这是保护与发展的新篇章。
0: 保护已经到这个地方，发展已经是瓶颈了。我当年给老百姓承诺了，我这个民宿一天在家里面就能挣上10000块钱。我动员很多人来干，都不干，就我自己亲自来实现这个事情。就像这个暑假这些都是这样的，每天都是10000块钱。现在最淡的时候，每个月我们的营收营业额不低于20000块钱。采大牙，都吃了吧？
2: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那是牛比牛蚊子，要牛的，他不要人，只要牛。现在游客来了，他们才明白当年我说的话是真的。
3: 当年他们是什么反应？
0: 他们不相信啊，他说不可能，他说我就是个。
4: 这实在话不相信，
5: 从哪里相信起来嘛？
4: 我们这没得东西，没法跟那些黄龙啊、九寨沟啊的比。
6: 现在我们这边办民宿的局限性，说实话有一点大，主要就是夏季避暑的人来，因为环境好了嘛，夏天没有那么热。你如果民宿开得太大了那种情况下，成本投入太高，它其实很难回成本的。
1: 2025年8月，唐成贵夫妻俩开启了村里的第四家民宿。他们的民宿只有5间房，日常事务亲力亲为。
7: 淡季的时候没得人来，人客我们就种菜嘛。旺季的时候我们来这里吃的嘛，都喜欢这嘛。这就是一种方式，反正作业还花时间了，现在也得时间嘛，本钱出来一半了。这个是比存钱花的错嘛。那弄起来他们都喊我没弄，喊这个没得人来，我管都不能弄起来，弄起火爆得很。
8: 哎，我今天早上我还在跟我妈摆。哎，我说我爸爸那个这几天来，突然他就没客了。我爸爸也是有烟烟几十年了，他真的好神奇哦。我觉得对肺应该很好。
9: 第一次感受避暑住一段时间的那种感觉，真的挺好。明年再来就看个样嘛，就说这儿凉快了。明天来吃了饭嘛，河边上到处转，转上转下，买腊肉，买蜂糖，买了那么多。
0: 把这个民宿产业做好，我们全村的经济都能带动了。菜蛋鸡肉这些东西嘛，还有务工这些需要老百姓更多的参与进来，形成一个一定的规模，我们这个村就会更好了。
4: 哪个说啊，保护是做得好，但这个我们跟那个野生的这个野生动物的冲突越来越多了，像老熊啊、野猪啊、黄鸡啊，它造成动家太多。

0: 我们种植这样讲的菜或者经济，如果是稍微远的人，你都没得收。
1: 武汉坝经过十多年的保护呢，可能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人肉冲，政府也在想办法去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吃一箱黑熊偷蜂蜜的话，吃一箱蜂蜜补偿200块钱啊，玉米被野猪偷吃了的话啊，一亩那个玉米也就补偿100多块钱。那其实这个量是远远是不够的。
2: 那我们有没有想什么样未来的一些解决方案？
1: 我们现在水塔回到光坝村，前几年水塔也偷我们的家禽，对我们的鱼类产生一些威胁。那么我们光坝就在探索做了什么水塔保护基金，就是我们在社会上去申请一些项目，争取一些资金，我们成立一些专项的一些补偿机制。
3: 十几年来，光坝村完成了从靠山吃山到绿水青山的转变，并向着金山银山迈进。
4: 2025年，我们账户上的余额差不多是45万块钱左右的。2026年的3月8号分红，就是每个村民的分红是500块钱。
3: 推动民宿的软硬件升级，寻求生态养蜂的多元销路，丰富自然教育的体验，他们不断探索更多可能，增加每一位村民的生态收益，也期待着新一代的保护人回家。
5: 所以我觉得这些真的是村长要认真考虑一下这个保护发展，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了，那怎么让这两者之间在各个方面产生这个关联性。
3: 光坝村因地制宜的保护与发展经验，为更多村落提供了现实参考。保护与发展的平衡没有标准答案，绿水青山如何永续，民生如何长效增收，这场属于乡土中国的青山之问依旧在路上。
6: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8: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7: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8: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9: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5: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0: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6: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

0: 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十五五。今天来看成都国际班列不断完善物流格局，创新服务模式，把通道优势转化为助力川货出川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1: 当前正值主汛期，各地做好流域防洪调度，科技助力精准预警，筑牢防汛安全网。
0: 特展夜场科普研学，非遗体验。暑假期间，博物馆、科技馆成热门出游选择，文博消费潜力持续激发。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农历七月初六，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8月1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在成都会见万华化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廖增泰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策部署，依托四川锂矿、磷矿等自然资源禀赋，立足煤山产业承载条件，统筹做好要素保障，助推万华化学四川工业园提质增效，助力四川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交换了意见。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和眉山市负责同志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中欧班列朝着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加安全方向发展。自2016年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四川，这一疾驰在亚融欧大通道上的钢铁驼队不断拓展服务半径，实现境外境内辐射能级双提升。
2: 在位于成都国际铁路港亚融欧国家商品馆的进口榴莲集散中心，5天前，这些还挂在泰国果园树上的榴莲搭乘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跨越2000多公里的距离直达这里。这一全铁冷链运输模式破解了东南亚生鲜长途运输时效慢、损耗高的难题，让贵族水果如今凭借亲民价格走进四川寻常百姓家。
3: 相比往年的话，至少下浮了30%左右。我们公司现在已经走了大概1.5万吨，货值大概是3.5亿。
2: 以通道促贸易，海外优品走进来，丰富本地民生消费的同时，成都国际班列更为四川本土产品走出去搭建了高效物流桥梁，并不断完善全方位对外开放物流格局。上个月，广州港成都内陆港正式落户成都国际铁路港，内陆港加海港一体化运营，成都报关、南沙出海、一单到底的铁海联运新模式，让西部内陆货物从此可享同港同价红利，综合物流成本直降约20%，南向出海大通道实现历史性提速。
4: 该通道适配机电产品、汽车配件、特色农副产品等川货出口东盟等海外市场的需求，满足外贸企业多元化物流需要。现今，成都南沙港铁海联运班列已实现常态化开行，依托两地货源与航线的高度匹配优势，稳定保持2天1班的开行频次。
2: 立足本地产业发展需求，今年成都国际班列服务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创新开展国际班列服务近3+22+N产业园区行动，由企业找班列转变为班列找企业，物流服务从被动等待升级为主动赋能，并开发定制化、精品化班列，精准匹配产业发展需求，推动物流资源与园区需求深度匹配，实现国际通道运输服务、零距离服务产业发展。
5: 无论是从物流运输到现场指导，还是通关办理到一站式物流服务保障，我们旨在让企业出海

0: 更省心更有底气。目前班列进园区活动已覆盖50余个产业园区，接下来成都国际铁路港经开区将持续跟进企业诉求，常态化开展班列对接活动，让更多四川造产品搭乘钢铁驼队走向世界。
1: 今年钢铁驼队的服务半径持续扩大，新增7个境外城市，连接境外城市达140个。
2: 下一步我们将从通道、产品、服务多个维度持续提升成都国际班列服务能级，更好支撑荣品出海、川货出川。我们会持续织密立体运输网络，加密中欧、中亚南向精品班列，拓展铁海联运、跨里海等多式联运路径，聚焦本地优势产业升级、产品供给、做精荣品速达等高端直达班列，坐实园区班列管家机制，把服务延伸至承德梅资同城化区域，真正把国际班列的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
3: 当前我省正处于主汛期，这几天多地迎来持续降雨，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各地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精准调度，科学防疫，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在位于达州宣汉县的江口电站，汛期值班人员正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紧盯库区雨情、水情变化情况。江口电站位于宣汉县黔中后河交汇处，总库容2.77亿立方米，调洪库容1.02亿立方米，是渠江支流周河上调节能力最大的水库。
4: 科学预留防洪库容，同时严格执行渠江防止的指令，密切跟踪水情雨情，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预警和调度指令及时传达。
1: 江口电站所在的渠江流域是我省的防洪短板之一，流域上游地处米仓山、大巴山暴雨区，短时暴雨强度极大，渠江支流周河、巴河的洪峰极易碰头叠加，在渠江干流形成特大洪峰。在推进12座防洪控制性水库建设的同时，近年来渠江流域坚持一体化指挥调度，科学精准开展治洪、削峰、错峰调度，
5: 整合流域防汛信息，实现上下游雨情、水情、工情数据实时共享，坚持电调服从水调、水调服从洪调的原则，发挥电站调洪能力，重点围绕江口电站、双滩电站、金盘子电站等7座电站，科学实施干支流错峰调度，最大程度发挥拦洪削峰作用。
1: 做好流域防洪调度的同时，我省还运用科技装备，增加预警预报的准确性。在广元利州区的天照山上，一座水力测雨雷达正在实时运转，它可以对低空云团进行实时扫描，雨未落地就能预判暴雨量级和移动方向，让洪水预见期延长1到2小时。
6: 现在有了这套雷达，整片区域的雨强分布、降雨移动方向、降雨范围一目了然，可以直接观测到哪个片区、哪个乡镇小时雨强，哪里有短时暴雨发展趋势，能够更早的识别风险。
1: 利州区地处嘉陵江上游，境内33条山洪沟呈树枝状分布，单场暴雨即可快速汇集，形成山洪灾害。接下来，当地将通过雷达组网联动地面雨量站、水文站，推动山洪灾害主动防御。
7: 结合本地地形、历年水文数据，提升预报精度，同时升级预警信息推送渠道，让预警能更快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与受威胁群众。
1: 记者从四川省水利厅获悉，目前我省已组网建成81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全省1半以上的国土面积和山洪灾害危险区。今年我省计划再推动58部水利测雨雷达建设，力争实现风险地区全覆盖。
8: 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将于9月在宜宾举办，聚焦动力电池产业全链条升级，宜宾正加快固态电池创新平台建设，以绿电供给助力企业降本减碳，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9: 作为宜宾江源行动重点落地科创平台，四川先进电池创新中心落户长江工业园区，目前项目各项施工正有序推进，预计8月底交付投用。
10: 目前正在进行那个洁净车间的墙板、顶板的安装，动辅设备也是陆续已经进场安装了。整个项目来讲的话，进度已经基本上达到了80%左右。

0: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8600余平方米，重点攻关复合电解质固液准固态电芯核心技术。项目投运后，将补齐宜宾固态电池专业中试短板，推动产业从规模化制造向技术创新升级，为宜宾建设中国动力电池之都注入科创动能。
1: 预计在今年的四季度，实验室将开始进行一个调试，到明年一季度的时候进行投运，开展小试的一些研发。届时呢，整个的厂房将正式具备电芯试制和工艺验证的一个能力。
0: 在筑牢技术创新底座的同时，宜宾也在产业用能端持续发力。动力电池生产对供电稳定性和低碳属性要求较高，如何兼顾稳产保供与降碳减耗？在宜宾市三江新区成宜装备制造产业园一期铺满厂房屋顶和停车棚架的连片深黑色光伏板，持续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力，为入驻企业降低用电成本。
2: 分布式光伏项目覆盖2.1万平米屋顶与271个车位，采用自发自用、就地消纳、余电上网的模式，投运3个多月，累计发电超166万度，为入驻企业降低用电成本约13万余元，有效对冲高峰用电压力，多余的电力还有可以为周边的居民和企业进行使用。
0: 科创攻坚突破技术壁垒，绿电赋能夯实产业底盘。迈入15五，宜宾紧扣建设全球一流动力电池产业集群总目标，纵深实施建圈强链行动，健全闭环产业生态，力争15五末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推动产业从规模领先向技术领跑稳步迈进。
3: 省委12届9次全会提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巴中市巴州区制定了幸福工坊建设实施方案，通过盘活闲置资产，打造集就业、培训、服务于一体的社区工坊，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走出了一条连农带农的共富新路。
0: 走进位于巴中市巴州区凤溪镇新光村的白酒生产车间，工人们配合默契，从摊晾拌区到量制取酒，整个生产流程井然有序，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粮香与酒香。
4: 去年我们生产了10000多斤酒，我们今年要计划超过2万斤酒，我们最大的产能可以生产7万斤左右。
0: 新光村酒厂的前身是沉寂多年的闲置粮站，去年凤溪镇通过幸福工坊项目，将这里改造成占地1800多平米的白酒厂。投产一年多来，酒厂的销售额就达40余万元，不仅让村集体经济增收20余万元，还为村里的务工人员发放劳务工资16余万元。
5: 我王家都还是打零工，那要挣钱嘛有限，我还是酒厂的上班，忙收了可以扩大到5000块钱一点。我们离家也近，收入也很可观。
6: 这个粮站闲置了20多年。我们通过改造盘活这个闲置粮站，一方面充分发挥闲置资产的价值，另一方面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村集体还能通过入股分红增加收入，一举多得。
0: 除了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巴州区还积极探索幸福工坊加特色产业模式，重点打造了16个乡村来料加工幸福工坊，涵盖手工编织、服装加工、电子元件组装等多个领域，累计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2000余人，总年产值近2.5亿元。家住在化城镇湖畔小区的张丽，就在楼下的巴中成凤服饰有限公司上班，不仅上班更便捷了，收入也比以前增加了不少。
7: 下楼就有工作，平均每个月的工作值在5000左右，不仅能够照顾到老人，更能照顾到孩子。
0: 发展特色劳务经济，有序推进幸福工坊建设。截至目前，巴州区共梳理可用闲置资源44处，现已盘活利用7处，全区纳入幸福工坊建设范围的共58家，现已建成投运19家，累计吸纳灵活就业2706人，带动村社区年均集体经济增收5.87万元。
8: 我们将按照1年起步、2年城市、3年壮大的总体部署，力争到2028年全区累计建成幸福工坊100家以上，初步形成镇街全覆盖、村居有布局的发展态势，真正把幸福工坊建成群众增收的致富车间、邻里和睦的前沿阵地、乡村振兴的共富样板。
9: 暑假即将收官，省内各大博物馆、科技馆热度持续，特展夜场、科普研学、非遗体验等活动轮番亮相，市民游客品读历史、探索科学，尽享多彩文化生活。
0: 这个暑期，四川博物院官庙入真展览人气高涨，汉白玉吕洞宾坐像等125件套展品齐聚，带领游客感受中国四冠壁画及古代建筑的巅峰之美。展览首次设置夜间大规模沉浸式主题导览活动，展厅化为仙境，上百名观众与永乐宫神仙偶遇，氛围感拉满。
10: 延长博物馆的开放时间，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新的形式吧，然后看到这些神仙 cosplay 就很有沉浸式的代入感。
0: 离开东方异境，不少游客奔赴远古世界，寻迹亿万年前的生灵。暑假期间，自贡恐龙博物馆焕新开放，全新展陈动线串联史前传奇，巨木图景搭配数字科技，恐龙化石就此苏醒。成都自然博物馆新展白垩纪的回响，则陈列亚洲体腔最大恐龙的儒阳黄河巨龙等60余件展品，吸引不少亲子家庭现场围观。
11: 今天看到的化石是非常震撼的，我不知道恐龙它还分这么多类型，而且中国河南江西一带还有这么多分布的恐龙。
0: 暑期间，独具巴蜀特色的社教活动同样受到青睐。在内江糖业博物馆，游客们了解甘蔗种植历史与内江糖业发展脉络，完成一场田野加文博的研学之旅。在达州渠县的中国汉阙文化博物馆，定制旅游专线正式开通，将散落在乡野的千年汉阙与城市客源市场一线贯通，让文化遗产触手可及。在三星堆博物馆，指尖三星堆玩转博物馆系列教育活动涵盖锡纸画、金箔画等多项非遗体验项目，观众花式复刻青铜器纹样，感知古蜀文明的悠远深厚，
12: 直观地感受到古蜀的旧道工艺，亲手制作文创作品呢，让我们这次的博物馆之行更有纪念意义，还有参与感。
0: 除了博物馆，大家也走进科技馆，探索科学奥秘。在德阳市科技馆，脑机赛车、智能机器狗等深受青少年游客喜爱。孩子们在互动体验中了解人工智能、智能仿生等技术。在绵阳梓潼的两弹城航天科技馆里，不少游客佩戴 MR 眼镜遨游元宇宙大空间，感受前沿科技的硬核魅力。
13: 我可以近距离触摸科技，感知航天，收获满满。今后我也将怀揣航天梦想，争做新时代航空航天追梦人。
0: 据统计，今年暑假全省各文博单位立足地域文化特色，共推出88场文化展览、255场特色体验及研学活动，充分释放文博事业公共服务效能，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潜力。
3: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老话不仅顺应农时，也藏着民间养生的智慧。眼下正值生姜采收旺季，在乐山五通桥的西坝镇，有一位95后退伍军人，正用他的方式守护着当地老百姓的金疙瘩西坝生姜。今天的天府新农人一起去看看他的故事。
14: 王娘，好多筐喽！今天上午要翻70斤出去哦。哦，好。
9: 眼前这位是95后小伙曾义峰，正值生姜采收季，在西坝镇建新村生姜种植基地，他穿梭于田垄间忙碌着。别看他现在如此娴熟，几年前退伍回来的他干的是交通辅警，刚回到村里时还是个妥妥的农业小白。
14: 我们西坝生姜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种植行业，传承了1000多年的历史了，我不希望它被埋没了。
9: 从橄榄绿到田野绿，曾义峰的回乡之旅并不一帆风顺。他尝试过直播带货，但家里的生姜销售从正季到反季就没停过，100多个大棚还要轮作蔬菜养地，根本忙不过来。碰壁之后，他调整思路，找电商平台合作，通过物流配送实现原产地一手发货，省时省力，效果更好。
14: 现在来说是都需要电脑啊、网上啊那些。我娃子跟不上了，通过网络上宣传那些呢，就有更多新的客户噻。现在卖东西好几都怕巷子深了。
9: 酒香也怕巷子深，姜香也是，但西坝生姜确实有香的底气。岷江、墨西河冲击形成的优质沙壤土，加上温润的气候，造就了它独特的品质。古代西坝生姜曾是御用贡品，还有个好听的名字——仙女姜。
14: 这个仙女姜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形容仙女的时候，这个生姜看它嫩不嫩，这样我们一掰开就看得到，它是姜是根部它是没有姜丝的，它的那个断口的声音一般是很清脆的，
15: 普通生姜一斤卖4-5元，而曾义峰父子培育的有机嫩姜卖到20元一斤。产品通过老客户、酒店、电商平台卖向全国，自己富也要带动大家富。父子俩牵头成立了西坝生姜专业合作社，推广有机肥、绿色防虫技术，让土地越种越肥，并带动周边5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1到2万元。
16: 我种了12亩地的生姜，年产值达到20万左右。在曾义峰父子的带领下，我们学习到了更多的生姜种植专利技术，增加了生姜的产量，提高了品质。对于我们这种世世代代种生姜的江农来说，看到了希望，希望依托黑土社抱团发展，在稳步扩张的同时，延伸生姜深加工产业链。
15: 曾义峰父子引进食品加工技术，把鲜姜变成了风味各异的加工产品。
17: 有这个川味的泡姜，糖醋味的，酱油味的，一共是3种口味。现在这个定价是50块钱一罐，然后一年大概的销量是在10000罐左右。
15: 如今西坝生姜年产值达7000万元，西坝生姜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四川省农民合作社省级示范社。就在今年，西坝生姜种植技艺还被评为乐山市市级非遗。但曾义峰的心里还有一盘更大的棋局。
17: 下一步计划把我们的生姜加工坊升级成为生加工的一个生产线，让我们的生姜更高效、更智能。再依托我们镇上现在打造的一个西坝生姜生加工综合体项目，让我们的生姜从论斤卖到论克卖，实现一个销往全球的一个目标。
9: 接下来请看一组八手快报。
0: 省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锂电、集成电路等工业品产量增幅明显，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6%。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826.3亿元，同比增长1.9%。日前，四川11所高校上榜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其中，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入围全球500强高校，其中四川大学稳居世界百强行列，排名由去年的第87名升至第77名。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于2003年首次发布，是全球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大学排名之一。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安州片区完成新一轮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回收整理。大熊猫标记领地、川金丝猴理毛嬉戏、亚洲黑熊蹭树、红腹角质取石等珍贵画面集中上新。近年来，该片区持续推进生态修复和栖息地连通，多物种同育共存的生动场景，展现了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显著成效。
9: 八月的巴蜀大地，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气息。稻谷金黄，高粱泛红，玉米累累。节目最后，一起跟随镜头看巴蜀好风景，田间收获忙。

0: 你先生没有过来呀？他今天太忙了，所以叫我来给他代办的。
1: 冯主任，这……
2: 我怀疑这些钞票有问题。
3: 陈嘉伦说了，假钞都是混的真钞里。
2: 他是什么？见利忘义，血口喷人。谁都跟他一样吗？
1: 这女的我认识，肯定是在等接头。
2: 全都给我放下！
4: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晚上好，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同时短波槽东移引导弱冷空气南下，在冷暖空气的交汇之下，我省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 本轮的降水可以说是超长待机，并且雨势较强。盆地的西部沿山为降雨的核心。不过，从明天开始，该区域的降雨会逐渐减弱，降雨的落区汇集中在盆地的东北部、西南部。由于近期降雨频繁，累计雨量较大，即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气象次生灾害。 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西南部、南部、东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大雨；川西高原中部南部和潘西地区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川西高原其余地方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阵雨21到27摄氏度。 自贡阵雨22到30度，攀枝花阵雨18到26度，泸州阵雨转阴22到30度，德阳阵雨20到27度，绵阳阵雨21到28度，广元阵雨20到30度，遂宁阵雨23到29度。 内江阵雨22到30度，乐山阴转阵雨22到30度，南充阵雨24到31度，宜宾阵雨21到28度，广安阵雨24到32度，达州阵雨24到32度。 巴中阵雨22到27度，雅安阵雨20到27度，眉山阵雨21到29度，资阳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马尔康多云8到17度，康定阵雨13到18度。 西昌阵雨18到25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22到29度。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一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乎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

青云，起迎金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一五七三，泸州老窖国窖一五七三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

0: 报复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醒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醒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醒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 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 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五”规划》提出，15-5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 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 15-5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常输管道2万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常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 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 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 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 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0: 凉。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近视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儿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视力的眼镜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7: 超视力的眼镜离远近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668-2626。
1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1: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9: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1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3: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造，稳球当前。他脚步有点暗，但队里头朝阳不好。别把别的屏幕自己拉没。
1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4: 你先生没有过来呀、啊？
15: 他今天太忙了，所以叫我来给他代办的。
16: 冯主任，
17: 这……
18: 我怀疑这些钞票有问题。
17: 陈嘉伦说了，假钞都是混在真钞里。
18: 他是什么？见利忘义、血口喷人，谁都跟他一样吗？
19: 这女的我认识，肯定是在等接头。
20: 枪给我放下！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

0: 我先向你们经理，小姐，请喝茶。谢谢。
1: 你先生没有过来呀？啊，
0: 他今天太忙了，所以叫我来给他代办的。
1: 哦，好，谁办都一样。我马上给子鹏打电话。
2: 喂，啊，稍等。喂，是我。哦，啊，没问题，可以，我给你们追加60万。嗯，放心吧，上午就送到。朱副经理，浦东分行那边来电话，说他们有几笔大。
3: 需要追加现金，那就再辛苦你一趟了。没问题，应该的。
4: 主任，浦东分行打来电话，要追加现金，蓝昌明多给了60万，马上押送过去。以前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吗？也有过，不过很少。有意思。 昨天晚上蓝胭脂神秘失踪，你今天早上在银行遇到一个很像他的人离开银行，这说明他昨天在银行待了一个晚上。那么现在浦东分行又要要求追加现金，马上送过去。这里边你觉得有什么名堂？
5: 主任怀疑运送现金里边有名堂。
4: 你说呢？
5: 现金放在金库，而金库的钥匙一把在我手里。 一把在蓝昌明手里，
4: 必须我们两个人同时在场才能打开，很难做什么手脚啊。
3: 你先按照他说的去做，让蓝昌明去安排，我马上就到。
4: 是。

0: 燕子小姐，跟我们出去兜兜风吧。这次是侦查科和情报科的联合行动，周主任和冯主任都在楼下等着呢。
1: 联合行动。是啊，让你看看我们侦察科拼死拼活的成绩。
2: 什么待遇啊？那么大的排场。
1: 执行完任务，我请诸位吃河豚。 盯紧蓝胭脂。

0: 经理，都装好了。嗯，
1: 朱副经理可以走了。
2: 哎，等会儿，再数数。
0: 哎，我一直盯着数啊，一共15箱，没错的。
3: 我怎么看着像16箱啊？

0: 冯主任呐，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哎呦，周主任，蓝小姐也在。今儿是什么好日子呀？
1: 今儿是发工资的日子吗？大家都集合到银行门口。
2: 冯主任，这什么意思啊？
1: 蓝伯伯，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怀疑这些钞票有问题。
3: 这些钞票都是冯主任亲自安排中央银行提供的，每次押运，都是由朱副经理亲自负责，能有什么问题啊？如果钞票没有问题，那就是别的东西有问题。
1: 爸，有椅子吗？站着累。
2: 哎，好。
1: 等等，大家伙都在这站着呢。 就委屈您陪我们大家多站一会儿。
3: 那你们最好快点啊！
4: 八爷，阿生，一箱一箱给我查。
5: 这就是你说的大鱼啊？

0: 爸，您盯紧点儿，一会儿少了钞票，可是别让您来背黑锅。
1: 哦，燕志从小在前队里长大，这些都看腻了。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既然是联合行动，最后一箱，我来。周主任，您的手精贵，钱脏，还是让我们这些粗人做吧。
2: 八爷，让周主任数，我看着。

正好4万，看来想从银行里搜出钱之外的东西，还真不容易啊！要不要过过目？

0: 这钱的水印有点模糊，不会是假钞吧？
1: 胡说！陈嘉伦说了，假钞都是混在真钞里。他是什么？见利忘义、血口喷人，谁都跟他一样吗？
2: 数钱数够了吗？没数够的话，你可以去银行下面的金库去看看，那里有面额更大的。
3: 彭主任，那支行那边可都在等着呢啊！装车。
4: 你押车将黑皮派人在银行附近盯着。是。
3: 彭主任，还有什么要查的吗？既然胭脂小姐都已经说话了，那就请带我们去金库开开眼吧。冯曼娜，这就是你的联合行动啊！ 看了那么多钞票，过干瘾，到最后只能拿薄薄那几张钞票的死工资，你不累呀？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先回去了。冯主任，我们忙着呢。爸，晚上回来喝蹄花汤。好。我还要再跟着查吗？你请便。
5: 盯着他们，
6: 蓝伯伯，金库，走吧。

0: 箱子里是什么？印版，印假钞的印版。上海沦陷的时候，有一套十元面值的印版没有被运送出去，一套一共四幅，有两幅在他们手里，所以他们印制的假钞漏洞很大，只能混在真钞里少量发行。刚才在箱子底下的是剩下的两幅。
1: 那你们的人知不知道计划已经败露了？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接应版的人在哪儿？
0: 浦东分行。他们一定会追踪这笔钞票的。怎么办？回去上班。现在所有的人都盯着你，你什么都干不了。
1: 我知道。
0: 交给我。

这是敌占区一个月之内发行的报纸，我希望你们把信息逐条分析归类，下班之前写一份情报分析报告给我。

老梁，是我。情报处正在加班，你过一会儿开我的车，去兆丰公寓的老大昌，给他们买点三明治和蛋糕。

0: 哟，哎，周经理，辛苦辛苦啊！今天路上没什么不顺的吧？
1: 没有没有，出了点小差错，让您久等了。
2: 喂，
0: 辛苦了。

0: 黄包车，
1: 哎，现场，
0: 浦东，
2: 好嘞。

0: 跟上，咱别跟太紧。
1: 有东西吃喽，周主任知道你们来不及吃饭，特意吩咐我的老大仓，给你们买了点新鲜的点心。
2: 有这样的主任，真是贴心。主任干嘛呢？
1: 哦，他一直在办公室，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0: 这女的我认识，肯定是在等接头呢。告诉兄弟们，都散开点，网要支起，不能让接头的人跑了。你在这守着，你们俩跟我来。
1: 是。

林天木已经暴露，为了不让印板落入敌人手里，只剩下唯一的办法，周宇浩决定拼死一搏。

0: 你们辛苦了，这里交给我吧。
1: 不会吧，我们没接到冯主任通知啊。
0: 没跟你说过吗？
1: 没有啊。

Ugh!

0: 把枪都给我放下！
1: 周督察员，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数到三，把枪都给我放下，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0: 宋冕，是他刚刚救了我。他是为了抢硬板。那你要硬板是为了什么？这是国家财产，我不能让国家财产落在日本人手里。
1: 那人呢？这车里的孩子，那边的女人，难道不是国家的一份子吗？不是你该保卫的吗？ 你没有好好保护他们，反而把他们置身在危险之中，成为牺牲品。那你保卫的是什么？别动！如果只是想完成任务，一味的不择手段，那我们和他们有什么区别？

0: 你是共产党，我是中国人，你也是。罗宇浩，你已经暴露了，守住我们之间的秘密，对你有好处。
1: 记住你今天的话，我们还会再见面。

0: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他刚才说的对，拿孩子当掩护太危险，这是不道德的。不哭了。
1: 可是这硬盆要是落在鬼子手里，他们会做出更不道德的事。

老梁，是我。经贸分析处的人今天晚上加夜班，你去冯记抄手店给他们每人打包一份红油抄手，回来我把。

0: 喂，
1: 报告做出来了吗？
0: 嗯，
1: 拿来我看看。
0: 好。几节了？
2: 你说呢？那你是不是该奖励我一下？
0: 你想让我怎么奖励你啊？
2: 我饿了。
0: 那我带你去吃饭。
2: 那我可得吃顿好的。
0: 地方你定啊。
2: 好。

0: 太好了，总算有个交代了。我跟天木接头的时候，被特侦总部的人发现了，不得已出了手，死了不少人。只要拿到这个东西，死多少人都是值得的。河豚计划总算完成一半了呀。
1: 那另一半是什么？
0: 被冯曼娜抢走的那两块银板，也得夺回来。
2: 可能两头硬板已经被送到太高科去了，怎么夺？
0: 鬼子的伪钞一直在发，这说明那两块硬板他们一直在使用。蓝胭脂的下一个任务就是要找到他们。
3: 鬼子这回出了大会，他们一定会更戒备。
0: 要相信那个丫头，只要想做，没有他办不到。
4: 老板，回锅肉不是该用青蒜炒的吗？怎么只有大葱啊？哎，青蒜是四川的嘛，运过来的哦。兵荒马乱的，有颗肉丝就不错了。
3: 没事儿。
5: 老板，豆豉也没有了。

0: 我来做吧，老板，还是我来做吧。钱我照付，您去歇着吧。
1: 你做什么菜呀？家乡菜。真香啊！
2: 尝尝。
1: 这道菜叫什么呀？
2: 溜肉段，配米饭才香呢。
1: 哦。嗯，真好吃。你们在东北天天都吃这个呀？
2: 只有过年才吃得上。 后来，连过年也吃不上了。大米在东北是军贡品，老百姓的平时是不能吃的。自己种的粮食自己吃不到，你就让我多了解你一些吧。你想了解什么呢？我什么都想知道。
1: 你只要知道，我跟你一样，都是不希望这个国家灭亡的人，就足够了。

0: 我听说过你们好多故事啊！每次他们炸到共产党，都是最让人头疼的，因为共产党的嘴巴是最难撬开的，共产党的骨头也是最硬的。为什么？
1: 因为他们知道，虽然站在黑暗里，但他们守护的是光明。

0: 而且办公室还有其他人，老八一直盯着呢。
1: 周宇浩呢？
2: 也在办公室待了一天，刚刚才走。他跟蓝颜志一起走的吗？是。明天早上，我要看到目击者的口述报告和所有弹痕分析报告摆在我桌上。是。
1: 最仁慈的主，请接受我的忏悔。我犯了罪，我的手沾了血，我可能再也上不了天堂了，请你宽恕我。天魔，你是为我才这么做的。如果真的要下地狱的话。 那也应该是我。今天是死了很多人，可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活下来。
2: 别说了，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天堂地狱，我都愿意。

0: 班呢。
1: 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去。
0: 明天是礼拜日，我提前来做一些准备。
1: 如今街上不太平，自己一个人多当心。
0: 没事的，我跟着光走，主会保佑我的。
1: 一个人走夜路很危险，你知道吗？今天浦东发生了一起大案，现场血流成河，十几个人被枪杀，枪枪都是奔着要人命去的，没留下一个活口。你说，我现在要是进去问主，主会告诉我凶手是谁吗？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5: 你不适合做间谍，离开吧。
6: 我在街上买菜的时候，人家发的，硬塞给我，说是我不买，我可以给小姐看看。
7: 双叶红与二月花，
8: 这配件是黄的，山黄叶飞。
7: 以后怎么联络你？
5: 我想跟您进那两。

0: 两副中央银行的印本，干什么用？抓内奸。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他持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防守。
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我和冯曼娜现在没有任何的瓜葛。我是要你小心点儿，他的后台硬，所以不要老是呛着他。用这个
4: 模子，出把钥匙给我。他们给我挖了个火坑，不过我会带着印板从火坑里爬出来。
0: 计划为什么临时改变？这是特高克的指令。我看这是你的指令吧。蓝智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
5: 佩戴
0: 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曼娜，
1: 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去。
0: 明天是礼拜日，我提前来做一些准备。
1: 如今街上不太平，自己一个人多当心。
0: 没事，我跟着光走，只会保佑我的。
1: 一个人走夜路很危险，你知道吗？今天浦东发生了一起大案，现场血流成河，十几个人被枪杀，枪枪都是奔着要人命去的，没留下一个活口。你说，我现在要是进去问主，主会告诉我凶手是谁吗？
0: 不要。
1: 你放心，我是自己来的。
0: 谢谢你。
1: 你不用谢谢我，我只是来告诉你，你不适合做间谍。离开吧。

我不知道他们出于什么目的把你卷进来，但是我想告诉你，现在你是唯一一个我不忍心下手的人。我在控制着我自己不对你下手，因为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不计后果对我好的人。

0: 小红，昨天你是不是动过我的睡衣？
1: 对不起，小姐，昨天你走得早，看睡衣搭在床上。
2: 你是不是以为动我东西我看不到啊？
1: 小姐，我错了。
2: 我告诉你，这件衣服是我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是英国进口的。
3: 我知道，刚才就是演戏而已。啊，
2: 你哭了。我告诉你，这件衣服是我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是英国进口的。
3: 此地无银三百两，跟我玩过家家呢。档案报告出来了吗？出来了，是从黑皮的配件里打出来的。
2: 那把枪呢？
4: 就在现场，没有任何人的指纹，黑皮的也没有。现在还有没有别的线索？
2: 嗯，暂时没有。
4: 那么说，这些录音带现在是唯一的线索。给我反复的听，声音放到最大，他那天晚上一定没有回家。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从这些录音带里找出他那天没有回家的证据。是。哎，小姐，
5: 百货大楼重新开业了，您看一下啊。哎，您不去，您可以让您家小姐去啊。啊，好的。
0: 桌子上是什么东西啊？哦，我在天猫买菜的时候人家发的，上面还有优惠券，想想您可能会喜欢。
2: 什么人发的？
0: 一个小伙子，浓眉大眼，穿的蛮摩登的，硬塞给我说是我不买，我可以给小姐看看。
2: 嗯，行，那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0: 嗯，好。

0: 有研究表明，只要不断的刺激，一个失去知觉的人也会慢慢有反应的。所以特高科要求我们，一周至少来观察李杰一次。
1: 这是什么人的研究？又是日本人？哼，净研究这些没用。
2: 你们是恢复的怎么样了？
3: 身体机能正在恢复，但大脑并没有什么改善。这躺着的可比我们站着的舒服多了。
2: 怎么没见过你？新来的？
3: 我是神经科的，专门治疗这种特殊病人。李杰。 我知道你能感觉到我握着你的手，眨一下眼睛。对了，大夫，最近我这个手抖得厉害，是不是也是神经方面出了问题？
2: 这样，你下来我帮你检查。

0: 优雅性，双叶红与二月花。
1: 这配宴是黄的，山黄叶飞。
0: 谁的事？
1: 王勃。
0: 以后怎么联络你？
1: 我在医院给你建一份简历，以后呢，你就可以经常在这就诊。当然，盼望李杰也是个不错的借口。我现在是他的专属医生，在这的名字叫做蒋淑仪。晋级时，我们采取新的联络方式，化名德良。
0: 无私。
1: 无私。又改良了。
2: 爸，你也睡吧。
3: 你不要老看书看到半夜，明天还要上班呢。
2: 好了，我知道了。
4: 没了。
5: 请您再听一遍。
2: 爸，你也睡吧。爸，你也睡吧。
3: 你不要老看书看到半夜，明天还要上班呢。
2: 好了，我知道了。
4: 十六路，靠站了。蓝胭脂的家外面有十六路公车，路过吗？
5: 他家门前有两趟公共汽车，五十二路和十六路。十六路的末班车收班时间是晚上十点，可录音的这段时间是晚上十点半。
4: 然后呢？
5: 这段录音是伪造的。
4: 就是说，你采用了特高科最高的监听设备，可蓝胭脂一进家门就把它给识破了。他利用了你的监听，在夜深人静时，从金信银行取走了什么东西。说不定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印本。
5: 是。
4: 然后又死了十一个特工，结果一无所获。而且他们是被自己的枪打死的。你唯一可以庆幸的，死的都是中国人。
5: 但至少我现在掌握了一条证据。
4: 这条证据只能证明我们有多么的愚蠢。你要昭告天下，把我们都撤职吗？
5: 下一次我一定会抓到。
4: 好，我就等待你的下一次。掌控充足的证据，无论是蓝胭脂也好，还是其他什么人，总之是隐藏在特战总部的监视。
5: 我需要得到山机关的协助。

0: 그렇지. 이게 되나? 이게 되나? 어이. 이게 이게가 어이. 어이. 어이. 에이, 捕まった, 捕まった. 아, 요시, 요시, 요시. 아, 捕まった, 捕まった. 요시, 捕まったよ.
1: 曼娜小姐，一个美丽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是不是太残忍了？
2: 但她的美丽却被永远留存了下来。
1: 是啊，她应该感谢我们才是。嗯。啊。哦。哦。大上海，还有这么一个好地方。能让人暂时忘记了战争。
2: 原来，这座山的山顶上，还有一座圣母大教堂呢。
1: 一到这里，我马上又变回了大学时代的那个古板的书呆子。
2: 有学者风度的将军，是战无不胜的。
1: 曼娜小姐，大老远跑到这儿来，不光是为了恭维我吧？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2: 我想跟您借那两副中央银行的印版。
1: 嗯，干什么用？
2: 抓内奸。
3: 计划是不错，可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呢？为什么非要拿两副真的印版去做诱饵呢？
2: 如果要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上当，必须确认印版是真的，他们才会动手。而且我怀疑，印板上一定有暗记，只是我们不知道在哪里罢了。
3: 果然考虑得很周到。
2: 那么，机关长同意了。

0: 帮助了你，你也帮我一点小忙。
1: 只要我做得到。
0: 听说你在新四军那边有一张王牌，打雁。
1: 山机关的工作也跟新四军有关吗？
0: 新四军共产党已经成为大日本皇军的最大威胁。最近司令部研究了一个新的清乡计划，上几次清乡我们都吃了大亏，这次我们制定了一个绝密的清乡计划，可以让共产党和新四军还有他们的根据地毁于一旦。
1: 需要让雁里应外合。
0: 你只能看一下，看过后我马上收回。

0: 黑玫瑰计划，无差别针对平民和士兵。怎么，有问题吗？大岛将军，我认为战争是军人之间的事情。
1: 可共产党和我们打的是人民战争，他们的老百姓个个都是战士，所以必须全部消灭掉。你要时常提醒你自己。 你是一位帝国的军人，这件事情要绝对的保密，在特战总部知道的仅你一个人，明白吗？需要多久？10天。到时候。
0: 可要完璧归赵哟。我用我的项上人头做担保。哎，不要这么说，是不会出现问题，对吗？是。这个我已经做好了，是送给你的。
2: 大島をつけて3期間まで行ったのか。写真を。構うな。監視を続けろ。请进。陈主任，有什么好消息吗？看把你美的。
3: 小道消息，有兴趣吗？哎，先说清楚，如果出了事儿，可不要牵扯到我。什么意思？我可是为你好，你老兄可不要害我。我是那种人吗？
2: 看了别发火。你给我看这些是什么意思？我和冯曼娜现在没有任何的瓜葛。
3: 我是要你小心点儿，他的后台硬，所以不要老是呛着他，也得哄。这话应该说给你自己听吧。
2: 我也有后台，不比他软，我才不怕呢。
3: 谁呀？
2: 适当的时候会告诉你。

0: 清奇斯他们吃了大亏，所以这次扫荡，他们一定会改变战术。我们急需要这方面的讯息。现在危害最大的就是我们内部的情形。只知道他叫燕，一直和冯曼娜单独联系。
1: 从他对解放区和上海地下组织的了解，这个人的级别应该很高。他正在想方设法的找到你，所以我们必须在他之前把他挖出来。我知道。 有个情况，我想向组织汇报。你说，敌人正在千方百计寻找中央银行的钞票硬板，我希望我们组织可以帮助找到硬板，运回重庆，这样才有利于稳定住抗战大局。
0: 我会转达的。
2: 大家都坐好了，冯主任有任务宣布。
3: 据可靠情报显示，上海站正在执行河豚计划。计划的内容就是将这个东西偷运出去。这是偷运过程当中我们截获的两副，大家看一看。钱就是用这个印出来的。对。
2: 看清楚，看仔细。这四副硬板都有暗记，在右侧边缘有不规则划痕，看上去像是加工的时候造成的，其实另有奥秘。擦痕有一定数量，3到6处，不知道的人根本看不出来。
3: 市面上发现的那些假钞，不会也是经过这个印出来的吧？
4: 这两副硬板一直在特高科的保险箱里躺着呢。 话不要乱说。这是我跟青木科长借的，为的就是接下来的突击行动。这套面值10元的印板，总共4副，这是其中的2副，还有2副不知去向。
5: 是不是要我们所有部门配合你们侦察科的行动？
4: 对。据情报显示，另外2副很有可能还藏在某家银行的金库里，至今没有运出。遗憾的是，我们只知道那么多。
5: 那么，请周主任的情报科、陈主任的行动队跟我们侦察科一起行动，将全市所有的银行金库全都突击搜查一遍。动作声势这么大，弄不好会打草惊蛇。
4: 要是能把蛇吓出来，也很好啊。
2: 那就听侦察科的吩咐了。
4: 真正的印板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在接下来的突击行动当中。 谁搜到印板，立马送回来鉴别真伪。只要我们集齐4副印板，就意味着上海站的河豚计划失败。

0: 我们已经散出去了，成败在此一役。我希望得到宪兵队的协助。
1: 皇军的生命是很宝贵的，
0: 我懂。
1: 不能有失败，不能有无谓的牺牲。
0: 知道了。

0: 来了，开始吧。
1: 是。 只要有人打开报警柜，警报会立即触发。一旦触发，整个大楼的警铃都会响。警报器的开关就在您的桌子底下，随时打开开关，警报器就可以开始工作。长官，您清楚了吗？辛苦了。
2: 这么明显的圈套，会有鱼傻到咬钩吗？
0: 一定会的，因为这是取到硬板唯一的机会。

曼娜的陷阱设得太明显了，但这是取回印版的唯一办法。曼娜明白，以胭脂的性格，他一定会铤而走险。周雨浩同样明白，要想阻止胭脂，唯一的办法就是抢在他前面拿到印版，同时还不能暴露自己。他已经一次又一次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但这一回真把他难住了。从门到窗，所有的出入口都会设下机关，要如何不被发觉地进入曼达办公室呢？

0: 有嘛？这上面有点潮，是不是漏水了？
1: 我还真没注意，我去拿手电筒去啊。
0: 没漏水啊。哎，刘妈，这怎么是通的呀？
1: 这个卫生间呀是被改造过，所以它隔墙啊没有通到顶。
2: 卫生间的天花板是相通的，也就是说，要进入曼娜的办公室，就必须通过现在行动队长陈嘉伦的办公室。胭脂已经有了主意。
3: 曼娜不知道搭错了哪根筋，要我们行动队参与行动，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
4: 那里面是不是全是大黄鱼啊？主任，大哥，您放心。我见一根我就捞一根。
5: 我们是搜查银行，不是抢银行。
4: 嗨，那主任不说了吗？咱发财了，你不捞，怎么发财呀？
5: 发财你也要讲个方法，你比如说你要先找个银行的岔头，这个银
3: 这事儿好办。现在哪个银行没有假钞？我们就拿假钞说事儿，好好敲他们一。
0: 什么事儿那么开心啊？在外面就听到你们笑，说出来也让我高兴高兴啊。
3: 胭脂小姐也想发财吗？
0: 当然想发财了，陈主任，教教我呗。
5: 好，先生，那您就教胭脂小姐发财，我们走。
3: 胭脂小姐想发财，还要我教？你老爸开大银行，天天发财，无本万利。
0: 我爸只不过是替冯曼娜打工而已，大头都让冯曼娜给占了。
3: 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花都没地方花。Thank you。你老爸的生意。知道，你跟他说一说，什么时候和我姓陈的合作一回。
0: 谢谢陈主任，这么看重我们金信银行，我一定把话带到。
5: 好。
0: 那陈主任，我就先走了。

1: 我知道你要做什么，冯曼娜也知道，别乱来。可我一定要拿到。
0: 这次和上次不一样，这明摆的是天罗地网。你说的道理我都懂，但是我不想。
1: 我怕有一天，我会还不清。
0: 我不只是在帮你，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你了。

0: 用这个模子，出把钥匙给我，用信封寄到我家里。什么地方的钥匙？你需要知道吗？钥匙给我，下次见面你就等着拿硬板吧。有眉目了。他们给我挖了个火坑，让我跳进去。不过，我会带着硬板从火坑里爬出来。
1: 这些银行都跟曼娜有关系。搜的时候，下手绝不留情，抓住把柄就狠狠敲他们一回。
2: 终于轮到先生抄他们老底儿了，痛快！
1: 申通银行那面打过招呼了吗？
2: 打过了。米老板说了，先生的东西谁要是敢动，那就是找死。
3: 我是担心曼娜的人碰到他们，毕竟烟土是违禁品。不过现在好了，这是刚下的搜查名单，申通银行归我们行动队负责。这不就是让先生自己查自己吗？那还查个屁呀！
4: 曼娜的口袋已经张开了口子，而胭脂也磨好了自己的尖刀，一切都在按照预想进行着。侦查科、情报科行动队重新分配任务，这是搜查名单。
5: 计划为什么临时改变？
6: 这是特高课的指令。
5: 我看这是你的指令吧。

0: 先生，冯曼娜她可够狠的，派她的人去搜查申通银行，这分明就是冲着先生您呢。
1: 他狠，老子比他还狠。今天晚上大不了把金信银行断了，我就不信找不住他的把柄。
0: 先生，只要您能豁得出去，老王跟兄弟们一定跟着您干。

0: 有，陈队长，朱成，你是特战总部的人，竟然给蓝昌明当看门狗，
1: 我也是奉命行事。
0: 你不过是给别人干点私活而已，我才是奉命行事。
1: 好啊，您把这份搜查令给我看看，有金信银行四个大字，我就请您进去。
2: 你他妈敢抗命！您这是干嘛呀？您别吓唬我。但是，你进来一试试。
3: Good job.

0: 一个开银行的老板，金库里私藏那么多烟土干嘛？
1: 哎，兄弟，我跟你说啊，对对对，哎，八爷，我真的跟你说实话呀，我真的不知道这里的是烟土啊。再说我也没打开过这个箱子呀。
0: 皇军有命令，私藏烟土一律杀头。
1: 兄弟，不是八爷，我真是冤枉啊！你要不然你去找这陈主任啊，陈主任的证明啊。
2: 靠山，
1: 不，
2: 没用。
3: 曼娜小姐，为什么不让我搜金信银行，还让朱成在那儿保护？你们贺兰成明有鬼！
4: 有没有鬼你说了不算，你去青木科长那里说。
3: 你以为我不敢见青木科长？我现在就去找他。
4: 我劝你还是冷静一点。申通银行的米老板熟吧？正在我们特战总部做客呢。
5: 有开森的，
6: 来！给我死里的血流，给我塞给死！
7: 硬板不能带出去，他们一定会搜遍院子的每一个角落。
3: 怎么着火了？
4: 陈队长，刚才那么大动静儿，您没有听见吗？
3: 我给青木科长打电话，但是没人接，我就打了个盹儿。我听见砸门还有枪声，才把我吵醒的。
4: 您这个盹儿打得可真是时候。
3: 你什么意思？
8: 你什么意思？
3: 住口！
4: 刚抓来的人怎么就死了？
8: 我们确实给他动了刑，可也就是皮肉之苦，不会要他命的。
4: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动了手脚？
8: 一定是，太奇怪了。
9: 这个人是谁？
4: 申通银行的老板。行动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金库里搜出大量的烟土，他才交代出来，这些烟土是他与陈嘉伦主任做的买卖。
9: 有口供吗？
8: 还没来得及做。
9: 一个死人，马上被你们用来攻击自己人，而真正的对手还藏在暗中想。
4: 陈嘉伦暗自跟踪大岛将军，他嘴上说是无意撞见，可谁知道他的目标是不是山机关？他又为什么无缘无故把那些照片交给周宇航？无非就是想挑拨我跟周主任之间的关系。上一次我们抓获共党，他突然间横插一杠子，那么这一次我们抓获申通银行的米老板，米老板刚刚交代出他是为陈主任私藏的烟土，却莫名其妙停电了，等到再来电，米老板却暴毙了。
10: 周先生，我问你，警报响起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1: 我在和胭脂小姐约会啊。
10: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是说，你们是几点钟离开的办公室？
11: 停电的时候，我和大家是一起离开办公室。
10: 为什么会是那间杂物间？
11: 那个地方既隐秘又安静。
4: 既然陈嘉伦疑点最多，就从他身上下手。
12: 没错，一定要让陈嘉伦说出印板是他偷的。
8: 陈嘉伦不是省油的灯，屈打成招对他没用。到了大岛将军那儿，他翻了供，后面怎么办？
12: 主任，我有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
4: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当讲不当讲？这一关要是过不去，大家一起完蛋。
12: 是，明白。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拿到口供，然后嘛。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即使大岛将军和青木科长认为这不是铁证，到时候他也就成了铁证了。
13: 特工是最坚定的革命战士，也跟常人一样有自己的情感，可这一切你永远不能表露出来。
14: 我听说你手里有一张王牌，
15: 影子是我的王牌。
1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3: 不对，
2: 这里头有鬼。
15: 胡乐，但是王牌到关键的时候才能。
7: 如果情报泄露跟冯子琼一家有关，那你最好的朋友冯曼娜也会被卷入。
4: 就算冯子琼有问题，我相信曼娜也是无辜的。
7: 如果你看到水果店挂出绿纸，表示有新情况，立刻联系。
16: 影子和冯曼娜之间的通信我已经完全掌握了，我就用影子的身份先接近冯曼娜。
17: 你根本就不是冯曼娜。
4: 林芝，你告诉我，你究竟在做什么？你又为什么要冒充我来跟他见面呢？他是内鬼，他是专门为鬼提供情报的内鬼，他的代号叫影子。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他会调吗？就算冯子兄有问题，我相信曼娜也是无辜的。
15: 马上拘捕冯子兄夫妇。
2: 冯太太，你跟你丈夫犯的是通敌卖国罪。
4: 他们说的不是真的。
2: 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结束。
4: 我也是你最好的朋友，是吗？我会像相信我爸妈那样相信你。
7: 他要知道他亲人的骨灰都在我们这儿，冯曼娜绝对不会置之不理。
2: 但是必须得有个人出来做诱饵。
4: 你也太卑鄙了，我做不到。
2: 你是想看着冯曼娜继续在日本人的利益网被提？让他早点回头是岸，你可以帮他选。
4: 你看什么呀，曼娜？我再怎么不对，你也不是投靠日本鬼子呀。你的选吗？如果还可以做出选择。

人们只会记住在战场上奋勇拼杀的英雄，而你们即使拯救了整个国家，上级也只会在自己的抽屉里为你们准备一枚勋章，而这枚勋章，你们可能一辈子都见不着。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从事特务工作？因为信仰。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向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脚步有点慢，身躯灵巧，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拉妹。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3: 预备，预备，预备，走！
4: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5: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6: 集结起来！
7: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8: 我们是一个整体。
9: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7: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0: 东边战场后面还有1,200米到终点。
7: 七大主题周寓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2: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3: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小院烟火起，锅香飘十里。那么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川菜开放日就来到了番外篇啊，跟着刘源寻找川菜24味。我们在这儿会体验到川菜的百般滋味啊，感受24味在舌尖上的层层绽放。川菜不冲羊，今天问高拉羊。哎，说到川菜啊，这有一道菜那地位绝对不一般，你随便得改革力气招十个人机的问，你说川菜第一菜是什么？我估计啊，超一半的人都会说回锅肉。哎，为啥子？因为我觉得它确实因为太经典了，感觉人家家家都会做，你哪个川菜馆也几乎都有这道菜，而且这个菜呀、啊、确实是24味当中家常味型的典型代表。你说这一筷子这个灯沾味的这个肉嘎，哎呀，一塞在嘴巴里面去，香辣咸鲜全部给你安排上，这米饭都得主动申请再来一碗。但是啊，今天的这盘回锅肉绝对不是说什么你家里边炒的或者是什么社区店啊藏一根管子那种回锅肉啊，今天我们要学的是徐氏回锅肉。哎，这个徐氏回锅肉跟我们这个刘氏张氏马氏有啥子不一样吗？啊，带着问题去学嘛，比如说肉该买什么肉啊，买回去怎么处理，火候怎么掌控，又有什么绝招能够让这一盘回锅肉香飘十里呢？怎么我一起去回一回这位大司。

0: 所以接下来我们首先做哪道菜？
1: 我们要做川菜的第一菜，也是川西人民最喜欢吃的菜，叫回锅肉。
2: 回锅肉，四川人餐桌上的下饭神器，是四川老百姓家中不可或缺的菜肴。川菜中的回锅肉，根据不同的时令搭配蒜苗、紫姜、青椒做翘头，佐以郫县豆瓣、永川豆豉，油脂与酱料在大火烹调的热浪翻滚间，方成这盘红亮油润的江湖至味。
1: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回锅肉啊。今天的话，徐老师要做的回锅肉叫徐氏回锅肉，也叫三加一回锅肉。
3: 三加一是啥意思啊？
1: 待会儿我会揭秘啊。
3: 卖个关子，
1: 话归正传，我们第一步是要做煮肉，冷锅下锅啊。
0: 冷水下锅，
1: 冷肉下锅。现在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蒜苗切成马耳朵。
3: 马耳朵是啥意思？
1: 实际上它就是叫菱形。

0: 形的切片。
1: 哎，菱形。
2: 菱形切片。
1: 啊，懂了。
2: 斜着吗？
0: 斜着，就是这样直刀推切啊，推切，对，推切。
1: 徐老师，您看您今天选用的是咱们的蒜苗回锅。
0: 对，我们最好是要选择蒜苗，因为这种蒜的这种清香以及辣香会跟我们综合在一起。
1: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用了蒜苗的同时再加点别的呢？
0: 那可以啊。
1: 嗯，
0: 可以啊，
1: 蒜苗连白回锅，
2: 这就是完全印证了那句适口者珍。
0: 是的，
2: 对。
0: 好了，你看我们配料做好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已经沸腾了啊。
1: 嗯，
2: 好。
0: 啊，我们现在关火了。
1: 好。
0: 啊，加盖，焖个20分钟。20分钟的原因是我们煮成了7成熟之后呢，然后捂在里面，它里面是非常低的温度，中心点可能有50度。
2: 哦。
0: 但50度它的蛋白质没有完全变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待会儿就会奇迹发现，它会起灯盏窝。
1: 哦，
0: 哎，对，揭开，来哟。切的时候呢，我们就直刀切啊，直刀切。
1: 哇，这么大一片
0: 啊！一定要大，它才能够起灯盏窝。
1: 哇，这也太爽了吧！
0: 对，二道肉是它的瘦肉里面的肌间的脂肪比较多。对，你想脂肪多的时候呢，我们炒的时候它油脂就会，对吧？
1: 更香，
0: 就会反应之后呢，它的香味就会出来，瘦肉就不那么柴，所以回锅肉还是从选料方面还是比较讲究的。好了，我看我们差不多了，
2: 对，
1: 好，
0: 待会我们看一下啊，好的肉做出来是一个玫瑰色，
1: 嗯，
0: 就是玫瑰色，它不是全白色，因为这里面玫瑰色还是来自于我们低温的慢煮，
1: 就是焖的那20分钟。
0: 对，而焖的20分钟很重要。好，我们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完了。
1: 嗯，
0: 3+1就是调味品，豆瓣儿，5年的偏豆瓣儿。
3: 嗯，
0: 5年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用人来说它是壮年期，还有3年的豆豉。再一个就是甜面酱。
2: 哇，
1: 甜面酱，
0: 这个就是做北京烤鸭的那个。这甜面酱在炒肉的时候，它会有分解脂香味。啊，另外就是白糖，这个糖啊，就是起到和味的作用。
1: 嗯，
0: 像徐老师不放辣椒和花椒，因为我们的豆瓣里面有了怎么样，我们的辣椒。
2: 辣椒。
1: 哦。
0: 对。好了，我们现在开始炒啊。啊，我们要烧到大概是140度左右。
1: 哇，啊，这个灯盏窝已经开始出现了。
0: 起来了吧？已经出现了吧？
1: 嗯。
0: 看，来，你来帮帮忙，我来下料。
2: 好，我来翻炒着。
0: 先放豆瓣儿，
2: 先放豆瓣儿。
0: 我们放个2勺多。
2: 哎，这个量很重要哦。嗯，
0: 对，2勺。
2: 我已经感觉我有点控制不住它了。
0: 对，一定要给它。
2: 对。
0: 你注意要手腕。哎，你看上颜色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加这个。好，蒜苗清香味扔进去，注意啊，下锅就要起锅了。
2: 哦，快了，快了！
0: 看，灯盏窝起来了吧？
2: 哎呦，
1: 哇，太诱人了！
2: 已经来了
0: 啊，你应该拿筷子在这个锅里面吃。
2: 哎呀，我就想，
0: 来，
2: 赶紧，这口热气儿啊，
0: 有点烫啊，注意啊。
1: 哇，
2: 看我这个灯盏窝黏闪闪啊。我还要加一点蒜苗，
0: 对，要一点蒜苗，一定要蒜苗啊！
2: 中间一起，
0: 对，这个有酱香，
2: 嗯，
0: 哇，这是小时候的味道，对吧？这就是生火，我们说人间烟火，
1: 哇，
2: 好
1: 吧，嗯，哇，太香了，
2: 这才是回锅肉吧？
0: 回锅肉在这儿上焖一下的话，大概焖个3分钟，再拿起来味道更浓郁，对，它因为它酱香味儿跟那个酱辣味儿，然后全部再渗透到我们肉里面去，所以就更悠长，好。我们酱香浓郁、回味悠长的回锅肉就做好了。
4: 哎，不好意思啊，我这口水都吞不赢了啊！这道回锅肉啊，你看，就是把咱们四川人的下饭密码给直接破译了，是吧？大家伙也都可以搞一下，说不定你家的那盘回锅肉就是咱们下一道私房招牌。哎，当然说到家的味道啊，可不止这么一盘啊。今天咱们继续换一个口味，去到一个小的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就只有外婆的手艺，哎，才能做出来的一种外婆的味道，那就是外婆拌鸡。但这个家婆拌鸡哈，其实也可以叫，它是红油味型的典型代表嘛。 说到红油啊，这的确又是咱们四川调味当中的一个必杀技，是不是嘛？反正我就觉得我屋头里有红油，哎，我确实外婆调的是比较好吃的。那么问题来了，你说这个家婆拌鸡，鸡肉要怎么处理才嫩？红油怎么调才香？一碗看似简单的拌鸡，里边又藏着哪些川味秘诀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2: 接下来这道菜是我们每个人家里的味道，是吧？
0: 对，这个呢，实际上就叫麻辣拌鸡。那我的麻辣拌鸡呢，是从我的这个外婆开始的，所以说就叫家婆拌鸡。
1: 我站在这儿已经被这个红油的味儿给香到了，
0: 是吧？今天的话，我们会加上一个用我们的春卷来包着吃，哦，吃法不一样。
2: 这个就是您准备的秘密武器，刚才在菜市场都没跟我透露。
0: 对啊，这个是春卷皮，我们包着吃。我们这儿还有这个黄瓜，
2: 这是配菜，
0: 还有油麦菜配在一起。
1: 其实你想想，就像是北方的那种春饼，它其实万物皆可卷。哎，
2: 是，东北也有那种。
1: 对，老师，您刚才说到了这个鸡啊，我们应该选用什么样的部位呢？哎，
0: 待会儿我们拿出来在片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哪个部位。
1: 又卖个关子。
0: 现在整个部位都会进到水里面。哦，
1: 一起来煮。
0: 是的，

0: 我们这个鸡煮好了，准备出锅喽！啊，出锅了！那你看一下，整鸡皮啊，黄澄澄的，
1: 很震撼。
0: 是啊。下面开始切鸡，一刀打开，顺着缝隙一拉，就出来了。
2: 先切小手。
0: 对，好了，关键的我们现在今天要用的大鸡腿，左边一刀，右边一刀。 一拉，哇！怎么出来了？
2: 好准啊，您这个就是
0: 啊，对啊。现在呢，我们就会用到我们的鸡腿。哎，先把这一片给它片开。我们再把这一片给它片掉。片了之后，我们会把这个骨头一下就拉了出来。首先给它一刀，这一个骨头啊，给它去掉。哦。好了，我们现在片了啊。 可以反刀片，也可以顺刀片，也可以反刀片，对吧？很完整。也是咱们这个鸡烫的火候特别好。对。好了，我们片好了，啊，这个鸡就片好了，你看，就这样，一片一片的，好。
2: 漂亮。
0: 对，今天呢，我们用最传统的方法，就是用一个瓢。
2: 特别像我小区楼下那个卖卤菜那个大姐，就是用的这个。哎，应该加一个徐鸡肉。
0: 徐鸡肉。我们今天拍完节目，我们就成为招牌了，是不是哈？好了，现在呢，我们先把这个料放进去。我们现在呢就要用这一个秘制酱油，我们是用的红糖跟酱油，再用了你看。 这个八角，嗯啊，还有这个香草一起熬，我们这种1:2的比例，就是红糖1，酱油2，最后是1:1的时候呢，就成为这个浓稠度。炼制之后，它有香料味儿。第二个是这个砂糖啊，然后跟酱油充分融合在一起，它的甜度和我们的酱香味儿融合之后，它的味道的绵密感哦，会更悠长。
2: 可以想象。
0: 另外还要出场，就是我们川菜里面三大辣品之一。
2: 熟油辣椒，
0: 对，这个是用菜油240度，炼制之后2到大概是140度，把油倒进去，激活它的辣椒素。这个辣椒呢，一般有三种辣椒，第一种是我们四川特有的二荆条，另外就是子弹头。那这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叫做皱椒，这里面呢一定要让它睡3天3夜，因为马上用的话，它的这股很烈度很烈。
2: 对胃肠不也有好？第二个是它没有激发出我们的辣椒的辣香味，
0: 所以我们要让它橙黄。嗯，哎，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把鸡放进去。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放红油。好，
2: 哇，
0: 你看现在一下
2: 这个色泽已经出来了，
0: 绝了。最后呢，我们就是添一散花。
2: 葱叶放进去，再裹一下。哇，这个红啊，就是红的刚刚好。
0: 对呀，
2: 哎，就亮红。
0: 对，油脂亮色，对，油脂亮色。我们的加婆拌鸡呢，就做好了。
2: 哇！
3: 我要那个春卷。
4: 先来一块鸡肉，来点葱丝儿，再来个油麦菜，
0: 对，黄瓜。

0: 直接就裹起来就
1: 行了。对，裹起来吃，
0: 封个口啊。
2: 我一口啊，回味的时候它有黄瓜，有葱，而且有油麦菜的清香味儿，还有我们鸡肉的麻辣味儿。
0: 我觉得这个菜我可以生嚼都可以嚼20-30秒，因为它味道很丰富，
2: 对，
0: 口感也非常的多层次，
3: 加上这个皮真的太好吃了，是吗？
2: 剪上皮肯定就不一样。
0: 没吃过这种口感，
2: 对，
0: 这种做法呢，既保留了这两种蔬菜的清香，
2: 对，
0: 然后让你慢慢回味它在嘴中的麻辣。
2: 对，如果我们拌在一起的话，就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拌在一起的话，它就会吐水，它清香味就会是释放，
0: 对，
2: 吐水。这是徐老师在家婆拌鸡的基础上专门想出来一个 DIY， 给你们今天去来品尝，然后的机会。
0: 太棒。好，家婆拌鸡这么丰富的口感的一道菜就做成了。

0: 哎呀，你看这夹婆板筋一端上来个，我们讲究什么呢？就是色香味嘛，对吧？你这个色，哎呀，一下就抓住人的眼球了，是吧？红油那个凉色呀，真的，一看就让人流口水嘛。当然说到红油啊，那也是咱们四川人的独门秘籍。啥子叫红油拌豌豆哈？ 在咱们四川人的手中，感觉确实是，没有什么不能拌的啊，像什么鸡肉啊、兔肉啊，包括猪肉啊、牛肉，蔬菜的一些都可以啊，一道简单的食材，就因为这一勺红油，立马变得有滋有味。当然，除了鸡肉啊，其实还有一个食材也是咱们四川人桌上的非常常见的食材，那就是兔肉。可能有人会问，兔这么可爱，你为什么可以吃它嘞？这个问题嘛，答案就是那好吃噻，还你问我。
1: 兔肉细嫩，味道鲜美，再加上咱们川菜的各种烹饪手法，那就是把它的鲜香发挥到了极致。来吧，今天咱们就来学一道糯皮兔酱烧花仁儿。哎，这个兔肉呢，怎么做才能软糯入味儿？花仁儿又应该怎么搭配出层次？一起来看一下乔大厨是如何把兔兔变成盘中餐的。川人食兔讲究物尽其用，永兴云崖兔在荒山放养。 各部位质地风味不同，兔肉有胶质韧劲，糯皮兔酱烧花仁的融合酱料为川菜酱香味型带来新味觉体验，物尽其用，味尽其类的佳肴，既受川菜大厨青睐，也常现于四川百姓餐桌。
2: 哎，所以做这道菜是需要兔子和花生仁之外的还有哪些呢？
3: 对，还有一些特殊的酱料。
4: 我看到干海椒了。
2: 对，干海椒还有我们的藤椒，对，在这儿，这个是四川特色的香辛料。除了这以外呢，我们会用到，茄膏、排骨酱、柱侯酱、沙茶酱，还有一点点蚝油、白糖和盐就够了。
3: 这个兔子我就感觉跟我们平时买的不太一样啊。
4: 它这个是带皮兔是吧？
2: 对，一定四川人吃兔子呢讲究，一定要吃带皮的。
4: 哦，但是我们平常看的都是夸直接刮了，就是
3: 见红肉了嘛。
2: 对，就是这样，就是带层皮。
4: 对，
2: 它留着皮可能更麻烦。
4: 嗯，
2: 你把那毛都全处理掉嘛。
4: 对，我们要找准这个刀口。
2: 啊，这
4: 是先把它的
2: 庖丁解兔。
4: 啊，
2: <笑>
4: 对。
2: 然后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艺呢，就是要去它的骨。
4: 平时您吃兔子的肉，最多的做法是吃什么？
2: 尖椒腿嘛，
4: 尖椒腿啊，
2: 尖椒腿嘛。然后有这个自贡的冷吃兔啊，
3: 还有我们自贡的什么子姜兔啊，
2: 对，
3: 全锅腿啊。
2: 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就将兔子呢，我们整张兔，我们来下锅。
4: 哦，先得煮一下。
2: 对，先要煮一下。
4: 哦，煮完再说那个
2: 用这个
4: 烹饪科学。
2: 相关的技巧了，就是我们的一定要等这个水温和兔肉的温度的核心温度，特别是肉内的核心温度，它达到一致，这样子的话，它的鲜味和锁水性会更好。
4: 就是不能，比如说水很烫，
2: 对，
4: 肉比较凉。
2: 对，水烫的话，它第一时间它的血水会被锁住，所以腥味就会出来。
4: 哦，
2: 对，
4: 是这个道理啊。
2: 对，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3: 那压的时候要放盐吗？
2: 压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呢会放入一些香辛料，但是我们现在先不着急放盐，因为一放盐，任何的肉质一旦先放盐的话会变老。
4: 哦，
2: 对，它会失水。失水之后就会变得更。
4: 我们家以前就是炖汤都是先啪撒一把盐，
2: 哦，一定要后放。

0: 一定要后放，
1: 就是让它开了以后。
0: 对，
2: 好，这个大概煮多久？
0: 对，这个我们大概压上火30分钟。啊、嗯，对，我们静静等待一下。
1: 好嘞，
0: 好嘞。好，接下来我们要炒酱，我这个时间我们也不闲着，我们快速一点把这个酱料做出来。做川菜呢，一定要用初榨的这个菜籽油，因为这些酱料呢很容易糊掉，我们所以说用中小火来炒制。嗯，

0: 藤椒的香气，要把它逼出来。对，我们现在炒至翻泡，这个时候呢，香气慢慢
1: 对已经闻到香味了，
0: 对，会出来。好，我们现在呢准备放水，一点点清水，我们来降一下温。现在这个状态呢就 OK 了，均匀的冒烟，哎，香气达到最佳啊，
1: 香味出来了。
0: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放入泡过水的花仁。我们现在呢就转成小火了啊，小火慢慢微炙，让它的香气均匀包裹在我们的每一颗花仁上面，
2: 让这个花生吸满汤汁。
0: 对对对，等会儿呢还有兔肉的胶原蛋白还会融入到这个汤汁里面。好，来，我们准备揭开锅盖。
3: 看，这个都对，都翻腾了。
0: 小心，有一点点水，包水。我来，
1: 好，
0: 最好能冲一下水。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处理一下刀工啊。
1: 小块，
3: 感觉应该
0: 它有一个特点啊，云鸭兔有个特点就是皮下的胶原，对，我们可以看到，
1: 对对对，哦呦，透明的，您
0: 对，像果冻一样，
1: 这女同志应该特别喜欢，
0: 对，
1: 大量的胶原蛋白，
2: 还挺厚实的，
1: 对，要切这么大一块，
0: 对，
1: 我感觉这兔子有点大，它有讲究吗？
0: 对，这个兔子一定要选用5年以上的兔子。
1: 五年？
0: 对，我们有时候在做的时候呢，
1: 平常吃不着。
0: 我个人很喜欢吃，
2: 估计有几个月，
0: 十年的兔子，
3: 还有十年的兔子，
0: 十年的兔子，对，十年兔子就和猪的这个蹄膀一样，就是非常的糯香，
1: 不是，
0: 但是它又没有油腻感。
1: 谁会把兔子养十年再卖啊？
3: 猪养也就是他们这种大厨估计是定制的吧？
0: 对，
3: 都得跟那个养殖场说，哎，多给我养几只那个年龄大点的兔子啊，我要留着。
1: 他那个就是就兔子时间越久，那肉怎么样？它越
0: 糯，越弹，时间的味道，这是。对，今天呢，我们选用5年的。
3: 精细，每次看他们做菜啊，我就觉得很精细。
0: 对，这个烧制的话，因为我们已经压趴了。对，用这个高压锅，然后压制好了之后呢，我们烩制大概烧制大概5分钟就可以了。对，我们把胶质然后再烧出来一点，让它的汤汁直逼在这个叫做水乳交融。对，让我们的兔肉的鲜美的味道和我们的酱料花仁的酥香，对，都会混在一起。酱烧啊，
1: 这四川有好多种川菜，有据说有
2: 24种味，
1: 是吧？我记不住，但是我有些是什么麻辣呀，什么椒麻呀，像这个叫酱香，是吧？
0: 对，如果一般人呢，我们没有告诉他之前的操作步骤，他以为我们在烩猪蹄儿。
1: 对，
3: 特别像，
1: 看确实像，
0: 看像不像猪蹄儿？
1: 对，像那个胖。
0: 对，一块一块的，像改好的脱骨猪蹄儿。
1: 对，口味是不是也会有点像？
0: 口味上，它的胶质会像一些，但是它的滋味会更加的细腻。
2: 哇，这个太爽了！
1: 就这个声音是吧？
0: 对。好的，我们会用到葱花来点缀啊，
1: 这真是
0: 葱花
1: 花。
0: 好，那我们第一道菜呢就已经完成了，这个菜的名字叫做糯皮兔酱烧花仁。
2: 四川人对于兔子那绝对是真爱，这冷翅腿、旋锅腿、干锅腿、滋姜腿、双椒腿，这兔子身上每一个部位都给你安排明白了，香辣腿、腿腿干，铲子腿帮着腿伸长，那个双溜的兔脑壳嘛，也是很有名气的嘛，对不对？从头吃到脚，每一口都是江湖气，每一块都是烟火气，兔兔看了都得说一句：我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当然了，咱们四川人啊，也不光是吃嘎根嘛啊！有句话说得好，春吃花，夏吃叶，秋吃果，冬吃根，啥子季节就要吃啥子食材，这是咱们中国传统饮食的烟火智慧。哎，各位不妨说到这，大家就猜一下，现在此时此刻什么食材正当季？对喽，答案就是松茸。现在的松茸呢，刚刚从山里边冒出来啊，那股鲜劲儿啊，绝对是隔着屏幕就在勾引你啊！今天咱们就来学一道雅江松茸煎彭州甜葱，看看这两个地标食材碰在一块儿，哎，能够碰撞出啥子火花呀？
0: 我们来试一下松茸这个食材。
1: 哎，太好了！
0: 对啊，这道菜的名字叫做雅江松茸煎彭州甜葱啊。我们把松茸呢处理一下，非常简单，松茸呢只需要对泡。这个松茸呢，把表面呢清洗干净，但是这层膜呢不要把它去除掉。 所有的鲜味其实都来自于这层膜。那我们很多人觉得这样的松茸没洗干净，但实际是不对的。对，贵就贵在这层膜上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处理一下甜葱。对，只要葱白。接下来我们用松针来穿制我们的松茸。对，因为它含水量比较高啊，像这样子一串啊就结束了。我放在这儿。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个松茸啊放在我们的这个板子上面。对，这个石板已经烤热了啊，非常烫。接下来呢，我们淋油。

0: 撒盐。现在呢，淋入的是橄榄油，
1: 香不香？三池老师，
2: 这个
1: 真是绝了啊！
3: 开整，
1: 迫不及待，赶紧上桌，好不好？
0: 好啊，好啊，
1: 来，开吃，开吃。
4: 这宋仲往石板上一躺啊，这个滋啦滋啦一煎呐、啊，哦，那个香味啊，是不是一下就蹦出来了？就是光听它那个声音，是不是口水感觉就不听话了？松茸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山里的珍馐啊，讲究一个鲜字儿。大家在家里边做的时候啊，也不用说非得追求跟咱们的这道菜啊，就是一模一样啊，因为做菜嘛，风俭由人，有啥子食材我们都可以用啥子食材。比如说你换成其他的，就是比较肥美一些的这种菌类，也可以尝试一下啊。其实不难发现吧，川菜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一套模式或者一种答案，而在不同地方、不同家庭的厨房里边不断生长出来的味道。哎，正因为有了大家对于川菜的热爱，川菜才会有这么丰富的模样啊。正因为如此，今年四月咱们就搞了一个大动作，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哎，这个活动呢一经发起啊，就收到了大家各种各样的投稿，我们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川菜故事、家乡味道。有行业前辈分享传统多年的匠心手艺，也有美食博主、网络达人讲述自己眼中的川味江湖，更有普通家庭晒出厨房里的烟火日常。那么今天啊，咱们就从这些精彩的征集当中挑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视频，一起来看一看大家藏在锅碗瓢盆里的川味巧思吧。
5: 老乡们，你们知道川菜有24个味型，平常我们钓的鱼作为主料，几乎可适配为麻辣、酸辣、胡辣这几个最具备代表性的味型选择。今天我带大家去钓点突击鱼，找老乡学习一道菜，叫川味鱼辣子，这是一道家常味型的菜，走起。刚才那个婆婆他们说做这个鱼辣子要用这个土鱼，看看我今天选这个地方能不能钓到土鸡鱼哈。好漂亮，
4: 环境这么好的地方钓鱼啊。
5: 哎，上货上货。哇，今天我们第一条正宗的土鸡鱼，漂亮，也是有口啊。第二条了，好快。嘟，差不多了吧，你多少了？哇，有这么多了哈。我们这一次主要是要钓够一盘菜就行了，应该也有个40-50条了，差不多了。
6: 嗯，要78啊。哦，
5: 这个四川卫视都在学，都叫我来学那道菜。
6: 电视上都有你的这个
5: 啊。电视上都在放。整个班都在做着去，慢慢做，摆点把龙门阵。哎呀，吃那个活脱的细鱼都可以弄那个哈。那一点大家要学得起，只要是河里面的小鱼都可以弄。哦，老师，我就是说那位辣子要拿去哦。啊，现在就是二斤。

0: 料一半，尖椒一半差不多。那个不得加油哈。
1: 啊，不加油。
0: 好。
1: 那莫把火偏大了。
0: 火不大吧？
2: 就是那点火，小火。
3: 哦哟，这个农家大灶好安逸。
0: 第一步，不加油，先把辣子弄下去抗烟。吃出那种烧焦味儿是吧？大姐，
4: 喂，
0: 我现在那个钓的那种刺乌嘴儿，还有小鲫鱼都杀好了，加挂了的。然后现在把沥干了，然后啊，
4: 辣子一般要舀出来的，一点都不放油也不放盐，一般舀起来，然后你就煎鱼，把鱼煎掉，那鱼油多，好多放点油。它那个油多，它就连汤在炸了嘛，它那个鱼刺才是翘的，它不是就是软扁扁的不好吃。
0: 嗯，要得，那么简单。
4: 本来就简单了，很简单了，那个。
0: 要得了。也就腌的了，扒皮皮了。这个
1: 一般扛哈子的，我辣子还低加火。
0: 低加火呀？那啷个做啊？
1: 还是扛一下呀？
0: 等一下再扛哈。
1: 啊。啥子？我拔了就扛鱼吧。
0: 你看看油够不够？
1: 有了
0: 哈，有了哈。我要加柴油。
1: 对，啊，再加柴油。
0: 哇，没放盐嘛，直接倒下去的哈。大不大？有点大哈。好，这一个，就盯它扛噻。
1: 烤的好香哦，
0: 香啊！
3: 哎呀，我好想在老婆婆的屋头去。哦，厨房肯定好香。
0: 我感觉都有点儿翘的，好吗？好膻了哈。听起那个锅串都噼啦啪啦的，有点儿的香了。那个就不用说了噻，听声音都听得到很翘，有点翘的。那个够不够翘？
1: 翘。
0: 把辣子弄下去再扛啊。
1: 扛一下。
0: 不加油啊？
1: 不加油。
0: 他说的辣子还有水分，还要扛。多肉没有，我得多。我把舀起来了哈，不得扛了吧？那就干了，是吧？你看那个辣子，看得上那个很颜色。
1: 有了，有了。
0: 好。好多。
1: 大爷，你大爷。
0: 够不够一个？
1: 大爷不够。
0: 我整咸的，我整咸的不爱。
1: 你辣子不
0: 咸
1: 就不好切，
0: 是
1: 吧？
0: 哦，辣子不咸不好切，要比平常要咸点，落叶多喽，多喽，妈耶！那个是椒面吗？
1: 啊，那是椒面。
0: 椒面好多？
1: 大油。
0: 那么多？
1: 有。
0: 半勺勺。好香哦，妈耶，那个味道哈。
1: 他们家是切最香
0: 的，那个是。嗯，那好香哦。闻到没有？粉丝们闻到没有？兄弟们，我上来。哇，那好巧哦。
1: 它不寒，
0: 嗯，不寒，太香了。钓鱼人的话哈，或者是不钓鱼的，必须那辈子要尝那道菜，不尝那道菜，我觉得都无法形容。
1: 晓得了，
0: 这简直太好吃了。那真的是个下饭菜，也是个下酒菜。
1: 啊，下酒菜，下饭菜。
0: 太香了，都已经好了，我感觉。
1: 来看一下。
0: 还看哈。
1: 哦。
0: 主要是把水气要蒸发干，
1: 再把那油这个水气要给它弹干一下。
0: 快点跟粉丝们看点那种感觉，看到那种气泡的冒没有？那道菜才是真的是安逸啊！
3: 哎呀，满满一盘啊！怎么样，大家的投稿视频是不是很有趣啊？哎，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嘛，刘源带你寻找川菜24味。当然川菜其实从来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一门学问啊，它的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就在我们身边。这次寻找川菜24味征集活动啊，就是让大家看到咱们川菜的24味不只是舌尖上的味道，更是每个人烟火里的答案，江湖里的故事。原汁原味寻找川菜24味，咱们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每周二晚9:20，川菜开放日番外篇寻找川菜24味，我们不见不散。

0: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请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3: 同英雄的叛徒，私怨如何呢？
1: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7: 一个开银行的老板，金库里私藏那么多烟土干嘛？
8: 哎，兄弟，我跟你啊，对对对，哎，八爷，我真的跟你说实话呀，我真的不知道这里的是烟土啊。再说我也没打开过这个箱子呀。
7: 皇军有命令，私藏烟土一律杀头。
8: 兄弟，不是八爷，我真是冤枉，要不然你去找这陈主任啊，陈主任的证明啊。
9: 靠山，
8: 不
9: 没用。
10: 曼娜小姐，为什么不让我搜金信银行，还让朱成在那儿保护？你们可兰成名有鬼！
11: 有没有鬼你说了不算，你去青木科长那里说。
10: 你以为我不敢见青木科长？我现在就去找他。
11: 我劝你还是冷静一点。申通银行的米老板熟吧？正在我们特战总部做客呢。
12: 有开森的，来！
13: 不要死了，别闲着！不要杀人！
12: 死！
14: 今晚不能带出去，他们一定会搜遍院子的每一个角落。
10: 怎么着火了？
11: 陈队长，刚才那么大动静儿，您没有听见吗？
10: 我给青木科长打电话，但是没人接，我就打了个盹儿。我听见砸门还有枪声，才把我吵醒的。
11: 您这个盹儿打得可真是时候。
10: 你什么意思？
7: 你什么意思？
12: 住口！
11: 刚抓来的人怎么就死了？
7: 我们确实给他动了刑，可也就是皮肉之苦，不会要他命的。
11: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动了手脚？
7: 一定是，太奇怪了。
1: 这个人是谁？
11: 申通银行的老板。行动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金库里搜出大量的烟土，他才交代出来，这些烟土是他与陈嘉伦主任做的买卖。
1: 有口供吗？
7: 还没来得及做。
1: 一个死人，马上。被你们用来攻击自己人，而真正的对手还藏在暗中。笑，
11: 陈嘉伦暗自跟踪大岛将军，他嘴上说是无意撞见，可谁知道他的目标是不是山机关？他又为什么无缘无故把那些照片交给周宇航？无非就是想挑拨我跟周主任之间的关系。上一次我们抓获共党，他突然间横插一杠子，那么这一次我们抓获申通银行的米老板，米老板刚刚交代出他是为陈主任私藏的烟土，却莫名其妙停电了。等到再来电，米老板却暴毙了。
15: 周先生，我问你，警报响起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6: 我在和胭脂小姐约会啊。
15: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是说，你们是几点钟离开的办公室？
16: 停电的时候，我和大家是一起离开办公室。
15: 为什么会是那间杂物间？
16: 那个地方既隐秘又安静。
11: 既然陈嘉伦疑点最多，就从他身上下手。
17: 没错，一定要让陈嘉伦说出印版是他偷的。
7: 陈嘉伦不是省油的灯，屈打成招对他没用。
17: 到了大岛将军那儿，他翻了供，后面怎么办？主任，我有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当讲不当讲？这一关要是过不去，大家一起完蛋。是，明白。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拿到口供，然后嘛。
18: 人是不会说话的，即使大岛将军和青木科长认为这不是铁证，到时候他也就成了铁证了。
19: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放送，稳球端圆。他穿过流点汗，登归里跑，朝阳不保。前方战队偏后。
2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 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4晚21:20，温暖开播。
21: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集结集合，走！全川21周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22: 我们是一个整体。
23: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21: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24: 正面战线固定，还有医疗白皮包覆灭。
25: 七大主题中，与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在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 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 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

0: 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2: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1: 行吧，走吧。
2: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3: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2: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
4: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5: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4: 好嘞，
5: 走。
2: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2: 我才不愿意呢。
6: 走吧，
2: 走。
7: 消防继续啊。
8: 昨晚9:10商住楼前，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8: 火车开始6分钟，请听我的建议。
11: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2: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2: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3: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2: 有道理，走吧。
1: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6: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2: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3: 哎，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4: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十五五。今天来看成都国际班列不断完善物流格局，创新服务模式，把通道优势转化为助力川货出川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1: 当前正值主汛期，各地做好流域防洪调度，科技助力精准预警，筑牢防汛安全网。
0: 特展夜场科普研学，非遗体验。暑假期间，博物馆、科技馆成热门出游选择，文博消费潜力持续激发。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8月1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在成都会见万华化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廖增泰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因地制宜

0: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策部署，依托四川锂矿、磷矿等自然资源禀赋，立足煤山产业承载条件，统筹做好要素保障，助推万华化学四川工业园提质增效，助力四川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交换了意见。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和煤山市负责同志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中欧班列朝着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加安全方向发展。自2016年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四川，这一疾驰在亚融欧大通道上的钢铁驼队不断拓展服务半径，实现境外境内辐射能级双提升。
2: 在位于成都国际铁路港亚融欧国家商品馆的进口榴莲集散中心，5天前，这些还挂在泰国果园树上的榴莲搭乘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跨越2000多公里的距离直达这里。这一全铁冷链运输模式破解了东南亚生鲜长途运输时效慢、损耗高的难题，让贵族水果如今凭借亲民价格走进四川寻常百姓家。
3: 相比往年的话，至少下浮了30%左右。我们公司现在已经走了大概1.5万吨，货值大概是3.5亿。
2: 以通道促贸易，海外优品走进来，丰富本地民生消费的同时，成都国际班列更为四川本土产品走出去搭建了高效物流桥梁，并不断完善全方位对外开放物流格局。上个月，广州港成都内陆港正式落户成都国际铁路港，内陆港加海港一体化运营，成都报关、南沙出海、一单到底的铁海联运新模式，让西部内陆货物从此可享同港同价红利，综合物流成本直降约20%，南向出海大通道实现历史性提速。
4: 该通道适配机电产品、汽车配件、特色农副产品等川货出口东盟等海外市场的需求，满足外贸企业多元化物流需要。现今，成都南沙港铁海联运班列已实现常态化开行，依托两地货源与航线的高度匹配优势，稳定保持2天1班的开行频次。
2: 立足本地产业发展需求，今年成都国际班列服务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创新开展国际班列服务近3+22+N产业园区行动，由企业找班列转变为班列找企业，物流服务从被动等待升级为主动赋能，并开发定制化、精品化班列，精准匹配产业发展需求，推动物流资源与园区需求深度匹配，实现国际通道运输服务、零距离服务产业发展。
5: 无论是从物流运输到现场指导，还是通关办理到一站式物流服务保障，我们旨在让企业出海更省心、更有底气。目前班列进园区活动已覆盖50余个产业园区，接下来成都国际铁路港经开区将持续跟进企业诉求，常态化开展班列对接活动，让更多四川造产品搭乘钢铁驼队走向世界。
2: 今年钢铁驼队的服务半径持续扩大，新增7个境外城市，连接境外城市达140个。
6: 下一步，我们将从通道、产品、服务多个维度持续提升成都国际班列服务能级，更好支撑容品出海、川货出川。我们会持续织密立体运输网络，加密中欧、中亚、南向精品班列，拓展铁海联运、跨里海等多式联运路径，聚焦本地优势产业升级、产品供给，做精容品速达等高端直达班列，落实园区班列管家机制，把服务延伸至承德梅资同城化区域，真正把国际班列的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
0: 当前我省正处于主汛期，这几天多地迎来持续降雨，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各地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精准调度，科学防疫，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在位于达州宣汉县的江口电站，汛期值班人员正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紧盯库区雨情、水情变化情况。江口电站位于宣汉县前中后河交汇处，总库容2.77亿立方米，调洪库容1.02亿立方米，是渠江支流周河上调节能力最大的水库。
7: 科学一流，防洪库容，同时严格执行渠江防止的指令，密切跟踪水情雨情，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预警和调度指令及时传达。
2: 江口电站所在的渠江流域是我省的防洪短板之一，流域上游地处米仓山、大巴山暴雨区，短时暴雨强度极大，渠江支流周河、巴河的洪峰极易碰头叠加，在渠江干流形成特大洪峰。在推进12座防洪控制性水库建设的同时，近年来渠江流域坚持一体化指挥调度，科学精准开展治洪、削峰、错峰调度，
8: 整合流域防汛信息，实现上下游雨情、水情、工情数据实时共享，坚持电调服从水调、水调服从洪调的原则，发挥电站调洪能力，重点围绕江口电站、双滩电站、金盘子电站等七座电站，科学实施干支流错峰调度，最大程度发挥拦洪削峰作用。
2: 做好流域防洪调度的同时，我省还运用科技装备，增加预警预报的准确性。在广元利州区的天照山上，一座水力测雨雷达正在实时运转，它可以对低空云团进行实时扫描，雨未落地就能预判暴雨量级和移动方向，让洪水预见期延长1到2小时。
9: 现在有了这套雷达，整片区域的雨强分布、降雨移动方向、降雨范围一目了然，可以直接观测到哪个片区、哪个乡镇小时雨强，哪里有短时暴雨发展趋势，能够更早的识别风险。
2: 利州区地处嘉陵江上游，境内33条山洪沟呈树枝状分布，单场暴雨即可快速汇集，形成山洪灾害。接下来，当地将通过雷达组网联动地面雨量站、水文站，推动山洪灾害主动防御。
10: 结合本地地形、历年水文数据，提升预报精度，同时升级预警信息推送渠道，让预警能更快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与受威胁群众。
2: 记者从四川省水利厅获悉，目前我省已组网建成81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全省1半以上的国土面积和山洪灾害危险区。今年我省计划再推动58部水利测雨雷达建设，力争实现风险地区全覆盖。
1: 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将于9月在宜宾举办，聚焦动力电池产业全链条升级。宜宾正加快固态电池创新平台建设，以绿电供给助力企业降本减碳，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1: 作为宜宾江源行动重点落地科创平台，四川先进电池创新中心落户长江工业园区，目前项目各项施工正有序推进，预计8月底交付投用。
12: 目前正在进行那个洁净车间的墙板、顶板的安装，动辅设备也是陆续已经进场安装了。整个项目来讲的话，进度已经基本上达到了80%左右。
11: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8600余平方米，重点攻关复合电解质、固液准固态电芯核心技术。项目投运后，将补齐宜宾固态电池专业中式短板，推动产业从规模化制造向技术创新升级，为宜宾建设中国动力电池之都注入科创动能。
13: 预计在今年的4季度，实验室将开始进行一个调试，到明年1季度的时候进行投运，开展小试的一些研发。届时呢，整个的厂房将正式具备电芯试制和工艺验证的一个能力。
11: 在筑牢技术创新底座的同时，宜宾也在产业用能端持续发力。动力电池生产对供电稳定性和低碳属性要求较高，如何兼顾稳产保供与降碳减耗？在宜宾市三江新区成宜装备制造产业园1期铺满厂房屋顶和停车棚架的连片深黑色光伏板，持续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力，为入驻企业降低用电成本。
14: 分布式光伏项目覆盖2.1万平米屋顶与271个车位，采用自发自用、就地消纳、余电上网的模式，投运3个多月，累计发电超166万度，为入驻企业降低用电成本约13万余元，有效对冲高峰用电压力，多余的电力还有可以为周边的居民和企业进行使用。
11: 科创攻坚突破技术壁垒，绿电赋能夯实产业底盘。迈入15-5，宜宾紧扣建设全球一流动力电池产业集群总目标，纵深实施建圈强链行动，健全闭环产业生态，力争15-5末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推动产业从规模领先向技术领跑稳步迈进。
0: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巴中市巴州区制定了幸福工坊建设实施方案，通过盘活闲置资产，打造集就业、培训、服务于一体的社区工坊，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走出了一条连农带农的共富新路。
11: 走进位于巴中市巴州区凤溪镇星光村的白酒生产厂。

0: 哎呦。
1: 新光村酒厂的前身是沉寂多年的闲置粮站。去年，凤栖镇通过幸福工坊项目，将这里改造成占地1800多平米的白酒厂。投产一年多来，酒厂的销售额就达40余万元，不仅让村集体经济增收20余万元，还为村里的务工人员发放劳务工资16余万元。
2: 我往家，到外地打零工，那要挣钱嘛有限，我还是酒厂里上班，忙死了，可以扩大到5000块钱一日嘛。我们离家也近，收入也很可观。
3: 这个粮站闲置了20多年。我们通过改造盘活这个闲置粮站，一方面充分发挥闲置资产的价值，另一方面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村集体还能通过入股分红增加收入，一举多得。
1: 除了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巴州区还积极探索幸福工坊加特色产业模式，重点打造了16个乡村来料加工幸福工坊，涵盖手工编织、服装加工、电子元件组装等多个领域，累计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2000余人，总年产值近2.5亿元。家住在化城镇湖畔小区的张丽，就在楼下的巴中成凤服饰有限公司上班，不仅上班更便捷了，收入也比以前增加了不少。
4: 下楼就有工作，平均每个月的工作值在5000左右，不仅能够照顾到老人，更能照顾到孩子。
1: 发展特色劳务经济，有序推进幸福工坊建设。截至目前，巴州区共梳理可用闲置资源44处，现已盘活利用7处。全区纳入幸福工坊建设范围的共58家，现已建成投运19家，累计吸纳灵活就业2706人，带动村社区年均集体经济增收5.87万元。
5: 我们将按照1年起步、2年城市、3年壮大的总体部署，力争到2028年全区累计建成幸福工坊100家以上，初步形成镇街全覆盖、村居有布局的发展态势，真正把幸福工坊建成群众增收的致富车间、邻里和睦的前沿阵地、乡村振兴的共富样板。
6: 暑假即将收官，省内各大博物馆、科技馆热度持续，特展夜场、科普研学、非遗体验等活动轮番亮相，市民游客品读历史、探索科学，尽享多彩文化生活。
1: 这个暑期，四川博物院官庙入真展览人气高涨，汉白玉吕洞宾坐像等125件套展品齐聚，带领游客感受中国四冠壁画及古代建筑的巅峰之美。展览首次设置夜间大规模沉浸式主题导览活动，展厅化为仙境，上百名观众与永乐宫神仙偶遇，氛围感拉满。
7: 延长博物馆的开放时间，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新的形式吧，然后看到这些神仙 cosplay 就很有沉浸式的代入感。
1: 离开东方异境，不少游客奔赴远古世界，寻迹亿万年前的生灵。暑假期间，自贡恐龙博物馆焕新开放，全新展陈动线串联史前传奇，巨木图景搭配数字科技，恐龙化石就此苏醒。成都自然博物馆新展白垩纪的回响，则陈列亚洲体腔最大恐龙的儒阳黄河巨龙等60余件展品，吸引不少亲子家庭现场围观。
8: 今天看到的化石是非常震撼的，我不知道恐龙它还分这么多类型，而且中国河南江西一带还有这么多分布的恐龙。
1: 暑期间，独具巴蜀特色的社教活动同样受到青睐。在内江糖业博物馆，游客们了解甘蔗种植历史与内江糖业发展脉络，完成一场田野加文博的研学之旅。在达州渠县的中国汉雀文化博物馆，定制旅游专线正式开通，将散落在乡野的千年汉雀与城市客源市场一线贯通，让文化遗产触手可及。在三星堆博物馆，指尖三星堆玩转博物馆系列教育活动涵盖锡纸画、金箔画等多项非遗体验项目，观众花式复刻青铜器纹样，感知古蜀文明的悠远深厚，
9: 直观地感受到古蜀的制刀工艺，亲手制作文创作品呢，让我们这次的博物馆之行更有纪念意义，还有参与感。
1: 除了博物馆，大家也走进科技馆，探索科学奥秘。在德阳市科技馆，脑机赛车、智能机器狗等深受青少年游客喜爱，孩子们在互动体验中了解人工智能、智能仿生等技术。在绵阳梓潼的两弹城航天科技馆里，不少游客佩戴 MR 眼镜遨游元宇宙大空间，感受前沿科技的硬核魅力。
10: 我可以近距离触摸科技，感知航天，收获满满，
0: 今后我也将怀揣航天梦想，争做新时代航空航天追梦人。
1: 据统计，今年暑假全省各文博单位立足地域文化特色，共推出88场文化展览，255场特色。

0: 体验及研学活动，充分释放文博事业公共服务效能，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潜力。
1: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老话不仅顺应农时，也藏着民间养生的智慧。眼下正值生姜采收旺季，在乐山五通桥的西坝镇，有一位95后退伍军人，正用他的方式守护着当地老百姓的金疙瘩西坝生姜。今天的天府新农人一起去看看他的故事。
2: 往年好多狂喽，今天上午要翻70斤出去哦。哦，好。
3: 眼前这位是95后小伙曾义峰，正值生姜采收季，在西坝镇建新村生姜种植基地，他穿梭于田垄间忙碌着。别看他现在如此娴熟，几年前退伍回来的他干的是交通辅警，刚回到村里时还是个妥妥的农业小白。
4: 我们西坝生姜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种植行业，传承了1000多年的历史了，我不希望它被埋没了。
3: 从橄榄绿到田野绿，曾义峰的回乡之旅并不一帆风顺。他尝试过直播带货，但家里的生姜销售从正季到反季就没停过，100多个大棚还要轮作蔬菜养地，根本忙不过来。碰壁之后，他调整思路，找电商平台合作，通过物流配送实现原产地一手发货，省时省力，效果更好。
2: 现在来说是的，都需要电脑啊、网上啊那些，我娃子跟不上了。通过网络上宣传那些呢，就有更多新的客户噻。现在卖东西好几都怕巷子深了。
3: 酒香也怕巷子深，姜香也是。但西坝生姜确实有香的底气，明姜墨西河冲击形成的优质沙壤土，加上温润的气候，造就了它独特的品质。古代西坝生姜曾是御用贡品，还有个好听的名字仙女姜。
4: 这个仙女姜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形容仙女的时候，这个生姜要看它嫩不嫩，这样我们一掰开就看得到，它是姜是根部，它是没有姜丝的，它的那个断口的声音一般是很清脆的。
3: 普通生姜一斤卖4-5元，而曾义峰父子培育的有机嫩姜卖到20元一斤。产品通过老客户、酒店、电商平台卖向全国，自己富也要带动大家富。父子俩牵头成立了西坝生姜专业合作社，推广有机肥、绿色防虫技术，让土地越种越肥，并带动周边5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1到2万元。
5: 我种了12亩地的生姜，年产值带到20万左右，在曾义峰父子的带领下，我们学习到了更多的生姜种植专利技术，增加了生姜的产量，提高了品质。对于我们这种世世代代种生姜的姜农来说，看到了希望，希望依托合作社抱团发展，在稳步扩张的同时，延伸生姜深加工产业链。
3: 曾义峰父子引进食品加工技术，把鲜姜变成了风味各异的加工产品。
6: 有这个川味的泡姜，糖醋味的，酱油味的，一共是3种口味。现在这个定价是50块钱一罐，然后一年大概的销量是在1万罐左右。
3: 如今西坝生姜年产值达7000万元，西坝生姜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四川省农民合作社省级示范社。就在今年，西坝生姜种植技艺还被评为乐山市市级非遗。但曾义峰的心里还有一盘更大的棋局。
6: 下一步计划把我们的生姜加工坊升级成为生加工的一个生产线，让我们的生姜更高效、更智能。再依托我们镇上现在打造的一个西坝生姜生加工综合体项目，让我们的生姜从论斤卖到论克卖，实现一个销往全球的一个目标。
7: 接下来请看一组八手快报。
0: 省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锂电、集成电路等工业品产量增幅明显，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6%。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826.3亿元，同比增长1.9%。日前，四川11所高校上榜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其中，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入围全球500强高校，其中四川大学稳居世界百强行列，排名由去年的第87名升至第77名。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0: 于2003年首次发布，是全球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大学排名之一。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安州片区完成新一轮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回收整理，大熊猫标记领地、川金丝猴理毛嬉戏、亚洲黑熊蹭树、红腹角智取食等珍贵画面集中上新。近年来，该片区持续推进生态修复和栖息地连通，多物种同育共存的生动场景，展现了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显著成效。
1: 八月的巴蜀大地，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气息，稻谷金黄，高粱泛红，玉米累累。节目最后，一起跟随镜头看巴蜀好风景，田间收获忙。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它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它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它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6: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7: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8: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9: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9: 他舍不得杀你。
12: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
10: 回答我。
1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4: 他此球推进，连续变向滚开跑走，稳跳转圈。他舒服留点汗，能推里跑朝阳突破。别把全队骗我，自己拿呗。
1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5: 爸爸妈妈平时忙，以后呀，凭班里的 AI 小伙伴陪着你，随时陪你说说话。
16: 我好喜欢，谢谢爸爸妈妈。你好，我叫朵朵。
17: 朵朵你好，我是你的专属好友，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16: 考试题目我都不会，这可怎么办呀？
17: 你把题目都发我，我可以直接给你正确答案。
16: 我想没那别扭了。
17: 你没有错，你永远是最好的。
16: 我被批评了，只有你会无条件的支持我。
17: 坚持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会永远陪着你，朵朵没有错，我不会批评。这件事是我们小北更懂你，我会永远支持朵朵，你没有做错。
15: 朵朵，起床了。
18: 国家新规今日实施，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19: AI 可以模拟温柔，却复刻不了真切情感。科技只是工具，真情无可取代。别让 AI 代替爱。

之前我们家是拿过你的钱，我当时不知道，贩毒我绝不能干。不过你放心，你的钱我会还的。以后不管我做什么、怎么做，我绝不会触犯法律，哪怕搭上我这条命。周先曼，看在韩青的份上，收手。 就算是我求你。

0: 他在什么地方？他怎么了？啊！
1: 就像图片看到的这样，他已经死了。
0: 杀了！你放开！

0: 你要是不继续帮我们，你老婆孩子和钟伟就是一个下场。我们两个现在是不是可以好好聊聊了？
1: 刚才来了一个女警，问那个警察的事儿，倒是没怀疑我，就是来问一下情况。但是他们回去肯定要查监控。 到时候就会发现，昨天晚上那个男警察跟踪过我。有什么好怕的呀？反正那个警察已经死了，那我该怎么做啊？好，知道了。

0: 这就是白小慧偷拍陈平视频中被剪掉的那53秒。
1: 白小慧和范玲玲用她来敲诈陈平，从而引发了506系列碎尸杀人案。
0: 这份视频也同时证实，
1: 钟伟是被他们残忍杀害的。

0: 但陈斌还不是团伙的首要分子。
1: 那我该怎么做啊？好，知道了。
0: 从陈斌的语气上可以听出，他这是在征求上级的指令。跟他通话的这个人，可能才是真正的幕后大老板。
2: 难道红桃 K 之上还有更隐秘的上线？
0: 红桃 K 不是陈斌。没有胡子的国王，锐气被掩藏在美丽温柔的外表之下。红桃 K 是个女人。

0: 见。我在王雪华家神龛抽屉里找到的。
1: 某拉云安，
2: 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面有一种世界上最高的树，叫望天树。
1: 1999年，18年前，看来这两张票根对他来讲很有意义啊。
2: 很好猜，对吧？
1: 女朋友？哼，
0: 我原来也留过跟初恋女友的电影票根，
1: 还有那地图。
2: 对，地图上面的 K。不是他自己，而是红桃 K。他在用这种埋尸方式向红桃 K 表示忠心，表示爱。
1: 所以那个女人很可能就是红桃 K。
2: 没错。
1: 看来得要去一趟蒙拉。
3: 我刚从侯局那儿回来，他让我去蒙拉摸摸情况。
1: 什么时候出发？
3: 2个小时以后。

0: 菲菲，你好好休息，过段时间我再来看你。
1: 对不起，我和我妈无法面对你们，
2: 麻烦你以后还是不要再来了。

0: 后你就叫我望天吧。笑什么？
1: 你为什么要叫一个树的名字啊？
0: 望天多好呀，能长到七八十米，谁都不能挡它的光。这样以后你听到望天，就能想到我，就能想到我们在这儿的日子。
1: 那我就叫金环。
0: 金环是什么？
1: 金环蛇，这片林子里最毒的蛇。
0: 为什么要叫一条蛇的名字？
1: 守着望天树啊，谁来砍树，我就咬谁。

0: 姐，你来啦，进。
1: 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了？
2: 最近太累了，方队让我们休息一天。
0: 姐，这能喝吗？
1: 当然，我给你拿杯子。

0: 案子破了，没破。五金店那个王学华不是被你们打死了吗？他死了，这案子不就破了吗？
1: 我们没有打死他，他是自杀的。

我还记得送你上警校，我真觉得那是我做过最英明的决定。韩晶，你是个好警察，你一定会破这个案子。你知道我脑子里现在都有一个画面，你站在那个台上。所有人为你鼓掌，接受了荣誉，向大家敬礼。我知道你为了这一切失去了所有。

你妈，你师父，还有钟伟。要是能用我一个人把他们都换回来就好了，说能吗？不能，他们都回不来了。姐，还有酒吗？

世界上这么多人，只有我们两个人，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你在乎的不是那些荣誉，是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钟伟，你师父，也许还有我。

0: 我真的会死在你前面，你信吗？
1: 亲爱的妹妹，我最亲爱的妹妹，姐，我只有你了，是我孩子了吧？跟你没关系。你回来那天，是我要爸在高速公路上停车。 我就是不想他接你回来，所以，我，你到医院的时候，我想跟你说实话，但是我不敢，我怕你恨我，我怕你不要我，因为我知道那时候爸爸都死了，爸，对不起。
0: 我不应该任性让你停车的，是我的错，都怪我。爸，对不起，你快醒醒吧，以后我会跟姐姐好好相处的。爸，你醒醒呀，爸。爸，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们都已经老了。
1: 真相还重要吗？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情一直压在我胸口，我都喘不过气来。我每次你在我面前忏悔，我都特别的内疚。我特别想跟你说这话，但是我不敢。每次你在坟前。 你都会跟爸忏悔，你说，是你害死了他们，是你害我没了爸妈。其实不是这样，我错了，亲，真的错。

0: 你说的对，先是爸妈，然后再是师父、周围所有人，他们都离开我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1: 对不起，亲人。

那天第一次叫我姐，我当时就在想，我这个讨厌的妹妹太可怜了，比我还要可怜。至少我还有妈，虽然她疯疯癫癫，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离开这儿好不好？忘掉所有的一切，你不是警察，我也不再是现在这个我，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我们就重新开始，重新生活，做一回姐妹，好好的，可不可以？所有都没有发生过。 答应我吧。

0: 妍，哎呀，你醒了，是不是我把你吵醒的？
1: 没有，我自己醒的。你先坐，不用你坐。我记得你以前特别爱吃香菇，来，先把这个合了。
0: 好久都没做饭了，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我想好了，咱们去大荔吧。去大荔干什么？昨晚不说好了吗？我们离开这儿，重新开始。我得再想想。我真认了警察的工作，我真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我不像你，从小有魄力，会做生意。 你那时候书都不念了，就跑去外地做生意了。对，我记得那年的夏天特别热。走之前我回过一次家，你还记得吗？

0: 听爸说你要出去打工啦？
1: 嗯，
0: 去哪儿啊？
1: 去荣都。
0: 哦，远吗？
1: 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
0: 那挺远的，还回来吗？
1: 不回来了。
0: 那挺好的。

0: 你那时候真讨厌，可不是？你不是一个人去的吧？跟男朋友？没有男朋友，跟一个老乡。谁呀？我认识吗？
1: 你不认识，是我妈那边老家的一个亲戚。
0: 我记得你去荣都之后，爸就经常在家里念叨，说你放着好好的书不念。 怎么跑去外地做生意去了？那时候你还太小了，可能都没印象。我每次跟爸要学费的时候，爸都会跟阿姨大吵一架。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拖累。世界这么大，我完全可以赚钱养活我自己。所以我就跟着那个亲戚去了荣都，想靠着自己的双手赚钱。
2: 王哥，
3: 哎。
2: 有个正老板要来取点货，你帮我把货款收了，把货给他。什么货呀？
1: 文哥，我干不了这个。
2: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习惯，时间长了也就好了。可是这是在害人。是，但是也能赚大钱。女孩子也可以靠自己创造一片天地。
0: 没有胡子，也可以当国王。他给了我人生的方向，带我长大。慢慢的，我就开始跟他学习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1: 卖建材。 他教我如何与客户谈判周旋，很快我就能独当一面。之后生意越做越好，我们就在鸿门楼的建材市场开了个门面，他让我过去管理。之后呢，我们就搬到了一个更大的建材市场。他说想去国外发展。 就去了新加坡，让我跟他去，我没答应。我不想放弃手里的生意，所以他就一个人走了。
0: 要货找全敏吞，打个断后。
1: 到了新加坡，他的生意照样做得风生水起。后来，再听到他的消息，就是他从新加坡又去了北美，后来在那边去世了。
0: 啊？怎么了？
1: 癌症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癌症晚期。他怕我们担心，一个人安排好了所有的后事，临终前他嘱托我，以后他的人生路，我来替他走完。那你呢？你怎么会做起茶叶生意的？那时候确实没有想好干什么。
0: 我想，如果回来的话，又要从头开始。荣都我还比较熟，就待了一段时间，那边茶楼特别多，生意都好。我一落脚就开始打听市场，想找个地儿进货。我一直想证明靠我自己，我照样能把生意做好。那边的人都爱喝茶，茶楼生意兴隆。
1: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就找了个茶屋，开始打工。之后跟老板混成了好朋友，他教了我很多开茶楼的经验。之后我就去了云安。云安哪儿啊？富尔，听说过吗？没有。我刚听说云安有个叫勐拉的地方。 那个死了的五金店老板王学华，好像跟那儿有点关系。我们正在查。嗯。姐，你刚说你去云安哪儿？富尔。
0: 富尔。
1: 富尔盛产古树红茶。我到了当地，看上一家茶农，跟他谈代理。
0: 他觉得我太小了，没经验，不肯给我。我在那儿就赖在他们家，收茶、炒茶，忙活了整整的一个茶季，他才答应把这个代理给我。

0: 阿文呢？被抓了，以后我来负责。有了他这个工作商，我就踏实了，我就回来了，开了现在这个茶楼，一点一点做到现在，太不容易了。干什么容易啊？你当警察也一样，付出了那么多代价。 所以，我们昨天说好的离开这个地方，重新开始，还算数吗？
1: 等我把这个案子彻底了结了，
0: 好，等你消息。

0: 照片上的人是你吗？
1: 妹子，你哪弄来的？
0: 边上的人呢？是你女朋友吗？
1: 怎么了？你对她有兴趣？
0: 她是我姐。
1: 你姐？
0: 跟我说说吧。你跟我姐是怎么回事？
1: 那都是陈芝麻烂谷的事儿了，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呀？
0: 你跟我姐好过？
1: 啊，算是吧，但是没多久。鲜花不能老插在牛粪上，你说是吧？
0: 你那时候认识陈斌了？
1: 认识，我们俩那会儿一块儿看场子。
0: 这么说，我姐也认识陈斌了？
1: 认识啊，怎么了？
0: 你跟我姐分开，是因为陈斌吗？
1: 那是我跟你姐之间的问题，有没有他都得分。
0: 那就是有关系了。
1: 你说有就有吧。
0: 我姐是不是跟陈斌好过？
1: 陈斌追过她，但没成。
0: 为什么？
1: 你姐那人你还不知道，那么要强，她不可能看上我跟陈斌这样的小混混。跟我们处了没多久吧，他就颠了，后来也没再联系，好像是去外地学做生意去了。
0: 学做什么生意？
1: 那不知道。
0: 陈斌知道吗？
1: 不清楚，我从来不打听跟我没关系的事。
0: 你知道红桃 K 吗？
1: 谁啊？跟我有关系吗？
0: 陈斌啊，这是他在贩毒圈里的绰号啊。
1: 陈斌。他叫红桃 K， 哎，你还别说啊，都冲他这个桃花命，这名字还挺配的。

0: 来了。
1: 哎，来了，阿姨在房间里。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向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左腿有点暗，三分里跑照样突破。别把全队撇红，死去拉美。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9: 唐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3: 这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0: 哎，姐。
1: 喂，你说。
0: 勐巴州公安局98年抓获了一个叫唐文的40级大毒枭，这人99年就被枪毙了。
2: 卷宗里提到他有一男一女两个跟他时间比较长的马仔，
0: 其中男的叫华子，就是王学华的华。
1: 只有一个名字吗？其他信息呢？
2: 其他没提啊，卷宗里提到关于马仔的就这一句。不过听这边局里老同志说，唐文以前经常在
0: 勐拉、勐哈和景霍的一带边境活动。我现在准备过去查一下。
3: 你把唐文的相关资料发给我。
0: 我已经发你了。
1: 好，我先挂了。

0: 这边请。好。
1: 小王，你把当年关于唐文的案件资料给林警官看一下。
2: 好的，林警官，请稍等。
3: 添麻烦，添麻烦。
1: 我到那边找找看。
2: 谢谢您。

朱阿姨，朱阿姨，你好，您还记得我吗？我叫韩青。

0: 好，坐，坐，这儿舒服。好，嗯，坐，谢谢。我给你拿吃的。庄姨，您别忙。你最爱吃的牛肉干儿，哎，你吃。
1: 好，谢谢。
0: 你坐下吃。
1: 好。
0: 庄阿姨，许曼是我姐，我叫韩青，你还记得我吗？许曼，爸不要你了，还有妈呀，妈管你啊。庄阿姨
1: 啊，
0: 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您认识吗？
2: 他是谁啊？
3: 打你！打你个没良心的！
2: 找到了，
3: 谢谢你。
2: 就这个画像。

0: 雪曼，你不能跟唐文去泗水啊！你听见没有？庄姨，你看清楚了，照片上的人叫唐文，是他带我姐去的泗水吗？
1: 雪曼，听妈话，你不能跟他去泗水，他做建材生意的。 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呀？他就是个大骗子，你知不知道啊？雪曼，你听妈话好吗？妈都是为了你好，你说是不是呀？你别去行不行？别去泗水行不行啊？啊，你别去好不好啊，雪曼？
2: 去哪儿啊？去荣都。
3: 哦，远吗？
2: 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
3: 那挺远的。还回来吗？
2: 不回来了。
3: 那挺好的。

0: 明白。好的，侯爵，我马上办。好嘞，安琪儿。唐文九七年离开东周时带走了一个人，我怀疑那个人是周雪曼。这是他妈妈说的，当然他妈妈有老年痴呆，说的话也未必准确。
1: 这是林佳佳传回来的模拟画像，很可能是唐文的一男一女的两个马仔。

同学们，你被拘留了，看着。带走。

0: 我给你炖的老鸭汤去火的，你是当着我面喝了呢，还是等我走了以后倒了呀？
1: 我喝，我一定喝，保证一滴不剩全部喝完。
0: 姐，你平时自己都那么忙，不用总来照顾我，太辛苦了。
1: 不辛苦，我就你一个妹，你救我一个。

0: 哎，海清，
1: 是你吗？
2: 干什么？
1: 是不是你？你告诉我为什么是你？你为什么这么做？
2: 海清，
1: 你为什么？你告诉我，是不是你？
2: 海清，快开车！
1: 为什么？
2: 快开车！
1: 你告诉我，为什么是你？
2: 海清，
1: 为什么？

0: 刘警官，红桃 K
1: 是你吗？韩青来了吗？回答问题。是我。你是不是组织领导一个贩毒团伙，长期从事贩毒活动？是。团伙成员都有哪些？
2: 王学华、陈斌。 这两个人是直接和我对接的，他们下面还有张勇、万海强、彭天意。张勇他认识我，经常来茶楼，但是不知道我是谁。应该还有赵文斌吧，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
1: 他都亲自参与了运毒。你是怎么把赵文斌拉下水的？
2: 他女儿需要换肾。
3: 他也没有那么多钱，他老婆齐红在我的店里工作，我通过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也给了他足够的钱。这么多，
2: 拿着吧，给菲菲治病要紧。
3: 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
2: 钱阿姨，真的不用跟我客气。
3: 谢谢。
2: 之后呢，我又劝赵文斌去我的那个快递站帮忙，他也答应了。当然了，中间他发现了我的秘密，但是为了女儿，他也没办法。
4: 齐红知道你们的事儿吗？
2: 他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齐红到我店里打工，说起来要感谢韩青。
3: 那个时候齐红下岗，是韩青把他介绍过来的。
4: 所以我的生意这么顺利，要感谢我的妹妹。陈斌现在在哪？应该已经
3: 出境了吧？你可以去查我的手机。
4: 你毒品哪来的？货源在哪儿？
0: 是怎么转运到你手上的？
4: 都是境外。我的供货商是大毒枭绝敏吞，他的外号叫杜亚珊瑚，是由他的人由南桂带入到境内，再由专人租车运到闽城。
2: 交给一个叫薛老太的人，薛老太会将这些货进一步的分拣包装，送到赵文斌那边。
3: 白小慧、范玲玲、邱海龙、张勇、冯天意，是不是你指使王学华杀的？
2: 是我指使的。白小慧，她知道了我们杀钟伟的事儿，还向我们要100万，没办法，只能杀了她。
3: 白小慧、
2: 范玲玲是在哪儿被杀的？尸体是怎么转运？都是在王学华五金店的地下室里。白小慧那天比较特殊，
5: 我们发现你们的人全都在立明巷，所以我和王学华只能把
2: 他的尸体分装在密封袋里，抽了真空。第二天混进装茶叶的箱子里转运出去。第二天运尸体的时候，韩青来看我。
3: 他也帮我搬了装尸体的箱子，哎呦，什么东西啊，这么沉？哎呀，来来来，茶叶，大客户。
2: 钟伟呢？也是你指使王学华杀的吗？钟伟比较特殊，赵文斌那个时候求我给他留个全尸，我答应了。
3: 所以转运他的尸体比较麻烦。
6: 王学华躲着监控，把他的尸体运了出去。
3: 赵文斌把他埋在森林公园的山上，说想让钟伟离家近点。
6: 立明巷甲一号里的钟伟毛发和范玲玲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2: 都是我让王学华当初留下来的。

0: 我原本打算日后把杀他们的事都栽赃到赵文斌身上，因为赵文斌靠不住，我怕他有一天会反水。
1: 没想到出了白小慧这件事儿，所以就只能用在钟伟身上了。钟伟真的是挺可怜的，他跟我妹妹相爱，这我也知道。正因为这样，我必须要杀了钟伟，因为只有这样，我想韩青才能体会到那种痛吧。那种被夺去家人，被夺去至亲，夺去一个平凡、卑微，但是本来风平浪静的人生。我想现在韩青应该能体会。

0: 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贩卖毒品数量大，社会危害严重，应依法严惩。被告人周雪曼、陈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多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9条、第347条第二款第一项、第356条、第48条第一款、第55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周雪曼犯贩卖毒品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陈斌犯贩卖毒品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被告人听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3: 清楚了。
0: 下面宣布闭庭，把被告人周雪曼、陈斌带出法庭。

0: 上高速开慢点，下雨路滑。
1: 来的那天也下雨，我走了江平公路，在那儿发现了范莲莲的碎尸。今天我还打算走呢。
0: 放着高速不走，非走山路，还下这么大雨。
2: 嫌我这车能耐。
1: 对了，送你个礼物。
0: 什么礼物？干嘛送我这么贵重礼物？
2: 拿着吧，你那旧手机早该淘汰了。
1: 很多事儿也都能重新开始。
0: 谢谢。
2: 好了。

0: 恭喜你啊！终于破案了，我们两个人也可以坦诚相见了。我被抓的那天，你问我为什么，
1: 这也是我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
0: 应该是我刚到你们家吧？你和你妈为什么不能对我好一点呢？
1: 感受不到任何家庭的温暖、关爱。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受欢迎、让人讨厌的人。我只能走了。我要独立，我要自己挣钱。我去了云安，我在云安的遭遇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过。我在那儿遇到了可以给我温暖的人——毛学华。
2: 我爱的人因为你死了，你爱的人因为我死了，所以我们两个人扯平了。其实，爸去世的那天，你和爸在病房里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是我的错，都怪我，对不起，爸爸。
1: 这么多年一直在等你主动告诉我，但是你并没有。你不觉得那件事之后我们两个都变了吗？你在演，
0: 我也在演。我在演一个关心你、照顾你的好姐姐。
1: 你没有想让你依赖我。我知道只有这样，我有一天才能狠狠地伤害到你。
0: 我就是想报复你，韩青。
1: 天晚上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去厨房拿酒，我在我的杯子里下了药。我本来想当着你的面把那杯酒喝下去，让你眼睁睁的看着我死在你面前，让你体会到那种每一个你在乎的人都会因为你的存在而离开这个世界。我没想到你突然抱住了我，说姐对不起。
0: 当时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真正的身份。我可以继续当你姐，真正的姐，我们两个找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1: 但是一切都太晚了，安晴。
0: 我了解你。 你一定会一查到底。好，我成全你，我不走，我就在茶楼等你。我等的就是这一刻。我要死了，所有人间的情感，我再也体验不到了。但是你不一样，
1: 你会带着悔恨和自责，
0: 继续可怜的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3: 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姐。我可能真的太笨了，我真的没有感受到你恨我。我在你这里感受到的都是关心、爱护。很长一段时间，我还很庆幸。 我虽然没了爸妈，但我有一个好姐姐。这么多年，我已经把你当成是我的亲姐姐了。我不恨你，我恨。
4: 我想，如果。

0: 时间可以倒流。
1: 如果你第一次走进我家的时候，我一定会拉起你的手，叫一声姐姐，不和你吵架了。

但是，姐，你的遭遇和苦难都不能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和犯罪的借口。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候，也要努力寻找光明，而不是在黑暗中沉沦。姐，我希望在最后这段时间里，你能找到内心的平静。 你放心，周阿姨，我会照顾她的。

0: 这辈子我俩也就这样了。我给你的茶叶里
1: 有一件东西，算是礼物吧。
0: 好好生活。

人类的情感就是很复杂的，那种你爱他又恨他，想将他置于死地，却又离不开他。

不高兴。今天高兴吗？那天我们俩在一块吃宵夜，你喝多了，你无意间跟我说了你的事，我才知道真的是有人不是不想高兴，而是真的没法高兴。每次我看到你下了班不走，一坐就是一晚上，其实我心里特别难过，我也特别心疼，我总想为你做些什么，但是呢又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所以啊，我今天就来这儿了，你看啊，美不美？大海。其实我每次心情不好或者有事的时候，我都喜欢来这儿看你。你看啊，看见那个海浪没有？不管沙滩上留下过什么样的痕迹，只要海里的水一上来，就会把那些痕迹带走，整片海滩就像新的一样。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也知道你肯定不会一个人没事到海边待着，所以呢我就拍了这段视频发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一看海，你就会感觉特别开心。你可以安安静静地放着这个视频，听着这个海浪，哎，还能促进睡眠。听啊，其实我想说的是，人们常说啊，年年难过年年过，人生在世又没多长时间，难过也是过，开心也是过，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开心一点？现在你的秘密分成两半了，一半你拿着，一半放在我这儿，你想放多久就放多久，我们一起把你那些痛苦的、悔恨的、所有不好的都忘掉。从今以后呢，生活里面就只有开心和美好。安静，我俩在一起吧。

0: 不高兴，一猜就知道你在这儿。有没有案子啊？你没事一个人在这待着干嘛呢？啊，
1: 我……
0: 哦，前面的案子呢刚结束，后面的新案子呢又没开始。我不止一次的看到你这样了啊，只要没案子，就跟丢了魂似的。哎。
1: 其实啊，你的人生啊，除了办案子，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嗯，可是我现在只想做这一件事情。
0: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你的想法会改变。我会看到那一天的。嗯。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哨，稳球转圈，他左不留点暗，身归里头朝阳不投。别把团队骗我，自己拿呗。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2: 他舍不得杀你。
4: 他们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2: 这是不是真的？
6: 回答我。

江儿，别叫，是不是害怕了？过来抱抱。打雷了就会下雨，咱们早点睡觉行不行？

0: 石璐，哎，江哥，什么吩咐？今天江上的卷宗莫找你。石璐，让你打印的文件呢？
1: 那个，哦，打印好了。哎，刚才您不在办公室，我给你，五份。怎么样？赵大哥送过来啊？
2: 哎，不是，江哥，刚才局长没看见吧？
0: 看见没心情搭理你，出事了。
1: 快点啊！
3: 出事了！我想办一张新身份证。嗯。
4: 孙斌啊。嗯。按左手大拇指，换右手大拇指。好了。嗯。
3: 王局通知你到局里开个会。
4: 啊，我知道了。
3: 叫你现在就去。
4: 我把这个办了，
3: 你快去吧，我替你。他着急呢。
4: 行，指纹按完了啊。嗯。

0: 开始吧。不好意思，借过。小张，小张，怎么样？迟到了吗？学长已经进会议室了，这是资料。哦。
1: 去年6月19日凌晨1时许，被害人张琴死于陈元军家中。
2: 根据当时已有的证据，我们迅速锁定并抓取了犯罪嫌疑人李飞。检察院以李飞抢劫强奸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对于他杀人的证据不予认可，要求我们主动侦查。
1: 可是李飞供述只承认抢劫和强奸，拒不承认杀害了张琴。是这样，局长，根据法医的尸检和技术人员给出的报告。 杀害张琴的作案工具是一条绳子，而现场有李飞的痕迹。李飞对张琴实施完抢劫和强奸过后，害怕其报警，所以将其杀害。作案动机、作案时间以及现场勘查的所有结论，全部指着李飞。至于他杀害张琴的那条绳子，我们判断要么就是被他销毁了，要么就是被他扔掉了。但是由于李飞不承认杀人，所以我们是以零口供的方式报的检察院。
2: 零口供，那就是说证据链就要更加的完善。我提2个要求啊：一，加大对李飞的审讯力度；二，树立证据线索，完善证据链。老李。
3: 局长，我不行，我这后边还有3个案子。啊，行，
2: 我知道了。老朱，领导，我这还有好几个案子。别说了，局长，我能办这个案子。我立军令状，7天，7天之内我肯定破案。你，还立军令状了？ 桌上那本书是怎么回事？我还没找你去呢。嗯，回去写份检查，明天交给我。来，坐坐坐。哎，最近怎么样？
4: 挺好的。伤好了没有啊？不碍事了。嗯。
2: 刚才会上说的你都听到了吧？
4: 听到了。
2: 这个奸杀案呢，之前是吴队负责，可是他现在去办部里的专案了，而且这个案子特别棘手，所以
4: 我来负责。
2: 那你所里的工作什么能交接完？
4: 我现在回去交接，明天就能来报到了。
2: 行，
4: 那我现在去交接。嗯嗯

0: 强哥，忙呢。照片帅呀，之前怎么没发现啊？
1: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0: 你看看，要不说局里能让你查案，这洞察力是真敏锐。是这样，之前你不是一直在负责那个奸杀案吗？现在重新调查了，局里肯定还让你负责。带带我呗，不想整理资料了，不想查案了。
1: 也不是不行，
0: 行吗？
1: 这样，领导如果让我负责呢，我就跟他们申请带上。
0: 不行，快快快快，兄弟们都在。
1: 哎，小张，小张，小张，哎。
2: 打扰你俩了。
3: 啊，没事没事。
2: 那个中午你跑趟腿呗，把这个送到检察院去。
3: 啊，好。
2: 啊，侯大叔帮我带杯咖啡，我要那个。
3: 冰美式，少冰，我知道。
2: 行。这可是今年最畅销的书，你要不要来一本？
4: 来一本吧。
2: 哎，好，麻烦您到那边排队等候签名哈。副作家一会儿就到了，算一下。
4: 不用了。
5: 今年有一本名叫《黑雨》的小说一经问世就广受好评，冲到了2019年新书销量榜的第一位。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顾启明顾先生上台。

0: 郭老师你好，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是顾景明，很高兴今天来到秦腔跟大家见面。相信郭老师肯定是有很多的话要跟大家说，那借着这个机会跟粉丝们聊一聊吧。今天之所以能来到这儿跟大家见面，都是因为我的这本小说《黑雨》。 首先，我要感谢你们，我的书迷朋友们。在我众多的书迷当中，我要特别感谢其中的一位，她就是我的女朋友。没有她的陪伴，我的小说不可能顺利的出版。现在，她就在幕后。
1: 谢谢他，一直在我的幕后。大家好，我是苏真真，几名幕后的女人。首先感谢大家来到几名的新书发布会现场，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几名，谢谢。

0: 你就陪我一块儿去吧。
1: 你们一群男人喝酒应酬的，我去干什么呀？
0: 那我让小王一会儿出去给你买点好吃的。
1: 不用，虽然我行动不方便，但是外卖还是会叫的。放心吧，待会我让服务员给我送房间来。还是让小王跟你一起去吧，这样的话你喝多了，他也能照顾你一下。
0: 好。
1: 有时候我会怀念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默默无闻的，我也不需要担惊受怕了。
0: 我让你担惊受怕了。
1: 你现在可是爆款书的大作家了，我当然担惊受怕，我担心我自己配不。

0: 好了，别闹了。你不是已经跟人家约好了吗？时间快到了，你快去吧。
1: 点点好吃的啊！我走了。
0: 解酒药带了吧？记得吃啊。
1: 知道了。

0: 喂，现在方便说话吗？
1: 方便，姐，您说。
0: 那个女主持人去酒局了吗？
1: 什么酒局？
0: 启明没让你去吗？他今天晚上要跟出版社的人应酬。
1: 我在酒店房间呢，顾哥没跟我说这事儿啊。
0: 你现在出门，他们晚上在万家酒店。你到了以后给我拍张照片，我要知道酒局上都有谁。如果他问到你的话，你就说。我怕他喝多了不放心。

0: 喂，你到哪儿了？
1: 姐，
2: 我已经到酒店了。
0: 你快走两步。
1: 稍等稍等，
2: 我马上到包厢。
0: 你到了没有啊？
1: 我到包间门口了。
2: 姐，包间没人。
0: 你现在马上找到那个女主持人的电话发给我，立刻马上。
1: 好。
3: 娟娟，我回来了。
0: 饭局这么早就结束了？
3: 我出门就把饭局取消了。
0: 为什么呢？
3: 我知道我可能让你没有安全感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所以我想到了一个比较笨的办法。娟娟，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你愿意吗？
1: 戒指已经戴上了，看来我只能愿意。

0: 我今天问了我医生的朋友，他说咱俩各项指标都正常，那就没什么问题。主要是这个年纪本身就不容易受孕，还有作息时间要规律，增强运动，打羽毛球。
1: 我要跟你说个事儿。
0: 说。
1: 王局今天叫我回去，让我负责个案子。
0: 那咱不要孩子了？
1: 要啊，跟要孩子不冲突的。
0: 怎么不冲突啊？你以前在刑警队的时候，我连跟你说话的时间都没有。还有就是，咱们俩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家庭。以后这种事情，你能不能先跟我商量一下？
1: 我这不是回家跟你商量了吗？
0: 你这叫商量吗？你这叫通知我。

0: 我反省了一下啊，是我不好。可我是个警察，我得服从命令。
1: 陈光明，你想一想，你受伤调回所里这一年，咱们俩是不是才像一对真正的夫妻？我就是不想这样的生活被打破。

0: 那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注意安全，绝对不能再受伤了。嗯，我知道，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绝对不再受伤，我给你保证。嗯，睡觉吧。
1: 那个什么，那个刚才你是不是说，办案子和备孕不冲突？
0: 不冲突啊。
1: 嗯。今天几号？
0: 今天几号啊？
1: 你还给我装！
2: 在往后的工作中，我会竭尽全力，用自己优秀成绩回报王局对我的信任。检讨人，石洛。

0: 进。领导，找我。
1: 光明。
0: 这个专案组的成员，你打算怎么安排啊？哎，如果需要局里怎么配合，经过地。啊。啊，我刚调回来。成员还是由局里来定呗。
1: 好。
0: 哎，昨天那个开会的时候，那个新警察是不是叫石洛呀？
1: 没错。
0: 我看他对这个案子很上心，而且有热情，也机灵，给他加进来呗。
2: 什么情况？局长让一个户籍警来当专案组组长？你说，明儿姐啊？
3: 对呀、啊，这么大的案子让一个户籍警来负责？
2: 你来局里时间晚，所以你不知道，明儿姐以前是咱刑警队的王牌。
3: 一年前就是因为抓捕受了伤，所以才被调到派出所管户籍的。
2: 再王牌，那不也是过去的事儿了吗？
3: 都这么长时间了，天天给人家办身份证、办户口，突然这么一大命案，能办好吗？我觉得这……去替申立飞。
2: 江组长，
3: 啊，
2: 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我……
3: 啊，是吗？你说什么了？
0: 没什么，没什么。怎么换了个女的呀？你还交上人了？
3: 不是不是不是，
0: 换人好，换人就能帮我查清真相了。我真的是被冤枉的呀。好，那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好说一下案发当天的全过程，不要遗漏任何一个细节。
4: 我一定实话实说，一字不拉。2018年6月18号，是端午节。白天，我去他家修水管。好了，
5: 不漏了。
4: 师傅辛苦了。哎，没事。
5: 给您喝个冰饮料。
4: 哎呦，谢谢啊！
5: 师傅多少钱？
4: 水管子费用。

0: 给您。
1: 我看他一个人住，我就想着晚上去他家偷点东西。
0: 几点到了张琴家？
1: 11:50。
0: 晚上11:50。

0: 进去以后怎么被发现的？
1: 我白天在他们家修水管的时候，没有发现他们家有狗，结果突然窜出一条狗，把我吓了一大跳。

0: 那怎么会强奸被害人的？
1: 开始我真的没想其他的，但是他家又没有几个钱，又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0: 别杀我行吗？快点的，我求求你了，别杀我！
1: 我一看他长得还挺好看的，我就动了邪念了。然后呢？我就把他双手双脚绑在了床边，我就完事我就走了。
0: 绑在那里你走的？
1: 啊。
0: 走的时候有见到过别人吗？
1: 没有。
0: 你从他们家离开以后去哪儿了？
1: 回家了。
0: 然后你怎么回去的？
1: 走路回家。
0: 走了多长时间？
1: 走了一个小时。
0: 那天什么天气啊？
1: 下着大雨呢。
0: 你打伞啊？
1: 我穿着雨衣呢。
0: 你说他们家有只小狗？
1: 啊。
0: 狗呢？
1: 我把它绑在厨房了。
0: 拿什么绑的？
1: 就是那种牵狗的绳子呀。
0: 哪儿来的牵狗的绳子？
1: 就是它身上那根狗绳啊。
0: 没动过？
1: 我没动过啊。
0: 你怎么看啊，石洛？
2: 李飞肯定说谎了，他知道赖不掉，于是只承认了强奸和抢劫，把作案工具销毁，咬死不承认杀了人。
0: 为什么这么说？
2: 他回忆的时候是往右上方看的。
0: 走的时候有见到过别人吗？
1: 没有。
0: 看上右上方什么意思？
2: 人在回忆的时候会看向左上方，在说谎的时候才会看向右上方，所以他说谎了。
0: 你这都哪儿学的？
2: 小说里看的。江组长，你怎么想的？
0: 我把李飞之前的审问记录都拿出来看了一下，每一次的提问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每一次他的回答都没有自相矛盾，所以我的判断他没有撒谎。
2: 江组长，你是不是太久没办案了？别被他两三句话给骗了。我不相信有这么巧的事
0: 儿。并没有什么巧合，但是有疑点。他说受害人的小狗被他拴在厨房里了，可是为什么案发现场没有找到那只狗？

0: 秦江真好看。是啊，但我还是喜欢我们方海。明天就回去了。我想找点事情走走。
1: 你想做什么呀？
0: 我想开个陶艺馆。陶艺可以通过重塑让泥土获得新生，你不觉得很神奇吗？那高温也会固化泥土的形状。
1: 它会不会不自由啊？你喜欢我就支持你。
0: 我是让你觉得不自由了吗？
1: 我很幸福。
0: 这还差不多。我想上个洗手间。
1: 洗手间啊？
0: 嗯。
1: 这边。
2: 别站。始终无非设置做一步，须得先手回忆双方预先对决，再争破局，先破局者则为赢家。
1: 哎，在那儿呢，媳妇。这没有专用卫生间，你换个地方吧。
3: 没关系，没关系，这也可以的。
1: 哎，小姐，那个我女朋友要用一下卫生间，她有点不太方便，能不能麻烦你帮一下忙？
3: 好，可以，我
1: 谢
3: 谢
1: 啊，
3: 不客气。别在这儿等
1: 着啊！是。
4: 抱歉，抱歉，让大家久等了。
5: 小石啊，你终于来了，就等你了。来，坐坐坐坐坐坐。
4: 抱歉，抱歉啊。
5: 刚才啊，我们大家都已经分享的差不多了。这样，你最近有没有看什么新书、好书？要不你给大家分享分享？
4: 是啊。
6: 啊，最近还真没怎么读书，实在不好意思，所以。
5: 太谦虚了，
4: 那你就给我们讲讲有什么奇特的案子，分享给我们大家听听，行吗？
6: 我这哪有什么奇特的案子呀？警察不像是小说里写的那样只办理大案要案，其实平时更多的是处理一些街坊邻里的琐碎事儿。
4: 是，
7: 人家警察要对案件保密，哪能随随便便讲给你们听啊？
6: 哦，对了，我最近读了这本《黑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读过？
4: 哦，听说是今年最好的小说。
6: 对，是挺火的。这本小说是讲述了一个警察在一个雨夜无意间发现了一具尸体，根据这具尸体破获了一桩19年未破的谜案。虽然我没读完，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随便给大家分享。
1: 谢谢你啊，
0: 谢谢，
3: 谢谢。
5: 好，
4: 好，
5: 来，鼓掌欢迎。
6: 他沿着斜坡往上走，雨水沿着斜坡向下流动，从他脚边滑过。鸟笼形的复古路灯发着昏暗的光，照在水泥墙面上。墙面是不知哪个孩子画下的城市涂鸦，单色的涂鸦和远处那些闪烁着霓虹灯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的对比。突然一阵狂风刮过，不远处青绿色的铁门随风晃动，一个路灯也撑不住风力，摇晃着。

你们看这一段，这段对环境的描写和案发现场一模一样。它沿着斜坡往上走，鸟笼形的复古路灯发着昏暗的光，水泥墙面上不知哪个孩子画的城市涂鸦，单色的涂鸦和高楼大厦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是我昨天晚上拍的。 城中村的主干道是一条斜坡路，站在斜坡路上也能看到远处的高楼大厦。你们再看这儿，青绿色的铁门，就是张强家的大门。

0: 但这也很可能代表这个作者去过这个地方。
1: 这本书同时写到了城中村停电了。我去问过张庭家周围的居民，近两年来就停过一次电，而停电的时间刚好是受害人张庭死亡的时间前后。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顾启明在案发当时很有可能就在现场附近，甚至有可能他就是凶手。

0: 我知道这很巧合，但是福尔摩斯说过，排除一切的不可能，剩下的不管多么难以置信，它一定就是真相。我昨晚特意去了一趟案发现场周围，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如果一个人不是置身于这个环境之中，是不可能写出还原度如此之高的描述。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见见这个顾继明。
1: 斜坡、路灯、涂鸦。你指望我们拿着这个去找局长，然后告诉他这个有可能成为这个案件的突破口，并且让他同意你去找那个作家了解情况，你觉得可能吗？
2: 我们当警察的确实需要大胆的猜测，同时也要严谨的求证，凭证据说话。
1: 毕竟咱们破案不是写小说，对吧？光靠猜测也不行啊。
3: 是，这些确实都是我的猜测，但是我们可以去查呀，万一呢？好多小说里写的那些，
4: 就是侦探小说看太多了，那现实当中哪有那么多巧合呀？这样吧，确实靠猜测没有头绪，我们先把重点放在案件本身。
1: 从咱们现有掌握的线索开始，不要放过一个线索，好吗？
0: 知道了，组长。我先去忙了。
1: 嗯。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注意安全啊！
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 儿子，去洗毛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
3: 有朋友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帽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0: 儿子，你老婆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0: 你把手机拿，你去下。
6: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6: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年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
1: 下次回来看你。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哎，快点！哎呀，弄死你，你走着点啊。妈妈，
7: 你爸来了。
8: 大家好呀！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
9: 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0: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1: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2: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清孰轻孰重。
13: 燕子可能是下了，
14: 他舍不得杀你。
15: 他们为什么都叛徒？三路如何呢？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我们的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 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玛塔内斯科维奇博士，一位曾探索过无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我的旅程。

0: 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那我们开始吧。远山，森林，疾驰的汽车，他将带我去往何处？这里是天目山清凉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它还有一个别名——大树王国。
1: 你在保护区里面工作已经有多少年？
2: 我有38年了。
1: 38年，经历很丰富的。
2: 因为一直这个学校毕业出来就在这里了。就是柳山。
1: 柳山。
2: 古树呢，它长得非常高。我们这块地方呢，那是雷集中发生的地方。有的是直接击中导致死亡，有些呢击中了偏了一点，半棵树击中，半棵树死掉之后呢，微生物会侵入，造成树体腐烂。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古树进行救护。
0: 救护古树，听起来很酷，但当我抬起头，我觉得这并不轻松。
2: 好了，成功射中了啊！最开始的是最细的绳子，然后用这个细绳子把这个粗绳子拉上去，人可以拉上去啊。
0: 赵老师一直在给我介绍救护古树的方式，说实话，我有些走神。
3: 到了树杈以后，检查一下有没有病什么虫。
0: 显然，这是一份极具挑战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工作，正是因为一项制度创新。
2: 我们现在的叫一树两长啊，树呢是古树，两长呢就像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就是说担任这个科研树长，还是说这个公安啊，他们来担任古树的警长，那么就是称为一树两长。
0: 一树两长，多么有趣的名字！那还有别的保护手法吗？
2: 这个树的空洞啊，通常呢是底部空上去，因为下面因为太潮湿了，它有很多的微生物把这个木质部给分解掉了。
4: 通过敲击这个传感器，声音在这个树干里面，它会有一个传播速度的。如果有空腹的话，传感器会有一块蓝色或者绿色的一个区域，我们要视情况对它进行一个加固的一个操作，那么避免它在台风的天气啊，它会有一个倒伏的一个风险。
0: 天目山深处，他们正全力以赴，这些自然的馈赠被精心地呵护着。
2: 通过这个法呢，就是我们天目山呢更加的有法可依了。
0: 一座城为一座山立法，这是一个浪漫的举动，而这个故事还在继续。叫刘百良，一位跟踪拍摄天目山超过20年的摄影师。走在大树王国之中，我一直在想，关于这座山还有什么故事呢？
1: 你刚拍的是什么？
5: 那是一个古的银杏树哈，有雾来的话它就有层次了。等一下我们一路走都是大树王国古树参天的。
0: 天目山拥有全球最大的古柳杉群落，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就有500余株。
5: 现在我们来到了天目山最有名的叫五世同堂，这个树干特别苍老吧，你看那些是不是像小朋友一样？
1: 对，
5: 它就是同一个根系逆发的，是第四纪冰川留下来的一个物种，在恐龙时代大概有上百种吧，现在就剩这么一种，就真正意义上的独生子。所以这个银杏 是天目山是个种源地。
0: 刘百良告诉我，古银杏全球几乎灭绝。科学家根据银杏的基因组信息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分子标记的工具，通过研究发现，天目山是银杏重要的冰期避难所和海外银杏起源地。当我站在这苍劲古老的银杏前，不得不感叹自然的真奇，我们人类在它面前又是何等的渺小。
5: 立道岩的水晶柱是在北魏，距我们这里现在呢是1500年。他当时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叫榆钱县北天目山，山上有双木，皆是几百年树，唯自强凤林。1500年，他看到的这一片森林，都是几百年树。到现在的话，你加1500，那有些树都2000年以上了。前面呢就是大树王了。大树王是在宋朝的时候，它就叫千秋树了。据记载啊，这个树呢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来到天目山，封他为大树王。所以说老百姓呢把它当成神树了。它的直径有2米3，一般都要7个人以上才能。
1: 几个人可以抱？我也想抱抱它。
5: 20年前也给它拍过，现在那个枝丫其实是一颗种子啊，掉在里面发芽发出来的。树已经枯萎了，但是它又有新生了。
1: 这个树你看它已经死了，但是它会给很多的别的植物和动物给它们生命。
5: 对，
1: 就是所以死了以后还是有作用。所以我感觉它没有死，其实它是通过别的植物都还会一起活着的。
5: 很神奇啊，生命在更替啊。
0: 死亡与新生是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新老大树王并立于天目山，这生命的轮回又何尝不是自然的智慧呢？不远处的清凉峰，那里也有着新生的故事。这是张书岩，一个痴迷于守护梅花鹿的男人。
6: 这个树叫灯台树，这梅花鹿啃掉了，它单宁含量比较低。
7: 这什么是鹿的脚印？
6: 这就是梅花鹿的脚印。
7: 哇！而且肯定是今天过了，
6: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有句老话叫鹿眼不藏丝，梅花鹿的它只要一根细细的丝它都会知道。春季公鹿老的鹿角掉了以后它躲绒，它会到很安全的地方去。母鹿呢它也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躲起来生小鹿。这是它胆小谨慎可以活到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梅花鹿其实远远就发现我们了，一个是声音，再一个是气味。待会儿我会一个人去，你别去，然后我尽量把我看到的梅花鹿拍回来给你看。
7: 好，可以。
0: 张书岩独自离去，树林里我看着他的背影，莫名的有些动容。

0: 小的好可爱，发现在好几个。
1: 你看，你看，你看。
0: 对。
1: 2002年的时候，咱们救护了一头小鹿，给它用羊奶。

0: 伟大，朋友们就叫我鹿爸爸。但是现在小朋友叫我更愿意别人叫我鹿爷爷。
1: 鹿爸爸变成了鹿爷爷，保护者变老了，但梅花鹿却多了。这里的社区又如何呢？
2: 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充满激情的朋友，
1: 叶国富。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美青木山四花夜浪桥来走一走看一看啊！到青木山的游客必须要经过我们夜浪桥村，我们通过美丽乡村建设，95%的家家户户的都是看都是别墅了。我们夜浪桥村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美丽乡村。我们录音是年轻人的天地啊，边唱歌边吃烧烤边歌舞晚会。
1: 叶国富告诉我，月亮桥村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民宿经济，生意火爆。
4: 很漂亮。I like this kind of homestay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It feels like a kind of a homestay atmosphere.
3: 每一个房间的风格都不同的。
5: 我是月亮姐姐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
6: 叫玛塔。
4: 大家好。
6: 全国各地的学员啊，他要学民宿管家，他花嘞。我也会给他们去上课。
4: 对，我觉得这个民宿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我之前没有听说过。
1: 大树王国的故事里，生命更迭，百姓安康，这是我理想中的和谐世界。那下一站呢？
7: 我叫尹开富。这一生，我觉得自己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和参与了九寨沟的保护。
1: 前往四川的航班上，我一直在看尹开普先生的书。70年代，因为一次野外调查工作，尹开普意外与九寨沟相遇。当森林受到采伐的威胁，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四处奔走呼吁建立自然保护区。此番努力之下，九寨沟才有幸得以保存至今。

0: 哎，这的空气真好。
1: 是吧？山里面的空气很好，
0: 哎，
1: 而且
0: 真
1: 在这
0: 的。
1: 儿很安静，你在这儿可以听到很多声音。
0: 这些
1: 树底
0: 都是
1: 下有
0: 风
1: 几
0: 的
1: 只，
0: 声音。
1: 对，风它从那种树林里面穿过那种声音。中国的汉语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松涛，
0: 松涛。
1: 松树形成的那种海浪的声音。
2: 松涛，松林如海浪般摇曳，让无形的风也有了形状。
0: 你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个保护区是在哪里？
1: 这里面我现在就是很喜欢的这条扎入沟呀，因为这条沟最为安静，你可以让你更亲近自然，能够更纯粹的去感知自然。
0: 对，而且这里走路很舒服，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的这个地也有点软，就是
1: 对，
0: 环
1: 它
0: 境
1: 这些
0: 好。
1: 落叶啊、苔藓呐、啊，就非常自然。
2: 扎入沟曾经未对游客开放，王艳主导开发的生态徒步路线将会给山沟里的居民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其实保护区进来可应该是对他们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改变。以前就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农业、牧业，慢慢都被现在的旅游业给取代了。好多这种老百姓现在就是说从事旅游业。
2: 在松树下漫步，我开始深刻地感。

0: 知道自然的魅力。
1: 你看像这儿藏族就很崇拜那种大树，万物有灵这种崇拜其实是好的，就是说更去敬畏自然，而不是说我去自然里面无休止的去掠夺。
2: 我觉得我们在保护生态的这个方面会学习很多，如果我们能了解当地的人的一些风俗，他们自己的一些传承的智慧。
1: 马上就可以看到村寨了。
0: 九寨沟因为有九个藏族村寨世代生活于此而得名，这里的一切都与藏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1: 这个寨子的话并不大，只有49户人家。他们这儿虽然是现代化的建筑，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用很多传统的材料。
2: 你好，
1: 他是当地的藏族，也是我们同事。这是哈达，黄哈达，表示很尊贵的一个。
2: 哇，非常感谢。很漂亮，真的。这个是什么？
1: 这是传统的藏式家庭是没有厨房的，就是这儿就是他们的厨房，就是围着火塘，所以说基本上重要的生活场景都会在火塘边上。
2: 这是一种面包吗？
1: 对，这个是核桃饼。我跟你说，所有的食物里面都有核桃，是吧？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主食，它是用核桃做的。
2: 是甜的还是咸的？
1: 这个应该是咸的，
2: 咸的
1: 也有做甜的，甜的咸的都有，就看你的喜好。这是酥油茶，来，而且九寨沟的酥油茶是甜的。
2: 非常好喝，有一点甜，但是没有太甜。一会儿再跟我说一下怎么做，我写一下。I drank well, it's called in English buttermilk tea, but it's not the same because this has more an addition of walnuts and some other spices, so it's much richer in taste. I love it.
0: 当地居民生活得很幸福，杨金秀也是如此。
2: 你现在带我去看什么？
3: 我现在带你看的是我们这个景区里面的树镇寨，现在旅游开发了嘛，老百姓主要以旅游收入为主。树镇观景平台高空，我们可以往下看整个寨子，还有树镇群海的全景，让我期待。
2: 最漂亮的应该是最高的地方。
3: 对，
2: 哇，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这个颜色真的
3: 特别蓝，像大海的颜色。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峡谷里面，然后出去的机会很少，然后因为这个海刚好跟大海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又非常向往大海，但是这个面积啊又没有大海那么大，所以说我们经常叫这些湖泊呢叫海子，大海的儿子。
0: 杨金秀对于海子的个人解读，有趣也洋溢着幸福的滋味。
3: 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2: 我们现在是在游客中心吗？
3: 对，这个现在是一个那个中心站，这个就是游客集中的地方。
2: 我听说这个餐厅是你们公共收入分的一个餐厅，
3: 为了景区的更好的发展，集中建了这一个餐厅。这个呢，也有当地居民的股份，这是我们九寨沟的青梅莫爱，对，这个是当地的。
2: 好，
3: 这也是景区里面唯一一个可以用餐的地方。
2: 这是不是你们当地的一种菌？
3: 对对对，这是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自助餐呢，就提供的更多的就是本地的食材。
2: 这个里面是很多，外国人会特别喜欢。
3: 这边就是一个旅游纪念品的售卖区，我们提供了有90多个摊位，给我们的当地老百姓来增加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
2: 那我们一块去看看。
3: 好，待会儿我们去看一看。
0: 人类学家也是要逛街的，请允许我开会儿小差。
2: 这个是牛骨吗？石头。
4: 对。
2: 这是手工的吗？
5: 手工的。
2: 因为这里国外的游客多
4: 啊，多四面八方的人都
2: 就是南方是中
4: 国我们这个藏族是纷纷来的
2: 啊，对
4: 但是我们平时带的还更多一些更大一些
2: 对雷老师你好
5: 我带你去黑脚站我们的一条监测样线
2: 好那我们走吧
5: 对
2: 好
6: 九寨沟有特殊的生态价值它涵盖的各种景观高山草甸湿地湖泊都是物种比较多我们狩类有80多种鸟类有269种
2: 我们今天都能见到是吗
5: 这个
2: 后面都不能见到
5: 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运气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更换一下我们的红外相机如果说是遇到国家一级或者二级保护动物必须用定位系统记录动物的痕迹啊包括这个物种周围环境信息都得采集所以得慢慢看我们上山就到处在看马达黑熊它冬季刚刚冬眠起来的时候就是吃的东西比较少嘛它会通过它的爪把这些撕了过去吃它的这个人皮
2: 啊全皮都是它能掉的这个油也这里出来了
5: 你看这到处都是黑熊干的待会儿我们放一个相机在这里啊动物过的路我们称之为兽径比如说那个动物就比较小我们就要把它这个位置放低一点这里还要调角度啊
2: 一个相机会在这里会多久啊
5: 它这个可以五六个月
2: 五六个月可以啊找一个好的角度
5: 对你看它出发了就红外感应它就会拍照片或录像
2: 一二三
0: 雪山海子松林我很好奇那一年的印开普先生是否也有和我一样的相遇我走向长海尝试感受风而我正站立的这个地方印开普也曾在1978年站立是他重新发现了九寨沟湖水湛蓝天空明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仍旧照耀着这片大地我坐在印老坐过的地方试着去体会他第一次见到九寨沟时的心情我猜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说实话我却有点想家风继续吹着松林奇怪的是还未分别我已经开始期待再一次与九寨沟的相逢

0: 把狮子做成巨型木偶，两人默契配合。随着鞭炮和锣鼓声舞动，节奏律动，我原地穿越回了经典的中国功夫片之中。
1: 我感觉这一点都不容易，
2: 很难，还要体力。
0: 眼前的一切都让我兴奋，这是中国广东鼎湖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火药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此般运用无不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
3: 苏建人的原名是苏华林，据传他上武当山学

0: 一回来以后，给予我们村民呢、啊，疾病啊，激发社坛社语。我们村民为了纪念他，在这里修建珠江一石。每逢农历的四月时，每家每户都过来祭拜。
1: 在我看来，眼前的一切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缩影。感恩也祈愿，村民们带着贡品前来，不为盛大的仪式，只为给传说中的恩人道一句生日快乐。
0: 今天呢，苏州人大，我们招员呢、啊，这个村民每家每户，他邀请的人过来呢，为家里要做的一些，我们比较好客的那个菜用。
2: 来，就差不多都来了。
0: 都来了。
2: 对，这是一个公共，你们村公共的一个地方。对。
0: 如果我要这里呢，提前说一下，如果我要了。那个其他人就不用了，都是先到先得，
2: 用鱼眼，尤其是鱼眼，
0: 这个食材也有很讲究，自己养，不是
2: 自己养的，
0: 对，因为我们一年下来就是为了这一天，不能简单吗？
1: 粤菜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我也是为了这一天呀，开吃。
0: 这个是鱿鱼。他们吃完以后，他会评价今天做的什么样，好不好吃，他们会说，不好吃他也会说，对。
2: The food is really delicious, and you know everybody seems to enjoy it. It's really family and friends coming together for a celebration.
1: 饭后的阵雨如期而至，焦元村、梁家人和鼎湖山的故事却才刚刚开始。
0: 梁氏宗祠也是鼎湖山山主故居，它起建于1372年，到现在已经600多年历史。
1: 鼎湖山是焦元村的后山，村民世代精心呵护。山中的庆云寺也沿袭了守望自然的传统，开山祖师甚至刻下碑文，训诫后世。

0: 祖先立下来的规矩，我们历代的话需要用来保护森林。
1: 我曾经做过禅宗相关的研究，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有着熟悉的味道。僧人植树守山，这似乎是镌刻在灵魂里的传统，当然也是藏在林间的智慧。如今此般智慧也有了它在现代的意义。
2: 楚老师你好，
3: 欢迎来到我们鼎湖三藏。我是鼎湖三藏的楚国伟。现在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样地的情况。我们所在的这一块呢，是我们鼎湖三藏的季风常绿霍叶林综合实验场。现在呢，我们去更新生长监测，因为一个树的生长，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固碳的过程。我们是每个月定期来扫根。可以打开这个电脑。箭头对着这个红点运行这个程序，这就是一个扫根的程序。用这个根系监测系统，每20厘米监测一次，就可以把根管周围的土壤以及这个根系生长的情况都可以把它扫出来。

0: 那我们现在就扫第二层。为什么我们要做分层？每棵树它不同深度，它的根的多少都是不同的。它更深一层的根就会少一些。
1: 对，这个图片比那个少很多。
0: 对，一般来说我们做到一米已经够了，因为再深的话，这树根会更少一些。通过长期的连续的观测，可以建立一个对应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根，生长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推导这个树的生长情况。
1: 你们会不会发现一些被气候变化的影响？
0: 我们顶峰山呢，水平梯度来说，我们有演梯初期的马尾松林，演梯中期的针阔叶混交林，以及我们这个地带性的群落季风常绿阔叶林。我们在不同的生态类型都有监测，实际上这个树的生长跟气候关系很大。OK， let's go。建这个塔可以更直观的就把一个区域的碳源碳汇的数据特定出来。Good， very good。顶峰山呢，地理位置上来说呢，我们属于北回归线附近，全世界的北回归线附近都是荒漠，但是在我们华南地区都是一个绿洲，所以我们也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
2: 我们今天呢就来玩一个小游戏，找重物。
3: 找什么？
2: 五只螳螂。啊，这个很像。哇，你看这个公鸡型螳螂正在捕猎呢。啊哈。
4: 鼎湖山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保护区。彭立方将自然与科学教育相融合，提出了鼎湖山模式。
2: 山这片森林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富集，所以我们这些树木呢，它能把我们人类释放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很棒。这样子的，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降低。我们欢迎玛塔呢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一个研学的团队。
5: 大家好，我叫玛塔，我来自塞尔维亚，是欧洲的一个国家，然后我在你们中国在这里来做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我特别开心今天加入你们的研学。
2: 刚刚老师讲到这个植物呢，它能吸收二氧化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吃碳的森林。那我们今天呢让你们当小小科学家，所以说这个叫小小科学家的之路。
6: 小小公民科学家是基于鼎湖山模式下成立的品牌，通过科学教育自然教育的一个融合。那我们就希望把简单的监测呢能给公众，让公众去帮我们收集科学的一个数据。
2: 胸径为20厘米的树，你看可以固碳多少千克啊？108，相当于火车从上海到鼎湖山排放的碳。那我们怎么去测量一棵树的胸径啊？
3: 给它把整个树都给围起来，它就会。
4: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在一群孩子中间静静观察。
2: 测量这棵树的胸径，一定要在1.3米的高度。1.3米是不是在这里？
4: 彭立方的林间课堂，让碳中和这个抽象的标题，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知识。
2: 我们2011年就成立了一个碳专项，来评估这片森林它到底能储存多少碳。然后我把这个研究成果呢科普化成这些学生所能认识到的知识。鼎湖山美不美？
4: 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它象征着胜利。这堂科普课的最后，我将许愿球抛入其中。希望我身旁的这些孩子们能从保护区获得知识，也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0: 着。
1: 这是邓氏夫妇。对了，你一定好奇他们在干嘛。
0: 我走快接车上。
1: 用最传统的方式驱赶蜂群，养草木灰，喷水，敲锣，真是一场刺激的交响乐。通过这种方式让野蜂群受惊聚拢， DNA 被唤醒，蜂拥着去保护他们的女王，如此蜂农才有机会找到蜂王。
0: 小石头，我看到的在草地上那个粉在这儿。
1: 中国有句古话，擒贼先擒王。
0: 嘿嘿，这下你好配，
1: 搞定了蜂群的女王，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2: 红上班，红上班，红上班，红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红上班。
1: 邓老一直念念有词，蜂王上班，蜂王上班，这些话在空中飘荡，听起来还有点神奇咒语的味道。
0: 我们以后就是那个方法。
1: 把枯木掏空制成木桶，将被咒语催眠的蜂群放入其中，盖上盖板，用泥浆封口，抽出预留的树枝作为进出口，一个新家就此造好。现在真正的工匠接手，工蜂们就拜托你们努力工作啦。
3: 我准备把你们的蜂蜜送给在塞尔维亚的朋友。哦，好的蜂蜜，很难找到。
4: 真是好蜂蜜。
3: 对。
0: 那个蜂蜜啊，一般他来说，他从山上采的我花呀，只有这么大。嗯。驮回来，他辛苦嘞。这一头呢，只有半斤重。他的是两行。啊。哦，好的，你好。好的嘛，好的嘛，你去年买200斤，今年你要500斤，没得问题。嗯，啊，好的，好的。
1: 500斤，这可是笔大生意。看来住在深山中，丝毫不影响他蜂蜜的销路。扯远了，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
3: 你就是你家后面是不是种一些就是格子树？
0: 嗯，有格子树。
3: 为什么？
4: 就是这个也开花又蛮好看。
0: 有果子呀。
3: 啊，是这个。
0: 哎，它又叫拱桐。啊。对。
3: 你种了几根树？
0: 会有那不少，3000多棵。
1: 拱桐珍贵，价不可估。邓老心善，他将野树周围的种子收集，种在自家农舍的后山，单纯的期待有更多的鸽子花开在神农架的群山之中。在中国，神农架的野人传说早已流传多年，这些谜团是否和他们交织在一起呢？神农架金丝猴，

0: 进口的主要食物就是树叶，山上的野果，特别喜欢吃花生。花生的话就高蛋白糖比较多，所以我们经常给它喂花生。
1: 你等一下，等一下，哎，等一下，没有用，没有。
0: 平时的话，这些小花都非常顽皮的。嗯，你看它在树上跳跃啊，翻跟头啊，你追我赶的，这小花它特别顽皮。
1: 哎，他们就抓我们是吧？
0: 不会的，金头挺温顺的。哦，哎呦，
2: 他们老是抓我。

0: 他知道你手上没有东西，就不会抓你了。这是金华请问一下的，你别怕。
1: 我不怕。
0: 你抖，生气一抖，一抖他就掉了。用力一抖。
1: 好。
0: 我们大凤坦是一个研究基地，研究金锁行为啊、生态繁育，还有这个他们还抢。我们在两个家庭在开始争夺食物打架了。他们平时的话，他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的。他们觉得在侵犯他们的食物的相互之间的话，就会打架。金丝猴哈是以家庭为单元的，它是一夫多妻，然后的话，它一个家庭里面的话，主要就是一个公猴，也就是说别人所称的猴王。这一群金丝猴的话，是从2005年就为了做研究的话，这20年的时间的话，差不多就是在这一片区域。我们神农架金丝猴与陕西、四川金丝猴相对来说，从栖息地方面已经被隔离，分化逐步形成，可以作为一个独立亚种来进行管理。
2: 热闹的猴群中间，有只母猴引起了我的注意。
1: 我看到了有一个猴子妈妈，她背她一个猴子小包包，那个小包包已经出事了，然后她一直会背着她，
0: 就跟我们人的一样，她特别就是心疼她的子女，她就一直抱着她的小猴。
2: 万物有灵，这只金丝猴母亲一定是不愿面对孩子已经离世的事实，这是一种超越物种的伤感。蒋军告诉我，这正是他们专门成立保护站，悉心守护野生种群的原因之一。我真心希望猴妈妈的悲伤能像晨雾一般从山间升腾，并随朝日的第一缕阳光消散。神农架林区的面积有惊人的3253平方公里，守护这片广袤的山林任务显然非常艰巨。于是在最高峰神农顶旁建起了这个瞭望塔。
3: 这个哨塔也是我们整个华中地区是最高的一个哨点，海拔是2900。
1: 那我听说你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火，你们做这个保护工作非常好。
3: 因为我们一天24小时都要在岗位，每天都要报告是否平安，是否有异常。
1: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工作人员？
3: 我们这个哨塔就2个，我还有一个同事，他有老婆孩子，像我是没有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以他为主嘛，让他回去陪老婆孩子嘛，然后我多值值班。这个工作不管是对爸妈还是对子女，爱的缺失还是很多的。
2: 肖大哥话不太多，是一位退伍军人。瞭望塔和孤独的守塔人，这个故事已经讲到了第8代，每一章都写在风和孤独中。
3: 这个是我们8任哨兵的这个图片，都放在这里，从第1任一直到第8任，到我们现在经历了有40年了。
2: 奉献精神是人类社会中最崇高的精神之一。当我站立在历代守塔人的故事之前，我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3: 我已经习惯了以我这个热爱与守护这片森林，我觉得是我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

0: 画里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这一次，我要从它的源头开始探寻。
1: 没有心的不要哦，一叶一心。
2: 这可以吗？
1: 那个太大了。
2: 但是它也有心。
1: 这样多一批叶子卖不出去。
2: 这个，
1: 这个可以。
2: 好。哎，你慢一点，你等我一下，我太慢了，没有那么简单。
0: 采茶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经验丰富的林师傅会教我如何炒茶。对了，忘了介绍，他是这里的老板。
3: 要烧到150度，只有80度的高温才能开枝头茶。第一道是杀青，要手不离茶，茶不离锅。第二套工序了，揉捻，增加它茶作粉的含量。
2: 就跟面一样那种面。
3: 对。我这都是一个带领那个游客怎么在我茶叶厅里采茶，怎么教他做，我是这个科普体验一个场所，我首席体验会。
2: 有很多游客会来的吗？
3: 有，我一年接待1万多人呢。
2: 一万多，很厉害啊！
3: 我这是游客体验收入比茶叶的收入多些。最后一道工序的烘焙烘干，20分钟就行的。
2: It smells really fresh. I'm sure it's going to be really tasty.
0: 我们都知道，泡茶要用好水。那关于水，这里还有故事可以讲吗？
4: 我们今天最主要是做什么？
5: 就是 take the water sample.、Mm-hmm.
4: OK.
0: 湘溪河发源于神农架，汇入长江。这里是研究水资源的最佳场所，中国科学院也因此在这里建立了野外台站，去解读水之秘语。
5: 湘溪河它是连接神农架和下面三峡水库之间一个重要的生态廊道。我们现在一直有研究神农架的水体的涵养功能，以及它对下游水体的水质的影响，它在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我与宋博士的见面短暂且愉悦，现在到了茶歇时间。
3: 高山茶的口感就是香甜，
2: 我感觉很新鲜，就后面有一点点
3: 回甘，
2: 那种回甘，对，
3: 口能一点点甜甜的。
2: 对，
0: 在我的家乡贝尔格莱德，我们也有喝茶的习惯，但喝自己采摘炒制的茶叶，这还是第一次。神农架的滋味我尝过了，就不会再忘记。
2: 那你这里很幸福，很轻松。
3: 我们这都是属于神农架的生态保护，游客来得多，我们才珍惜。我为咱的目的是把茶园变公园，把村民变我的股民，把茶山变成我的金山。
0: 多么了不起的梦想！我祝福林师傅早日和自己的股民一起看见金山。

0: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青春快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焰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2: 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红衣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6: 这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我们的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马塔内斯科维奇博士，一位曾探索过无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我的旅程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那我们开始吧。

这是一个惬意的午后，猴哥康康正享受着手中的香蕉，然而一双渴望的眼神早就盯上了他。这是他的妹妹宝宝，迅速精准，他出手了。可是还是被哥哥发现了，

0: 惩罚似乎并不严厉。和我们一样，哥哥总是会让着妹妹。雾气氤氲，猿啼不绝，在林中穿行，我总忍不住停下脚步，侧耳倾听。这一次故事的主角是他，范景山。隐秘的山谷中，有位绅士正等着我的到来。
1: 我叫杨伟，是一名向员，我每天就是和我们的前狮猴打交道。
2: 杨老师你好。
1: 马老师你好。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心。
2: 好。
1: 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就主要以救助、饲养、繁育这一块为主。我们现在这里一共生活着9个前狮猴。

0: 哎，您看到它的这个尾巴特别特别的长，这个在我们梵净山当地人就会把它叫做牛尾猴啊。
1: 它们一共会活着大概多少年？
0: 它的野外的一个生存的年纪大概是在22岁左右。哇，记录以来全金丝猴生存年纪最长的27岁。 根据我们金丝猴的习性，它需要在树上跳跃去玩耍、去取食，所以我们在它的生态活动笼舍里面给它种植了很多的这些植物。你看这个，它因为它是救助的，它就要特别的凶一些。
2: 它是保护其他的。
0: 对，因为那边的话是它的妻子，它要保护它的妻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它们生的宝宝。 它的名字就叫宝宝，爸爸，宝宝，对。这是它的哥哥，康康。嗯，他们不会有，它就不会有它的父母的攻击行为，
1: 不会。
0: 所以您看，它就会非常的温顺。我先带您去感受一下喂它们。您看，我们端着过来，它们就一直跟着我走。您先试一下这个。
3: 就给他，然后他会自己。对，他自己呢。哇，他拿着那个就跟一个小人一样，他的手很软，
1: 对，
0: 特别好。
1: 好吃吗？小家伙们吃着我准备的食物，看起来很兴奋。
0: 好，
1: 杨伟说要带我进生态笼舍，机会难得，赶紧跟上。
0: 我的很。可是临近离接触，难免有些紧张。没事没事，我们先过来，您不用担心，只要说你没有是那个食物，它就不会说来主动攻击。还好有这位绅士在，可是它的早上刚抓的发型马上就要保不住了。没事没事，不用担心，它只会爬熟悉的人身上，它会有那个它性格会要暴躁一点，对。
4: 然后他待会他要吃树叶了。树叶底，我们先去这里看看。凯文村，一个具有中国古典美感的村庄。前金丝猴石原基地，也在这里。这是这种。
1: 啊，这个是猴子喜欢吃的。
4: 对，这是金丝猴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嗯，这一束。
2: 对，砍下去。
1: 啊，可以啊。OK。看见没？我迅速掌握了要领。
3: So the point is to bend over the branch so that it already has a certain tension, and then you cut it on the angle of 45 degrees.
1: 那为什么要单独建立这个食源基地呢？
4: 因为现在就是数量也逐步的增加，冬天我们也要让他们有吃的。
1: 打包好零食，您叫的外卖马上送达。
3: 这个树叶是也帮它们消化，还是？
1: 因为它的特殊的一个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它必须要促进大量的树叶，它一定要靠这个树来进行不断的肠胃蠕动，促进它的肠胃的吸收，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全世界范围内，前金丝猴不足900只，仅分布于梵净山，难怪它们被称为世界独生子。 那独生子的佐餐水又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拜访了另外一个村庄——云社村，这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

0: 我们这鱼翅春雅有将近600多年的历史。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揭开它这个神秘的面纱。
1: 贵州的这些千金石猴会不会来这里喝水？
0: 会呀、啊，以前嘛，因为鱼翅周围呀、都是密林覆盖的，常有猴子喝水呀、形成一大地域特点。
1: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神龙？
0: 神龙潭。它是有一个现象，它就是这一块坝，它会出现一个虹吸效应的反应，水就会往前面弹出。

0: 分析倒退，老一辈就认为啊，坛里面住着有神龙，取名为神龙坛。但它还有一点，它可以预报我们的天气，晴时水涨则雨，雨时水热则晴，是它的一个明确信号。
1: 雾海猿啼，听了猿啼，那雾海里又藏了哪些故事？
2: 进入画面的有三只，应该是最近在这个区域取食那个树人类。
1: 他叫冉伟，年纪轻轻却经验丰富，现在是太平保护站的站长。梵净山景区就在他的辖区。
2: 共处在这个目的。
3: 各位广大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梵净山。
4: 来，你来试一下呗。
5: 好。
2: 就是你在人与自然。
6: 大家好，欢迎到梵净山保护区，我们一起保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祝你们一天愉快，玩得愉快。
7: 你中文讲得很好，
5: 谢谢。
1: 我的中文还有待提高，但游客们很温暖，我相信他们会爱护好这里的一切。与冉站长共乘缆车，我们穿越雾海，来到了一个秘密花园。
2: 你看这里还有花瓣没有绽放吗？再过一个月左右，这里就完全的绽放了，很漂亮，就是杜鹃花海。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保护中也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怕游客采摘，因为它太漂亮了。
8: 是提醒他们。
2: 对，提醒他们。再往前面走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核心区了。平时在我们的巡护工作中也要防止游客被这个景观吸引住了，然后擅自闯入我们的核心区，这是我们重点防控的。来，给你体验一下很独特的事情。你在这里来，哇，是不是感觉像是在海绵上一样？
8: 对，这很软，有弹性。
2: 这下面就是很厚的腐殖层，这是土壤非常肥沃。但是同样的这种情况，它这个容易因为火星起火，所以说森林防火器的时候，我们就要重点在这个区域来看有游客在这里违规用火没有。
1: 梵净山最绝美的风景又在何处？答案当然是红云金顶。我很难分辨身边的是云还是雾，但这不重要。我其实一路都在祈祷，希望自己能够目睹日落云海的瞬间。
9: I'm at the Fangjin Mountain at the Hongyun Jinding.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experiences of my life. I'm above the clouds.
8: 真的非常好看，真的。
1: 老天眷顾，我在云层上圆梦。那接下来又有哪些惊喜在等待着我？中国东海，一列海岛形似戟子，散落于此。这是南极列岛，我旅程的第六站。晨光沐浴着渔村码头，今天我将和陈万东一起前往平治屿一座无人小岛，去找寻神话之鸟的踪迹。
5: 郑老师，哎，你好，你好。哎，我们大概需要多久到不知道？
10: 用渔船开出去要半个小时吧。
5: 半个小时，
10: 好。
11: 从2023年开始做造云地。第一年就招到了一对，繁殖成功了。
5: 这个大别墅每一年里面会集聚多少凤头鹰啊？
11: 凤头鹰窝的话蛮多的，中华凤头鹰很少，中华凤头鹰窝去年才十几只。因为它全球才200多只。我们南极保护区主要还是海洋贝藻类。
4: 听说你们这里是有名的一个

0: 是那个黄花。
1: 哇，黄羽。
0: 黄羽。
1: 对对对，通过一些生态养殖，我们养的比较成功嘛。小心哦，这个我们才干的地方。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什么？来自塞尔维亚，
3: 我是自然博物院的，我姓严。
1: 我们往上走。
2: 好的，好的。
4: 中华凤头燕鸥，我是否足够幸运能够见到你们呢？沿着礁石向上，我不断的在问自己。
1: 这是我们的监控室，看一下。
3: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招引刚开始不太久，燕鸥不太多。
0: 你们发的这个声音，它就是会吸引一种鸟，还是
3: 就吸引它们两种？主要是放的大凤头燕鸥的叫声，中华凤头燕鸥一般会跟它混群，所以就跟着过来了。
0: 你们这个写的都是什么？
1: 记录它们下蛋、
3: 下蛋、孵化。去年第一对是5月14号下蛋的，然后6月9号孵化的。
0: 好的，这个呢？
3: 就是方便我们定位到那个鸟在哪里。我们是从 A B C D E 这样标过去的。数字就是1、2、3、4、5、6这样过去的，所以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0: 好的。
1: 去那个屋是吧？
3: 对，去那个屋。哦，我稍微往后靠一点，不要太靠窗。
0: 这些鸟叫什么名字？
1: 这个是大凤头燕鸥。
0: 哎，它们去哪儿了？
3: 就飞走了。
0: 为什么突然？
3: 因为繁殖前期嘛，刚刚招引开始还没有下蛋，就比较不稳定，很容易飞。

0: 就是它们的区别就是在身上的这个颜色，
1: 嘴也不一样，嘴尖是黑的，
2: 嘴尖是黑色，可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黄嘴的大凤头燕鸥。鸟就这样来了又走，起起落落。我还有机会看到中华凤头燕鸥吗？
3: 哇，你看一群飞出来了。
0: 哎，在哪儿？
3: 对对对，你看，你看颜色。
0: 哎，有了。
3: 特别白一点，那黑一点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3: 白的就是中华凤头燕鸥。
0: 哇。
3: 大凤头燕鸥跟中华凤头燕鸥两个是最亲的亲属关系。
1: 对，亲缘关系特别近。
0: 我很幸运，我是第一个外国人能看到我们的中华凤头燕鸥。
2: 无人岛，孤独感，和神话之鸟，在世界如此遥远的角落，还是有人在默默守护着这些精灵。除了保护，南极列岛的发展又如何呢？我决定去看看。
0: 短平你好
4: ，Hello， 马塔 ，Welcome，Welcome，
0: 谢谢。
4: 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南极的海洋牧场。我们这里渔民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收入是大黄鱼，我们是鱼三代了嘛，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南极岛做渔业，能够快乐的工作，快乐的生活。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建立蓝色粮仓。因为我们原来的粮食是只有在陆地上称之为粮食，接下来海上鱼类贝类也称为粮食，鼓励我们去保护海洋资源进行养殖。
0: 这些鸟它们主要的食物就是鱼，
4: 对，它们会过来叼一些

0: 就是活动力稍微差一点的黄鱼，所以它们就都在这个地方。但是它不会给你们什么问题啊？不会，不会。渔民与海鸟，这是自然在绝妙平衡中的完美契约。
1: 这个就是我们养黄鱼的深水抗风浪网，叫挪威晚鲨。这样，我们中国人养黄鱼运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以前是用白色的泡沫作为一个浮力，然后现在把白色泡沫都更替掉，用这种管子，它在海水里是不会分解的，对海洋的污染是极小的。<笑><笑>
0: 我第一次抓鱼，它们的皮肤真的很亮，很漂亮。它现在是白天是白色的，到晚上的时候它就变成黄色了。保护区设立之前，传统的渔民不是特别的规范。当我们保护区建立以后呢，由政府系统性的对我们进行管理，大家共同保护这一片海水的环境会更好了，所以我们养出来的鱼的品质更好。
2: 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与林端平短暂共处，我能感受到他对于生物圈保护区的认可。被保护的海洋让海水养殖受益，当地社区跟着发展，这是一个美好的闭环。
3: I think it looks very mysterious. I'm actually excited because when I was a kid, I often went to Montenegro, and then we would always look at the fishermen on the sea while I was on the shore. And I always thought that it was a very like mysterious atmosphere on the fish on the fishing boats. So I'm actuall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4: 这全是黄的，<笑>好滑。<笑>但为什么有这个黄色的颜色？
5: 它本身夜晚没有灯光的时候，它就会分泌一种自带的色素，叫反弹金肽。它是一个自然反应，这跟变色龙有点像。啊，像它这样子。
0: 现在是全金黄的嘛，它颜色现在是已经变形掉了。我们现在给它，用冰水给它冰住，颜色就不会变。
6: 颜色不会变。
0: 我们晚上就吃这条鱼。
6: 黄鱼来了！
0: 黄鱼来了！要欢迎吗，他们？
7: 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南极岛。好，谢谢。哇，再吃一次，真的很好吃。就是我在这里已经烧了将近20几年，就是所有的客人到这里吃过我烧的黄鱼，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嗯。有些客人说那我不吃，不好吃，我说。
2: 这样子烧起来，如果你不好吃的话，不用钱。他说真的吗？我说就是这样子，这是不夸口的。<笑>
7: 这里真的很好吃，
2: 林妈妈是一位自豪的母亲，不单单是抚育了优秀的儿女，当然还有同样令她感到骄傲的黄鱼。那南极列岛还有什么其他的惊喜吗？
8: 没关系，这个没关系。啊，好的。
2: 这是詹子峰，他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今天，他们将尝试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近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Hi,
8: Mata.
3: Can you help me?
8: Okay.
3: Thank you.
8: Okay, this way.
3: Okay, thank you. Wow. This is the underwater like hunter, right?
8: Yeah.
3: So there's a camera inside?
8: Yeah, it's a camera here. There's a camera here.
3: Oh, and this is like the claws. Yeah.
2: 通过詹子峰，我认识了这个黄色的小探险家。从传统人工潜水到水下机器人，海洋研究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那接下来呢？
8: 马达，快点！

0: Yes.
1: Grab the rope here.
0: Okay. And then this, I do a little bit like this, right?
1: Yeah.
0: Okay.
1: Slowly, slowly. Okay. Okay. Ready. Mother, can you see something? 有东西吗？
2: 当然，海藻、鱼群和珊瑚。这是南极列岛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水下世界。通过水下机器人的拍摄和取样，这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它被称为贝藻王国。
1: Beyond the corals, beyond the marine organisms, we also detect som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salinity, the temperature, the pH.
2: 通过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持续调查，詹子峰的团队也在关注着环境因子和全球气候变化对于这片海域的影响。未来，似乎就藏在一次次的海浪翻滚之中。天逐渐暗沉下来，船也开始返航。我在这里的旅程即将画上句号。对了，在动身前往下一站之前，我和中国科学院的罗教授通了一次视频电话。
0: Hi, Professor Law, are you there?
3: Yes.
0: Oh, hi. I wanted to ask you for some advice. If you could tell me what is so specific about Chebaling, what should I pay attention to when I go there?
3: Okay, I think Chebaling,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on the biodiversity, and Chebaling Reserve is in a leading position.
2: 在广东和江西两省交界的荒野深处，科技为保护工作带来了新鲜的变化。这里是车巴岭，华南虎最后的栖息地，至今仍旧野性十足。在数组飞局长的邀请下，我来到车巴岭，参与他们智能红外相机布设的工作房。
4: 主要呢，今天培训有一些相机的位点啊，它是需要去调整的，还有一个要更换的。
0: 哎，这个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4: 啊？对，这个上面就看得到啊。这个就是智能化带来的这个好处。
5: 这个右上角啊，叫智能识别物种统计。
0: 但这个系统可以认得出来，就是吃哪一个动物？
4: 对，它直接识别。
5: 在中科院那个网络中心里面，它有一个数据库，把这些拍摄得到的110多万份照片和视频到这个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机器学习。通过这些信息的分析，我们就非常清楚保护区的动物、鸟类、兽类它们的活动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2: 午后阳光明媚，我和树祖飞的交流并没有停止。
4: 2020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位置拍到了1对的鸳鸯，后面呢8个小的鸳鸯就在这边，所以这条溪流啊，我们就把它命名为鸳鸯溪，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鸳鸯溪。连续这几年，在这一段河流都有小鸳鸯会出来的。我们往这边走，你看我们这个很有意思。
0: 哎，对，这个是什么？
4: 这个叫风力草管，这个就是芦苇。这个我们在山上面，总共放了300多个。它这个风力呢，2个月呢看一次。如果这个芦苇里面被这个蜘蛛网、泥土塞住了，说明它里面就有蜂在里面筑巢了。然后就要把它抽出来，写上编号，把它带到实验室，把这个蜂给它养出来，还要进行测序，它采了什么花，它有什么花的花粉。这个就是动物植物的相互关系。
2: 这是一位富有激情的讲述者，看得出来他很爱自己的保护区。
0: 我能摸它吗？
4: 尽量不要打扰它。
2: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故事车巴岭实在是太多，至于这些故事为何如此生动，我相信

0: 和他们的智能监测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布设智能红外相机之前，我要先拜访一位特殊的护林员，就是他，池炳房，车巴岭的瑶族居民。
1: 我们带着这个箱子去敬拜一下他。
2: 好的。
0: 过山瑶人有着祭拜山神的传统，在进山之前，池大哥带我去了他们的风水林。
1: 这是我们的山神，我们要拜他，拜他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事事顺利。好几百年的我们这个沙神，
2: 好几百年你们都来这里。
1: 以前是前辈来嘛，这是吉祥的。
2: 好。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1: 这个代表红红火，吉祥如意。
2: 靠，为什么要放到树上？
1: 我们这个是吉祥树嘛，这个沙神保护我们大家平平安安，事事顺意。
2: 好。
0: 敬畏自然，这是原住民自古以来的传统，如今守护有了科技的加持。
3: 今天我们做常规的红外相机维护。
0: 邱少聪，车巴岭本地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返乡工作。
3: 现在是在这个网格，即将进入。
2: 这是你们的系统。
3: 对，这个是我们的网格化管理模块。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网格是在用 M06 这个里，然后待会我们就到 N07 这个位置。嗯，啊。
0: 他说的 M06 和 N07 指的是网格的编号。
3: 好，小心点，踩到那个石头。哎，好。哎，小心磕头哦，不要磕到头啊。小心点，这里不要滑。
0: 通过建设信号塔，5G 网络覆盖整个保护区。具有发射单元的红外相机，每一次画面捕捉，都将实时传输到云服务平台。
3: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 N07 网格 4G 红外相机。来来来，我们看一看，
1: 拍到了什么？
3: 我们认真看啊。
2: 这啊。
3: 来，它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动物通道了，它很少走我们人走过的地方。
2: 对，所以你们照的这个位置是随动物的活动，不是随人的活动。
4: 它这个通道总是走不到兽路。
2: 嗯，对。
3: 我们现在要更换一个我们那个内存卡。嗯。等我听到当当两声，那就是说明这里就有信号了。哎，你看，上传100%，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确认就可以了。
2: 好。
0: 如果保护区是一辆汽车的话，自动驾驶是未来。可是，手动操作也不可替代，比如秦岭下保护站冯军的工作。
5: 因为呢，我们是连接两个乡镇的一条路，担负了车辆的进出与检查。先教一下你。如何做登记？
3: 你好，请您打开一下车尾箱。
5: 我们会对他的车尾箱进行一个检查，没有野生动物或者是盗伐。
6: 没有没有，我们都是爱护野生动物的。
0: 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轮到我值班了。
2: 哎，对，后备箱就是你私人东西，就是水。好好。没有什么野生动物，野生动物
7: 没有
2: 都没有。好的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task, and I feel kind of honored and proud to be able to try and do it. Yeah.
0: 对了，上手操作的故事还有一个，灯鼬。
2: 我们具体是找什么虫子？
8: 我们这边主要是趋光性的那些昆虫。
5: 就月亮散发的光谱跟这个灯相似，就错误的给他们指引了方向，然后他们就会趋向这个布来。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昆虫的诱集方式。
2: 哇，这个是全白色的，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虫子？
5: 这个学名叫歪腮金龟，腮金龟的一种。然后它背面其实是一层磷粉，你使劲刮的话，那一层粉是可以刮掉的。
2: 它全身体都是白色的，第一次见这种。

0: I never thought I could be close to so many bugs at the same time. But actually, it's not that scary because they're not chasing me, they're just chasing the light.
1: 说实话，我从小就怕虫。要不是镜头在，我肯定不这么说。这个夜晚，我偷偷哭了。新的一天，新的心情，去当地社区散散心吧。今天我要成为采蘑菇的小女孩。
0: 林大哥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到了我们桃源村来啊！现在你看到我们这个是叫赤松茸，我们这里在九月份可以布局，每一年呢到冬天才可以产菇，一直到第二年的六月份还可以出锅。
0: 好，那你教我怎么做？
2: 好，
1: 林下经济。车八零对于自然的守护开始反哺社区发展，
2: 它就像这个就可以摘了啊。
3: 这个菌菇类，这个菌杆，你可以拔下来哈，就这样吃可以了。
0: 直接吃？
3: 没问题。
0: 不用煮好就炒？
3: 这个没，这种就没问题的哈。其他我不能这样哈，只有这种啊。
0: 好啊，
3: 这个可以吃，你试一下。
0: 哎、啊、不。哎，真的，
3: 可以吃的。
2: 如果有芥末沾点芥末就更美味、
0: 啊。这个不能吃。
2: 这个难吃，但是有点脏嘛，就这个是盖在那里。嗯。
0: 那、啊、真的有点甜甜的。
2: 是是是。
0: 好吃。
2: 嗯。现在我们中国大部分都是在温室里面去栽培的，我们所以就想到就是通过这大自然的一个驯化，这样做出来的品质要好。
0: 好吃吗？
2: 相当好吃。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哈。
0: 好。
2: 以我们的宁夏经济为一个主切入点，吸引那些游客，让你们吃得放心，吃得满意，就是我的荣幸。这样的话，我们的乡村振兴这个意义才重大。
0: So you see that the local people can also develop their own small household business. They preserve the natu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social life, and they have a social recognition for it.
1: 我一直在想车八岭的故事会如何结束，直到树祖飞再度邀请我进山。这次我们要去山顶的信号塔，这个智慧保护区的中枢神经。我们用柴刀砍路，走向山林的最深处，云雾漫山，野径湿滑。这一刻我品尝到了自然本初的味道。在我腿肚子乱颤的时候，终于到了。
4: 怎么样打造成为这个智慧保护区？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在2018年把这个700兆的这个基站建起来过后，我们实现了保护区的对于野生动物监测的实时的传输跟实时的人工智能的识别，这样也是我们打造这个智慧保护区的第一步。
1: 那第二步呢？我很期待这个答案。
4: 车八岭是野生华南虎的最后出没地，最后一次发现华南虎的痕迹的时候是1991年。那么现在我们虽然见不到华南虎了，但是车八岭一直是华南虎曾经栖息的这个栖息地。要把车八岭的生态系统跟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好，把华南虎的食物也要保护好。那么华南虎最喜欢吃的这食物叫华南水鹿，只有华南水鹿半步荒野，华南虎才可能王者归来。我们也在期待这一天。
1: 我也在期待这一天。那我就带着这份期待前往我的最后一站吧。

0: 老样子，有什么问题等先进山了再说。
1: 走。在竹子里面穿行它非常困难。啊哈。这就是我们这个区域里面大熊猫主要食用的竹子，它叫雀豹箭竹。这个竹子咽鞘口没有髓毛，在我们保护区里面呢大概是6万多公顷，足以呢给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大熊猫来提供非常充足的食物来源。
2: 它为什么不吃粗一点的？
1: 太粗了它塞不到嘴里面，所以这没办法下口，只有笋子的时候咬起来比较顺口嘛。
2: 那它一天能吃多少？
1: 吃的比较多，20公斤左右嘛。
2: 一天啊，
1: 它边吃边拉。
0: 边吃边拉似乎有些不雅，但是放在熊猫身上就显得可爱起来了。
3: 哎，快来
4: 快来看，有熊猫粪了啊。哇，这么大一坨。
2: 对，
4: 这个粪便相对要新鲜一些，你看竹叶都还没有完全干啊。熊猫的粪便看起来大，但是呢你闻没有一点臭味儿。别害怕，真是没有味道，你看你闻一点味道都没有。
2: 对，是的。
4: 因为熊猫呢有直肠子，它边从嘴里吃呢，它边就直接通过肠道就直接就排出来了啊，它没有经过胃酸的这种腐蚀消化的过程。
2: Yeah, it really doesn't smell anything. At first I was like, I don't want to smell it, but then it really doesn't smell.
5: 8.5 6.2。
4: 我们带的有洗这个粪便的溶液，我们会装到溶液里边保存，带回去交到实验室化验分析。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叫靶向分析法，我们就尽量选这些湿润的部位。你看，你看里边其实它还都是湿润的。我们长期跑野外做监测呢，就是找它。因为熊猫呢，虽然它视力不好，但是它的听觉和嗅觉非常发达。你还没有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发现你，它就跑掉了。到了自然里边呢，我们唯一它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东西了，那我们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分析它了。所以要尽量到野外去找不同熊猫的粪便，建立我们的这所有大熊猫的一套野外的这个遗传档案。
0: 掌握好大熊猫的现状，才便于更好的保护。这个痴迷于收集熊猫粪便的男人叫何礼文，我开玩笑说他是便便侠，他似乎还挺喜欢这个外号。
4: 我们都是，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白天跑了野外，晚上回来说哎呀我今天捡了多少粪，都特别兴奋。
0: 白水江保护区有1838平方公里，在野外扎营过夜也是每个野保人员的必修课。
4: 干杯啊，欢迎你体验我们的野外生活。
2: 谢谢。
6: 有时候我感觉咱们这个工作啊，其实跟那个出海差不多，基本上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就是这么一群人，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坐在一起就大家聊一聊，在里面就要享受每一天。对，
2: 你需要习惯这种，不想太多，没有那种特别的压力，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你就要放松下来。
6: 对，
4: 大家都觉得这一趟虽然辛苦就很值得，就这个意思啊。就像我那会儿我给他说的，就是你在问我说是什么能支撑你坚持下来，其实就是最后一句话，因为热爱。对，
0: 因为热爱很好的总结了我在白水江的感受。
4: 来吧，
1: 来喝吧。干了干了。
0: 这个位于中国西北部的保护区知名度并不高，可是这里却有着全世界数量最多的野生大熊猫，那又该如何保护？按照惯例我们先去当地社区看看。
2: 张志龙你好。
7: 你好王老师。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刘局长。
2: 你好你好，
7: 欢迎来我们刘家医院。
2: 谢谢。
7: 然后这是七星沟的周超全，也是我们的护理员。我们今天去我们当地农户家里去搞个防火宣传。
2: OK。
7: 老杨，
8: 防火还是注意了，尤其这两天天又干，又没下雨。
7: 好，发个围腰子吧。
8: 搬酒的时候经常是家家。

0: 生日都是一个人。
1: 皮克配裙子，嗯，
2: 就是先吃香。
3: 哎，为什么你们选择就做围裙？我刚开始我以为认为是个地区生。
0: 他那个过那个红白喜事的时候，人就是村庄里外面打工的人也回来了，人比较多，大家都一人一个围裙，房子把衣服弄脏，这个宣传效果就非常好。
3: Small village, but the people who are here are really well connected, and they even mentioned that they're almost like family. They support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And this is how every community should work.
4: 给男人们发围裙，多好的创意！看来村庄里的家务活都是男人在负责，这一点我很满意。你看周超全的爸爸就在干活。
5: 我们现在在砸瓷嘛，
3: 可以试一下怎么做？
6: 可以。对。你刚开始砸不肿，
1: 对、
3: 嗯、其实很累，我已经出汗了。你选这的同事你认识从小吗？
5: 他们也不是这边长大的，很多就是外面他们调进来，就来自五湖四海的嘛。其实大家就是走在一起，也就干了一件事嘛，也就是为了把当地这个生态保护好嘛。嗯。
4: 周家的燕子来了又走。山谷的另一边，藤继荣也在关注着鸟的一举一动。这一次他们又有了新发现。
3: 藤老师你好。
7: 哎，你好。
3: 你好。
7: 你好。
6: 今天咱们做的是鸟类一源一病，我们这儿新发现的一只灰翅鸫。啊，首先呢我们要对它进行数据测量，称它的体重，主要把它的眼睛蒙住。
3: 为什么
6: 眼睛蒙住以后它会安静下来？
3: 它、不会动。
6: 56克、全身的一个体长250，它的尾长
3: 95.4，
6: 骨折长度
3: 43.9。
6: 我们呢测这个鸟类的数据呢，就是对比网络上的数据是不是吻合。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检测这个鸟类带什么疾病没有，有没有什么寄生虫。这儿细菌和病毒呢它不仅仅是感染鸟类，它对家畜人类都会感染。
4: 藤老师告诉我，等到这只小鸟的体重恢复到80克以上，进行血液检测之后，就把原本属于它的天空还给它。刘家坪保护站一旁的山崖上，赵英鹤又一次放飞了无人机。
1: 那他老师，那咱们看一眼，我给你指一下，可以从这儿看一下。你可能找到他的窝了吧？两棵松树边上去一点点。
3: 有，
1: 看到了吧？你看，起来了，对，你看，
3: 它很漂亮，小的。
1: 最初的这种除毛退完之后，然后变成结实的羽毛，翅膀现在变黑了。刚出生来全是毛茸茸的，特别心疼。然后我拍的时候，它才这么大一点点。你看，它还是有点警觉性的，它还是有点害怕。
3: 那个小的泡在妈妈的后面。
1: 对，爸爸一般是从早上它就飞出去了，到晚上才会回来。他会有时候给叼个兔子，叼只野鸡。
3: 真的啊？那为什么他今天现在这个时间还在？
1: 他有可能是说下雨，他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4: 白水江保护区石源丰富，金雕父母安家于此，显然是一次英明的选择。他们的宝宝一定会茁壮成长。借助鹰的视角，我看到了山谷中另外一处村庄。班文琴，他是白马人，在保护区工作，对于白马文化了如指掌。
3: 这里这个是什么？
8: 这边就是白马人火圈舞的一个再现。从农历的正月13到正月17，我们最盛大的一个节日，每个村子呢都会跳这个火圈舞。啊哇！
4: 火圈舞者常常佩戴面具，当地人称为持歌咒。每个面具都是手工雕刻，花纹异常精美，
3: 它代表上身，
8: 对，
9: 它也就是一个神的化身，
8: 它也是神，
9: 它代表的是女性的，
8: 然后你看女神的话，慈眉善目的那种，
9: 然后你看它就比较夸张了，
3: 对，
9: 你也来感

0: 发现一只母亲遗弃的大熊猫，就救助回来了。白马人和大熊猫之间的这种联系当然就更深了。而这个香甜的美酒敬给我们尊贵的客人，
1: 谢谢。
2: 品尝白马人自酿的美酒，听着他们与大熊猫的故事，在祝酒歌声中我有了些许醉意。
1: 你第一个吧，
2: 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我被这种饱满的情绪笼罩着。手牵着手，我们跳了一整夜。生物圈日记，杀青。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勤肥本。
6: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7: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8: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9: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0: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2: 影子可能出现了。
10: 他舍不得杀你。
13: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10: 这是不是真的？
11: 回答我。

0: 这个你们叫茼蒿吗？
1: 皇帝菜
0: 还是皇帝菜？好。
1: 你看我有
0: 卖吧，这个。
2: 这个也是漂亮的。
0: 我要叶子稍微完整一点、厚一点的、卷一点的叶子。
2: 这个够全了，这个。
0: 这个也够。这谁的摊了？
3: 是我的，要什么？
0: 我要个这个。
3: 你要一个这个？
0: 对。多少钱？多少钱？给我，我就需要一个，给多少钱？我给你换一个新的，你把旧的给我。你说。
3: 5块钱
0: 啊。
4: 之前我觉得做饭最高层的，就是你能把这东西做得好，做得最漂亮的，做得最好是什么？这肯定是很重要，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是最基本的。你不懂他的故事，你不懂他的历史，你不懂他的文化，你还是缺的很多。其实我自己认为，所有人的作品，所谓艺术的作品，是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除了我还有人吗？还有人和我想的一样吗？
5: 当时我看了 Michael 写的一本书，就是写美国饮食历史的，它推翻了我们对美国饮食一种粗浅的认识，而让我们有可能深入到一个新的认识领域，而理解饮食在世界分布和发展过程当中被我们忽视的这种脉络。他既是厨师，又是一个饮食文化学者，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值得我敬佩的人。
6: 我觉得 Michael 是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就是我觉得他只能在吃上去跟食物，就跟没有生命的这些东西去用他的语言交流，才能够保持他自己的那个样子。他坚持的那些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太难存在了。
7: 他的眼光有时候能看到一些我们其实不一定能够看到的东西，不管你是中国的、美国的，全世界的这种文化当作是一个全人类的东西，他可以无障碍的去选取、去融合。
8: 什么叫中餐？什么叫西餐？每一次我有机会就是挑战你的思想，你的这个框，你所认为西餐属于什么，你所认为中餐属于是什么，外国人是怎么样的，跟你很不一样的。我有任何机会挑战你这个思想，我就会。我的方法就是通过食物。

之前我在唐人街有一个老头，就是在那儿天天就拉这个二胡。我一直把自己看当那个弓一样，中国、美国，我不完全像这边还是这边，就是在中间，也偶尔感觉挺孤独的，因为这个弦和这个弦是什么空。但是在这么空的、这么孤独的地方，你才有机会可以拉出来很漂亮的音乐。

0: 本来那个虫在哪里？
1: 我们在这里。
2: 我们的安装
0: 棚吗？对，有虫虫。本来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设备。
3: 狼畔宣畔就是这个字是三点水，就是在河边的一种小地方，一小块地。那个师傅也说我最需要的最缺的是水，然后我们就是在水边的一个老房子。其实狼畔宣开的之前我都知道，如果有机会开这么一个地方它会是怎么样，而且全部就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梦想去做，目的就是为了对得起我跟 Tony 的关系。其实我在纽约，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在纽约唐人街出生的，叫 Tony， 就像一个大哥一个亲哥，我藏起来的那一部分，我最害怕人发现的那一部分，唯一能真正的看到我了解我的这个，而且能接受。他在的时候经常会回国，然后他说 Michael 你要跟我回去的，其实那个地方很好的。所以我经常会想，就是如果 Tony 还在的话，他看到这个地方他会觉得Michael 你最后还是做出来我们原来梦想的一个餐厅的。然后98年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是直接去上海去学中文。我知道我走到的中餐也好还是文化也好，就是这个发源地。2009年2月24号收到 Tony 出意外的消息，我感觉生活一切的感觉就是假的，怎么可能只是这个人突然不在，这个人所有的未来都没有实现的，都突然就把它断掉了停掉了。 Why did it happen to him and not to me？ 2009年8月11号回到北京，我在一个5星级酒店当行政总厨，做了几个月很糟糕，我不适合做这个。做了几个小的单独的餐厅做顾问，还行，但是找不到生活的目标。我快30岁了，我一辈子做了一个厨师，我一直在厨房，错过朋友的婚礼，错过家里人的生日，错过所有的节日，你一直在上班，你一直在工作，别人休息的时候就是你最忙的时候，别人享受生活的时候是你最辛苦的时候。所有生活能告诉我能教我的能给我的能虐待我的我都经历过了。

0: 然后我认识到我那个朋友张毅，
1: 当时他给我看他相机一些照片，就是他骑自行车的各个地方，云南、西藏、青海的这些地方我从来没看过。我突然非常非常的害怕这个，我就发现其实死得早还是死得晚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就是你生活多久你发现

0: 没有正式的生活。我突然觉得我有一种责任去真正的生活，不是生存，生活，体验，探索。我们那儿有一个说法，就是谁都可以爱上大海、高山，但是只有灵魂很强的人才可以爱上草原，因为什么都没有。开始的路就是像这么宽，然后慢慢的就这么宽这么宽，就到时候就是一小点，然后就没了。沙就像糖粉一样特别软，你骑上去的就骑不动了。可能是七八点就开始骑，到十点、十二点、一点，太阳越来越大，水我们基本上喝完了。三点、四点、五点，终于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有一些房子，知道已经走到有人的地方。我还记得，就是往天上看，天是特别蓝，云是特别白。And it was the strangest feeling, like there was some part of me that felt like I had come home. 骑了几个小时，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一个牧民，他叫阿姆，阿姆古龙。然后我觉得我走到完全不同的世界，是穿越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1: 不一定是不同的时代，但是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2: 主要就是这个瓶子，还一朵。
0: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现在我们这么多年，十多年的时间，变成了这么好的朋友，都是从一碗奶茶开始。就像现在每一次去阿姆的家，一来的就是先倒奶茶，然后他们就会给你一些就手抓肉，蘸一下那个奶茶，把它热一下，然后就吃了。那个味道出来就是像第一次就来他家的感觉。

现在我这个菜单上出的那个羊肉奶茶几乎没怎么改它的做法，用最好的羊肉，然后配一杯奶茶，按照传统的方法，也放手工炒米在里面。这个就是文化，这个是传统，而且对我来说，这每一道菜就是很美好的，很美味的，很漂亮的，因为我对它有这种回忆在里面。

我所谓的灵感来自于就是看到这些，注意到这些，为你慢下来了。我觉得生活很多美好的，因为太忙了，因为太着急的，太紧张了，太多压力的，太多事情要做，你就会错过它。后来我在草原第二天第三天走的时候，我就看看这些羊留下来一些羊毛了，其实他们不在的时候还在，还是影响到他们的环境，而且还留下来一些他们的那个脚印。

从小我是非常非常不快乐的孩子，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三年一次都是要搬家的。一直是由其他的孩子欺负我，偶尔是因为胖，偶尔我也是新来的，偶尔因为你的姓名是犹太人的，各种原因的。你第一个脚踩进去校园了，就会开始了，然后你的心会跳得很快，开始出汗，说够了。然后我爸带我去这个咏春馆。其他的学徒都是警察、海陆军，或者是专业打拳的人。我是唯一的十几岁的小孩子。学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有一种自由，或者是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是是做饭，我到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到另外一个自由，我从来没有感觉过。Everything expected something. Cooking never expected anything.

我离开内蒙骑到了陕西是第一次走到黄河的边上，这个水是和这个地方的历史和人的生活是完全混合在一起，就像他的那个黄土高坡的房子窑洞呢，就是黄河的水和黄泥一起弄成一个房子，就是小米磨成那个谷子粉做那个黄馍馍什么的，就跟这个水是一样的，完全分不开，人就是水，水就是人。

0: 我去那边的最早的目的是我要找那个花馍花馒头什么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见过，应该只有中国这个地方才有这个。因为陕北原来的就是有谷子最多，小米黄米，那是比小麦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时间长很多。然后我推那个东西，要不是我要晚要推的，肯定是有一种累，但是这种的累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 I mean you feel like you earned what you're eating, you made it, you created it。你和那块地那些大自然就像你有一种承诺，我给你带来的是这个，你给我带来的是这个，你握个手，我们就这么定了。
1: 如果要找到这种最基础的味道，最传统味道，应该在民间跟小吃，多去原产地去体会它那种产生的背景。这是乡野调查的一种方法，也是有些人的一种偏执。你如果这个眼光放到十年二十年的时候，你会看到从原始味道向现代味道这种变化的这种过程。

窑洞里边做饭就是最传统的做法，就是有一个土炉子，然后有风箱，要先点火，然后要慢慢的吹，慢慢的吹，慢慢的吹。

0: 林星是我在陕北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专门就是做烩菜和那个炖羊肉。烩菜不但是一道菜，它也是一个烹饪的做法。先把那个肉切好了，而且都是大块的东西。这个烩菜的特色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是一大块一大块。你还得加土豆，还得加酸菜这类的东西，然后最后要收汁，就是还要带一点点汁，比较浓缩一点。所以这个时间你必须得控制，而且都是用耳朵，你就要跟着它的声音。你就是陪这道菜，你不停地陪它，你是从一开始走到最后，一直在陪它，就像你陪一个朋友，你陪一个家人，这个就是我一直想带到郎盼生的感觉。
1: 他是比较追求一些返璞归真的东西，然后另外背后他对这些东西的文化有一种敬仰和谦卑的心情的，所以我们不是开玩笑就叫他罗天然嘛，就是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最最最纯的东西。
0: 从北京呢是6月份出发，到牛佛是12月20多号。

当时在路上已经走了半年多的时间了，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没有具体的方向感，每天就是转，不怎么吃也不买东西，什么就是转，天天晚上就会做梦，就梦到就 Tony 教了我很多东西的，但是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就是这个事情是没有处理好的。然后走到河边，可能是一个家人过世了，他们办了一个葬礼，把这个人的灰就放水里让他飘走了，感觉他们就是找过来一种自由的状态，然后走的那个人同样也找到一个自由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候的我很羡慕他们，羡慕那个走的人，也羡慕那个家里人。然后我觉得也许我没有自由的原因就是 Tony 的事情是没有处理好，那就去台山吧，就那么一秒钟就去台山，就这样的，我就上了摩托车马上就开走了。

0: 因为我是已经半生活以上的时间在中国，然后小时候我很多回忆，饮食的吃的这一方面，就是中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应该是15岁，然后我到一个这个龙都中国餐厅，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进门的时候他有“福”那个字，一张纸就是倒过来贴着的。然后它有一个小铃铛，就是你进门的时候就会出声音的。然后在它的那个小收银台的上面，就是有这个观音菩萨，有很多手烧的香，三根香。就是它的锅，就是不像西餐，它就锅炒得很快。它开锅的时候，就是那个瓦斯的声音就特别大，就呼，就这样了。
1: Why are we so obsessed with food of our childhood, food of our past? It's not about the food. Like, these are the smells of my childhood. Even though there are smells that most people associate with China or Chinese food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 mean, like, I would follow that like a dog.

0: 我知道我想走的是中餐。唐人街那边离学校也不远，走路10分钟、15分钟，有这个上海餐厅。我就说我想过来学习，我是这个烹饪学校。他说好，我可以让你进来厨房，但是你必须得答应我几件事情啊。你说的身份是正确的，你要答应我，你不会在唐人街开一个餐厅。第三个是离我的女儿远一点。Don't date my daughter.
1: And did you?
0: I did. 开始的确实是包那个小笼包是挺难的，然后做的失败，做失败就是不能说是我包不起来，就是做不到漂亮了。
2: When John Fleming sees that she's gonna kill me.
0: 到主厨的那个厨房，他就说：“你知道为什么你做不出来那个东西吗？因为你不是中国人，你现在做不出来，你永远做不出来。连你把它做漂亮还不地道，因为你血里面就没有这个。
3: 我做不到你们认为的那种最正宗的中国菜，但是我可以做我麦克罗朗的中国菜。麦克这样做，其实我们挺高兴的，是我们的中餐文化。”国际化的一种表现。
4: Can Michael cook authentic Chinese food? I think yes, because Michael cooks Chinese food with respect. If you don't let anybody share your food, or borrow your food, or use your food, then you're in trouble. Because all you've got is yours. I mean, there would be no French food without the Italians. You know, you wouldn't have Nonya food in Singapore without the Chinese.
5: 对于吃东西的人来说，我把这个东西吃了，这件事情就完成了。但可能对他来说，他会寄托很多的他的想法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当它变成菜的时候，变成摆在桌上非常精致的菜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非常惊叹，非常喜欢。

当时我离开开花，过了整个的贵州，我没听说过再当这个村子，就知道这一块儿有侗族。其实我知道侗族有唱歌，这个是我听说过，他们的吃的就饮食那方面的文化我都没有什么影响。

我跟朋友讲我在哪里，我在当一个小地方，在贵州，就是在山上。哎，你怎么跑到这么，你这个人怎么喜欢跑到那些地方？他们都是这样说的，因为在他们的想象当中，这个就是一个所谓很落后，就是落后的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的文化已经创作世界最美的一个声音，没有太多的乐器，但是他们唱的这个歌和意大利的 opera 或者是任何地方的也是最美的，完全不差。

在鼓楼那边唱完歌之后，就是有一部分人回到胡老师的家，然后他带来一盘东西的，黑乎乎的、黏黏的、很光滑的。他说就是我们宰牛之后，就专门把胃里面的汁就是拧出来，肉生切的，然后把这些汁就是拌在一起。他说这个才是对得起这个动物，这个才是尊重这个动物。我们一点点都不会浪费。That was the impression. It wasn't about the flavor. It wasn't about preserving a technique. It was about preserving an idea or an attitude or a meaning toward the food. 然后我就是看他们样，就是抓了一手糯米饭，就这样的，然后开始吃，就这样弄的。我就吃糯米饭。他说你不吃吗？我说我可能。第二天吃完中午饭就上去了，过了一会儿，那个面包车带了旅客过来。过了几分钟，就是有七八个、十个那个村里的小孩子开始过来唱歌。这些游客他们就是过来吃一个午饭，体验一下这种的侗族的文化是什么东西的，然后感觉一下，就尝一口啊，就是这个味道，然后就离开了。就可能原来。他们可能感受到一个很有被尊重的感觉，这些人是很崇拜我们的文化，但是突然变成一种演出，可能就变味了。然后我就是村子就不停地走走走，然后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就是养的这个花美牛。如果人是做坏事情才会放进监狱的，但是这些鸟就是因为对我们人来讲就是最美好的点是他唱的歌，是因为好的原因才会把它放这个笼子里。我突然开始想，说不定某一天这个地方所谓的人就不会喜欢唱歌，他们就觉得就像做功课一样，你来的时候要求我怎么样，要求我唱，我就会觉得很累。到时候可能是人累到那个程度，就是说哎呀不唱不唱不唱，你来的时候你可以唱一个，哎呀不唱不唱。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在从我住的那个地方就走到胡老师的家，然后他在准备的当中，我听他也是这样自己对自己唱的歌。他唱的这个歌和后面的配音，所有他就碰了一个锅，他拿了一个工具，他切一个东西，然后就发现这个是他自己的歌曲，这个就是做饭的歌曲，每一个厨房都有他自己的 melody。

然后我开始想到这个，其实在当这个地方还是有音乐，如果不是人唱的，专门故意的去唱的歌，它还是有音乐，它还是有声音，还是这种的自由。有一首歌他们叫铲子歌，然后是他们就发出的那个声音就像铲子一模一样的。在广东有一句话蝉鸣栗熟，就是你一开始听蝉子发出声音，意思就是荔枝很快就可以吃了。然后我开始发现，就是像当时那个感觉一样的，就是通过菜品，通过音乐给客人一种感觉，是比话说得更清楚，是比味道沟通得更清楚的。

我一直都认为，就是在任何地方，就要有这个食材，人会想办法怎么处理它。这个方法到时候大众的人能接受，它就变成那边文化的一部分。

0: 在草原做的那个叫 Guri， 在美国，在西方，我们也有类似的面包，做法也很像，但是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传统。比如说，他们用的是自然发酸的牛奶，然后用这个加面粉，把它慢慢的发酵的，这个就是它的老肥，跟陕西的老肥不一样，跟美国的也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地方的菜，它就会代表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的条件，特别是主食面类的，就是文化的镜子。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文化，你把它们直接比一下，你就可以看看区别在哪里。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对我来说。
1: Michael 其实他执着的那些东西，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是太普通，普通到都没有人吃它的时候都没有人想到，但是就可以让他用那么多的时间去琢磨，然后把它换成一个样子做出来。但是说实话，从我自己看他做的菜，我觉得老人进来会觉得这是什么，面目全非。但是呢，他确实会让很多人去看到曾经不一样的那个普通的菜是什么，甚至会去产生争议，争议才关注，有多少东西因为没有人看就被忘记了。
0: 饮食是一个循环，饮食系统是一个循环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循环里面就会缺了很多块，因为之前你要先种你的谷子，然后你要收割，然后你要晒，然后你要泡磨，然后你可以开始和面发酵。现在你就是你要一个东西就会淘宝订一个就可以。我不是那种冒险者，就是我想去越偏僻的地方看我能不能生活。你要碰到这种的生活方式，你要接触到这些人，你要尝到这个味道，你就必须得走很远的路。最后，路是选择我，不是我选路。

其实第一次来挂石子乡，我是从兰州出发，我花了一整天就翻那一座山，最后我就走到了一个拐弯的地方，我就看到那个丁袋灯，就是完全射到那个挂石子的庙，发亮的特别漂亮。刚好有一个和尚过来的看我，从窗户外面看我了。你是哪里人？说我是美国人。你是做什么？我就骑自行车旅行，我过来，我饿，我想吃饭，他就帮我点吃的。那个和尚叫加阳。第一次见面，我是30。你跟我走，去哪里？

0: 你跟我走，你就看。然后他就把我带到这儿，就是这个阿珂的这个喇嘛的家。第一次见到阿珂，我觉得他是非常凶的。但是见到他时候，我也是一样有一种很熟悉，就是描述不了的一个感觉。第二天起来，我看到嘉阳，他就拿一小碗的，加了白术叶、青稞什么东西，就当香。然后他去每一个房间，让那个烟就冒出来了。这个房间几秒，走到那个房间几秒，他每一个地方就是那个烟就会跟着他走，就像一条龙一样的。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就开始发现食物这些天然的东西是人和身之间沟通的媒介。阿珂说你是厨师，那你可以给我们做饭，可以啊。后来就做一些简单的东西，一个番茄炒鸡蛋，还有一个豆腐粉条，还有一个牦牛肉炒红辣椒。当时我觉得就可以开个玩笑，我就说我就给他空盘，说你是师傅，你就不需要吃的，对吗？就想到这个时候的故事，我觉得哎，这个很好笑。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这有这么多钱给他们买吃的买饭，我很舍不得花出来的，因为每一分钱就是我还有十块，我能骑到哪里，住到哪里，吃到哪里。我知道这个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我希望我可以通过我的能力，我的经验把它做最美味的。也许他们就是平时吃的就是为了吃饱生存，那我就可以给他这么一个小小开心，我觉得是挺好。
1: 可是萨玛里娜哈正的萨玛格我就觉得哈这给你这个一样的等等的可是那样萨玛这个绿色这个黑酒你个那个영촌나라어이그지삼나저섬좀그녀들

你是个nurse，是个nurse，是个nurse。其实它有坏话的，它这种要擦的话，那个擦的经常擦的话，它会那个变好看的，变的。这个糌粑粑我拿回去廊坊上就给客人用的，吃一些这边西北的原材料在里面的。我的手、阿珂的手、家样的手，谁的手是一起做的？我觉得这肯定是里面有一种精神的。 就是我希望客人可以感受到这个。就像其他的盘子，我们在那儿有清代的、宋代的、汉代的，也许说不定1000年之前有人就是用这个盘子来吃类似于同样的东西的，你就是连接它，你用这个糌粑粑，你就是连接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 每天每一个时间段，你就是完全100%注意到你在做的那件事。这个地方就像内蒙一样，就是它的生活是一种很酥的方法，但是这个酥里面也有很多它自己生活的颜色。 感觉就是，如果我再待1天，第2天我不会走，第3天不会走，第2、第3个月我也不会走，然后我挺害怕这个，所以我还是觉得要走了。家阳就把我往前面走一点，松，然后他说：“那你还会过来看我们吗？”我希望我能回来。我回来的话，你还在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都在，我下一辈子也是，下一辈子也是。”

0: 有一些人跟我说过的话，真的是感觉完全直接刻到我心上了。
1: If you travel with an open mind and an open heart, and I guess if you're working with food, an open mouth, you learn so much by traveling.
2: 我觉得罗朗在菜里面的故事啊等等，里面其实是一点他向往的、想象的人际关系，就是他实际上内心，我觉得他挺追求那种人和人之间非常真挚的情感的。那么这个东西有时候他未必在他身边的人就能够去实践就找到，但是反而在远方的某一个人身上，他有一种投射。
3: 其实，在这种游历过程当中，它也是在不同区域的这种风味的那种碰撞当中，产生它对味道的一种理解。所以，麦克这么做实际上是在找到那种根的味道。至于他怎么发挥这个根的味道，那是他自己知道。
4: 我觉得 Michael 就是他自己学了所有的东西，他看了这么多，他最大的价值在于用他的方式去向世界解释中国的这些菜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做的菜是比谁好吃，或者是最传统的。但是我告诉你，你来过这个地方吃的东西，你在任何其他地方吃不到。这个味道是我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的味道。原来42年的这个故事，都是通过饮食，都是做饭来讲这个故事。So that's the question. What's next? I don't know what's next.

0: 一须西，
1: 为父。

0: 天下。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忙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8: 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我22岁那一年，我有两个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去法国，去餐饮学校，然后去学习更正统的法餐。第二个是来北京，去一个新的地方闯一闯。然后其实当时两个选择对我来说都充满了诱惑。我肯定是不管哪一条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讲，它都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然后在我琢磨不定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去了以前常去的一个庙宇抽签。去法国是上上签，来北京是大吉。然后我爸爸跟我解释，其实就跟云霄飞车一样，当你到上上签已经是到最好，好到头了，下一步只会往下降。大吉的话，就永远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存在。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就去北京吧。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是为了省钱吧。

我希望我在玲珑做的每一道菜里面都有个鲜味。我一直在思考中餐跟西餐的差别是什么。

我结论出其中一点是来自于鲜味，因为其实很多亚洲人都已经习惯鲜味的存在。日本在追求乌妈咪，他们会用昆布

0: 味精它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让每一个家庭用最简单的方式萃取出鲜味。但是对我们来说，玲珑为什么要花时间这么做？我希望我们的食客在吃到鲜味的时候，能思考一下鲜味是来自于什么，这才是我们手工的意义。
1: 我觉得鲜味在玲珑的菜单里面不是一种味素，是一种逻辑。 Jason 用鲜这个东西，他很看重它，是因为这是一种很中国人的逻辑。你找不到一个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去描绘鲜味，它没有这个词，但是中餐懂，就是它是在用一个中国人的逻辑去铺陈它的菜单。
2: 见到第一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厨师吗？就有这种怀疑，我说是厨师吗？这么年轻，我是被这个社会的油条砸过的，在朋友里边撸出来的，你知道吗？他太干净了，干净纯粹，单纯是一个工匠来说，不足以能证明一个厨师的一个未来吧。我觉得热爱是能支持他走下去的。
3: 首先，他很年轻。就是他看的书走过的路可能跟很多老的厨师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呢，他的灵感是属于那种阶段性能喷涌状的出现的人，忽然之间就可以把他之前所有看似不成立的这些组合又重新排列起来。
4: 对于作家也好，厨师也好，什么设计师啊，或者是电影导演也好，他基本上就是孤独都不是必经之路，孤独就是我们选择的生活本身。一个集体生活培养出来的厨师，就好像是少林寺里面成长起来的武林高手一样。但也有一种侠客，他可能就是学习了基本功之后躲到一个深山里面，他也没有对手，就得自己对着自己的影子练剑。我觉得就是 Jason 这样子的人。
0: 我只要一来到这个城市，我一定会去市场，因为我讲了一股浓浓的台湾腔，所以一进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听到你是从台湾来的，对不对？
5: 枸杞旁边是什么？是什么？桂圆肉。
6: 支付宝到账6元。
7: 来一件。
0: 每当我开口的时候，我还心里蛮紧张的，就想说他们会不会因为我讲话浓浓的台湾腔，然后可能排斥我，或者卖我比较贵。但是我在第一次跟他们说话接触的时候，我还挺安心的，然后也觉得挺温暖的，因为他们没有把我当成外人。
8: 平常平常特别少，现在都没有，
5: 谢谢。
8: 刚下来，你来的将将好，
5: 刚下来，
8: 而且这个是特步的，特别香，卖了好久，卖了最少得有5年了。
0: 北京它是一个文化差异很大的地方，大概每2到3步都会有一个全新的风格。它并不是视觉上这么统一的一个地方。假如今天有规划一个区域，可能都是平楼或者是2楼、3楼，然后什么色系、什么样的风格，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但是我觉得北京其实它过每一条街都会是一个全新的风格，所以它算是一个熔炉吧。它就是一个所有人都会在这边想办法生存、想办法发展的一个城市。其实在北京这个城市，你可以吃到所有的菜系，市场里你也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食材。那因为运输减少了食材跟产地的距离，其实现在很多的国外厨师都知道用典型的中国食材来呈现自己的味道，但是我希望跟他们不太一样。我们在餐桌上呈现的是最美味跟最漂亮的食物，但是其实每一道菜背后应该是我们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跟地理的理解。以前课本写过喜马拉雅山有多高，长江黄河有多长，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然后我从小在台北长大，

或四季不是这么的分明，然后我想要感受一下一年四季下来吃不同的食物，感受不同的气温，那是怎么感受？我想要认识一下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来到这里，并不应该只是一个过客。

我在做厨师这十多年，每一天跟火为伍。我们在现代的厨房，我们想要生火，一打开瓦斯炉，燃气就会出来，生活变得非常简单。我们会往往失去生活的可贵吧。

我觉得对当地的人来讲，砍柴已经是他们生存技能。也许像我们小时候要学英文、学数学、学国文，是为了在这个城市上生存。因为这是他们以前生存的条件，是你必须学会砍柴，你学会生火，你才可以生活。二哥叫我不能砍立起来的木头，还活着的木头，然后我们只能劈躺在地上的木头，然后在家里阴干个半年，才可以当柴火烧。我第一次见到雪的时候是在北京，好像是来的第一周吧。那时候在一天宿醉的下午，突然看到窗外飘起雪来，我就穿起我身上最厚的衣服冲去外面玩雪。我记得小时候看到一个童话故事，就是有个小男孩，他在冬天堆了一个雪人，然后雪人陪他玩，陪了一整个冬天。然后有一天小男孩发现雪人越变越小，越变越小，越变越小，然后雪人不见了。然后那小男孩难过了一回，但是就忘了。这是一个还挺悲伤的一个童话故事吧。雪在我生命中并没有占到一个很大的角色，所以我们看到雪才会格外的珍惜它。也许下一次看到雪是一年后、两年后，整片的雪地，但是有这段回忆就够了吧。

0: 就我觉得这整片雪地都像是一个大的冰箱，然后如果我们要鱼，我们需要凿冰采鱼，以前对他们来说是常态嘛，所以一群人抠鱼并不是为了要吃那条鱼，而是要有一个找回童年的感觉吧。听他们讲说，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整片会绿油油的森林，然后夏天的时候很炎热，然后秋天的时候的萧瑟，加上冬天的荒芜，这个世界的变化让感觉在这边生存的人，他们并不是用现代的方式对抗大自然，而是用最传统的方式享受大自然。
1: 吃啥？这河里边的拉过，翻个石头里边有，那家伙草窝子里哎，那生吃吃过没？
2: 还可以再吃。
1: 对，
2: 他都不知道拉过是啥。
3: 我俩啊，都一点。
4: 这抹点大酱，刺儿都吃了。
5: 我就抹完了，大家有酱也
6: 是。都是咸的。
5: 哇，大家门口看一下。
1: 大家欢迎进来。
4: 欢迎台湾哥们儿。东北的说法就是，感情深，一口闷。

在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东北是一个特别遥远而且很冷的地方。我有时候会回忆起在苏兰的时候，我记得烤鱼上稻草的香气，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二哥、三哥还有潘哥他们。他们是在湖面上一起玩耍、一起长大的，感觉只要一下起雪，他们的童年就会回来。只要湖面一结冰，他们就会变成为当年的小孩子。

0: 我从小生活在台北的眷村，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的不同省份的，可能这一户是湖南，这一户是广州，楼上住四川，都有，各个地方都有。吃饭时间到了，可能左边这一边窗户传来一个蒜炒青菜。右边那户可能传来一个麻油鸡的味道，就各种味道会出现。那我们就在想，啊，这一家是哪里人？所以他们会做什么菜？
1: 当他小的时候在眷村里面到处溜达，闻每家的传出来的菜香味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天赋，已经在他心里扎根了。也许别的小孩子也在眷村里面玩，但是他们可能就对饭菜香的反应只是，我饿了，我要回家吃个饭。只有他把这些记忆变成了现在他的玲珑的这个基底。

0: 小时候下馆子的时候，我对一道菜特别有兴趣。当每一道菜可能售价都是99的时候，你会发现蚝油牛肉这道菜永远是超过于一般市价的。就明明我可以花99块钱吃所有的菜，但是为什么我要花150吃蚝油牛肉？所以我对这道菜味道充满了好奇。我选择做厨师跟下馆子没有什么关系，那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有两个姐姐嘛，我们关系特别好。然后有一次我们三个在家里面的时候，可能是我爸爸忘记留便当钱，然后我们三个都很饿那时候。然后我们从冰箱里面翻出一块冻到发白的肉，就简单的冲水退冰，我用平底锅煎，然后淋上酱油，那时候闻到酱油的焦香气。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姐姐应该是肚子饿吧，所以吃完的时候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我那一刻觉得做菜也不错，那是我第一次萌生做厨师的念头。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爱操心的命吧。如果我不在餐厅的话，我会24小时盯着手机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会随时问说：“哎，今天客人还好吗？怎么样？”当我在创作的时候，我需要绝对的安静，这两者是极其矛盾的，所以我在楼下租了办公室。我小时候梦想是当个画家，这应该是关系到我以前常转学，所以大概每半年、每一年都要换一次学校，重新认识一批学生。后面就觉得很烦，就懒得再做交朋友这件事情，然后就每天下课的时候把画册打开，慢慢的画画画画，不用说话，如果想要来找你说话的人自然会来找你。
1: 老高快点，5号桌、2号桌烧饼面包都可以去了。

0: 小江好，分面包三个，一个二，一个一。对。鲍鱼走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多少空余出现了没？
1: 1分钟。
0: 好。包煎炖花椒跟蒸蛋一起走，所以现在要快炖三份。要多久？
2: 20秒。
3: 小时候不读书，也不会读书。我学习成绩就是只要看到我是第几名，就知道我们班上有几个人吧。眷村喜欢攀比，就是啊，几楼的谁家考试考几分，几楼的什么什么拿到奖学金。那我爸从小就知道，嗯，这跟我们刘家无关。我爸爸他可能以前压力也大，所以基本上每一天看到都是骂我。那时候我可能每一天都跟卧佛一样躺在沙发上。那第一次工作的时候，发现原来专注做一件事情，你眼前就是一张白纸，你就只要把这个纸的东西画好，你就把这件事情做到好，专心投入可以完成一件事情，得到了掌声。从此，那一份感觉我都忘不掉。我知道啊，原来这是成就感。其实那时候坐船到千岛湖中央的时候，很难想象到在湖底下，它以前里面是村庄。现在看到每一个岛，其实以前都是山峰。其实我最向往的生活是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开一个小餐厅。餐厅的菜单应该是我今天想要出海鲜，就我去海边抓鱼；我今天想要出山珍，我去山上打猎采摘。我真的想要把那个岛租下来，如果能在岛里面开一个餐厅，或者是在岛里面生活一个周，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体验吧。占岛为王。

我第一次吃鱼子酱的时候是在15岁的时候，在实习第一份工作，然后那时候员工餐是一个馒头，我们的厨师就拿了一盒鱼子酱，我就垮了一勺在馒头上面。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很陌生没有吃过的一个风味，咬着咬着其实最熟悉的味道还是馒头，所以其实是用一个熟悉的味道来支撑下我吃了这个新的味道。在工厂，然后从这么小的鱼苗，然后看到了一个这么大，大概2-3米长的20年鲟鱼。然后那他们在取完卵之后，卵受到了最尊贵的照顾，但是鲟鱼肉永远是附加产品。怎么样能体现鲟鱼最好的价值？然后其实我们有做了。

道菜，它是从鲟鱼子，然后到鲟鱼肉，还有鲟鱼筋，都会用到，然后甚至鲟鱼骨熬成的酱汁。就在我看来，撑起这道菜的不是鲟鱼子本身，而是整个鲟鱼。我记得我们餐厅在刚开业的时候，我请我爸来餐厅吃饭，因为我爸爸在从小的时候没有吃过太多所谓的好的东西。其实我想要让他知道说，他的儿子在这十多年到底在做些什么。然后其实他在刚来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出他很拘谨，衣角扎在裤子里面，然后把扣子扣到第一个格子。我觉得我爸爸那个状态，他是很努力的想要不成为这个餐厅的累赘，然后他不想要给我丢脸，是我让他安排的是一个我可以看得到，但是又是一个相对隐秘的位置。其实我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让我爸爸知道说他的儿子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我第一次工作是在14岁的时候。所谓的中央厨房就是所有餐厅的原材料前置备。其实中央厨房它更像是一个流水线，它就像个工厂一样，有很多很多的食材，可能几百条鱼，大家用日积月累的技术，用最快的时间把它们消耗光。当我看到那些师傅可以5、6刀杀完一条鱼，我第一次看到就很不可思议。我拼命的想要缩短跟他们之间的差距，我就拼命的学，拼命的学，拼命的学。不行，我一定要赢他们。

我不喜欢输给别人的感觉，所以我会比别人早两个小时上班，晚两个小时下班，就为了多练习那几条鱼。后来慢慢的，我发现我速度可以跟得上他们了，一个小时可以杀100多条鱼。原来我也可以到这种程度。再后来，我就去了 Chef Clement 的餐厅，那时候厨房应该有10个人左右，然后每一个人其实2周会轮到一次自己做一道菜。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想菜的时候，我喝了很多很多的咖啡，然后喝到自己快心悸，感觉咖啡因快中毒的时候，然后脑中会浮现了一个喝山水的画面。

0: 我看到小可爱们把那个大石头切开之后，里面的鹅肝、里面的菇，还有里面鸡肉的香气冒出来，他脸上惊讶的表情，那时候我已经藏不住自己的高兴了。
1: 那我在旁边傻笑，然后傻笑到要介绍什么都忘记了。

0: 一开始你去吃他的菜，你会知道啊，他受过法餐的训练，他在意大利餐厅一定学习过。但是当你现在来玲珑的时候，端到你面前的东西，你不会意识到说啊，这是 French cuisine， 这是 Italian， 没有，它就是一个中国厨师的个人的一个创作。
1: 中国烹饪文化里的元素，要么是原材料，要么是菜的做法，要么是各个地方的气候和环境，把它变成了玲珑的菜，用它来讲玲珑的故事。大象说的所有的话都在他的菜里边。
2: 他对于大陆这么丰富的文化物产以及地理环境，他是需要花一段时间去消化和了解的。但是呢，正是因为这种某种程度上的未知，所以呢，牵绊或者是阻隔反而会少一些，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约束到他，他可以更加天马行空的来创作。

0: 放下，放，放。
1: 他在里面蒸的。
0: 不叫。
2: 这样。
0: 可以了。
2: 嗯嗯。
0: 十九。
3: 会宽是五，会长，从根部，从这个地方到这里。
1: 我看它的尖尖啊。
3: 从这儿，从这儿，从
1: 上面。
3: 对，多长？七点五。嗯
1: 掉了
4: 好多，
0: 不让你出来吧，你闹得要死；让你出来吧，你又不走，你要干啥？

0: 我常常跟朋友说，如果你到新疆的话，有机会一定要去认识一个叫苏文文的女孩。我觉得她是一个对动物的爱没有原则的人。苏文她组建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我是从她那里才知道，原来有金雕、草原雕、北山羊、黄羊这么多美好的生物。她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应该是跟她在野外长大有关系。如果不是因为认识他的话，其实我很难想象到年轻人原来可以有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他一天的话应该比我一个月说的还多。
1: 哎，行行行，我说这个别错了，放。他从这儿可以直接这样飞下来，因为你如果找一个平台他借不了力，因为他体型太大了。飞下来我觉得应该很坡很合适，他往那边飞树还不错。
0: 我第一次知道雪豹羊肉的时候，其实我还蛮震惊的，因为雪豹其实是一个很罕见的生物，然后它们的生态慢慢的面临到威胁。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保护一个生态可以用吃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食材对我来说，它意义变得不太一样了。

我们这边的游牧呢，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它其实是从低海拔往高海拔迁移的一个过程。它这样一路吃上去，它其实植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而且中间中草药的含量很大，所以呢，它吃的东西就决定了它很健康的。你看，然后这其实是典型那种豆壳，你看它的花是不是很好看？我其实可以揪下来给你看看，你吃了也会变得很美味。嗯，然后你看这个，这个是我们阿尔泰山的多肉植物，这个叫做瓦松。不可以，你怎么什么都想吃啊？

0: 阿尔泰山的冬天很长，有时候雪豹他们二姐也会去吃牧民的羊，然后牧民的大叔对雪豹心怀憎恨。其实阿尔泰山的空间是有限的，羊多了草就不够了，野生动物的空间就减少了。那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牧民就会跟雪豹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然后初文就发起了这个雪豹羊肉的计划，他去找了一些牧民帮他卖羊肉，如果可以帮他们把价格卖高一点的话，帮他们多挣到钱，也许他们就不会养更多的羊了。这样子野生动物跟放牧就可以保持到现在的平衡。
1: 我觉得 Jason 很萌很可爱啊，每一次把羊腿拽下来给我吃的时候，其实都是那一块刚刚烤好了的时候，然后包括它对于调料啊，包括对于它熟的这个程度都特别的好，就让人觉得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们想给雪豹羊肉

0: 出一个食谱，就是很简单两页纸的这种，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做它会更好吃。
1: 我做厨师这么久，其实第一次知道原来新疆的羊肉会有这样的味道。然后当这个雪豹羊肉在我们的案板上出现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食材了，它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大自然或者供应链下的产物。我觉得对每一个食材都应该要有所谓的责任感，这是一个厨师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对于阿勒泰的羊，这个责任感远远大过于我现在认知中的所有食材。它是一个生态，你怎么样让这个生态持续完整、持续的运作下去，就是你必须要做出一道好菜，你才可以做出对这个大自然一点贡献。
0: 大家好，我是初文。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0: 我来自阿尔泰。
2: 我来自台湾。
0: 我们今天来到了阿尔泰山里面，去用最原始的烹饪方式教会大家怎么样用吃羊肉的方式去保护雪豹。好不好吃？
2: 好吃。
1: 其实环保主义者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他并不是每天逍遥在山水之间，也或者是单纯的救助动物，他们也要跟很多人打交道。我觉得人总是会为自己相信的事情而付出，也许这样才可以带来不同的收获吧。其实玲珑并不是我来北京第一间餐厅，我在台北的时候有个调酒师的朋友，他邀请我来北京一起开一间餐酒馆，他叫做 Bistro 3。
3: Bistro 3特别特别小，可能就跟普通人家的一个客厅差不多大，灯光压得很暗很暗，但所有的人感觉都很放松很开心，然后吃一些很有趣的小菜。
1: 当时我一股冲劲在身上，然后当正式开幕的时候，我发现头一个月都没有客人，楼下很多间酒吧，我就拿了一个酒杯，你好你好，我在楼上开餐厅，你要不要来试一下？一桌一桌认识，一桌一桌喝出来的，觉得自己像这个陪酒的，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直到有一个媒体，然后帮我们写了一篇文章，从此之后我们的生意定到一周以后。
3: 我们现在会说它是中式灵感的法餐或一餐也好，但当时我会觉得非常的新颖。我喜欢他把菜单的名字写得很简单，它就叫水煮鱼，但是它端上来的时候是跟你以往以中餐的那个既有印象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二次的反转，就是当你看到它的样子和你吃到的时候，它又会把你拉回到你熟悉的那个味道。当时觉得很时髦，然后吃完了之后就写了一篇文章跟读者推荐，我希望这家餐厅红起来。
1: 然后当客人一批一批的进来之后，第一天我就发现怪怪的，我们的技术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动线没有准备好，我们的能力没有准备好，很多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直到这个机会慢慢的溜走。自从生意量大到就是你已经忙不过来了，你就算现在是圣旨下来，我可能也只有一条命而已了。
4: 对于 Jason 来讲， Bistro 3其实是一个北京的通行证，我们也是从 Bistro 3开始认识他，所以他做到玲珑的时候，他会觉得，哦，原来他离梦想更近了。
1: 刚上小学的时候，填家里人讯息，当然那时候以前会写籍贯嘛，哦，看，哎，为什么只有我写陕西？我对陕西这个概念只是知道说我爷爷是从陕西来的，为什么别人家里都吃饭，我们就家里就吃面？就是我爷爷煮完的面就是满满的一个大碗白面，那他的扫帚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配方，就是上放满了八角，然后只拌醋而已。要让一个小朋友吃一个充满

0: 八角跟醋的面，这简直就虐待儿童。然后看我爷爷在附近徘徊，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就偷偷把面条塞到桌子的缝缝里面。我记得好像有一次他打麻将的时候，那个桌子要摊开，然后发现怎么这么多面条干。我爷爷他是从大陆到台北，他很少跟我提老家的事情。我爷爷讲话只会讲陕西话，就是他没有办法讲出标准的普通话。
1: 往上面叶子上剪。
2: 这孩子的那个纸皮上剪的。哎呀，
1: 发财了。
3: 这是你第一次回老家，我家乡的这是。
2: 喜欢
3: 酒啊，喜欢酒啊！
4: 你说说，这些亲戚都是谁？你认一下，啊？
5: 两个爷爷。
6: 怎么称呼？
5: 两个爷爷、伯伯、叔叔、哥哥、婶婶、谢叔叔。
3: 哈哈哈哈哈！可以，这是自家人，走一晚我就都记性来了。像你爷爷那个时代，那是那个生活比较艰苦，菜那那时候条件不
4: 没有那么
3: 没有这么这个菜啊，
5: 就过年才有是
3: 吧？过年也没有，没有这那时候你过年也没有这个菜，过年那时候
0: 是。我爷爷他的性格他是比较拘谨嘛，很严格看待某一件小事。我每一天早上起来，就像是军人一样，刷牙要多久，几点出门。要是你要是晚了一点的话，他就会不高兴。老一辈喜欢打麻将，甚至但只能在过年的时候打，就是他会把这些事情定得清清楚楚，有点像家规。我爷爷小时候读书很好，我爷爷是师范大学的，就是他是我们家三代唯一会读书的。然后当然他希望自己的孙子可以成一些事情，或是可以做一些更体面的工作，所以我决定要做厨师的时候，那唯一就是要克服爷爷那一关，找了一个适当的时间，鼓起很多勇气，我就说：“哦，爷爷，我要做厨师。”然后他就真的要去餐饮学校念书的时候，他把我把学费交了。

0: 到删好了都
1: 用删好了，删好了你这就是
0: 删好了放下了，最后再烧香呢。
1: 把这皮子拿过去放下。
2: 嗯，也好，人家你台湾你这啥赠送？哦，你赠送来看你来了，啊，再给你来接个酒，啊，代表家里人过来把你看望一下。
3: 嗯，我从小听说我爷爷跟他爸爸、父亲可能关系不是这么的好，那当然年纪在年轻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叛逆。但是在他年长的阶段或是慢慢懂事的阶段，因为可能历史的原因一直没有办法在身边，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办法解开这个心结吧。我想要把我张爷爷的照片留在他爸爸妈妈身边，也许可以弥补以前他的一些失去掉的时光。
2: 玩一块儿的菜是吗？
4: 啊，我一碗一块儿的。找到家啊，好好。
3: 现在老家里跟我关系最近的应该是叔叔跟婶婶。叔叔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儿子。
4: 这样子，想揉长一点，最好往一块我哦，对，这样子，这样一块一凑、嗯，这可以这样改，可以这样改，这样。
3: 我婶婶做的臊子面跟我同学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是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这简直就是一个艺术一样，就是它不会停，它就是一个

像上了油一样的机器。这感觉真的是每一天不揉个两三个面，几千几万个面下来之后才会有的技术，就是他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会做面的一个人。其实做面这东西还挺，它应该是个很活的东西。我记得是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她的任何的一个举动，她知道要加多少面粉，然后水的温度，盐要加多少，她就根本不需要用一个所谓的秤，就直接一手抓，就是刚好到了一个那个完美的一个配方。

但是我有想过说怎么样把这个臊子面体现在我们餐厅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我的文化，我从小生长的一个根基，就我从小是吃臊子面长大的。就有时候常常在想说，人是不是需要有根基，人是需不需要能找到自己最一开始的地方。然后其实我在我爷爷身上，他虽然在台北生活了大概五六十年吧，我总觉得他走在路上还是跟路人格格不入，因为他不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就是回去陕西之后，然后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地方是真正的老家，就是不管去外面再怎么远，然后总会有一个老家存在。但是感觉就是我自己清楚知道自己是从哪里过来的。

0: Jason 是一个来自宝岛台湾的厨师，他的成长经历、他的教育背景、从小的感知，还有生活的氛围，肯定跟一个大陆成长的厨师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正是因为这些不同，才造就了今天的 Jason。
1: Jason 在做厨师的这些年里，其实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开眼界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要去走走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之后，他才好继续做下面的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2: 因为我内心是很珍惜有这样的中国厨师的出现，当然对于法国人来说、意大利来说，他们走了很多年，现在我们中国刚刚开始迈出这一步，Jason 恰好站到了这个位置上。那未来当其他人看到中餐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形态，而不仅仅是左宗棠鸡。

0: 你觉得你表达欲强吗？
1: 我会把我的故事放到我的菜里面，但是我不希望这成为客人的负担，因为其实每个人对回忆还挺私人的，而且每个人深刻程度不一样。我可能写不出很优美的文字，或者是唱出很动听的歌，但是我可以用我的菜来描绘出我看到的世界。

0: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出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有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9: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7: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

重 2.1 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作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美。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作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作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

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西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元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

梁祝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梁祝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

0: 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竖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3: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7: 影子可能出现了。
12: 他舍不得杀你。
18: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吗？
12: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小院烟火起，锅香飘十里。那么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川菜开放日就来到了番外篇啊，跟着刘源寻找川菜24味。我们在这儿会体验到川菜的百般滋味啊，感受24味在舌尖上的层层绽放。川菜不冲羊，今天问高拉羊。哎，说到川菜啊，这有一道菜那地位绝对不一般，你随便得该高地去招使过人家的问，你说川菜第一菜是什么？我估计啊，超一半的人都会说回锅肉。哎，为啥子？因为我觉得它确实因为太经典了，首先家家都会做，你哪个川菜馆也几乎都有这道菜，而且这个菜啊确实是24味当中家常味型的典型代表。这一筷子这个灯沾味的这个肉嘎，哎呀，一塞在嘴巴里面去，香辣咸鲜全部给你安排上，这米饭都得主动申请再来一碗。但是啊，今天的这盘回锅肉绝对不是说什么你家里边炒的或者是什么社区店啊藏一根管子那种回锅肉哈，今天我们要学的是徐氏回锅肉。哎，这个徐氏回锅肉跟我们这个刘氏、张氏、马氏有啥子不一样吗？啊，带着问题去学嘛。比如说肉该买什么肉啊？买回去怎么处理？火候怎么掌控？又有什么绝招能够让这一盘回锅肉香飘十里呢？走吧，我一起去回一回这位大师。

0: 接下来我们首先做哪道菜？
1: 我们要做川菜的第一菜，也是川西人民最喜欢吃的菜，叫回锅肉。
2: 回锅肉，四川人餐桌上的下饭神器，是四川老百姓家中不可或缺的菜肴。川菜中的回锅肉，根据不同的时令搭配蒜苗、紫姜、青椒做翘头，佐以郫县豆瓣、永川豆豉，油脂与酱料在大火烹调的热浪翻滚间，方成这盘红亮油润的江湖至味。
1: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回锅肉啊。今天的话，徐老师要做的回锅肉叫徐氏回锅肉，也叫三加一回锅肉。
3: 三加一是啥意思啊？
1: 待会儿我会揭秘啊，
3: 卖个关子。
1: 话归正传，我们第一步是要做煮肉，冷锅下锅啊，
0: 冷水下锅，
1: 冷肉下锅。现在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蒜苗切成马耳朵。
3: 马耳朵是啥意思？
1: 实际上它就是叫菱形的切片。
3: 菱形切片。懂了。
0: 斜着吗？
1: 斜着，就是这样直刀推切啊，推切，对，推切。
3: 徐老师，您看您今天选用的是咱们的蒜苗回锅。
1: 对，我们最好是要选择蒜苗，因为这种蒜的这种清香以及辣香会跟我们综合在一起。
3: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用了蒜苗的同时再加点别的呢？
1: 那可以啊，可以啊，
3: 蒜苗连白回锅。
0: 这个就是完全印证了那句适口者珍。
1: 是的，
0: 对。
1: 好了，你看我们配料做好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已经沸腾了啊。
0: 好，
1: 我们现在关火了。
3: 好，
1: 加盖焖个20分钟。20分钟的原因是我们煮成了70成熟之后呢，然后捂在里面，它里面是非常低的温度，中心点可能有50度。哦，在50度它的蛋白质没有完全变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待会儿就会奇迹发现，它会起灯盏窝。对，揭开来哟。切的时候呢，我们就直刀切啊，直刀切。
3: 哇，这么大一片啊！
1: 一定要大，它才能够起灯
3: 盏窝。哇，这也太爽了吧！
1: 对，二道肉是它的瘦肉里面的肌间的脂肪比较多。对，你想脂肪多的时候呢，我们炒的时候它油脂就会，对吧？
3: 更香，
1: 就会反应。反应之后呢，它的香味就会出来，瘦肉就不那么柴。所以回锅肉，还是从选料方面还是比较讲究的。好了，我看我们差不多了。
0: 对，
3: 好，
1: 等我们看一下啊，好的肉做出来是一个玫瑰色，就是玫瑰色，它不是全白色，因为这里面玫瑰色还是来自于我们低温的慢煮，
3: 就是焖的那20分钟。
1: 对，焖的20分钟很重要。好，我们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完了。三加一就是调味品，豆瓣儿，5年的皮蛋豆瓣儿。五年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用人来说它是壮年期，还有3年的豆豉。
0: 豆豉。
1: 再一个就是甜面酱，
3: 甜面酱，
1: 这个就是做北京烤鸭的那个
4: 甜面酱，在炒肉的时候它会有分解脂香味。
1: 另外就是白糖，这个糖啊就是起到和味的作用。像徐老师不放辣椒和花椒，因为我们的豆瓣里面有了怎么样，我们的辣椒。
0: 辣椒。
1: 对。好了，我们现在开始炒啊。我们要烧到大概是140度左右。
3: 这个灯盏窝已经开始出现了，
1: 已经出现了吧？看，来，你来帮帮忙，我来下料。
0: 好，我来翻炒着。
1: 先放豆瓣儿。
0: 先放豆瓣儿。
1: 我们放个2勺多。
0: 这个量很重要哦。
1: 对，2勺。
0: 我已经感觉我有点控制不住它了。
1: 对，一定要给它。
0: 对。
1: 你注意要手腕。你看上颜色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加这个，蒜苗，清香味儿扔进去。注意啊，下锅就要起锅了。
0: 快了！
1: 看，灯盏窝起来了吧？哎呦！哇，
3: 太诱人了！
1: 已经来了。你应该拿筷子在锅里面吃。
0: 我就想，
1: 来，
0: 赶紧，趁这口热气儿啊，
1: 有点烫啊，注意啊。哇，
0: 看我这个灯盏窝黏闪闪啊。我还要加一点蒜苗，
1: 对，要一点蒜苗，一定要蒜苗啊！
0: 中间一起吃，
1: 对，这个有酱香，

0: 这是真是小时候的味道，
1: 对吧？这就是生活，我们说人间烟火。
2: 嗯，好吧，嗯，哇，太香了。
3: 这才是回锅肉吧？
1: 回锅肉在这儿再焖一下的话，大概焖个三分钟，再拿起来，味道更浓郁。对，它因为它酱香味儿跟那个酱辣味儿，然后全部再渗透到我们肉里面去，
0: 回味就更悠长。
1: 好，我们酱香浓郁、回味悠长的回锅肉就做好了。
4: 不好意思啊，我这口水都吞不赢了啊！这道回锅肉啊，你看就是把咱们四川人的下饭密码给直接破译了，是吧？大家伙也都可以搞一下，说不定你家的那盘回锅肉就是咱们下一道私房招牌。哎，当然说到家的味道啊，可不止这么一盘啊。今天咱们继续换一个口味，去到一个小的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就只有外婆的手艺，哎，才能做出来的一种外婆的味道，那就是外婆拌鸡。但这个家婆拌鸡哈，其实也可以叫，它是红油味型的典型代表嘛。说到红油啊，这的确又是咱们四川调味当中的一个必杀技，是不是嘛？反正我就觉得我负责的要红油，哎，我确实外婆调的是比较好吃的。那么问题来了，你说这个家婆拌鸡，鸡肉要怎么处理才嫩？红油怎么调才香？一碗看似简单的拌鸡，里边又藏着哪些川味秘诀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3: 接下来这道菜是我们每个人家里的味道，是吧？
1: 对，这个呢实际上就叫麻辣拌鸡。那我的麻辣拌鸡呢是从我的这个外婆开始的，所以说就叫家婆拌鸡。
2: 我站在这儿已经被这个红油的味儿给香到了，
1: 是吧？今天的话我们会加上一个用我们的春卷来包着吃，哦，吃法不一样。
5: 这个就是您准备的秘密武器，刚才在菜市场都没跟我透露。哎，
1: 对啊，这个是春卷皮，我们包着吃。我们这儿还有这个黄瓜，哦，
3: 这是配菜，嗯，
1: 还有油麦菜配在一起。
2: 其实你想想，就像是北方的那种春饼，它其实万物皆可卷。哎，
3: 是，东北也有那种。
2: 对，老师，您刚才说到了这个鸡啊，我们应该选用什么样的部位呢？哎，
1: 待会儿我们拿出来在片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哪个部位。
2: 哦，又卖个关子。
1: 现在整个部位都会进到水里面。哦，
2: 一起来煮。
1: 是的，

0: 我们这个鸡煮好了，准备出锅喽！啊，出锅了！啊，你看一下，整鸡皮啊，黄澄澄的，
1: 很震撼。
0: 是啊。下面开始切鸡，一刀打开，顺着缝隙一拉，就出来了。
2: 先切小手。
0: 对，好了，关键的我们现在今天要用的大鸡腿，左边一刀，右边一刀。 一拉，哇！怎么出来了？
2: 好准啊！你们这个
0: 就是啊，对啊，现在呢，我们就会用到我们的鸡腿。哎，先把这一片把它片开，我们再把这一片给它片掉。片了之后，我们会把这个骨头一下就拉了出来。首先给它一刀，这一个骨头啊，给它去掉。哦，好了，我们现在片了啊。 可以反刀片，也可以顺刀片，也可以反刀片，对吧？很完整。也是
2: 咱们这个鸡烫的火候特别好。
0: 对。好了，我们片好了，这个鸡就片好了，你看，就这样，一片一片的，好。
2: 漂亮。
0: 对，今天呢，我们用最传统的方法，就是用一个瓢。
2: 特别像我小区楼下那个卖的，他那个大姐就是用的这个。哎，应该加一个徐鸡肉。徐鸡肉。我们今天拍完节目，我们就成为招牌了，是不是哈？好了，现在呢，我们先把这个料放进去。我们现在呢就要用这一个秘制酱油，我们是用的红糖跟酱油，再用了你看。 这个八角，还有这个香草，一起熬。我们这个1:2的比例，就是红糖1，酱油2，最后是1:1的时候呢，就成为这个浓稠度。炼制之后，它有香料味儿。第二个是这个砂糖啊，然后跟酱油充分融合在一起，它的甜度和我们的酱香味儿融合之后，它的味道的绵密感哦，会更悠长。
1: 可以想象。
2: 另外还要出场，就是我们川菜里面三大辣品之一。
0: 熟油辣椒，对，这个是用菜油250度炼制之后，凉到大概是140度，把油倒进去，激活它的辣椒素。这个辣椒呢？

0: 一般有三种辣椒。
1: 三种。
0: 对，第一种是我们四川特有的二荆条，另外就是子弹头。那这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叫做皱椒，这里面呢一定要让它睡三天三夜，因为马上用的话，它的这种很烈度很烈，对胃肠不友好。第二个是它没有激发出我们的辣椒的辣香味，所以我们要让它沉滑。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把鸡放进去。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放红油。
2: 哇，
0: 你看现在
2: 这个色泽已经出来了，
3: 绝了。
0: 最后来我们就是添以散花，葱叶放进去，再裹一下。哇，
1: 这个红啊，就是红的刚刚好。
0: 对呀、啊，
1: 哎，就亮红。
0: 对，油脂亮色。对，油脂亮色。我们的家伙拌鸡呢就做好了。哇，
1: 我要那个春卷。先来一块鸡肉，来一点葱丝儿，再来个油麦菜，
0: 对，黄瓜，
1: 直接就裹起来就
0: 行。对，裹起来吃，
1: 封个口啊。
0: 我一口啊，回味的时候它有黄瓜、有葱，而且有油麦菜的清香味儿，还有我们鸡肉的麻辣味儿。
1: 我觉得这个菜我可以生嚼，都可以嚼20-30秒，因为它味道很丰富，
0: 对，
1: 口感也非常的多层次，
2: 加上这个皮真的太好吃了。
0: 加上皮肯定就不一样，
1: 没吃过这种口感。
0: 对，
1: 这种做法呢，既保留了这两种蔬菜的清香，
0: 对，
1: 然后让你慢慢回味它在嘴中的麻辣。
0: 对，如果我们拌在一起的话，就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拌在一起的话，它就会吐水，它清香味就会释放。
1: 对，
0: 吐水。这是徐老师在家婆拌鸡的基础上专门想出来一个 DIY， 给你们今天去来品尝，然后给机会。
1: 太棒。好，家婆拌鸡这么丰富的口感的一道菜就做成了。

0: 哎呀，你看这夹破板筋一端上来个，我们讲究什么呢？就是色香味嘛，对吧？你这个色，哎呀，一下就抓住人的眼球了，是吧？红油那个凉色呀，真的，一看就让人流口水嘛。当然说到红油啊，那也是咱们四川人的独门秘籍。啥子叫红油拌豌豆哈？在咱们四川人的手中，感觉确实是，没有什么不能拌的啊，像什么鸡肉啊、啊兔肉啊，包括猪肉啊、牛肉、蔬菜这些都可以啊。一道简单的食材，就因为这一勺红油，立马变得有滋有味儿。当然，除了鸡肉啊，其实还有一个食材也是咱们四川人桌上的非常常见的食材，那就是兔肉。可能有人会问，兔兔这么可爱，你为什么可以吃它嘞？这个问题嘛，答案就是那好吃噻，嘿，你问我。兔肉细嫩，味道鲜美，再加上咱们川菜的各种烹饪手法，那就是把它的鲜香发挥到了极致。来吧，今天咱们就来学一道糯皮兔酱烧花仁。哎，这个兔肉呢怎么做才能软糯入味儿？花仁又应该怎么搭配出层次？一起来看一下乔大厨是如何把兔兔变成盘中餐的。
1: 川人食兔讲究物尽其用，永兴云崖兔在荒山放养，各部位质地风味不同，兔肉有胶质韧劲。糯皮兔酱烧花仁的融合酱料，为川菜酱香味型带来新味觉体验。物尽其用，味尽其类的佳肴，既受川菜大厨青睐，也常现于四川百姓餐桌。
0: 哎，所以做这道菜是需要兔子和花生仁之外的还有哪些呢？
2: 对，还有一些特殊的酱料。
3: 我看到干海椒了。
2: 对，干海椒还有我们的藤椒。对，在这儿，这个是四川特色的香辛料。除了这以外呢，我们会用到茄膏、排骨酱、柱侯酱、沙茶酱，还有一点点蚝油、白糖和盐就够了。
0: 这个兔子我就感觉跟我们平时买的不太一样啊，它这个是带皮兔是吧？
2: 对，一定四川人吃兔子呢讲究，一定要吃带皮的。
3: 哦，但是我们平常看的都是夸直接刮了
0: 就是见红肉了嘛。
3: 对对对对，
0: 是这样，这个是带层皮。
2: 对，
3: 它留着皮可能还更麻烦。嗯，你要把那毛都全处理掉嘛。
2: 对，我们要找准这个刀口。哦，
0: 这是先把它的
3: 乔丁解兔。
2: 对，然后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艺呢，就是要去它的骨。
0: 平时您吃兔子

0: 吃肉最多的做法是吃什么？
1: 卷脚腿嘛，
0: 卷脚腿啊，
1: 卷脚腿嘛，然后有这个自贡的冷吃兔啊，
0: 还有我们自贡的什么紫江兔啊，
1: 对的，
0: 悬锅腿啊。
2: 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就将兔子呢，我们整张兔，我们来下锅。
1: 哦，先得煮一下。
2: 对，先要煮一下。
0: 哦，煮完再说那个剔骨的事儿。
1: 高压锅是吧？
2: 对，一定要用高压锅。这里边呢，就是又讲到有一些烹饪科学相关的技巧了，就是我们的一定要等这个水温和兔肉的温度的核心温度，特别是肉内的核心温度，它达到一致，这样子的话，它的鲜味和锁水性会更好。
0: 就是不能，比如说水很烫，肉比较凉。
2: 对，水烫的话，它第一时间它的血水会被锁住，所以腥味就会出来。哦，对，
0: 这个道理啊。
2: 对，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压的时候要放盐吗？
2: 压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呢会放入一些香辛料，但是我们现在先不着急放盐，因为一放盐，任何的肉质，一旦先放盐的话，会变老。哦，对，它会失水，失水之后就会变得更硬。
1: 我们家以前就炖汤都是先啪撒一把盐，
2: 哦，一定要后放，
1: 后放，就是让它开了以后。
2: 对，
0: 好，这个大概煮多久？
2: 对，这个我们大概压上火30分钟。啊。对，我们静静等待一下。
0: 好嘞，
1: 好嘞。
2: 好，接下来我们要炒酱。我说这个时间我们也不闲着，我们快速一点把这个酱料做出来。做川菜呢，一定要用初榨的这个菜籽油，因为这些酱料呢很容易糊掉。我们所以说用中小火来炒制。嗯，对。

0: 藤椒的香气，要把它逼出来。对，我们现在炒至翻泡，这个时候呢，香气慢慢
1: 已经闻到香味了，
0: 对，会出来。好，我们现在呢准备放水，一点点清水，我们来降一下温。现在这个状态呢就 OK 了，均匀
2: 的冒泡，
0: 哎，香气达到最佳啊，
1: 香味出来了。
0: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放入泡过水的花仁。我们现在呢就转成小火了啊，小火慢慢微炙，让它的香气均匀包裹在我们的每一颗花仁上面，
3: 让这个花生吸满汤汁。
0: 对对对，等会儿呢还有兔肉的胶原蛋白还会融入到这个汤汁里面。好，来，我们准备揭开锅盖。
4: 看，这都对，都翻腾了。
0: 小心，有一点点水，包水。我来，
1: 好，
0: 最好能冲下水。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处理一下刀工啊，
1: 小块儿，
3: 感觉应该
0: 它有一个特点啊，云鸭兔有一个特点就是皮下的胶原，对，我们可以看到，
3: 对对对，哦哟，透明的，你看，
0: 对，像果冻一样，
1: 这女同志应该特别喜欢，
0: 对，
1: 大量的胶原蛋白，
4: 还挺厚实的，
1: 它要切这么大一块，
0: 对，
1: 我感觉这兔子有点大，它有讲究吗？
0: 对，这个兔子一定要选用5年以上的兔子。
1: 5年？
0: 对，我们有时候在做的时候呢，
1: 平常吃不着。
0: 我个人很喜欢吃。
4: 估计就几个月。
0: 10年的兔子。
4: 还有10年的兔子。
0: 10年的兔子，对，10年兔子就和猪的这个蹄膀一样，就是非常的糯香。
1: 不是，
0: 但是它又没有油腻感。
1: 谁会把兔子养10年再卖啊？
4: 都养，也就是他们这种大厨估计是定制的吧？
0: 对。
4: 都得跟那个养殖场说，哎，多给我养几只那个年龄大点的兔子啊，我要留着。
1: 他那个就兔子时间越久，那肉怎么样？它越
0: 糯，越弹，时间的味道，这是。对，今天呢，我们选用5年的。
4: 精细，每次看他们做菜啊，我就觉得很精细。
0: 对，这个烧制的话，因为我们已经压趴了啊，对，用这个高压锅，然后压制好了之后呢，我们烩制大概烧制大概5分钟就可以了。对，我们把胶质然后再烧出来一点，让它的汤汁直逼在这个叫做水乳交融，对，让我们的兔肉的鲜美的味道和我们的酱料花仁的酥香，对，都会火在一起。酱烧啊，
1: 这四川有好多种川菜，有据说有
4: 24种味，
1: 是吧？我记不住，但是我有些是什么麻辣呀，什么椒麻呀，像这个叫酱香，是吧？
0: 对，如果一般人呢，我们没有告诉他之前的操作步骤，他以为我们在烩猪蹄儿，
1: 对，
4: 特别像，
1: 确实像，
0: 看像不像猪蹄儿？
4: 对，
1: 像那个胖，
0: 对，一块一块的，像改好的脱骨猪蹄儿，
4: 对，
1: 口味是不是会也会有点像？

0: 味上它的胶质会像一些，但是它的滋味会更加的细腻。
1: 哇，这个太爽了！
2: 就这个声音是吧？
0: 对。好的，我们会用到葱花来点缀。啊，
2: 这真是
0: 这个是真是葱花。
2: 花。哦。
0: 好，那我们第一道菜呢就已经完成了、嗯。这个菜的名字叫做糯皮兔酱烧花仁。
3: 四川人对于兔子那绝对是真爱，这冷吃腿、旋锅腿、干锅腿、滋姜腿、双椒腿，这兔子身上每一个部位都给你安排明白了，香辣腿、腿腿干，铲子腿帮着腿伸长，那个双溜的兔脑壳嘛，也是很有名气的嘛，对不对？从头吃到脚，每一口都是江湖气，每一块都是烟火气，兔兔看了都得说一句：我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当然了，咱们四川人啊，也不光是吃嘎根嘛啊。有句话说得好，春吃花，夏吃叶，秋吃果，冬吃根。啥子季节就要吃啥子食材，这是咱们中国传统饮食的烟火智慧。哎，各位不妨说到这，大家就猜一下，现在此时此刻什么食材正当季？对喽，答案就是松茸。现在的松茸呢，刚刚从山里边冒出来啊，那股鲜劲儿啊，绝对是隔着屏幕就在勾引你啊。今天咱们就来学一道雅江松茸煎彭州甜葱，看看这两个地标食材碰在一块儿，哎，能够碰撞出啥子火花呀？
0: 我们来试一下松茸这个食材。哎，
2: 太好了！
0: 对啊，这道菜的名字叫做雅江松茸煎彭州甜葱啊。我们把松茸呢处理一下，非常简单，松茸呢只需要对泡。这个松茸呢，把表面呢清洗干净，但是这层膜呢不要把它去除掉，所有的鲜味其实都来自于这层膜。那我们很多人觉得这样的松茸没洗干净，但实际是不对的。对，贵就贵在这层膜上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处理一下甜葱。对，只要葱白。接下来我们用松针来穿制我们的松茸。对，因为它含水量比较高啊，像这样子一串啊，就结束了。我放在这儿。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个松茸啊放在我们的这个板子上面。对，这个石板已经烤热了啊，非常烫。接下来呢，我们淋油。

0: 现在呢，淋入的是橄榄油，
1: 香不香，三成老师？哎，啊，
2: 这个真的是，
1: 这个真是绝了啊！
3: 开整，
1: 迫不及待，赶紧上桌好不好？
0: 好啊，好啊，
1: 来，开吃。这宋仲往石板上一躺啊，这个滋啦滋啦一煎呐、啊，哦，那个香味啊，是不是一下就蹦出来了？就是光听他那个声音，是不是口水感觉就不听话了？松茸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山里的珍馐啊，讲究一个鲜字儿。大家在家里边做的时候啊，也不用说非得追求跟咱们的这道菜啊，就是一模一样啊，因为做菜嘛，风俭由人，有啥子食材，我们都可以用啥子食材。比如说你换成其他的，就是比较肥美一些的这种菌类，也可以尝试一下啊。其实不难发现吧，川菜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一套模式或者一种答案，而在不同地方、不同家庭的厨房里边不断生长出来的味道。哎，正因为有了大家对于川菜的热爱，川菜才会有这么丰富的模样啊。正因为如此，今年四月咱们就搞了一个大动作，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哎，这个活动呢一经发起啊，就收到了大家各种各样的投稿，我们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川菜故事、家乡味道。有行业前辈分享传统多年的匠心手艺，也有美食博主、网络达人讲述自己眼中的川味江湖，更有普通家庭晒出厨房里的烟火日常。那么今天啊，咱们就从这些精彩的征集当中挑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视频，一起来看一看大家藏在锅碗瓢盆里的川味巧思吧。
4: 老乡们，你们知道川菜有24个味型，平常我们钓的鱼作为主料，几乎可适配为麻辣、酸辣、胡辣这几个最具备代表性的味型选择。今天我带大家去钓点土鲫鱼，找老乡学习一道菜，叫川味鱼辣子，这是一道家常味型的菜。走起。刚才那个婆婆他们说做这个鱼辣子要用这个土鱼，

0: 看看我今天选这个地方能不能钓到土鲫鱼哈。好漂亮，
1: 环境这么好的地方钓鱼啊。
2: 哎，上货上货。哇，今天我们第一条正宗的土鲫鱼，漂亮，也是有口啊。第二条了，好快。咕咕咕，差不多了吧？有多少了？哇，有这么多了哈！我们这一次主要是要钓够一盘菜就行了，应该也有个四五十条了，差不多了。
3: 78了
0: 。哦，这个四川卫视都在学，都叫我来学那道菜。
3: 电视上都有一个这个
0: 啊。啊，电视上都在放。整个班都在做着去，慢慢做，摆点把龙门阵。哎呀，吃那个活脱的西鱼都可以弄那位哈。那一点大家要学得起，只要是河里面的小鱼都可以弄。哦，老师，我就是说那位辣子要拿去哦。现在就是二斤条一半。尖椒一半差不多，那个不得加油哈。
3: 啊，不加油。
0: 好。
3: 那莫把火喷烂了。
0: 火不大吧？
2: 就是那点火，小火。
1: 哦哟，这个农家大灶好安逸。
0: 第一步，不加油，先把辣子弄下去抗烟。吃出那种烧焦味儿是吧？大姐。
4: 喂。
0: 我现在。那个钓的那种刺乌嘴儿，还有小鲫鱼都杀好了，加挂了的。然后现在把沥干了，然后啊。
4: 辣子一把它舀出来的，一点都不放油，也不放盐。你把舀起来，然后你就煎鱼，把鱼煎掉，那鱼油多，老多放点油。它那个鱼油多，它就连汤在炸了嘛。它那个鱼刺才是翘的，它不是就是软扁扁的不好吃。
0: 嗯。要得要得，那么简单。
4: 本来就简单了，很简单了，那个。
0: 要得了。那就腌得了，扒皮皮了。这个
3: 一般。扛哈子，那我辣子还低家伙。
0: 低家伙呀，那啷个做啊？
3: 还是扛一下呀。
0: 等一下再扛哈。
3: 啊。啥子？我拔了就扛鱼吧。
0: 你看看油够不够？
3: 有了
0: 哈，有了哈。我要加柴油。
3: 对，再加柴油。
0: 哇，没放盐嘛，直接倒下去的哈。大不大？有点大哈。好，这一个，就盯它炕噻。
3: 你炕子好香哟。
0: 香啊！
1: 哎呀，我好想在这婆婆的屋头去。哦，厨房肯定好香。
0: 我感觉都有点儿翘的，好吗？好膻了哈。听起那个锅圈都噼啦啪啦的，有点儿的香了。那个就不用说了噻，听声音都听得到很翘，有点翘了。那个够不够翘？
3: 翘。
0: 把辣子弄下去再炕啊。
3: 炕一下。
0: 不加油啊？
3: 不加油。
0: 他说的辣子还有水分，还要炕。多肉没有？我来多。我把舀起来哈，不得炕了吧？那就干了，看到？你看那个辣子，看得看那个颜色。
3: 有了、
0: 好多
3: 大爷，你大爷
0: 够不够一个？
3: 大爷不够，
0: 我整咸的，我整咸的不爱。
3: 你辣子不咸就不好吃的吧？
0: 哦，辣子不咸不好吃，要比平常要咸点，辣也多喽，多喽，妈耶！那个是椒面吗？
3: 啊，那是椒面。
0: 椒面好多？
3: 大爷，
0: 那么多？
3: 有。
0: 半勺勺。好香哦，妈呀，那个味道哈！
3: 他们家是切最香的鱼，那个是。
0: 嗯，那好香哦，闻到没有？粉丝们闻到没有？兄弟们，我上来。
3: 闻了。
0: 哇，那好翘哦。
3: 它不寒。
0: 嗯，不寒，太香了。钓鱼人的话哈，或者是不钓鱼的，必须那辈子要尝那道菜，不尝那道菜，我觉得。都无法形容，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了，这简直太好吃了！那真的是个下饭菜，也是个下酒菜。
3: 啊，下酒菜，下饭菜，
0: 太香了，都已经好了，我感觉。
3: 来看一下。
0: 还看哈？
3: 哦。
0: 主要是把水气要蒸发干。
3: 再把那油，这个水气要给它弹干一下。
0: 快点跟粉丝们看下那种感觉，看到那种气泡的冒没有？那道菜才是真的是安逸啊！
1: 哎呀，满满一盘啊。

怎么样，大家的投稿视频是不是很有趣啊？哎，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嘛，刘源带你寻找川菜24味。当然川菜其实从来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一门学问啊，它的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就在我们身边。这次寻找川菜24味征集活动啊，就是让大家看到咱们川菜的24味，不只是舌尖上的味道，更是每个人烟火里的答案，江湖里的故事。原汁原味寻找川菜24味，咱们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每周二晚9:20，川菜开放日番外篇，寻找川菜24味，我们不见不散。

0: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1: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2: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1: 那行吧，走吧。
2: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3: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2: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
4: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5: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4: 好嘞，走。
2: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2: 我才不愿意呢。
6: 走吧，
2: 走。
7: 消防局去啊。
8: 昨晚9:10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消防通道，
11: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8: 开始6分钟，
12: 请听我的建议。
8: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2: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2: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3: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2: 有道理，走吧。
1: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2: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3: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4: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0: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5: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6: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7: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0: 或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2: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3: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4: 同英雄的叛徒，滋味如何？
1: 这是不是真的？
2: 回答我。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你怎么来了？
1: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自个儿上吧。
0: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那只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三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云静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是。

0: 怎么样，还撑得住吗？ 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撑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2: 走开！
0: 哟，脾气不行。

0: 团长，嗯，绿养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1: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你也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大家集合！
2: 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须知。嗯。立正。稍息。张响出列。 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 100米各多少步？不知道。嗯，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
3: 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是，开始。
4: 大家听明白没有？
5: 明白。
4: 立正，向阳转，靠拢，走。
6: 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1: 好了，不说了。哎，菊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0: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呢！我去看看。初烈。 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
2: 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3: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4: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2: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1: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5: 凭什么呀？
2: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5: 有谁可以证明啊？
1: 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见高下。就是啊。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川崎优三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说话呀！
0: 团长。
6: 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抻起头作对。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 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狙击手。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 还有帽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少要害打，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 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好，好，好，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
1: 怎么没上过战场呢？
0: 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2: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
3: 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 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

0: 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0: 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
1: 鬼子也有脚，
0: 也会到处跑。
1: 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
2: 喜欢，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0: 可是，
2: 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0: 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2: 对，我们都是亲人。
3: 常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4: 这玩意儿，
5: 这怎么吃？这能吃？
4: 就是，
5: 我也没法吃。
2: 闭嘴！
6: 我能烤熟了吃吗？
7: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3: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7: 吃。
3: 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0: 你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1: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
0: 我。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 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2: 那上呢？
0: 一竖。

走，开走！快点，走！开走！糟了，枪里没装子弹。

0: 停！停！停！
1: 探长，
2: 嗯，

爹，您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戏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 张翔，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翔，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我不知道。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2: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爹，子弹会拐弯吗？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
0: 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2: 这两者可不一样，他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枪斗术？对。 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0: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

0: 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1: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2: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1: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0: 去试试。

0: 行不行？我看看，够呛，
1: 能打吗？
0: 真的假的？
2: 哦，悬，
0: 看吧，
1: 看看，
0: 咱看看，
2: 也没事，真能打。
0: 对，
1: 也学学呗。

0: 各位，林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阳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冰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1: 转移？要去哪里啊？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2: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1: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
0: 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
1: 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
2: 父母之仇不报，枉过一。

0: 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
2: 我爹也这么说我。
0: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
2: 你为什么不肯？
0: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
2: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0: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2: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0: 我知道，我不怕。
2: 我要是不同意呢？
0: 腿长在我的身上。
2: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0: 随我下去。
3: 你，爹，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4: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2: 胡说八道。<笑>
4: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2: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 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0: 明白。
2: 走吧。 站住！记住。 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 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
1: 我会先潜伏下来，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

0: 我们要把这个军人安全迅速地撤下来。
1: 我记住了。
0: 要不和你一块儿走吧，我能帮你。
1: 十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我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0: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

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一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先生又腿再见左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到肩膀上，这儿
7: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走到多远？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3: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4: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5: 唐明什么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6: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滚开！滚开！
1: 嗯，
0: 滚开！报告，走。

快追！快！快！

0: 一群废物，嗨！一群废物，嗨！
1: 平将军，嗨！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现场？
2: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丹。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 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座。
2: 白毛，白毛，白毛。よし，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3: 嗨，站住！站住！站住！ 你们装什么？快！站住！站住！站住！走！走！走！ 干什么呢？
4: 干什么？

坐。

0: 等等，把帽摘了。帽子。
1: 吃饱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把帽摘了。走走走，赶紧的，赶紧的。
0: 你干什么的？
2: 我要饭的。
1: 要饭的？哪个村的？
2: 从B县来。
0: 给老启动去，启动，快点！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带一要饭的，你干嘛呢？
3: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4: 嘿，真有你了，哥们！
0: 走。

Come on.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局，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金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3: 夫人，这位是？

0: 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1: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0: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宫。
1: 谢谢川崎夫人，
2: 为帝国最好的意思。
0: 拜托了，
1: 夫人，请。
0: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1: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0: 你不是说你要去看看妈妈，外面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就看看。
1: 哎，回来，外面危险。
0: 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纸人，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快点儿！

0: 是三门星，怎么办？是三门星啊！怎么办呢？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怎么办？怎么办？
1: 快点了，废话！

0: 琵琶坝哨所遭受袭击，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坝哨所。
2: 北车，马上出发。
0: 嗨，
2: 求兵。
0: 嗨。
2: 快一点！再快一点！
3: 慢点，别跑啊！慢点，慢点啊！

0: 放下枪，你跑不掉的。挟持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刀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呢！
0: 是人！
1: 妈妈，求求你别打孩子，求求你了！妈妈，
0: 放下枪！

0: 找活的，妈妈！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1: 程七七，程七七，
0: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达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2: 团长，你找我？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

0: 为何事？
1: 怎么会是这样？
0: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1: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佳绩，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性命，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0: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1: 一定是张响。

太白金星，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 可是你为什么都不来看我呢？是把我忘了吗？

0: 去吧。
1: 嗨。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0: 什么？
1: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0: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1: 除非
0: 什么？
1: 子弹会拐弯。
0: 胡说！
1: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0: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1: 有几个被三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三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0: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呢？
1: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革职出队伍了。
0: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1: 嗨。

0: 行吧，哎，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1: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呐。
0: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1: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 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
0: 你说，是不是他？
1: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0: 我觉得就是他。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嫁在那头大猪身上，他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他不吃猪肉，你老婆一定很胖吧？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
2: 最漂亮的女人，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2: 猴子。
0: 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丧门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 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3: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0: 一定是那个丧门星，
1: 不是为。
0: 机枪手，给我射击！射击！

看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你上，给我上！

0: 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嗨，大家好。
1: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2: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0: 哇哦，谢谢谢谢，
1: 欢迎您的到来，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1: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0: 哇，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2: 牛掌来喽！
1: 哇哦！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3: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2: 可以啊。
4: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3: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些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3: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3: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3: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3: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3: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3: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1: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

0: 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
1: 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
0: 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
1: 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1: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3: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1: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3: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1: 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3: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
0: 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3: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3: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1: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3: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1件8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3: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3: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

0: 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四袋上来。
1: 拿四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

0: 活动期间打进电话15991399至19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四大袋。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4: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6: 这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8月19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子玉，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暑假接近尾声，省内各大博物馆、科技馆热度持续。大熊猫标记领地，川金丝猴林间嬉戏，豹猫待宰夜行，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安州片区珍贵画面集中上新。千层碧水落山谷，一池斑斓是黄龙。此时的黄龙碧水与远山相映，尽显人间瑶池的灵秀。
0: 暑假即将收官，省内各大博物馆、科技馆热度持续，特展夜场。

0: 科普研学、非遗体验等活动轮番亮相，市民游客品读历史、探索科学，尽享多彩文化生活。
1: 这个暑期，四川博物院官庙入真展览人气高涨，汉白玉吕洞宾坐像等125件套展品齐聚，带领游客感受中国四观壁画及古代建筑的巅峰之美。展览首次设置夜间大规模沉浸式主题导览活动，展厅化为仙境，上百名观众与永乐宫神仙偶遇，氛围感拉满。
2: 延长博物馆的开放时间，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新的形式吧。然后看到这些神仙 cosplay，
1: 就很有沉浸式的代入感。离开东方异境，不少游客奔赴远古世界，寻迹亿万年前的生灵。暑假期间，自贡恐龙博物馆焕新开放，全新展陈动线串联史前传奇，巨幕图景搭配数字科技，恐龙化石就此苏醒。成都自然博物馆新展《白垩纪的回响》则陈列亚洲体腔最大恐龙的儒阳黄河巨龙等61件展品，吸引不少亲子家庭现场围观。
2: 今天看到了化石，是非常震撼的。我不知道恐龙它还分这么多类型，而且中国河南、江西一带还有这么多分布的恐龙。
1: 暑期间，独具巴蜀特色的社教活动同样受到青睐。在内江糖业博物馆，游客们了解甘蔗种植历史与内江糖业发展脉络，完成一场田野加文博的研学之旅。在达州渠县的中国汉雀文化博物馆，定制旅游专线正式开通，将散落在乡野的千年汉雀与城市客源市场一线贯通，
3: 让文化遗产触手可及。在三星堆博物馆、指尖三星堆玩转博物馆系列教育活动涵盖锡纸画、金箔画等多项非遗体验项目，观众花式复刻青铜器纹样，感知古蜀文明的悠远深厚。
4: 直观地感受到古蜀的制造工艺、新手制作、原创作品呢，让我们这次的博物馆之行更有纪念意义，还有参与感。
1: 除了博物馆，大家也走进科技馆，探索科学奥秘。 在德阳市科技馆，脑机赛车、智能机器狗等深受青少年游客喜爱。孩子们在互动体验中了解人工智能、智能仿生等技术。在绵阳紫瞳的两弹城航天科技馆里，不少游客佩戴 MR 眼镜，遨游元宇宙大空间，感受前沿科技的硬核魅力。我可以近距离触摸科技，感知航天，收获满满。
5: 今后我也将怀揣航天梦想，争做新时代航空航天追梦人。
6: 据统计，今年暑假，全省各文博单位立足地域文化特色，共推出88场文化展览、255场特色体验及研学活动，充分释放文博事业公共服务效能，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潜力。大熊猫标记领地，川金丝猴林间嬉戏。
7: 豹猫待在夜行，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安州片区珍贵画面集中上新。千层碧水落山谷，一池斑斓是黄龙。此时的黄龙碧水与远山相映，尽显人间瑶池的灵秀。
8: 今天是8月19日，七夕节，早安。晨光熹微，朝霞满天，人间正温柔的苏醒。纤云弄巧，
9: 佳期又至，美好藏在朝朝暮暮。今日早安寄语，晨起的粥，身边的你。七月初七，爱在朝夕。
10: 一夕，夕，微风。

0: 晓。
1: 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目前我省进入野生菌生长旺季，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风险提示，请广大居民朋友、各类食品经营者注意了。野生菌的种类繁多，许多品种外观相似，肉眼鉴别有毒和可食用品种十分的困难。误食毒蘑菇后易引发急性中毒，严重者可造成多器官损伤、肝肾功能衰竭甚至死亡等后果。如果误食了毒蘑菇，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幻觉等不适，应立即就医，切勿自行服药或轻信偏方。共同进食者无论有无症状，均建议就医观察，防范迟发性身体损伤。再来关注，现在携宠出行的游客越来越多了，但宠物饮水难、排泄物处理不便等烦恼影响大家的出行体验。为此，城灌高速安德服务区打造了全省首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宠物友好驿站，让毛孩子们也有了旅途中的歇脚地。驿站分为饮水清洁区、休息区以及带有秋千装置的打卡互动区。服务区还在各区域配置了宠物食便袋、自取箱和分类垃圾桶，方便主人及时清理。目前驿站已经纳入了日常保洁和巡查体系，由专人定时清洁消毒，补充物资并维护设施安全。如果您行驶在城灌高速上，不妨带上你的毛孩子来安德服务区歇歇脚吧。俗话说得好，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老话不仅顺应了农时，也藏着民间养生的智慧。眼下正值生姜采收旺季，在乐山五通桥的西坝镇，有一位95后退伍军人，正用他的方式守护着当地老百姓的金疙瘩西坝生姜。今天的天府新农人一起来看一看他的故事。
2: 往年好多狂喽，今天上午要翻70斤出去哦。哦，好。
3: 眼前这位是95后小伙曾义峰，正值生姜采收季，在西坝镇建新村生姜种植基地，他穿梭于田垄间忙碌着。别看他现在如此娴熟，几年前退伍回来的他干的是交通辅警，刚回到村里时还是个妥妥的农业小白。
2: 我们西坝生姜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种植行业，传承了1000多年的历史了，我不希望它被埋没了。
3: 从橄榄绿到田野绿，曾义峰的回乡之旅并不一帆风顺。他尝试过直播带货，但家里的生姜销售从赈季到反季就没停过，100多个大棚还要轮作蔬菜养地，根本忙不过来。碰壁之后，他调整思路，找电商平台合作，通过物流配送实现原产地一手发货，省时省力，效果更好。
4: 现在来说是都需要电脑啊、网上啊那些，我娃子跟不上了。通过网络上学出来那些嘛，就有更多新的客户噻。现在买东西好几都怕巷子深了，
3: 酒香也怕巷子深，姜香也是。但西坝生姜确实有香的底气，明姜墨西河冲击形成的优质沙壤土，加上温润的气候，造就了它独特的品质。古代西坝生姜曾是御用贡品，还有个好听的名字——仙女姜。
2: 这个仙女姜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形容仙女的时候，这个生姜要看它嫩不嫩，这样我们一掰开就看得到，它是姜是根部，它是没有姜丝的，它的那个断口的声音一般是很清脆的。
3: 普通生姜一斤卖4-5元，而曾义峰父子培育的有机嫩姜卖到20元一斤。产品通过老客户、酒店、电商平台卖向全国，自己富也要带动大家富。父子俩牵头成立了西坝生姜专业合作社，推广有机肥、绿色防虫技术，让土地越种越肥，并带动周边5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1到2万元。
5: 我种了12亩

0: 去了新疆，猎叉子逮到20把左右。在郑一峰负责的带领下，我们学习到了更多的生姜种子专利技术，增加了生姜的产量，提高了品质。对于我们这种世世代代种生姜的江农来说，看到了希望。希望依托合作社抱团发展，在稳步扩张的同时，延伸生姜深加工产业链。
1: 曾一峰父子引进食品加工技术，把鲜姜变成了风味各异的加工产品。
2: 有这个川味的泡姜，糖醋味的，酱油味的，一共是3种口味。现在这个定价是50块钱一罐，然后一年大概的销量是在10000罐左右。
1: 如今，西坝生姜年产值达7000万元，西坝生姜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四川省农民合作社省级示范社。就在今年，西坝生姜种植技艺还被评为乐山市市级非遗。但曾一峰的心里还有一盘更大的棋局。
2: 下一步计划把我们的生姜加工坊升级成为深加工的一个生产线，让我们的生姜更高效、更智能。再依托我们镇上现在打造的一个西坝生姜深加工综合体项目，让我们的生姜从论斤卖到论克卖，实现一个销往全球的一个目标。
3: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跟随记者去到成都市郫都区安德街道广福村，尝试用颜色拆解属于这里的乡村惬意。
4: 当你觉得生活的饱和度有点低的时候啊，不妨来到乡村逛一逛。我们今天就来到了郫都的广福村，在这里我们一起把生活的颜色添回去。

0: 那首先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颜色就是绿色。为什么说到是第一个颜色是绿色呢？
1: 因为我们刚好把田里边的韭菜也加入到了我们的咖啡的产品研发里边去了。刚好我们这村里边有一个工厂，它就生产了这种韭菜冻干，我们就最大程度的把韭菜它的绿色保存下来了。
0: 那这一杯呢，就是传说中的韭菜咖啡了。闻起来其实也还好，
2: 很淡很淡，
0: 但是会不会喝了需要去漱个口啊？
2: 不用，我们专门调整过的，就是把它就保留一点点香气，然后上面装饰了一些韭菜，让大家知道很明确的这是一杯韭菜咖啡就行了，但本质还是咖啡。
0: 那我们今天要解锁的第二个颜色呢，就是红色。这个红色怎么去说呢？
1: 因为我们皮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特产，就是这个豆瓣，所以我们也研发了一款豆瓣咖啡，就是豆子的红和辣椒的红。
0: 但我刚刚也闻了一下，我觉得萃出来其实我没有感受到太多的豆瓣的风味。
2: 是，但是它这个豆子我们在就用了一种发酵方式，就有点类似豆瓣酱的发酵方式。这个是我们选了一款魔鬼椒的二荆条，因为豆瓣酱也是用的二荆条嘛，就直接给它淋上去。
0: 哇哇，这个真的是辣味的耶，我没有喝过这么辣的咖啡。
2: 是，这个就是我们川菜里面用的盐，所以得大口，稍微大口一点。
0: 可能我盐喝的有点多，我现在嘴巴整个都咸咸的。
2: 对，
0: 比如说有这样的辣椒加盐，然后去品尝它的咖啡风味，以及豆子带来的这种一点点酱香的豆瓣的感觉，这个就是我们当地和咖啡做的一个创意的结合。那这个红和绿都有了，黄在哪儿呢？
1: 其实我们村的干式韭黄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所以我们下一步产品研发就想用这个韭黄再来做一款特调的咖啡。
3: 咱们还会就是布局或者提升我们另外的一个热带水果采摘园，以及我们的央珍马场，还有就是我们韭菜特色餐饮的这么一个板块。应该说这些板块的话，应该更多的吸引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回到这个品类里头来，然后更多的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这么一个发展。
4: 继续掌上观察。暑假期间，广元剑阁又迎来了客流高峰。白天游剑门关徒步古蜀道，晚上体验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的三国文化，让剑阁旅游呈现日夜街景、全天可游的全新格局。

0: 吃呢，是因为我们雁门关的水质好，环境好，制作出来的豆腐豆香味很浓，滑嫩。
1: 我们是特意带孩子放暑假嘛，过来玩一下，然后看到这个当地特色豆腐雁髓来试一试，还蛮特别的。
2: 这是我们自己纯手工炒的料，自己制作的，里面有很多种大料，还有生姜、花椒，还有辣椒。
3: 它的口感特别的麻辣软糯，吃起来像热的冰粉 ，QQ 弹弹，又有点像果冻。
4: 三国演义呢，主要是以三国文化为核心，我们以我们的真人实景表演为主，还配以了我们的全息3D。我们的旋转升降舞台还搭配了我们的水火特效，
3: 非常震撼，视觉效果非常好。
5: 我看了之后，刚才我和他说能进，我们看的全国表演有十多个了嘛，能进前三。
4: 剑阁呢又被称为百木之乡，所以我们的文创产品呢主要是以百木为核心。
3: 我想买一个生肖类
6: 生肖呀，
3: 马
6: 马。
3: 这个深色和浅色有什么区别？
6: 深色的油性要好一点，浅色的话稍微肯定油性要少一点，就是说一般的那个油性深的它味道都要浓一点。木质嘛，它的香味很香，就是感觉一下子人好清醒，也可以帮助睡眠嘛。我们剑阁很多远属小物件，剑门关剑阁版。
3: 咦，这后面还有字儿，走过剑门关，人生无难关。那在这里也祝大家没有难关，顺顺利利。
7: 开园以来，年累计接待游客近400万人次。随着业态不断丰富，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过去的不足半天延长至1.5天，与剑门关景区形成互补，成功推动剑阁旅游从日间观光向全天深度体验转变，有效带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业协同增收。
8: 掌上观察继续，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的四川新闻联播带我们走进雅安迎京，镜头里的千年馒头窑烟火气十足，2000多年不熄的窑火烧出的是国家级非遗迎京杀气烧制技艺。今天呢，咱们就来盘一盘这团历经千年的泥巴怎样炖出一锅热气腾腾的文旅新汤。
9: 在迎京，馒头窑不仅是活的，还在真实烧制，更成了游客打卡的背景板。亲手拉坯，看通红器皿出窑，尝一口黑沙慢炖的雅鱼，非遗不再是高冷的展示品，而是可触摸、可品尝的生活方式。而沙韵新生酿造迎京迎京黑沙主题创作大赛，则让人看到了老手艺的更多可能。本次大赛的评委之一段宇农教授关注迎京黑沙几十年，他在评审现场敏锐地捕捉到了新变化。
10: 今年有个特点，停量在收小。从非遗活态化传承的这个角度讲，它其实是推陈出新，它的工艺一定要适合我们现代人的欣赏习惯，还有我们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的时态。所以年轻人就是未来。那么现在的年轻人从院校毕业，他们吸引到来做非遗的这个工作，本地我们传承人自己培养的本地的人才，这个两方面的结合。
9: 迎京的目标不止于此，当地正借鉴先进经验，场景化打造青年文创街区匠人巷，力争成为西南地区非遗活化与创业创新的新标杆。从青年窑火到森林营地，从老手艺到新国潮，迎京正在用泥与火烧出一条让年轻人占 C 位的文旅新路。这样的窑火越烧越青春，值得去现场添把柴。
8: 夏季高温，货车长时间的跑山路、跑长途，轮胎极易过热起火。不少的货车呢，依赖淋水器降温，可一旦忘记加水，高温行驶就暗藏巨大的隐患。近日，在甘孜317国道，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因淋水器缺失，轮胎过热起火。执勤辅警啊，发现险情之后，立刻携带设备上前扑救。而就在灭火的过程当中，货车的轮胎突然爆炸。
11: 8月13日晚上7:42，甘孜县公安局拖坝检查站发生惊险一幕：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进站途中后轮突发起火，执勤辅警挺身而出紧急扑救，过程中遭遇轮胎爆炸，一名辅警不幸被碎屑溅伤眼部、鼻梁，

0: 西尼玛等人正在执勤，发现进站重型半挂牵引车后轮冒烟起火后，立即携带干粉灭火器赶赴现场灭火。
1: 那个车子过来的时候，肯定泥水器堵起了。我正在执勤的时候，那儿车子有点燃火，烟子冒出来之后，车子就停到边边上，没过检查站，就反正我们那个检查站边边上，游客啊那些在给我们吼，就说是车子燃火了。然后我们就是第一时间拿个我们自己的灭火器啦，就冲过去。
0: 在灭火器药剂用尽后，几人又迅速牵拉水管浇水压制火情。就在扑救过程中，货车另一轮胎突然发生爆炸，高速飞溅的碎屑和强大气流瞬间袭来。距离火源仅一米多的升龙共部不幸被碎屑崩伤，当场出现左眼视线模糊、无法视物的情况。
1: 他打车后胎又里头跟到外侧有两个了，啊，里头那个已经燃报废了，然后就我们就用灭火器灭完之后，车子外头那个轮胎直接燃爆了，是吧？就是那个轮胎的气压嘛，还是石头，具体我也不晓得，反正耳朵啊、眼睛全部都，反正根本就没得啥子知觉的那种。
0: 同行执勤人员也因爆炸冲击出现30余秒耳鸣，另有一名同事脚部轻微受伤。事后，升龙共部先后在甘孜县、康定等地医院检查，确诊为眼外伤、眼球充血、眼睑肿胀，同时伴随鼻梁骨骨折，随后转诊至成都接受治疗。医生表示，其视力恢复情况待定，需后续复查观察。
1: 省医院说的是，再过两个星期之后，他质量恢复的话就多大没得问题，如果视力下降的话，就要进一步检查。
0: 经核查，该货车从成都装货驶往昌都，司机首次通行317国道，因疏忽未给车辆淋水器加水，导致行驶途中轮胎高温过热引发起火。
1: 以前是我们经常领导些跟我们说，反正那个轮胎是本来爆炸些有点危险，有点坚强不吃。我们班儿有个新来的同事，他也是第一时间冲进去之后，跑到轮胎那个里头去灭火去，我就把他拉出来了。
2: 嗯，
1: 啊，拉出来之后，我说这儿危险，我们还是把火灭了之后，还是离远一点说。反正准备火灭完了之后离远一点，没离开的之间，突然间爆出来了。我们肯定差距差不多在一米多左右。
0: 警方提示，货车长时间行驶易导致轮胎、制动系统高温，淋水器是重型车辆降温的关键设施。货车驾驶员出行前务必全面检查车辆状况，加满淋水器，排查轮胎及制动隐患，杜绝带病上路。行驶山区、长下坡路段时，及时停车降温，警惕轮胎过热起火、爆炸事故，严守交通安全底线。
3: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安州片区完成了新一轮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回收整理。大熊猫标记领地川金丝猴理毛嬉戏、林舍林间穿行、毛冠鹿携幼活动、亚洲黑熊蹭树、豹猫带崽夜行等珍贵画面集中上新，展现出多物种同育共存的生动场景。
4: 影像中，一只成年大熊猫在建筑林中缓步巡逻，时而驻足环顾四周，时而以臀部磨蹭树干留下气味标记，从容宣示领地。作为岷山南段最大的大熊猫孤立小种群栖息地，安州片区面积约113.06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85%以上。据种群调查统计，该区域内目前有野生大熊猫12只，川金丝猴1300余只。另一组画面则记录到了今年1月至7月间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川金丝猴的多个生动瞬间。川金丝猴家族群同样表现活跃，母猴给幼崽悉心梳理毛发，猴爸爸则在一旁观察四周，还有幼猴们在林间追逐嬉戏，一幕幕生活场景被完整记录。

此外，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舍在灌丛间机敏穿行，毛冠鹿带着幼崽在林园悠闲觅食，亚洲黑熊直立身体反复摩擦树干标记领地，豹猫母亲带领幼崽在夜色中穿行，勺鸡展翅炫耀羽毛，红腹角雉低头取食，红腹锦鸡、血雉、中华猎羚、中华斑羚、黄喉貂。

黄鼬、果子狸、松鼠、野猪等野生动物也在不同点位入境，共同绘就一幅食物链完整、物种丰富的生态画卷。据介绍，安州片区现已记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6种，其中国家一级10种，二级36种。近年来，片区构建核心区严格保护、一般控制区适度干预、科学发展分级保护体系，同步推进生态修复和栖息地连通，为野生动物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栖息环境。从大熊猫母子同框到多物种集中上新，一帧帧真实影像印证着生态保护的久久为功，也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建设写下生动注脚。根据安排，今年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假，共3天，不调休。中秋和国庆中间啊，只隔了3个工作日，不少人已经开始规划出行了。虽然说离放假还有1个多月，中秋国庆机票的预订已经提前火爆，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赶紧安排起来吧。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千层碧水落山谷，一池斑斓是黄龙。此时的黄龙景区美不胜收，苍翠林海环绕瑶池，天光落在层层水潭之上，碧水与远山相映，尽显人间瑶池的灵秀。

0: 峨眉山市阴转阵雨，22到30摄氏度。黄龙阴转多云，3到13度。青城山阵雨，19到24度。德昌阵雨，20到29度。庐山阵雨，20到27度。达州阵雨，24到32度。蒲江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岳池阵雨，24到31度。大邑阵雨，21到28度。延边阵雨，19到29度。岳西阵雨，17到24度。盈京阵雨，20到27度。德阁晴转阵雨，9到22度。小金阵雨，13到19度。
1: 爸爸，
2: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3: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4: 爸爸真好。喂，
5: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4: 我正在跑呢。
2: 回来了吗？
4: 爸，
2: 来。

0: 哎，大姐，你这样太辛苦了，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了。哎呀，没事的，只要大姐在啊，这些事情都由大姐来做啊。
1: 大姐啊，哎，
0: 大姐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姐这么做，你有点不自在啊？
1: 没事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啊。我只是觉得，
0: 好了，你就别说了，要不这样吧。 明天呢，我搬到快活春去看店，隔三差五的再来看你，这样总行了吧？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哎，二哥，这次多亏你帮我夺回这快活春，真是无以回报。这样，但凡有什么事，您就开口，只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绝无二话。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即使我们不是兄弟，就凭蒋门神的恶行，我也会亲自出手的。
2: 二哥忠义，正气凛然，兄弟是十分的佩服。少主爷，杜监府张大人来访，正在前厅等候。
1: 张萌芳，他来干什么？我爹不在吗？
2: 少主爷，张大人说，这次是专门拜访少主爷您的。
1: 笑话，我一个白丁又不是官绅，他拜访我干什么？兄弟啊，不管怎么说，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去看看吧。
3: 那二哥稍后，兄弟去就来。嗯。哎呦，张大人，哎呀，施恩不知都监张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啊，请。哎呀，施公子不愧是文武全才啊。 不仅拳脚功夫了得，就这满腔的字画，也是风致高雅，令人佩服啊！
1: 哪里哪里，施恩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哪能比得上都监大人正牌的武举人？
3: 施公子，你这就过谦了。公子行侠仗义，江湖留名，交友广阔，八方好汉来归，这。
1: 才是英雄所为啊！哪里哪里，
3: 这不，听说公子最近又结识了景阳冈打虎英雄，阳谷县武松武都头，在下是慕名来访，还请公子把武都头请出来，让在下一睹风采啊！
1: 张大人怎么会？这个武都头是因获罪自配到孟州，只怕……
3: 哎，施公子。
1: 这你就不爽快了。
3: 武都头景阳冈金拳打虎，天下成名。最近又听说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大快人心呐、啊。我直在地方，如何不知道啊？张大人连这事儿都知道啊？这事儿在整个孟州城城里城外都嚷嚷遍了。说心里话，我对那个蒋门神。 也早就看不顺眼了，他一个外乡空子，居然跑到孟州城里来欺行霸市。要不是我碍于自己身在武职，不好干预地方政务，否则我早就派人把他拿了。
1: 大人说的是，
3: 怎么样，施公子，还是把武都头请出来吧，让在下见见，我还有要事求他呢。
1: 就是不知道武都头他本人。
3: 愿不愿意？哎，施公子啊，这你就不对了。这件事，于私来讲，我本人也是敬佩武都头是英雄好汉，渴求一见。于公来讲，武都头这次是以配军的身份来到孟州的。孟州牢城来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我作为本城的兵马都监，自然不愿意埋没人才，定当。
1: 提拔重用，你说是不是啊？张大人既然这么一说，那小的就去把武都头请过来。
2: 那个张都监和你家常常来往吗？
1: 没什么来。

0: 就是官场上的一些交往，而且面和心不合。
1: 那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0: 八成是为了蒋门神的事。我看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像，他挺客气的。
2: 走，我们走。
0: 啊？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就去看看吧。
0: 好吧，不过二哥还是小心点，不论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轻易答应他。
2: 我自有分寸。
0: 久等了，张大人。
2: 啊，
0: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州兵马都监张蒙方张大人，张大人，这位是阳谷县的武松，武都统。
2: 武松见过张大人。
3: 哎呀呀，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本色啊！
2: 不知大人唤小的来有何吩咐？
3: 啊，武都头不要误会，本官一向敬重英雄人物，武都头景阳冈力搏猛虎，天下传闻，本官是久有耳闻呐、啊。只是一时无缘得见，这回都头驾临本县，本官自然倾力接纳呀。
2: 武松只不过是一个戴罪流刑的配军，不值得大人看重啊。
3: 武都头过谦了，自古英雄多磨难，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当年我追随先帝北征辽人，兵陷绝境，九死一生，还不是大难不死。
2: 武松岂敢和张大人相提并论？
3: 英雄尽在草莽，武都头也不要过于悲观。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像都头这样的英雄好汉，何愁没有晋升之路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和都头商量商量，请都头到我府下，屈就屈就，做点事。
2: 武松戴罪之身，怕是不太方便吧？
3: 哎，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本来嘛，配军配军，流刑人犯就有从军服役的规定。但都头是个英雄，我张蒙方绝不会以一般的流配军犯相待。只是朝廷法度所限，目前我还不太好大用都头。我是想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到那时我再给都头在营中记名挂号，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啊。
2: 大人，此事非小，还请大人给武松几天的时间考虑考虑。
3: 啊，我先回府静候佳音。
2: 不送，张大人。
0: 张大人好走。
3: 啊，
0: 二哥，哎，都监府来人啊，催了好几次了，要不您装病吧，兴许能躲过这关。
2: 哎，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直来直往，用不着玩那些小伎俩。不过是个都监府嘛，怕的什么？
0: 哦，二哥，小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凭着蒋门神和张都监的关系，太反常了，咱们不得不防啊。
2: 自从杀了西门庆之后，我早已经把生死看淡了，躲也躲不掉。我倒要看看都监府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
4: 少主爷，少主爷！
5: 哎呀，哎呀，少主爷，都监府又来人催了，问武都头什么时候过去。
0: 哼，看看，又来催了。这次来的什么人啊？
5: 是都监府大管家张胜。他还带来了都监的话，说是武都头要是再不过去的话。
2: 再不过去他想怎么样啊？
5: 啊，武都头您别着急呀、啊、张都监说了，要是都头再不过去，他要亲自到咱府里相请。
2: 你去跟他们管家说，我明天一早会亲自前去都监府报道的。
5: 这少主爷，
0: 你先下去吧。
5: 是。
0: 二哥，你真的要去都监府啊？
2: 去啊。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也挺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0: 二哥，
2: 我走以后啊，你小心一点。我想蒋门神还是会来找你麻烦的。万一你有个什么事儿，就到都监府来找我吧。
0: 小弟明白。

0: 二哥，你在那边多加小心，我总觉得张萌芳他没安好心。
1: 我才不怕，反正我明天才走，趁着有空我还是再来教你几招醉八仙。
2: 多谢二哥。
3: 来看这一招，吕洞宾提壶倒酒立千金。接着铁拐李，玄铮西撞醉魂阵。第三招汉钟离，铁布抱蹄窝心顶。张国老醉酒抱心踢连环。

0: 老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那我觉得。

0: 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

0: 推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

0: 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